0: 分地區可能出現足以吹倒房屋的強風，建議民眾在風力增強之前前往堅固的建築物或者其他安全場所避難。受到風暴影響，香港快運取消星期五所有來往香港與沖繩的航班，明日和星期六亦都分別有四班和兩班取消。內地中央氣象台預測，北海豚星期五前後進入東海，其後路徑存在不確定性，呼籲華東沿海公眾提高關注，提前做好相關防禦措施。國防部發言人陳希指出，日本新版防衛白皮書大肆渲染周邊安全危機，炒作所謂中國威脅，完全是賊喊捉賊，為自身軍事鬆綁找借口，中方強烈不滿，堅決反對。日本新版防衛白皮書繼續將中國定位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白皮書單獨列出新型作戰方式部分，增加強化防衛生產與技術基礎部分的篇幅，強調無人機與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作用越來越明顯。陳希說，日本當局繼續打著遵守防衛的幌子，加速修訂安保三文件，持續增加防衛開支，大力發展長程進攻能力，推進太空武器化、戰場化，甚至將軍工產業擴張包裝為經濟增長點，妄圖將擴軍備戰深度陷入國家制度、經濟產業和社會輿論。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是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38点，升1,1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22美元，卖出4,07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同广东西部带嚟骤雨。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1,0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風。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睇翻你新界区啊，咁较早前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屯利街那段，即是怡丰园对出那段，封路就已经重开，受影响的巴士都行回原有路线的了。搭巴士的朋友可以搭回这一段路，揸车的朋友都可以行回这一段的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修，协和街下行去回观塘道方向，跟着秀茂坪道的慢线就封了，一带就比较车多，现在这么多条隧道的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现在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繁忙，龙尾就在屯门骑瑞学校。另外后少少近着龙门居那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龙日村。 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日北區醫院一段都係車多緩慢。

0: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后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3: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2: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认识一把新嘅声音。

0: 擁有一把獨特的聲線，三年前仍然在英國留學的他呢，因為參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劃，在過百名的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紅顏時偏將感情抽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作曲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監製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落大雨想浸街啊！
4: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3: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4: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6: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5: 我哋系
7: 公路烟花。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9: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8: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9: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8: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9: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0: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提提大家啦。嗱，唔落雨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啦。依家八点零钟嘅时候已经出咗嚟啦，热辣辣。希望今日咧阳光普照啊，吓久违咗嘅阳光咁啊。美股啊大升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嚟啊，倾下偈啊。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1: 系早晨，
0: 哇犀利，夹晚美股三大指数咧，哇尤其是道指，即系升咁多啊吓！琴日其实同你做节目咧，你都已经预示咗话，喂，好似呢段时间啲钱都过翻美股，咁啊，果之然咁样发生啦。内容究竟系点咧？点解会有咁嘅分析同埋预测咧？一次过交晒俾会长讲啊，唔该。
1: 好啊，咁就嗱，其實琴晚就嗰個道指方面咧，就升907點咧，就好似好犀利咁啊，就漲幅1.7%。但係你睇納指仲誇張喎，納指方面咧係升咗2.59%啊，就升咗671點啊。咁啊，最主要咧個焦點咧就係翻去 AI 啦，即係我哋上一個禮拜。

0: 派都有講啦，雖然咧就之前啊啲記憶體啊、芯片啊嗰啲咧就即係大嘅洗倉啦、啊，一個重災區啦、啊，但係始終呢個行業咧，其實個基本面係冇變到噶嘛。咁投資人嘅話咧，其實當佢調整到啲合理嘅水平啦，同埋睇到嗰個最緊要啊，睇到收成啊，睇到個業績上面嘅話咧，大家就會突然間驚醒咧，哇！其實呢個板塊仍然都係一個值得投資嘅喎。咁啊，琴日最大嘅催化劑就咩咧？就係、是、個盈利啦，即係當然個企業盈利方面咧就爆發啦。就係一個好犀利啊！依間大數據嘅分析軟件商啊，就係嘅Palantir 咁咧就代股票代號就 PLTR 啦，同埋Caterpillar 啦，都係受到一個好大嘅業績推動咧，令到股價咧就顯著上升嘅。咁嗰只做數據分析嘅Palantir 咧就係、是、升咗30%喎。咁就主要係咩咧？嗱，依間公司可能大家未必個個聽過，但係咧就佢嘅佢嗰啲係呢個係製成品咧，可能大家就會有留意到啦。因為最主要咧，佢過往嚟講咧，都係幫美國政府嘅，就係幫呢個五角大樓咧，就接好多一啲係即係數據分析嘅工程嘅，包括咧就傳聞啦嚇，就係、是、今次呢個係伊朗嘅斬首行動咧，嗰啲導彈點樣射去邊啲位嘅話咧，其實就依間公司事前咧就收集咗好多嘅大數據，好多碎片化嘅資訊，然之後做咗大量分析之後咧，就好精準咧去判斷得到咧，佢啲目標人物咧就係身處喺咩地方啦。咁所以咧，你就睇到咧，就係、是原來 AI 上邊個應用咧，係可以係好有效地幫助大家做一啲係即係決定嘅。咁所以就引致到咧，一啲商業機構方面咧睇到都話，哇，不如咧就揾佢嚟到做一啲係即係決策嘅分析啦。咁所以你見到咧，佢哋個商業收入嗰部分方面咧，就更加係破咗紀錄啊，升咗149% 嘅。咁包括有啲咩可以幫到手咧？譬如好似如果你就算做一個係好簡單嘅零售店啊，或者個餐飲啊，咁你就可以將好多碎片化嘅數據咧，有啲客户買咩產品啊，買嘅時間喺邊度啊，啲客户喺邊度嚟啊，做完大量嘅數據分析之後嘅話咧，你會好快，最緊要快同埋精準地咧，去判斷得到咧個商業嘅未來嗰個策略啊，個 strategy 啊，同埋嗰個係可能個定價啊，或者係嗰個定位上面點樣做，咁你就會跑贏人哋好多咯。因為而家商業嘅決策上面嘅話咧，你快一分鐘同慢一分鐘係差好遠噶嘛。
1: 嗯，聽你哋頭先一路咁樣講咧，即係好少同你講呢個話題。舊時講剛啱你講嗰間企業咧，都係嗰啲叫做戰爭股份板塊啦。即係如果我哋喺個炒作市場，通常都哇又掀起戰爭啊，咁啊頭先你講嗰間企業就會升啦。依家算唔算一個？华丽嘅企业转身咧，因为即系军事民用啦，即系坦白啲咁样去演绎就系、是，咁即系数又有，咁与此同时就系继续帮翻美国军方嚟继续可以叫做有几条腿走路，咁我呢啲企业系咪有机会可以睇好少少咧？你觉得吓？
0: 與其話係一個軍用企業，我覺得你反而就覺得我會從一個角度就話，點樣係將嗰啲 AI 進一步落地啊？點樣係幫到我哋企業或者係市民嘅日常生活去提升個競爭力，去加強你嗰個係決策嘅判斷啊，精準營銷咧？反而呢個角度就更加係即係貼切，因為我哋之前成日都講 AI 大模型又好，硬件又好，基礎建設又好，咁係投資咗好多啊，好多企業咧個 capex 都好勁啊，咁但係究竟點樣可以產生得到利潤？而我哋一般人咧，即係你高科技人、IT 人咁啊，當然可能就一做就已經係感受得到啦。咁但係一般嘅普通嘅普羅大眾，點樣可以從呢個AI 或者大模型呢個發展咧，係幫助到自身上面嘅嘢咧，而家開始你慢慢睇到啦。如果當大家覺得係幫助到自身嘅話咧，咪願意俾錢咯，願意去買咯，即係等於你電腦或者等於一個係手機啫嘛。點解你會俾錢去買咧？因為你覺得用到嘛，覺得幫助得到你個生活上邊係提升嘅方便啊嘛。咁而家 AI 咧就開始慢慢進入呢個階段啦。咁所以如果真係進一步普及嘅話咧，嗰、那個盈利爆發期咧，其實都可能未開始啊。
1: 所以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又可以多了解啦。咁啊，即係我哋通常睇 AI 就上游啦，即係光刻機啦，或者芯片啦。啊，估唔到喺應用層面，如果真係落到地嘅時候，有個別嘅企業咧都可以咧繼續發揮或者maximize 即係極大化個利潤啦。咁樣哇，到時就真係無孔不入㗎啦，可以賺錢嘅維度咁啊。嗯，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之前好多人講就AI 係一個工業革命，但係另一個説法就話AI 會唔會即係取代咗人類好多嘅工種啊，取替咗好多人類上面一啲係即係職位啊咁樣，其實

0: 會覺得似工業革命嘅。工業革命嘅話咧，冇錯，佢係可能取替咗即係以前咧，即係農民一啲係生產啊，或者取替咗啲牛啊、馬啊啲動物。但係與此同時，佢將嗰個成個生產力就大為改變之下嘅話咧，佢會創造咗一啲新嘅工種同埋新嘅企業、新嘅機會出嚟啊嘛。咁令到成個 GDP 咧就係大幅係上升啊嘛。當你 GDP 上升嘅時間嘅話咧，咁你要僱用嘅勞動人口方面咧，可能比起你之前農業社會更加多好多咯喎。咁就變咗唔係一個單純破壞，唔係一個零和咯，係一個可能係一加一等於三等于四等于五咁嘅效果出嚟咯。
1: 嗯，我都好认同呢个观点啊。咁但愿系咁啦，人人起码仲有公开啊，唔会话个个都话AI取代我哋啦，冇公开啦咁样咁悲观。我哋谂嘢可以乐观啲嘅，人都系灵活走位嘅。咁啊，再角度不如睇下咧，港股啊，港股琴日要跌啦，跌156点啦。咁啊，恒指先升后回啊。咁琴日重中之重，大家睇汇控业绩啦，其实好靓仔嘅，亦都重启10亿美元嘅回购嘅。但系咧，大家好似唔太卖账，觉得咧要买15亿美元或者20亿先够皮咁样，咁但系真系份业绩已经超靓啊！第二季税前多赚60几啊！你仲想佢点啊？咁样好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一下，即系好多散户或者神棍听众啦，都会比较留意啲汇控嘅业绩啦。咁啊，与此同时，同埋恒指嘅走向，我哋逐啲倾好嘛？交俾你讲，唔该。
0: 好啊，嗱，匯控業績我哋琴日都初步討論預測過啦，咁啊就估計都係增50%嘅啫，咁而家增60%嘅話咧，都叫交足功課之餘咧，就表現都唔錯噶啦。咁啊，當中值得注意就係咧嗰個財富管理同埋就嗰個香港業務啦，就之前我哋琴日都有講啦，其實佢哋個重中之重咧都係而家集中翻咧就係一啲財富管理啦，所以你見到喺電視啲宣傳啊廣告咧都係好多一啲係傳承啊或者係財富管理啦。咁啊，第二就係中華市場啦，所以你見香港市場嘅增長方面咧，係明顯比英國方面咧就跑贏好多嘅。咁都符合得到，其實一路佢俾出嚟嗰個策略上邊嗰個方向都係冇乜點變，同埋都係做得成功、做得好嘅。咁另外都有回購啦，即係其實市場要嘅嘢佢都俾曬你嘅啦，基本上係。咁不過股價就其實之前咧已經係嚴重都跑贏咗大市㗎啦。咁所以通常個典型嘅情況都係咧，就算你出咗一份好嘅業績嘅話咧，多數都有啲profit taking 㗎啦。反而調翻轉，我會擔心好啲。咁就講咧，哇！如果美股係一路再好，焦點又翻 AI 嘅話咧，我就會有少少擔心港股咧，就可能會轉趨順的啲啦。
1: 咁可能真係爭啲啊，無以為繼啊嚇。咁再睇埋，即係依家開出嚟啦。咁亞洲區內股市其實都做得幾好，日經咧都大升啦。今日有冇機會港股攀回一成，上翻26000点咧？定還是有個 trading range 真係出咗嚟咧？咁啊，交俾 Kenny 講埋呢一個點子啊，好嘛？唔該。
0: 我估就係、是都係好似琴日咁講，恆指其實翻翻呢啲位叫係正常咁解咯，又唔係話特別即係點樣跑贏啊或者飆青咯，即係起碼翻翻去之前冇打仗嗰時即係冇唔係集中喺嗰啲炒機體啊或者係芯片嗰時咧，就導致到佢急插到22000嗰啲情況，可能佢會繼續喺25000到26000裏邊係上落先咯。咁250天平均線咧就應該穿梭噶啦，即係如果係比較穩陣。得到喺250天平均線，即係25726点嘅話咧，咁就更加好啲嘅，咁即係有機會試翻之前五月嗰陣時嘅高位啦，譬如26800啲位咯，但係都係上上落落，我覺得。
1: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只有冇持有咧？
0: 系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啦，多谢你，拜拜。

0: 止佢出现喺广播度，好似连埋佢队友们今日都会出现喺广播度。
1: 系啊，我哋成条广播度相当之热闹啊！
0: 系啊，咁啊开心啊吓！最紧要大家咧想追星啊，追到星系啦，唔好、
1: 啊、
0: 推推撞撞，影相打卡咧 OK 嘅、
1: 啊。留意住安全情况啦，因为始终广播度都系会有车出入噶，佢哋、
0: 啊、
1: 点都会过又过嚟对面嘅。
0: 系啊，冇错嘅，系啊，咁啊前前后后唔紧要啦，系 啊,
1: 啊，
0: 我哋又高过佢哋嘅啫，个地理位置系咪？
1: 系咯，你上嚟嘅时候，咁咪又可以捕捉佢哋嘅身影咯。
0: 我讲呢啲最好啊，系两边都做过，系啊，最紧要大家 happy happy happy 啊吓！
2: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0: 喂，唔止咧，明星啊会嚟广播度啦、嗯，球星咧都喺广播度附近。早两日咧，曼城咧原来踢完波之后咧冇走啊，喺黄大仙嗰个足球场嗰度咧喺度训练啊，喺马仔坑运动场个足球场。
1: 讲、哦、亲民嘅
0: 咩？
1: 原来
0: 俾啲朋友仔夜山捕捉到，点估到咁多个球场？唔拣拣咗我哋康文署其中一个。即系仿真草场地嗰度喺度练习紧咁样，大家有啲球迷喺旁边远眺可以睇，哇！英超嘅训练模式系咁嘅，原来咁样。
3: 喂，呢个真系几好、啊，即系讲翻，譬如之前斯朗尼嘅时候啦，又喺我哋呢一度附近出没过啦。呢啲咧，即系我唔知系特登安排啊，定系点？因为练斯朗其实上次都走咗两个唔同场地，将军澳又有，咁、九龙城区呢度又有咁样，可能真系。安排咗，令到佢哋覺得咧就同我哋好近啊，
0: 幾好噶，
3: 即係增加嗰個話題性都好重要。
0: 係啊，咁好多球星，NBA 嗰啲又中意落去打街場咧。
1: 係啊，
0: 嗰陣時我記得 Jimmy Butler 又喺炮台山打波，嗰陣時 Jordan Carson 嚟又喺城寨個籃球場嗰度都有鬥過波咁樣。咁啊，依家嚟緊就係嚟咗就 Austin Reeves 啦，琴日就入咗去修頓同啲小朋友獻技啦，咁啊都好開心。咁仲有，琴晚車路士係嘛？
1: 係啊，車路士就喺啟德主場館啦公開操練啦。咁喺賽前其實今晚就會佢哋嘅大賽啦，咁相信好多球迷都已經準備好噶啦。咁啊，尋晚呢場操練咧都有15,000人入去睇，
3: 哇，
1: 好犀利啊！
0: 我有啲朋友入咗去睇，都好睇、啊。佢哋話
3: 係咪連波都睇
0: 係啊，車仔啲球星都繞場一周揮手啊。
3: 通常咧，如果你話係球星嘅話咧，佢哋就通常練習嘅時候咧就。

0: 会多啲时间去到关顾自己嘅球迷多啲嘅，
1: 系啊，都见得到佢哋操练嘅时候咧，都预咗系好似有个 fan meet 咁样样咧，咁啊，当然佢哋会有佢哋自己嘅操练啦，即系练下射门啊，练下分组对抗啊，马骝抢球啊，出晒嘅。咁、但系譬如话，当佢哋嘅主力啦，高尔彭马行到去啲场边嘅位置，自己喺度练嘅时候，咁其实好近啲球迷噶嘛，咁嗰边啲球迷咪好 happy happy happy 咯。
2: 跟住啲球迷会点啊？即刻做彭马入波嘅动作，好冻，I'm really cold，系啊，咁样咯，系啊，
1: 系啊。咁当然啦，亦都系另外一个焦点，除咗有佢之外咧，就系啱啱禁药令复出之后嘅就系梅迪梅迪力啦。
2: 梅迪力好靓仔噶，好多朋友都好喜欢。咁啊，琴日梅迪力都好亲民啦，走去 fans 群嗰度签波衫啦。
1: 系啊，咁都令到啲球迷都相当之满足啦。就算系操练嘅时候咧，原来都有好多可以近距离接触佢哋嘅机会嘅。咁啊，今晚入场嘅时候，唔知各位嘅球迷心情如何啦？
0: 系啦，咁啊睇下对祖记啊嘛，
2: 今晚多人嘅祖记，香港好多 fans 嘅，我知道，系啊，咁啊即系车仔有好多 fans 咧，咁啊今日呢一场咧就唔愁嘅，系啊入场人数40,000楼上噶啦，应该
1: 都系嗰句啦，入得去主场馆，记住就算近排天气比较飘忽，唔好大场啫，唔好大水樽，顺顺利利，方方便便，快快捷捷入场捧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说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递交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没有接受，强调这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063点，是升2,10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

0: 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78.37美元，賣出4079.4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后少少嗰段近住龙门居都是车多繁忙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协和街下行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的，一大车多。啱啱收到一宗坏车报告，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和广东道交界有坏车阻路，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的就是柯士甸道和广东道的交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呢个话题咧好有趣嘅，其实我哋如果够时间嘅话咧，都可以详细地去深入讲下。嗱、啊。近排咧，其實近年啦，都唔係近排嚟，都有好多唔同嘅科學研究咧，就話：，你覺得人有幾多個觀感呢？
3: 嗯，
2: 我哋一般認為就有五感啦，即係話嗅覺啊、視覺啊、味覺啊呢一類型五感，大家都熟悉噶啦。但係好多科學家咧就話，其實我哋應該人類咧係有起碼九種至到超過三十種嘅感官嘅。
3: 咁多嘅咩？
2: 系啦，
3: 我谂住顶笼都系好似咩星矢嗰啲，佢有埋第七感嗰啲。
2: 系啦，即系你最多有埋第三只眼咁样，系咪？第六感。嗱，因为咧一般嚟讲就有视觉啦，就你睇到嘅嘢啦。

0: 有嗅覺就是你聞到的嘢啦，有聽覺大家聽住收音機你聽到啲乜嘢嘢啦，味覺就係你食到啲咩嘅感受到嗰種味道啊，食物嘅味道啊咁樣，最後就係觸感就係、是、你皮膚感受到嗰種嘅觸感。但其實原來咧人都會有其他嘅感受，譬如話你皮膚可以感應到温度嘅變化，
1: 咁、哦、樣拆開佢嘅，
0: 係啦，咁就係另外一種嘅感官
2: 熱能咁樣啦，
0: 係啦，又或者如果你感受到有時你眯埋眼都會 feel 到好似。行嘅时候咧，个应该系时候要转弯啊，或者你就算唔系睇得到，你个身体会话到俾你知，我呢一个时个空间感唔同，
1: 空间感、哦、
0: 又系另外一种嘅触感。咁、哦、如果你拆得好细嘅时候咧，其实人就唔止五感嘅、
1: 嗯。
0: 但系我哋今日讲嘅我都做得到系啲咩咧？就系、是、用一种嘅疗愈方式，集中喺你一般我哋认识嘅五感当中。
1: 系，
0: 譬如话我哋之前都曾经试过有嘉宾同我哋讲啦，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呢一刻好焦虑啊，或者个情绪要需要一啲治愈嘅时候。可以试下用呢一种平时好忙碌嘅生活，都抽翻啲时间，带翻自己翻翻嚟而家当下当中，好、
2: 嗯、
0: 简单嘅啫。用视觉咁样先算啦。大家以前读小学嘅时候，老师都话啦：，哦，系啊，你睇得荧幕多，你去睇啲远啲嘅绿色嘢。
1: 有，系啊，系啊，
0: 系咪啊？
2: 我而家坐车都会睇自
0: 己。其实好简单，就已经可以有一种放放松眼睛嘅感受，系、嗯、嘛？只要你望啲远啲嘅绿色嘢咧。即植物啦，或者可能天空嘅变化唔系绿色，但你都喺度远嘅嘢嘅话咧、嗯，都可以即时放松到你嘅
1: 年
0: 纪
1: 大
0: 就
1: 特
0: 别
1: 中意睇啲远嘅嘢，可能大家
0: 系
1: 近嗰啲开始睇唔到，
0: 因为都话点要远
3: 啊，
0: 我未啊，好嘅 ，OK， 抗衰老，抗衰老，
2: 嗱睇电影，睇电影
0: 系啊，嗱听又听啲咩咧？又可以听嗰啲大自然嘅声音啦，
1: 呢、
0: 啊
1: 這个中意，呢、這个中意
0: 之外，你可以听翻啲雀仔声啊、树叶声啊，或者今日就应该冇乜啦，落雨嘅雨。雨声啊，咁样咧、嗯、都可以俾到你一种心灵嘅宁静。
1: 海浪声啊，
0: 系唔使下下都要重拨，可能比较难揾。但如果你可以揾到大自然一啲免费嘅声音嘅话咧、嗯，又可以帮你带翻嚟。
2: 我想话而家我咧咪跑步嘅、嗯，我跑步有阵时咧会唔特登唔戴个耳机啦。哇，听嗰啲树嘅声音、雀仔嘅声音系真系好疗愈，甚至乎咧我有段时间咧，我跑下步跑到一个点，我直情真系除鞋。嗯行咗落个公园去感受嗰个草地，然之后咧，我仲揽埋嗰棵树，即系我觉得嗰刻我好想咁样做啦。然后但系身边嘅人咧经过嘅时候，我觉得诶、奇怪呢个人咁
0: 样，唔紧要噶。
2: 但系系啦，冇错，就系、是、俾自己有一个放松嘅时间系好重要咯。所以嗰一刻咧，我就系有听觉啦，同埋我嘅触觉，双重并。
1: 啲人话如果抱树咧，其实到就系好需要除鞋先至抱树。
0: 系啊，
2: 因为循环啊嘛。
1: 系因为循环啊嘛，即系你同个大地。你就要接气接地气，跟住同嗰个树咧啲电极先至可以佢可以 reboot 你身体嗰啲电极啊，吓、咁个人先至可以做到疗愈嗰样嘢噶嘛、哦，
0: 我
1: 有听过。
0: 我都信啊，我都觉得即系因为始终你会去。咁足按摩咁，
1: 系咯系咯系咯，
0: 真系最腳板底咧，系都幾神奇。
1: 同埋人係有電噶嘛，即係你個電流係過完之後，令到你個人嗰、那個即係做咗一個好似正能量嘅一個 treatment 咁樣咯。
0: 係啊，始終我哋平時著鞋著咪著得多咧，等佢放鬆翻、自由翻嘅時候咧，佢、都真係可以接觸下大自然，都幾唔錯嘅一個選擇。跟住就問啦，首先好似今日嘉明帶嚟俾你哋嘅精油啦，
1: 香味啊，係啊，好好
0: 又或者純粹係我好中意咧，就係、是、當秋天嚟到嘅時候咧，聞下嗰陣秋天嘅味啊，
2: 係啊，
0: 秋天係有一陣味㗎，係
2: 唔知點形容㗎，但係
0: 係啲葉嘅變化。啊，定一话系即系啲秋风系有一阵唔同嘅除啊，定点样样咧？你真正去闻下大自然嘅气息咧，真系有一种唔同嘅味觉。
1: 四季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气味喺度噶，即系春夏秋冬都有嘅，即系潮湿
2: 有，
1: 落雨又打风又有。咁、我哋有阵时净系闻下个鼻，捉下鼻哥，你都已经 feel 到出边嗰个湿度啊，个气味啊，喂、
0: 啊，
1: 天气系点啊咁样。
0: 嗱，咁头先Vicky 就用咗脚板嚟到感受呢个触觉咧，其实就已经系感受到触觉嗰方面啦。咁、最后就系味觉，好简单啦、你想食啲。
1: 食啲好嘅嘢，
0: 食啲咩令到你开心嘅嘢，咁都可以有翻啲五个五四三二一翻翻嚟活在当下嘅感觉啊！
4: 嘉明，够钟上堂啦！
5: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4: 家长考牌学堂。
5: 嚟到家长考牌学堂，我哋八月份有一位新嘅嘉宾，佢系香港嘅刺绣艺术家 Stephanie， 你好啊！
6: 早晨，大家好。
5: 早晨啊！嗱，嘉明对于刺绣嘅初体验咧， 我記得應該是小學的時候，由即手繩去到即家政堂都會刺一兩下的。咁但係到大個咗，可能即係第一次即件嘢俾初戀男朋友嗰啲咧，咁冇噶啦，我係啲手殘類嘅家長。

0: 但系刺绣呢样嘢，点样可以变成一个学科，或者等到小朋友可以感受艺术嘅一个学问呢？
1: 其实咧，唔好将佢睇成一个学问，将佢当成一个兴趣。咁其实好简单，其实刺绣就系有针线同埋布，就已经系一个刺绣嚟噶啦。如果你话一啲好细个嘅小朋友咧，其实我哋可以尝试将一啲冇用或者多余嘅纽扣俾佢哋玩。就喺一塊布上面，佢哋淨係將啲纽扣缝上去，五顏六色嘅纽扣，咁出到嚟咧，其实已经可以係一个刺绣嘅艺术，唔一定话我要画一栋大厦，我画个皇宫，然之后绣佢出嚟，好简单嘅针线动作咧，其实已经係好好嘅练习嚟。
0: 又系、哦，有时我哋会买嗰啲所谓 busy book 咧，嗰啲忙碌书啊，即系等啲小朋友可以试下点样解纽啊。但系如果原来可以自己整一本都几好、哦。
1: 系啊，
0: 咁其实如果作为一个刺绣艺术呢一方面咧，喺亲子呢个嘅过程当中，有啲咩嘅角色可以做得到嘅咧？
1: 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好大部分嘅家长咧都冇乜接触刺绣嘅，咁所以佢哋
0: 除非啲小朋友啲腐烂咗啊，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喺亲子开始呢个活动嘅时候。他们的关系是比较平等的、他们是一起去、开发啊试验啊。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艺术的接触初体验，因为不会由个家长告诉你你是啱的你是错的、而是共同去、试一下这个。呢、这个体验咯，
0: 系好多朋友都会好似嘉明咁样谂咧，觉得刺绣咧要摆好多耐性啦，可能要整好耐先至整到一份自己满意嘅艺术品，或者可以着得上身嘅东西啦。点、样可以氹到小朋友有耐性地去完成一件刺绣呢？
1: 其实咧，我自己都有教啲亲子班嘅，系、睇得出咧，家长会可能因为。平时每一班我哋系两个钟头啦，啲家长会好紧张，叫啲小朋友，你做快啲啦，唔系咁样啦，拆咗佢啦，再嚟过啦，咁样
0: 做错咗咁样。
1: 咁其实未必系小朋友冇耐性，反而系呢啲时候系家长冇耐性多一啲嘅。咁、但系通常经历呢一班半个钟左右咧，其实家长都揾到嗰个节奏，同小朋友一齐去做，并且喺佢哋已经拣好咗颜色。画好咗线条之后咧，佢哋会进入一个你类似心流嘅状态。其实佢已经冇谂紧，哇，又要挨多半个钟啊，又或者啊，仲要做几耐啊，完全冇呢个感觉。反而系到两个钟头之后，我话啊，我哋落堂啦，佢哋就会话两个钟已经过咗啦。咁所以嗰、那个点样令到小朋友喺刺绣里面培养耐性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冇培养嘅，系佢哋经历呢一种艺术嘅过程咧，佢哋慢慢自己会慢咗落嚟咯。
0: 系咪真系可以睇到呢一种嘅改变嘅？离开咗课室之后都有嘅。
1: 要睇佢有冇持续继续玩咯。其实可能小朋友两个钟之后出到去又系跑啊跳啊啊好快啊，我唔去啊，我点样样？但系至少系。佢擁有咗嗰兩個鐘頭靜落嚟嘅時間咯。
0: 有時我哋咧都會要善用一下一啲即係碎片式嘅時間，先至可以做到多少少嘢。你會點樣去建議大家？譬如話啊，好啦，我可能跟咗 Stephanie 學過刺繡之後，咁我冇理由學完兩個鐘之後就擺低佢㗎。有啲咩地方或者點樣可以活用翻呢一個新到學到翻嚟嘅少少嘅知識呢？
1: 我自己咧好中意可能孭一个 tote bag 嗰啲帆布袋，咁里面咧其实就摆咗好细卷嘅啲线啦，刺绣线，然之后你带多支针咧，其实你等巴士或者等嗰啲餐厅送嘢上嚟嘅时间咧，你已经可以喺你自己嘅袋度刺绣一啲图案，咁你个袋咧就会随住时日咧慢慢越嚟越丰富，更加有你自己嘅个性咯。
0: 除咗缝自己个袋之外咧，我谂有啲朋友仔，譬如话可以最简单，可能真系未试过去设计一件艺术品嘅时候咧，可能刺下啲字啊，刺下啲好简单嘅线条啊，咁已经系一个起步点嚟噶咯。
1: 系啊系啊，都好多体验班，即系刺绣嘅体验班咧，我哋都系用你自己个名字开始先嘅。咁你一嚟你会会用想用翻你自己个名字，觉得啊好属于我自己啊，而且字母嘅线条系最容易、最简单开始刺绣。
0: 你教过咁多唔同嘅亲子啦，当啲唔同嘅亲子组合嚟到你嘅课室嘅时候咧，有冇啲比较难忘嘅片段你系仲系好记得噶？
1: 我记得咧，有我哋其中有一个针法啦，叫做 Lazy Daisy。咁嗰一个针法做完出嚟咧，会

0: 一塊小樹葉咁嘅樣嚟嘅。咁、哦、如果要做得好佢咧，我哋係要每條線都拉得好扎實，咁等嗰塊樹葉可以平鋪喺嗰塊布上面。咁但係咧，有個小朋友就每一次都冇去拉緊佢，咁變相咧嗰塊葉咧就好似立體彈起咗咁。咁、那個家長每次都好緊張，話你唔好咁樣，你唔好咁樣。咁但係當個小朋友做咗一堆呢個 lazy daisy 小樹葉之後，其實佢出嚟佢係想做一個爆炸頭，所以佢就變成一個好蓬鬆啊、毛茸茸嘅狀態。我哋俾多少少耐性去睇，其實佢係有佢自己嘅諗法喺度。咁嗰一堂我自己到依家都會成日記得咯。即係有陣時啲小朋友刺繡出嚟嘅嘢有少少好奇怪嘅時候，你不妨睇多一陣，或者問一問點解你會選擇用呢個狀態呢？其實佢係有自己諗法喺度。
1: 係啊，佢哋可能睇到啲嘢係我哋未睇到嘅嘢。
0: 係啊，
1: 好好啊，呢一個片段。多謝 Stephanie 嘅分享，我哋下個禮拜三再見啦，
0: 多謝你。

0: 8:52，听过有嚟自红座星。
1: 命运注定与你漫步下一世纪，
0: 日益睡后。而家咧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3: 阿欧、小白、
4: 嘉明、
5: Vicky、
2: 晨光第一次。
6: 貼紙上報都已經有好多年嘅歷史㗎啦，曾經更加聯成個世界。

0: 会推出一啲嘅贴纸画册添。唔知道你有冇储过呢？但系佢嘅历史或者创作有啲乜嘢有趣嘅地方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好啦，做咩？
1: 陈永仪真系好搞笑。
2: 冇事啊。
0: 咁啊，头先咧就讲开啦，话贴纸相簿，贴纸相簿系啲咩嚟嘅咧？就系喺当然你话有一啲嘅相诶贴纸簿啦，咁你就可以自己买好多唔同嘅贴纸，然后就随自己心意咧就去到贴上去嘅。咁呢一本普通嘅贴纸簿咧，我自己都有。
2: 我屋企好多贴纸
0: 簿，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色系咩咧？就是你贴纸贴咗入去咧。你可以搣翻出嚟，而且係好容易搣翻出嚟。
1: 等等先，我想停一停，小白，你今日攞咗呢本珍藏嚟咧，
0: 轉頭再講呢個珍藏。
1: 一頁一頁咧，珍而重之，我真係見到，
2: 我都好想，
1: 好靚好靚啊！呢一樣嘢
3: 係你慢慢講下貼紙簿
2: 先。
0: 可能頭先 Vicky 佢都話有貼紙簿啦，我有買過一啲貼紙簿衰嘅，就啲貼紙貼咗入去之後咧，我搣唔翻出嚟。即係佢就 suppose 佢應該可以好容易就搣翻出嚟，令到我可以換位，或者我見到一樣新嘅，譬如我想貼喺個電話嗰度，我就喺個貼紙簿入邊攞翻出嚟，就貼翻個電話簿，咁樣去處理嘅，同埋可以幫我珍藏噶嘛。咁但係以前就買過啲貼紙簿，有啲就做唔到呢個功效啦。咁貼紙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咁其中有啲款式咧，我以前有幾個貼紙我都到而家都仲喺度，不過就冇咗佢最大嘅特色，就係佢哋有味道
2: 啊。哦，我都有啊，我都有呢啲味道嘅貼紙噶，同埋有一啲咧係有啲好似棉花糖咁樣嘅感覺，撳落去咧會軟淋淋咁樣噶。
0: 嗰啲有一層嘅海綿夾喺下邊，係啦。咁我嗰啲有味道嘅貼紙，我其中有幾款我自己好中意嘅。咁啊幾大張咧，就半隻手掌咁大張。
2: 哇，咁大張！
0: 係啊，我嗰個好大張噶。咁有士多啤梨味啦，
2: 手指公咁細張。
0: 細張嘅，冇味嘅你嗰啲。所以我嗰個味好濃烈啊。有朱古力啦，有士多啤梨啦，有香蕉啦，有薯條味啦。咁啊，真係都做到嗰一個嘅味道嘅。好啦。咁跟住咧，呢個就係普通嘅貼紙簿啦。但如果你話呢一個貼紙相簿係啲咩咧？咁我哋而家坊間成日都話有好多盲盒啊，嗰啲盲嘅包包啊，去到俾大家買噶嘛。你唔知道入邊有啲咩嘅盲嘅盲盒貼紙都有嘅。咁你入邊就可能之前世界盃都有出過類似嘅嘢，就是、可能你買咗一包翻嚟。幾廿蚊咁樣，或者廿零蚊咁樣，入邊就有啲嘅球員嘅
2: 貼紙
0: 嘅卡，係貼紙
2: 卡，
0: 咁啊就可以俾大家就儲嘅咁樣，或者俾大家 trade 嘅咁樣。咁以前嘅時間咧，就睇翻八十年代咧，都已經有呢一類型嘅叫做盲盒貼紙包，就已經推出噶啦。咁我咧當其時喺八十年代嘅時候咧，都有沉迷於呢一樣嘢嘅。咁啊曾經就買過。世界杯嘅，买个世界杯嗰一本，
2: 仲喺度啊！
0: 世界杯嗰本应该系唔见咗啦。
2: 哎呀，好可惜啊！
0: 啊
2: 如果唔系，而家攞翻出嚟，
4: 价值连城啊！
0: 你唔好再同我讲啲价值连城嘅嘢，我都唔知抌咗几多价值连城嘅嘢啊！
4: 例如啲陀螺啊，
0: 陀螺啊，
1: 龙珠卡啊，而家啲龙珠卡喺街市得有得拍卖嘅，你知唔知道啊？
0: 我以前啲龙珠嗰啲卡咧，成本储到成本字典咁厚啊！咁系有一次搬屋嘅时候咧，就屋企人问我啲卡做嚟做咩？你都大个啦，唔好要啦。我好啦，唔要啦咁样。
4: 下次兴翻美少女战士啊咁样。
0: 而家
4: 唯一得翻嗰啲啫。
0: 總會有 hit 嘅時間嘅，咁呢啲叫做呢啲盲盒貼紙包，其實當其時咧都已經非常之 hit 㗎啦。咁但係一推出嘅時間咧，睇翻啦，八十年代推出嘅時候，原來喺意大利推出先嘅，嚇咁啊！佢哋當其時都有少少無心插柳嘅，純粹有啲人就諗住哦，咁不如試下將佢 pack 埋一齊好似盲盒，以前冇盲盒呢個字啦，等大家估下入面有啲乜嘢啦，咁樣令到大家玩起上嚟就開心啲啦，多啲嘅趣味，唔使淨係話你買呢一個 number 嘅貼紙就可以儲齊曬一本嘅畫集或者一本嘅相集咁樣，即係等大家多啲嘢玩啊！咁甚至乎去到八十年代嘅時候，好多小朋友，即係我嗰陣時小朋友啦，好細個都去到為咗咧，就好想令到自己嗰一本嘅叫做貼紙相簿咧齊啊！就原來衍生咗好多唔同嘅活動，例如。同啲朋友會出咗嚟玩啦，你買咗邊一包啊？不如我哋交換啦，呢包呢張你冇，我同你換第二張。

0: 出市面嘅時候咧，唔係貼紙相簿嚟嘅，佢哋係純粹一張張卡片嚟嘅。咁佢哋但係都有賣賣一本本嗰啲咧，即係世界盃嗰啲咧都有賣。但係佢哋咧就要求咧就個買家咧就自己查膠水，就貼咗喺入邊。呢、這個係真係元祖級嘅第一代。嗰啲嘅卡咧，佢哋會咁樣做嘅。咁同埋佢哋開頭咧就冇特別 number 嘅，開頭冇 number 嘅。咁你見譬如我而家我手上邊拎住一本咧，呢個貼紙相簿係呢個珍藏啦，霉曬噶啦咁樣。咁係咩嚟咧？就捉鬼咁死隊嘅。咁啊入邊咧亦都有配合咗呢一個卡通片嘅情節啦。佢入邊係有幾集。當時出個卡通片嘅時候，佢將幾集嘅一啲嘅叫做精華嘅
1: 畫面
0: copy 咗嚟，去到做貼紙嘅。咁入邊亦都有閃啦咁樣。我仲記得第一版呢個閃呢個咧，其實我儲咗好耐
2: 嚇，
0: 有部分咧
2: 係
0: 啊，齊曬㗎、啊，秘書都喺度啊，同埋有個咩唔知咩捉鬼敢死隊，喂
2: 唔好
0: 接啊，
3: 已經唔接得㗎，傻瓜、
0: 啊，
3: 因為已經有一定歷史啊。同埋咧呢本嘢咧，我細個見過啊，但我阿爸媽唔肯俾錢我買啊，因為佢全英文㗎，我同我阿爸媽講話學英文，但係佢唔信我，
0: 係咩？系啦，咁所以嗰陣時咧都有儲過，好難儲啊。
2: 係
0: 啦，咁除咗呢一個嘅叫做捉雞敢死隊之外咧，咁就係世界盃有儲過啦，但係就世界盃就儲唔齊，亦都咧就即係已經消失咗喺呢個世界上啦。我相信都應該係去咗將軍澳嚇，將軍澳嘅朋友可以留意，可能喺你腳底堆個田下，之後可以再講多啲呢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全國首個以閩南文化為主題的景區去年5月在福建廈門開幕，景區內展現83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畫和泉州花燈。入場人士可以學習閩南語，了解海外華僑以往透過書信往來的家鄉情懷，亦都可以品嚐地道小食，參與互動手作體驗和觀賞多場表演，以認識閩南文化。景區第一期開幕至今已經接待超過100萬人次。景區負責人說，與內地其他同類以推廣非遺和地方文化的景點比較，他們是具差異化優勢，又指香港旅客和學生團體持續增長，成為重要境外客源市場。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日元被嚴重低估可能引發其他經濟問題，或者導致其他國家推動當地貨幣貶值，這種情況並不健康。美國將會不惜一切代價支持日本穩定日元的努力，但前提是這種做法有利於美國經濟和美國納稅人。貝森特又說，確信日本央行總裁植田和南將會採取對日本經濟最有利的措施，隨著能源價格回落，日元疲弱問題得到解決，相信日本通脹將會放緩，從而令到日本和日元都進入良性循環。貝森特今個星期初證實，美國財政部上個星期五與日本財務省聯合干預匯市，以支持日元匯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2点，升1,895点；港金报38,17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89美元，卖出4008。

0: $80。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近住和斜村的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现时咧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近住和斜村的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的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的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而同时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咧都是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时咧，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咧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队小沥源。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喺嘉宁街。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系落翻去启福道咧。一大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投资 O to 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股票之前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热啦啦，记得注意咧补水啦。咁啊，美股市场都热啦啦，美股三大指数咧全线上扬啊，道指、标指同埋咧纳指啊都大升啦。咁啊，道指同埋标指咧创收市嘅历史高位添啊，讲紧咧道指啊首次咧突破咗咧54,000点嘅关口啊，大升907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3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71点啊，港股 ADR 咧都有得微微升嘅，升翻42点啦。咁啊，究竟内容系点咧？转个头开市，大家就会知道，因为其实咧亚洲区内股市咧全部做好啊，日经开出嚟升成2000几点啊，南韩首尔综合指数以至啦澳洲悉尼普通股指数咧全部都升嘅。今日有冇机会咧受惠于亚太区内嘅气氛咧，投资气氛咧而港股可以继续做好咧？咁大家就可以密切留意港股市场的变化啦。
2: 好多人都说我们成日保持笑容，秘诀是因为我们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大家好，我是洪卓伯 Ken， 早晨。
4: 星期三的晨光好友，今个星期呢仍然是有上个星期已经带了很多力量给我们的阿 Ken 洪卓啦。
3: Hello 大家好，
4: 早晨阿 Ken。
3: 早晨，
4: 辛苦你了，这么早又要再来。
3: 不辛苦，我昨晚很早睡。
4: 几点先？
3: 几点啊？不告诉你早，不知道早了算是。
4: 多谢你为了我们的节目早起身。上星期呢我们有分享了少少，就是希望阿 Ken 可以透过他的新歌啦，可以带一些力量啦、鼓励啦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无论个梦想是大定小都好，都好想提醒你，哎，不要放弃啊，坚持啊，咁样。咁今个星期咧都想问一下阿 Ken 嘅，其实成首歌咧好好听之余咧，我觉得歌词赋予嗰个力量系真系好大。有冇边一句歌词系令到你会觉得，哇，我真系好中意呢一句？
3: 半途仍输得起，呢一句系直头系我嘅写照。即系因为我都就嚟四字头啦，就嚟，我觉得真系一半啦。即当我好彩有80岁命，咁我都真係一半。去到中间我又觉得而家真係谷底嘅时候其实冇咩可以输㗎喇。即其实点解会有一隻 pop rock 出嚟呢？即把声，喂，你失声喎，即 concept 上可能要唱啲柔情啲或者冇咁难唱嘅嘢喎，但你点简直即要咁有力量咁大力嘅嘢呢？咁某程度上又因为遇到一个新的唱歌老师，他令到我把声厚了，令到我把声即系入咪咗，磁性咗，系啦，就多了一阵底的声，咁又可以压得住个音乐，好有趣的录音的过程，即系自己唔知道究竟可唔可以做到，或者做出嚟个效果系点，咁全靠都系监制廖志华同埋子通去 judge 究竟我啱唔啱数啦。咁跟住去到 mixing 嗰日，我就去聽啦，咁佢哋先同我講，佢話其實係 surprise 嘅，係冇諗過我可以壓到個音樂 carry 到個音樂，咁然之後，而佢哋其實係暗瓦底不斷咁改個編曲，即係譬如吉他馴勁啲啊。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3: 鼓打劲啲啊！
4: 即本身个版本，他哋冇谂住系咁呼嘅。
3: 系啦，本身冇谂住咁样嘅，系一路录一路觉得，喂，得喎，喂，衰仔得喎，就一路加一路加加上去，就变到最尾嗰个 mixing 呢、而家呢个版本。咁佢就可能惊影响我啦，即系我录嘅时候佢就冇同我讲，去啦，即系你想唱就即系嚟啦。即係都歸功於 Gaddy 老師啦，即係令到我有得有失啦，都係嗰句啦，
4: 發掘多咗自己咯。
3: 係啦，即係有一啲嘢可能冇以前咁容易做到嘅，咁但係有一啲嘢而家好容易做到，以前係完全做唔到嘅。
4: 我覺得有一句歌詞咧，我自己係幾深刻嘅，就係、是、誰為我而家嘅我設限期即你点解可以为自己，就算自己都唔应该俾自己而家呢一刻设限期，又或者系唔应该俾过去嘅嘢影响你嘅未来。其实未来系仍然有好多嘅可能性，你仍然继续坚持，无论系追梦又好，你嘅人生又好，你继续坚持去发掘嘅时候，好似你咁讲，系以前我都冇谂过把声可以咁样嘅，但系就系只要唔俾个限定自己，唔会困住咗某个框框嘅时候，可能就会有一啲新嘅发现，有啲惊喜出咗嚟。
3: 我上嗰排喺内地做呢只歌嘅宣传啦，其实好攰噶啦，即系因为全日噶啦做访问，咁跟住翻到酒店开电视睇，咁就咁啱睇到神舟23号，
4: 星
3: 空。 咁啊，嗰陣時係10:50+咁樣啦，類似。咁啊，佢係11:08升空嘅。咁我諗下，自己好似冇

0: 睇過，咁咁啊，
1: 探下路，
0: 系啦，探头啊，睇下啦，咁就开始有啲旁白啦，咁样跟住介绍啦，咁原来就有一个香港人黎嘉莹，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第一位香港太空人，咁跟住就介绍佢系一个三个小朋友嘅妈咪，40几岁，由细到大其实坐车都会晕车浪嘅，咁呢件事系对我嚟讲系震撼嘅，我一路睇一路醒啊个人，即系我觉得呢件事系好劲啊，即系你由晕车浪。去到你人生生 B B， 即系结婚生仔，你继续接受 training， 你要做好多年嘅 training， 去到你而家40几岁，代表香港升空，即系我觉得呢一件事系好鼓舞到大家。而跟住我就一路睇住佢升空啦，咁跟住好紧张，因为我即系第一次睇啦，咁跟住又见到啲嗰啲推进器，即系一路跌落嚟。开始见到佢哋测试，即系啲笔开始悬浮飞喺空中啦！哇，嗰下我真系觉得
1: 震撼，
0: 震撼真系好劲！即系你谂翻代入去佢嘅身份，即系你等几多年或者呢个梦想系，即系你成日听到一啲人讲，哇，我想做太空员，点有可能？即系好远噶嘛，好似，但系原来哦，唔系嘅。真係有人做緊呢件事，而係好近嘅。即係佢有一句說話係：你見到個天好似好高好遠，其實你有夢想，你就會去到噶啦。嗰晚我係覺得，哇，係咪個天又俾啲啟示我咧？即係出咗呢隻歌咁啱，嗰幾日做緊呢隻歌嘅訪問，咁又有呢件事發生，咁我又覺得真係印證咗，即係你想做嘅話，你好想做嘅話，幾時都係最啱嘅時間。
1: 係，所以就唔好俾個期限自己，又或者唔好俾自己框住咗咯。所以呢一個係咪都係想將呢個 concept 放咗落去你嘅 MV 裡面咧？
0: 係啊，其實開頭都係諗一個中老去重拾翻夢想啦。本來係用哈利電單車，即係咧嗰啲隻手要舉高
1: 舉高。
0: 好高，
1: 系啊！我有阵时喺马路上面见到咧，我啲人唔会手臂嘅咩？嗰只啊嘛，系咪？
0: 系啦，因为点解我会谂嗰样嘢？因为我 friend 教练健身教练系玩呢啲嘅，
1: 哦，
0: 咁佢就有一队车队，佢哋系真系中意嗰个程度咧，系朝头早揸车，讲紧揸9个钟头一日，
1: 哇，
0: 系玩嘅，佢哋系觉得爽嘅，
1: 嗯。
0: 咁开头我系谂住做呢件事。係啦，有一個困難就係因為嗰啲哈利嘅電單車其實好重啊，即係我個教練其實好大隻嘅，係健美嗰隻好大嚿嘅教練嚟嘅，即係佢都話某一啲電單車係要佢咁大力先至攞得起，
1: 先捉得實係咪啊？
0: 係啦，咁又好難揾一個
1: 冇揸開嘅演員去飾演，
0: 是而一個中老嘅年紀又要好戲嘅人，咁跟住就打消咗呢個念頭，跟住諗有一年英皇嘅唔知幾多周年，我唔記得咗啦，淨係記得我俾人笑啫。點解呢？因為嗰年係玩龍虎武師嘅，係醒獅嘅，咁嗰個獅頭好重嘅，即係嗰陣時我仲係俾風吹起嗰個年代嘅，我係好記得一上台一舉嗰、那個。舞狮全场都笑嘅，因为觉得
1: 点解啊？
0: 因为觉得我手掹掹举起嗰个嘢好得意啩，我唔知啦。咁我就突然间谂起呢件事，喂，不如舞龙舞狮啦，即系不如醒狮啦，即系呢件事。
1: 其实都几好啊，醒狮呢一样嘢，点解咧？好贴近我哋啊！即系无论你新年又好啦，有啲咩公司开张都好啦，你一定会见到噶嘛。但系我哋经常接触或者我哋成日见嘅时候，但系舞个系咪真系咁容易话舞就舞得到咧？
0: 系，同埋冇乜人真真正正去。了解呢样嘢，即系虽然啊，成日见到咁，但系唔知道哦，原来嗰个狮头重到咁样嘅，跳上去好辛苦嘅，咁就拣咗舞龙舞狮啦。咁跟住先至去谂究竟啊边个即系适合做呢个男主角咧？咁我谂咗好耐，咁当时候嘅袁富华先生，我唔知点样可以再有礼貌啲，再尊敬啲咧，即系佢当时候仲系角逐紧呢个金像奖添。
1: 哦
0: 咁我都係試下，其實我覺得冇乜可能佢會肯去幫我做呢件事。咁我又揾到佢經理啦，咁跟住我就將我所有嘅 idea， 我嘅經歷，即係話咗俾佢聽。咁然之後我想做一隻咁嘅歌，俾埋歌詞佢睇。咁當時其實我未錄嘅，即係總之陰差陽錯未錄。平時應該錄咗先嘅，應該聽咗我把聲先嘅。但係就即係佢聽緊嘅係 demo 嘅人唱，佢知道咗信息之後，咁就同 Bangle 溝通 ，Bangle 就話因為呢件事。佢覺得好有意思，佢係收緊佢嘅片酬，我諗都唔知有冇1/10嘅片酬去幫我拍。
1: 哇！好大力支持啊！
0: 而如果你有睇過 MV， 你知道其實嗰個 MV 好辛苦。
1: 係啊，因為真係舉噶嘛，佢要舞，佢冇學啊。
0: 要學㗎。
1: 要學咯，係咯。
0: 咁當然你有一啲高難度嘅，當然係替身啦。

0: 但系嗰个丝绸真系重嘅，咁而嗰个真系好热嘅，好多都需要佢跳嘅，都真系好辛苦。咁我自己嗰日因为朝早有嘢做，咁跟住我系晏昼先至去拍我个部分。咁我去个部分就系佢采到个青，咁然之后攞低个丝绸，跟住望嗰个青，然之后终于可以完成到即系后生嘅梦想，跟住递俾个孙女睇，我得咗啦。咁跟住就抌嗰个青俾我。其实嗰个镜头影唔到我啦。其实我系好想喊。佢嗰个感染力系劲到教科书级嘅演技嘅。完咗嗰一幕，我系行埋去多谢佢，俾咗好多画面同埋力量我去录呢只歌。好难得系拍咗 MV 先至录音，好多画面，好多力量，即系佢系，嚟啦，跳啦，死啦，死啦，咁跟住就一嘢跳上去，即系嗰一下系，如果你代入个古仔，其实讲紧系几十年嘅一跳嚟嘅，嗰一下系储咗几十年跳上去，冇对白地。表达到我终于完成到细个嗰个梦想啦，即系呢一样嘢系好劲。
1: 要相信自己就系一定可以实现得到咧，你就一定可以继续行落去噶啦呢条路。
0: 系希望大家有咩挫折谂下红出嚟。
1: 我唔系谂住咁样收尾噶。嗱，最后都想问阿 Ken 嘅，因为其实你都有巡回演出啦，个名又系探索者嘛，冇记错。点解系探索者？可唔可以都讲少少咧？
0: 同我把声有关啊，因为头先我讲啦，即系做一个高龄嘅新人啦，用而家唔同咗嘅嗰阵除或者嗰个新嘅唱歌方法去唱旧嘅歌或者唱新嘅歌，咁所有嘅嘢其实对我嚟讲都系新。Even 而家现役嘅歌手，其实到依家都冇见过佢哋嘅，到依家都冇见过噶，即系 even 佢哋可能出道咗四五年，咁系到依家都冇见过，所有嘢对我嚟讲都系新。希望大家嚟同我一齐探索我而家见到嘅嘢，同埋珍惜而家有嘅嘢。
1: 好啊，咁多谢阿 Ken 啊，希望你嘅巡回演出咧都可以成功。下一次可唔可以探索更加多嘢，然后带翻嚟俾我哋嘅晨光听众啊？
0: 我录啲俾你听。
1: 咩话？
0: 录啲俾你听。
1: 录啲好啊，可以，真系唔再上嚟 live 啦。
0: 吓，我做啊嘛。上，或者你改个节目去。
1: 呢个唔到我决定。好啦，多谢晒阿 Ken，thank you 你，拜拜。

0: 數氣。
1: 佢 Ken 紅出啦，
2: 冇錯，佢嘅新歌一次一次提自己，希望大家都可以透過佢嘅歌曲咧得到正能量啦，係啦，同埋呢個時間咧都可以呼籲電話就係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可以同我哋嘅聽眾一齊咧散發正能量。
1: 八月之星，歡迎你打個電話嚟啦，1872388等大家個電話。如果你有啲生日嘅祝賀，歡迎你打上嚟同主持人一齊傾下偈啊！
3: 运动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有啲系极限运动，有啲人就会觉得咁无聊嘅，算唔算系无聊运动呢？啊，极限烫衫系一项结合咗极限运动冒险同埋家务技术嘅一种运动嚟嘅。嗱，参赛者我哋会叫做烫斗人，需要咧就系携带住热嘅烫衫板同埋烫斗，以及咧就是一啲巢嘅衣服，前往悬崖或者海底，甚至乎系高空跳伞紧嘅时候，又或者你喺雪山等等极限运动之中，都要确保安全的情况底下，亦都可以烫到件衫是平滑的。嗱，评审咧就会根据住地点嘅危险度以及衣物嘅平整度去到综合打分嘅。咁到底呢一项嘅运动点嚟嘅咧？据讲呢一项嘅运动就喺90年代尾，英国一位工人，佢嘅名字叫做菲尔。佢有一日放工翻屋企，面对住一大堆咧就准备需要烫嘅。

0: 衫嘅时候就觉得非常之闷同埋枯燥无味，但同一时间佢当天亦都好想去攀岩，突发奇想底下，佢决定两个愿望一次过满足晒啦，直接将烫衫板同埋烫头搬到去屋企后花园嘅岩石上边，于是乎就一路攀岩一路烫衫啦。呢一种咁古怪嘅举动，意外引起咗好多唔同嘅回响，随后亦都开展咗环球嘅宣传，甚至乎喺2022年啊，喺德国举办咗第一届极限烫衫世界锦标赛，吸引咗唔同国家嘅好手参加，将呢一个咁奇怪嘅点子推向国际舞台。如果有机会参加呢项比赛，你又有冇兴趣呢？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庞亚新，我系小白白元浩。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0: 星期三嘅晚上，到底三十一台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咧？喺追踪三十一入边咧，就可以揾埋阿昌一齐讲下啦。喂，阿昌，早晨。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今日夜晚8:25嘅时间啦，正正关我事、哦。
4: 冇错，呢、這个节目五分钟短短地，正正关你事，同大家咧介绍下咧香港唔同嘅政府部门一啲新嘅政策，全部都关我哋事嘅。嗱，今集咧会同大家睇下机电署啊，机电署咧佢哋主办咗一个叫做氢能车竞赛大挑战2026。嗱，呢一个活动咧由即系机电署主办啦，亦都获得教育局支持。佢哋系做乜嘢嘅咧？就系、是、用呢个氢能科技结合呢个编程嘅创科。即係寫下 program 啊，俾一班初中嘅同學仔，佢哋親手設計一架輕能車。除咗親手設計之外咧，佢哋親手操控，佢一個比賽嚟嘅。咁啊，佢哋咧將佢哋學翻嚟嘅知識變成咗作品，亦都將佢哋嘅理論實踐咗出嚟。究竟呢一個充滿挑戰同埋創意嘅比賽，佢哋係點樣玩法嘅咧？嗱，今晚8:25，正正關你事，帶大家睇下呢個輕能車比賽啊！
0: 係啦，8:25啊，正正關你事啊！咁啊，每一個人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啊！到底今次呢個比賽又有啲咩新嘅點子喺入邊咧？一齊睇下，一齊開心一下啦！9:30嘅時間，醫生與你，咦，今日星期三、啊，現場直播嘅。
4: 冇錯啦，咁今晚醫生與你繼續現場直播，有醫生咧喺個錄影廠嗰度同大家解答疑難。嗱，今集咧同大家拆解嗰個病症咧，叫做胰腺炎啊，胰臟嗰個胰，胰腺炎。嗱，有時咧即係佢個症狀咧，好似肚痛咁嘅啫，但係咧我哋有陣時好難分。究竟是肚痛咧，系胃痛、腸胃炎定乜嘢？
0: 係喎，即嗰扎內臟咧，都係差唔多位嘅。其實又唔係個個真係識分啊嘛。
4: 係啊，嗱，如果有啲症狀係咁嘅，譬如咧，即係你只係覺得肚痛，但係一瞓低嘅時候咧，特別更加痛嘅時候。又或者個覺得個背脊好似俾火燒咁樣，加上去大便嘅時候咧，哇特別臭嘅，同埋咧表面有啲油跡嘅話咧，嗱咁啊可能唔係普通簡單嘅腸胃炎或者腸胃敏感喎、哦，有機會就係患上呢個胰腺炎。嗱，唔係瞓得覺咧，或者啊即係排清曬嗰啲菌就冇嘢喎，唔係喎，
0: 嘔唔好嘅呢、這個簡單啲嚟講，
4: 嘔唔好嘅嗱，有可能係急性胰腺炎添。嗱，如果真係萬一患上急性胰腺炎咧，有機會引發全身炎症反應，係致命嘅。所以唔可以掉以輕心。嗱，急性之外都有慢性嘅。咁究竟我喂咁我點識分啊？嗱，今晚醫生願你請嚟專科醫生教大家分辨胰腺炎同埋普通嘅腸胃痛究竟點樣分。另外啦。亦都會講解一下膽石、高血脂或者瘀酒等等有隱形誘發呢個胰腺炎嘅成因，咁亦都會解構下頭先所講嘅慢性胰腺炎有機會咧會引發糖尿病同埋胰臟癌嘅喎、哦，咁、究竟即係如果即係大家咁啱有肚痛，又有啲想知道係一個乜嘢一回事咧？嗱，今晚9:30醫生與你，咁大家要睇，亦都係現場直播，有乜嘢疑問直接封煙打入去問下專家啦。
0: 咁大家留意住醫生與你啦嚇，唔該曬阿昌，拜拜，
4: 拜拜。
2: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0: 嘅人生有阵时咧，朝头早咧都要一杯咧冲浓厚嘅咖啡啊，好让大家咧醒一醒神啊吓，
1: 精神迎接新一日。
0: 系啊，加上今日咩咧好天啊嘛，真系咧久违咗一个嘅好天气啦，即系好耐冇见过太阳伯伯出嚟咁耐啊！今日咧特别多朋友仔，譬如朝头早讲紧六七点翻工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朋友仔已经跑晒步啊，即系打大赤啦咁样去跑步啊，咁样即系男士好喜欢。
1: 同埋开始见到咧喺个社交平台里面见到大家嘅 story 咧，系影个天空啊，影个太阳啊，影下啲蓝天白云啊，咁样久违。
0: 喂，依家系咪即系传紧唔打风，继续系好天同埋炎热咧？
2: 而家话吹向东洋嗰边啊嘛。
0: 哦，市场。传出呢个资讯系啊 ，OK， 系啊，咁当然要等天文台去核实啦。咁但系如果系咁咧，就大家有几日好天气，起码礼拜六日嘅时候啲亲子落就唔使成日。
2: 礼拜六日嘅时候就热添啊，
0: 系咯，唔使成日喺 indoor 啊，即系今年啲家长啊又嫌啲细路仔冇晒得够黑啊，系啊，
1: 又或者冇得去公园跑啊，系咪？
0: 系啊系啊，冇嗰啲放电成日喺室内嗰度放电啊。
2: 咁你见到七月份其实嗰个水分都相当之多啊，
0: 落咗廿四定廿五日雨又可真系
2: 啊，
1: 平均过几日就落雨啦咁样。咁啊而家咧今日嘅天气。都系大部分时间都有阳光，日间酷热，大家就要补一补水啦。而家出面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78%，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补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遭到猛烈抨击，备受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过去一个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恩芬天奴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紧急执委会会议，试图解决这场争议。曾经两次竞逐国际足协会长的约旦足总主席阿里王子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协企图勒索。阿里说，他曾经被告知支持恩芬天奴连任，对约旦足总有莫大裨益，又指责国际足协扣留约旦足总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获得亚军的奖金。阿里又说，问题很明显出于国际足协的领导层，约旦足总之前没有支持恩芬天奴，现在当然亦都不会支持，强调绝不屈服。

0: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6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5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1点，跌8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3，升1.5；中制郁创1,083蚊，跌94蚊；腾讯控股486.8，系跌8毫；华虹宏力140.6，升5.5。联想集团26.58，升1.75仙7；盈富基金26.32，冇升跌；中芯国际67.15，升1.85；美团92.55，系跌1.5；智普1,038蚊，升28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4点，升1,936点，港金报38,17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3.63美元，卖出4,0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系稍为车多，咁尤其是咧影响到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多车，龙尾咧过咗佐敦道。而同时咧，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去到坚拿道天桥，近住时代广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车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油麻地景。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啦现时去到九龙面粉厂。咁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

0: 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4: 佢都系凭住网上平台咧为人所关注啊！今次有佢嘅新歌《Welcome Todd》。

0: 佢除咗识作曲同埋唱歌之外咧，更加识玩吉他同埋 bass 啊！2022年已经开始活跃乐坛啦。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年纪轻轻嘅 Melvin Todd 有呢一首 I Just Got Ma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跟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3: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6: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接蹦接跳舞啦。
5: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7: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蹦接蹦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6: 我同意你啊，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5: 香港。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嚟啦，晨光 Morning Call 9:43啦，咁啊，立即请我哋嘅听众朋友出场啦。今日阿Ming喺度啊，早晨
2: Ming，
3: 早晨啊，各位主持人，
1: 你好你好。喂，阿Ming啊，我知道你前排咧去表演，定还是有比赛咁，但系咧今个电话咧就系打嚟咧送俾妈咪嘅一个点唱嚟嘅，交俾你讲下好唔好啊？吓，
3: 系啊，多谢啊，各位主持人，好高兴打到上嚟啊，成日听都冇机会打上，咁。

0: 系妈妈生日快乐啊！啊，我阿明啊，咁诶我爱你啊！咁咧多谢你依咁多年都照顾我哋屋企，明白到，尤其是喺你身上睇到就系你大半人生付出咗俾屋企，系真系好多好多。好细个同爸爸一齐，即系你好细个同爸爸一齐之后生咗我，再照顾四个老人家。到四个老人家走咗之后，你终于可以享受你自己的人生啦。好开心去过每一日，我见到你好开心，真系。到而家你帮手，当时你都唔叫我，你照顾唔到自己，又冇生小朋友，我好记得几句说话。到你真系抱起个孙嘅时候，我
1: 又唔舍得放低，系咪
0: 啊？系啊系啊，中到窿啊！真系
1: 咁咪好咯，即系好幸福嘅画面。我听到即系有阵时男仔讲翻妈咪嘅一啲内容都会有少少感动啊！我见你应该鼓起好大勇气做呢一件事，
2: 打
1: 个电话
2: 上嚟系咪啊？
1: 系啊，我感受到啊！
0: 搏一搏，因为咁啱佢又正日生日，咁我都唔敢话不如留多两日喺山西先翻嚟，同食饭唔好，亦都唔想补足，可以做到正日即系做正日去做咁样，系啦。
1: Ming 啊，妈咪点称呼啊？叫咩姐啊？我想问下。
0: 系啊，以前好兴叫佢叫姨姐。
1: 姨姐，我祝佢富如东海。就俾南山日日都咁靓啊！跟住咧，健健康康行得走得，大江南北任去闯荡。
2: 系啊，姐姐锡晒你，孙孙又锡晒你。
1: 系啦，跟住咧，你上去吹呢个笛子比赛咧，可以直情啊睇马仔，再比埋赛，咁就 very good 啦。我自己觉得，
0: 我都好想带埋佢哋去今年，但系嗰个地方比较。航班上同埋嗰啲座位上真係好緊住。
1: 係咩？哦，你去邊度比賽啊？題外話打岔先，你去邊度比賽？
0: 山西。
1: 我山西，山西 OK 吧？
0: 佢一個禮拜三班機，但係都好爆，同埋飛機票系統真係好古怪咯。我哋要最後十幾人要揾包機公，直接揾包機公司先買到機票上嚟。
1: 暑假係咁嘅，內地暑假啲七月八月係好瘋狂嘅，啲機票係一票難求嘅。因為好多時候真係即係一家大細咁去山西或者去睇下啲古蹟嘢啊，或者文化嘢啊咁樣，咁就可能就包機去嘅。咁內地仲有好多學校都會食嗰啲遊學團啊，乜團乜團啦，係咪先？所以想象唔到嘅嗰個買飛嘅情況。不過講翻你媽咪呢一筆先，咁啊，依家 Auntie 健康開心係咪？日日就飲茶噶啦，弄酸為樂係咪？
0: 主要系咯，都冇话每日饮茶，一假日饮下咁样。
1: 假日得啦，茶唔使饮。
2: 健康而
1: 啫，见下啲 friend 啊，见下啲 friend 啫，打下牙教啫，系咪先？
2: 咁今日正日生日点样庆祝啊？
0: 今晚会去食个自助餐，咩都食下可以系啦，等佢开心，因为好中意食嘢，我哋都
1: 系。咁啊，一家人咁啊，即系连埋你小朋友都一齐去玩下咯，系嘛吓？
0: 系啊，冇错，一家五口咁去啦。
1: 好啊，开心啊！希望你全家都幸福开心，最紧要所有家庭成员都身体健康，咁就系最贵宝嘅一件事啦，好嘛？
0: 系啊，冇错。
1: 我哋今日拣咩歌啊，明哥？
0: 明仔好啦，我拣咗呢个《新的爱你》俾我。
1: 新的爱你系咪？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嘛？咁我祝你表演同埋比赛事事顺利啦，好嘛？
0: 好，
1: 你系代表香港比赛噶？我想问下。
0: 我暂时都冇咁嘅本事，我哋都系。
1: 系啊，但系你又会去山西比赛，咁究竟呢个笛子系咩比赛咧？你系咪笛子魔童咧？系咪我哋细个睇嘅？
0: 我老师都系可能俾人叫笛子魔童，因为成家都好多笛子魔童嘅就
1: 系。好啊，咁啊，大家最紧要你喜欢嘅嘢，你做嘅嘢，你享受就得啦，好嘛？
0: 系多谢佢哋俾我任性啦。
1: 好，多谢你，thank you 你电话，拜拜。
2: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小白、
1: 阿欧、
0: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2: 九点五十一分，继续带嚟咧有十大中文金曲啊，上海金曲会啊，时光有声，双城回响啦，咁啊联动咗咧沪港一线通啊，通咗乜嘢咧？就系喺晨光第一线啦，就有一啲咧上海嘅听众朋友啦，咁有啲点唱，咁啊呢位咧听众朋友叫大乐啦，咁啊上海朋友仔嚟嘅，咁啊佢最喜欢咧。竟然系呢一首好有复古风，而系我哋好喜欢嘅流行歌手啦，就系咧 MC 张天赋带嚟嘅《老派约会之必要》啊！佢系咁样讲噶，《老派约会之必要》咧有一种咧宁静落嚟嘅魔力啊！吓喺盛夏入边咧，第一粒嘅音符咧已经啊喺耳机之中咧出嚟嘅时候咧，让到佢咧非常期待啊！吓亦都感谢咧歌者啊，好有心机同埋好有意境嘅一个创作。既然你讲得咁好，立即带嚟呢一首作品。给你啊。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天气咧都热啦，而家都29度，咁你见到又
2: 正
1: 啦，
2: 晒下太阳，真系好需要阳光。
3: 系咪落咗太耐雨啦？
2: 真系落咗20几日啊！你有一个礼拜唔喺香港咧，你真系唔知道好痛苦。
3: 我就长期收到啲暴雨警告咯。
2: 系啊，即系疯狂噶嗰种落雨系，落雨一阵咧停一停咧，你嗰段时间如果冇担遮，你即刻要去由 A 地方去 B 地方噶啦。如果唔系咧，你 feel 到咧嗰一个钟头内你唔去咧，佢就会再继续劲落雨咯。即系做一两个礼拜。就咁嘅情况，不过依家热咧都要食翻啲消暑嘢，啱唔啱啊？小
1: 系啦，咁啊，同埋咧，即系如果你话天气热嘅时候，咁啊，特别礼拜六日啦，咁啊，更加会系热辣辣啦，咁啊，要储定一啲咧就凉浸浸嘅方法嘅，咁啊，当然。成日都聽中醫講，就係話唔好去到，譬如今朝阿 Terry 中醫師 Terry 都喺度講話，唔好食咁多雪嘢啊、凍嘢啊咁樣。就算食西瓜咧係涼嘅，咁 OK。但係中醫嘅角度，佢都會咧就係覺得大家應該係就咁食個西瓜，就唔好擺入去雪櫃嗰度雪嚇。咁啊，類似特登更加會容易咧就影響咗嗰個身體嘅嚇。咁呢個都係啲智慧嚟嘅。好啦，咁啊，除咗係呢一個嘅西瓜之外啦，咁啊當然一啲嘅涼拌咧，大家都可以諗下會唔會有機會試下自己整一整。其中一個。普遍嚟讲都系几受欢迎嘅，就系拍青瓜，亦都系唔系好难整嘅。咁但系要整得好味或者爽，甚至乎系啲水分咧就足够得嚟，都唔好太多。因为青瓜摆得耐就出水啦，咁所以都有少少嘅技巧嘅。咁啊，准备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青瓜啦，青瓜会买嗰啲咧就啲纹起得多啲嘅巢皮青瓜，咁啊亦都准备定，我会准备埋啲昆布，咁啊令到个味。

0: 佢嗰、那個即係烹調上面嘅味道有所改變，跟住亦都要將啲青瓜咧就切完之後就去一去水啦。咁你加少少鹽入去撈一撈，跟住再揸揸啲水出嚟，咁你就可以將嗰啲水分咧就抽一抽走咗佢先。咁如果你再想整得勁啲嘅，有啲師傅佢會攞塊乾淨嘅毛巾咧，就直頭索翻乾嗰啲青瓜表面上面嘅水分，咁啊做得更加係仔細啦。然後就加入嗰啲嘅昆布啦，昆布亦都可以，有啲朋友就中意煮一煮啦，咁啊令到啲昆布即係再索翻乾佢，就放喺上邊，咁食起上嚟嘅味道就好啲。亦都加埋啲麻油同埋呢一個嘅白芝麻就撈勻佢。呢、這個咧我自己都會 prefer。雪喺雪櫃嘅，女士咧就青瓜本身都涼爽嘅，就咁食啦，系啦。
1: 咁啊，呢個消暑有妙法啊！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和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话，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具差异化优势。又指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成。美军是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是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话，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总统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警方证实，星期日在总统特朗普位于当地的高尔夫球场拘捕一名持械男子，特朗普预计当地星期二晚在这个球场出席活动。警方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和影片，警员随后拘留这名男子，在他的裤袋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并且在他停放在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汽车内查获一把手枪和更多弹药。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星期一在这名男子的住宅内再发现大量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步枪、手枪、避弹衣和大容量弹夹等，并且查获多本记录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以及两部无线电通讯设备。

0: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同广东西部带嚟骤雨。喺早上十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附近嘅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37点，啱啱跳咗系报25848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6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3点，升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6系升1.8，中芯国际68.15升2.85，盈富基金26.34升2仙，腾讯控股487.8升2毫，中制旭创系报1064蚊，跌113蚊，华虹宏力140蚊升4.9，智普1078蚊升68蚊。长飞光纤光缆107.5升1.9，建滔直层板32.06升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9，瑞士法郎9.7，澳元5.526，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6，欧元9.0447。每百日元兑港元4.9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38。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1点，升2153点。港金报3826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6.75美元，卖出409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演布房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啦，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龙尾去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2: 嘉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3: 阿 U 升高头槌一顶，
4: 阿点知系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啱到对方嘅守门嘅，
5: 个波直飞入网 ，Go！
6: 放松快活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小狼暗藏密码。

0: 传世出关于成长的挣扎，用上小狼这个比喻，除了想讲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的一面之外，还因为狼字的右手边是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首播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2。
3: 在世间正风挡雨，
4: 有一种痛。巴姐斯就是这样的了，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是我的，不能跟巴姐斯斗。
5: 你再做不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4: 已经冇得斗啊，
5: 冇赢过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哋班 JNC， 不了解 JNC 咪问啊。
6: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去跟风。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逢禮拜三嘅話咧，我哋又有我哋呢一個嘅配搭咯。我係欣欣，
0: 我係欣欣，
1: 我係谷谷啊。
2: 好啦，提提大家就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啦。
0: 係啊，哇！即係一冇雨咧就熱啦，
2: 冇錯。
0: 一有陽光就熱翻，
2: 好快就翻嚟啦，係嘛、啊？早嗰輪先喺度講嘅，落雨落咗一個幾個月咯，
0: 一個月廿幾日咁樣。
2: 冇啊，冇啲咁嘅事啊。
0: 係啊，今日可以攞啲衫啊、被啊，
2: 係啦，
0: 出嚟曬下。
2: 但係你哋會唔會見到太陽嘅心情會好啲㗎？
0: 會，絕對會，
2: 真係會爭好。好遠啊、
1: 我真係就嚟佢落到我抑鬱啦，
2: 我都有呢個感覺。
1: 我娘親直情對個天吶喊啊，
2: 係啊，佢話你攰唔攰啊？
0: 我求下你，
1: 咁樣樣啊，
2: 求下你，你攰。

0: 攰啊！
1: 求下你啦，唔好再喊啦。
2: 系啊，人哋要求雨舞，我哋就求太阳，快啲出一出嚟嗬！
1: 俾你盼到咯，
2: 系啊，
1: 有阳光啦，
2: 冇错。
0: 但系我又要走啦，
2: 冇错。唔系你飞嗰个地方都
0: 系
2: 阳光，
0: 飞嗰个地方而家系雷暴啊！
1: 系啊，我就系话系咪因为香港落得太多雨咧？
2: 系啊，而家走咗去第二度，
1: 啲有阳光嘅地方。
2: 冇错，冇错。恭喜你啊！
1: 今朝见到阿高高翻嚟拖住
2: 个夹啊，
1: 即系完全系即系
2: 你好啦，
1: 系啊，太开心啦，太粉啊！
2: 太轻松啦，你就好啦，
0: 系咩？
2: 系啊，
0: 都唔系太
2: 羡慕你啊，
0: 都唔系太轻松嘅咋？
2: 唔系噶，未诶，我觉得始终咧诶，唔知点解噶，你飞一飞咧，或者系
1: 系
2: 啊，去一去机场都已经好开心。
0: 但系我永远喺即系外地啦，我嘅睡眠时间可能每一晚都系得四个钟，
2: 系啊，
0: 系啊，
1: 但
0: 系
1: 你朝早会唔会都好精神啊？都係攰嘅，
2: 攰，
1: 因為有時嗰啲去咗外地咧，啲腎上腺素會飆升啊！我唔知啊，我會啦，
2: 會咩？你會
1: 即係可能就算譬如去旅行啦，
0: 瞓覺都覺得哇好精神啊！
1: 唔係你日日因為見你吸收好多新嘢，見好多新嘢，同平時啲即係 routine 好唔同，
2: 同埋你每日都有嘢期待，即係今日可能我要去
1: 邊個餐廳食嘢，邊個名勝睇，邊個打卡，咁我會好期待噶嘛。咁
2: 但你始終都會有攰嘅
1: 攰嘅一日，就翻到
2: 三日到啦，你就會開始就可唔可以唔好多景點啊！
1: 最攰就係翻到
2: 翻到嚟香
1: 港
2: 嗰日咯，
1: 第二日翻工。
2: 你哋會係邊一隻人嚟嘅咧？嗱，我試過有啲朋友嘅話咧，就即係可能係快閃也好，或者係點樣都好啦。佢去到最盡嘅嗰一日嘅，譬如可能我就係琴晚夜晚黑深夜先至翻嚟香港，第二日咧朝頭早就翻工啦。
1: 係會嘅。
2: 哇！但
1: 係
0: 我聽嗰啲再
2: 黐線、
0: 再扯啲嘅，
1: 一落機即刻
2: 一落機就翻工。
0: 但係因為佢哋呢排咧網上面咧就係盛傳緊有一班機啦，嗰班機咧係追星，即係專門貨啲追星人去韓國追星嘅。嗰班機咧係唔知凌晨朝頭早幾多點上機啦，跟住翻到落到香港咧，可能去到機場係朝頭早七點咁樣啦。
2: 係啊，
0: 跟住佢
2: 有呢班㗎。
0: 係啊，佢話嗰班係專門就係貨嗰啲追星人而設㗎。
1: 即
0: 係
1: 佢哋
2: 未必
1: 係
2: 追星㗎，唔需要請假，
0: 唔需要請假。
2: 你放空線再上機都未遲。
0: 跟住佢哋話咧，佢哋個默契咧就係去到機場啦，喺嗰個候機大堂嘅時候咧，就會睇到大家好興奮咁樣樣咧。喺度討論緊啊！琴日嗰場演唱會有幾精彩啊！即係睇緊啲合照，睇緊啲演唱會片段啦。然之後咧，上到機佢話淨個圖書館，因為大家都要
1: 敷
0: 面，
2: 幾好啊！
0: 係要即刻瞓，因為第二朝大家都要即刻去翻工。
1: 係
2: 啊，
1: 三四個鐘，
2: 好好啊！我覺得
0: 好有佢呢個係個默契嚟。係
2: 啊，一滴汁都唔嘥，我覺得呢啲真係你都舐埋。係啊，
1: 好勁！我以前都係可以真係去到最後一刻，跟住第二日翻工嘅。
2: 我唔得啦，
1: 近呢兩
2: 係啊，我真係唔得啊！
1: 我要。即系请多一日假，预多一日假，要调整下。
2: 你 OK 系咪？你还可以，
0: 一定要
2: 去翻嚟回气咯，
0: 一日咯，或者至少大半日咯。
2: 系啊，
0: 如果睇几远啦，如果近近地嘅话就可以。
2: 我都要
0: 做一日嘅，
1: 有时差嘅地方咧，
0: 系啊，有时差
2: 更加啦。咁嗰啲你冇得讲啦，但你起码都要一日半日，你要俾我回气。如果唔系嘅话，你真系冇可能。就头先你讲嘅呢一只，即系一落机我就可能拖埋个机翻工咁样。我见过有啲同事系咁噶，不过你讲紧我。都係快閃，即係近近地，
0: 係
2: 啦，
0: 兩日
2: 三日，可能專登飛一個地方，
1: 係
2: 啦，一個 weekend， 跟住佢咩咧？過去睇演唱會，
1: 演唱會咯，
2: 最中意就係咁啦。跟住咧就係留低一日，咁喺度食啲好嘅嘢，跟住就翻嚟啦。咁星期一就翻工啦，咁咯。但係我以前我都好羨慕，但係我做唔到嘅，我覺得我係好辛苦嘅。
1: 因為我識有啲朋友咧，係佢係好中意追泰國嗰邊嘅明星啦，佢咧。真係可以每個即係每個月啦，可能係飛有兩三個禮拜咧，都係飛咗嘅。佢週末就係飛㗎啦，星期五晚上機，跟住咧星期日晚翻，第二日翻工。試過即係可能問啲係星期日凌晨機咁樣翻啦，跟住星期一就翻工咁樣咯。
0: 聽到都覺得
2: 聽到都攰係咪？
1: 係啊，但係我好佩服佢哋嘅魄力，真係一個月係即係你諗下有一半時間，可能中間有 weekend 就係飛咗過去睇演唱會啊、追星啊咁樣，咁啊翻嚟啦。但係佢好開心。心嘅，佢系真系好开心，因为
0: 系其实追星嘅快乐系咧，同其他嘅快乐相比咧，系好唔一样噶。
2: 系与闻其详系点样咧？
0: 佢一个好独立嘅快乐体系咯。
2: 你佢系唔系劣质多巴胺系咪？
1: 系
2: 优质嘅多巴胺，
0: 你要付出噶嘛？即系你又要收集资讯啦，收集完资讯之后咧，你又要度个假期出嚟啦，
2: 系啦，
0: 跟住你又要去
2: 啦，
0: 跟住你又要衬衫啦，跟住然之后你去到之后又有一场。即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和完整的感受。跟住然之后呢你个多巴又要回落啦。跟住但你又要喺度回味啦。
1: 是啊，因为同隔离嗰啲人分享一下。
2: 你拍完。

0: social media 系咁传个版
1: 啦。同埋咧，你见到自己个偶像嘅时候咧，你个嘴角不自觉上扬，嗰种感觉好奇怪。我有时即系头先心谂，唔好笑，即系。克制下，跟住我就 feel 自己开始个嘴角就向上啦。
2: 哇，
1: 真系会噶，我都觉得啊，点解我会有一个咁样嘅时候嘅咧？好理解唔到啊，但系就真系会咁样。
0: 同埋咧，追星咧，有时你只系未必有 show 睇噶。譬如我都试过追星啦，
2: 你追球星，
0: 我追球星啦，
2: 系啊，一样啦，
0: 哇，真系等成日，系特登飞去嗰度啦。你见到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咁咧跟住就真系去到嗰个训练嘅基地嗰度，跟住咧佢哋系唔会停车，讲到明唔会停噶啦。你系见佢哋咧，系见佢哋揸车入去嗰一刻嘅啫。吓，系啊，嗰几秒嘅啫。你又系啦，我哋咧系会认得佢架车，揸边个型号嘅车啦。咁真系会离远咧，就已经啊揸呢个型号嘅车系啊，边个边个
2: 噶啦，
0: 会
2: 做晒
0: 功
2: 课
0: 嘅，
2: 即系会知嘅。
0: 系啦，咁你都见到咧，世界各地唔同嘅 fans 咧，佢各出奇谋咧，希望可以
1: 睇得耐啲。
0: 系啦，睇得耐啲，或者可能佢唔系抌油一夜咁样入去啦，可能系即系收油慢
1: 啲，
0: 褪低个。唱四个咁又唔得，因为有保安噶嘛。
1: 咁佢点样可以睇得耐啲啊？
0: 佢会褪低个窗同你 say hi 咯。
2: 哦，
0: 就
2: 系
0: 嗰下噶咋，咁就系嗰一下噶咋。
1: 癫
0: 咗，
1: 就
0: 系
1: 为咗嗰下，
0: 就
2: 系
0: 嗰一下，系但系好开心嘅，系啊，因为我哋见到系真系世界各地嘅 fans 各出奇谋，可能咧一夜就已经整咗一个好长嘅海报，好大嘅大字报啦。
2: 惊死佢见你唔到啦，
0: 惊你见你唔到啦，跟住咧可能咧就即系写啲好特别嘅字啦，即系啊我喺边度边度嚟啊，千里迢迢嚟到，即系希望我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即系之类嗰啲啦，咁啊整晒啦。跟住咧，但系呢啲咧都唔及一个类别嘅 fans 劲。
2: 嗯嗯，
0: 细路仔
2: 系哦，细路仔
0: 嘅。你有细路仔，
1: 佢
0: 哋真系会。
1: 咩奇招？
0: 咪就啲细路仔举晒出嚟，
2: 举你个女
0: 系啊，举起个女咯，系啊，或者着晒佢嘅波衫啊，即系一埋嚟咧就举起佢哋啊咁样。咁我自己经验咧。因為我喺訓練基地外面，即係又等過啦。咁有啲喺球場外面，或者即係佢哋喺酒店出嚟又等過。嗰啲咧，佢哋真係有機會可能停低要簽名。
2: 嗯、
0: 通常都係細路仔好有著數嘅、
2: 嗯，
0: 所以我哋自己去追星咧，我哋就會好早去噶嘛。
2: 係
0: 啊，我哋就會去同嗰啲僆仔咧攀，即係話請佢食下糖啊，同佢哋傾下偈啊，
2: 攀下關係
1: 啊，
2: 一陣間咧。
1: 喺度啲僆仔
2: 睇住我，睇住哥哥。
0: 我试过有一次，
1: 哥哥只手怼出地。
0: 系啊，试过有一次真系，真系啊！嗰个细路仔咧，佢喺度等啦，咁啊就咁攞住件波衫，谂住诶可以签到名啦。跟住我哋就即系同佢。
2: 个细路仔系为本人嘅，
0: 系嘅，
2: 定系就
0: 系
2: 为你哋呢啲咁嘅叔叔啊？
0: 唔系，佢真系
2: 为
0: 本
2: 人
0: 嘅，
2: 佢自己喜欢嘅。
0: 咁我哋就梗系同佢倾下偈，好似传授下啲追星嘅秘技啦。哇，唉，小朋友，我谂八九岁啦咁样。我话小朋友你就。攞住件波衫咧，佢好难签噶。嗱，叔叔依度咧有块纸板，
1: 叔叔，
2: 你先怼呢块纸板俾佢先。
0: 你揾嗰件波衫撑到行，跟住包住块纸板。
1: 咦，但系真噶，
2: 系
0: 啊，
2: 真噶。
0: 咁你先怼俾，你要令到佢方便啫嘛。
1: 穿过个底，签埋落张纸板度。
0: 唔系，嗱，我自己都有，嗱，我多一块，咁咪俾你咯。
2: 系，
0: 咁同佢攀熟啦，因为佢系比我哋再企前少少嘅。
1: 咁
0: 到即
1: 係
0: 係啦，到個頭先真係行到埋嚟嗰時咧，跟住佢哋都啊哥哥你哋不如一企埋嚟啦，落嚟啦，一齊前啲啦咁樣咯。咁就即係
2: 係
0: 啊，雖然最尾都冇簽嘛，即係因為個球星冇停低啦。咁但係係一個都幾好嘅經驗嚟，即係佢我哋透過呢個關係啊，即係有一個連結，跟住佢帶我哋去咗前啲嘅地方，我哋可以再近少少見到個。
2: 咁就已經好開心啊！即係可能聞到陣味
0: 啊
2: 嘛，出嚟嗰時候。哇！大力啲嗦嗦。
0: 唔係呢幾日咧，因為都有外隊訪港，即係足球隊嚟啦。我見到啲人即係喺酒店都係咁樣咯，真係都係去追星啦。舊年即係我自己中意嗰隊球隊嚟咗啦，我又去望下啦。今日我見到即係都有唔少朋友去追星，係好唔同嘅。係
1: 啊，嗰個快樂係另一個快樂體系嚟。
2: 我真係唔知，因為我就係本身被追。
0: 係啊，我就係想講。我想问你，咁譬如你酒店出嚟嘅时候，你见到啲咩 fans， 你会停低咧？
2: 系任何 fans， 同埋唔多，因为得两个。我唔停低嘅话，我就好唔受欢迎。
0: 有冇时间系唔想停低嘅咧？
2: 唔会咯。同埋我觉得而家咧好衰嘅，啲 social media 有时咧会将嗰啲人比较，即系唔同嘅球星也好啦，或者系点样啦。呢一个咧就。 拱開你嗰啲嘢啊，另外一個咧就會哇好好啊，會幫你簽名啊。
0: 唔係有時又斷章取義嘅，因為佢有時可能真係嗰個 fans 喺之前做嗰啲好過分嘅嘢，令到佢唔開心。咁但係咧嗰啲片可能淨係
2: 就
0: 捕捉到，
2: 就係嗰啲拱開你、啊，
0: 好似好冇禮貌嗰一刻
2: 過去，直接望都唔望你嘅。咁嗰一刻就覺得佢哇，使唔使咁 rude 啊？係咪啊？咁冇禮貌啊？
0: 大家唔好即係要有啲獨立思考。

0: 即未必是那下個星，唔知
1: 即有少斷章取義咗，
0: 有啲斷章取義咗嘅。
2: 不過我試過有一次嘅就好慘，即以為自己好受歡迎啦。我仲記得我喺邊度，我喺尖沙咀有某個地方啦。咁跟住咧就迎面咧，即迎面咁而嚟嘅就我，譬如我向緊即嗰種對頭車啦。咁跟住咧就見到咧有兩個人，咁佢就好似貌似係佢認得我，不過講緊呢件事已經好耐好耐之前嘅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就啊太好啦，終於都認得我啦，
3: 終於認我咗啦咩？
2: 在街上人認得我了，然後差不多已經是接近到的時候的話，他們終於都忍不住跟我說的，就是你是不是李麗蕊啊，這樣
0: 哇，這樣的語氣，
2: 這樣的語氣，
0: 哇，這麼害
2: 怕，好啦，我就直接兩位，如果當你覺得就是終於都有人認得我，
1: 我會說我不是啊，
2: 是的，沒錯，當他埋身的時候，
0: 我欠你錢嗎，這樣，
2: 是的，當他埋身的時候，他用這樣的語氣去問你的時候，你會有什麼感覺？
0: 害怕啦，
2: 是的，我覺得是來者不善，
1: 我會問他是誰李麗蕊
0: 我是李麗珍
2: 我都想，但我真的不想累李麗珍
1: 我都聽過你說什麼啊沒
2: 有，但那時候其實你已經是沉醉了，就終於都有人認得我那一個的就是快感裡面呢，那我就已經就是在有一秒裡面我就想哦，他可能只不過是他平時說話是這樣，那我就說是啊我是啊，即當然是露出最甜美的笑容還有即是最 friendly 的一個感覺啦，跟著後來那個人就跟另外那個朋友說了，他就我都說是他的啦，跟著另外那個
0: 為什麼這樣這麼厲害
2: 另外那個答他，他就說哇真人這麼矮的啦我跑了他
0: 就沒了就走了
2: 就是
0: 就
2: 是我完全沒有受報你知不知道
1: 好慘
2: 我真的想告诉你，其实有时你作为被追星的那个，你有时都要好好地保护自己的。
1: 如果你跟他说、我不是啊，我好没听过咩咩李麗蕊啊，可能他会
2: 不会，你那一刻不会咁嘅高高。
0: 李麗蕊真人高一点的，我认识他。
2: 之后的话呢我就会不承认我自己是本人咯。啲人就话是不是话是你的呢，就话不是咁搞
0: 错。你认认其实都好尴尬。
2: 我认认都唔啱㗎，你知唔知道
0: 啊，
2: 但我冇諗过就嗰次咗咩咁样。
1: 可以同佢哋一起笑㗎嘛。
2: 唔认我真係我同佢一起笑例如点样同佢一起笑。
1: 咁可能佢哋就会听到佢哋讲。
0: 啊佢妹呀咁样囉你同佢讲。
1: 我嗰次唔知边度叫佢真係好矮，跟你话系好似系。
2: 好啦，所以其实即系被追嘅或者即系追人嘅，我觉得其实有时都要有翻啲礼貌。不过嗰次之后嘅话，我真系令到我哋个心灵真系好
0: 追星
2: 都
0: 有
2: 礼
0: 仪嘅，
2: 追星要有礼仪系咪啊？所以你又唔好怪。
0: 虽然佢
2: 讲
0: 下佢未必系想追星系。因为有时有啲真係好粗鲁嘅，因为见嗰啲粉丝係真係可能强行突破啲保安啊，跟住或者最唔要得，譬如追球星嘅话就係冲入球场啦。
2: 冇真係冇。
0: 呢啲真係好衰，其实即係可能佢嗰下入到去，就算佢帮你签咗名啦，咁你以后都俾人黑名单，你入唔到个球场，咁何苦呢，
2: 咪
0: 长有长有啦。同埋有时系你嘅系你，唔系你就唔系。
2: 始终都系人哋㗎啦。
0: 系啊，咁啊，谷谷你嚟紧去泰国啊？
1: 我冇追星啊。
0: 不是追星，
2: 不是追星，
0: 被人追，
2: 做嘢就系被人追，
1: 我
2: 成日俾人追噶啦。系啊，
1: 我太耐冇追星，
2: 几耐啦？有冇以年计
1: 啊？一年啊，因为啱啱呢年都比较忙啦，跟住我就即系将我嘅追星事业摆埋咗。
0: 追星事业嚟噶喎，呢个
2: 系终身嘅事业。
1: 我觉得系即系摆埋咗边咯，跟住即系好间唔时就会留意到佢啲嘢啦。跟住最近又觉得系咪嚟紧可以追翻多啲咁样样咧？
0: 系
2: 你唔会因为冇追佢一段时间嘅话，
1: 中意
2: 佢啊？生疏咗嘅咩？
1: 有啊有，我觉得
2: 有生疏咗，
1: 有生有啊，
2: 系咪啊？
1: 好似我本身好熟佢噶嘛，
2: 系咯，
1: 头发有几多条啊？
2: 系啊，因为你真系有一轮段时间就啊乜佢而家已经铲青
0: 系啊，剪
2: 咗头
0: 发我唔
2: 知嘅，你真系唔知噶有时。
1: 之前可能追佢個 schedule， 即係佢你會知道啊，佢幾時會喺邊度出現啊？即係未必係行程嘅，但可能佢嘅演唱會啊，或者佢會參加邊個節目啊？
0: 邊個演出啊？
1: 咁你會即刻佈住嗰個節目，即係即刻睇 live 咁。但係而家就係哇，覺得同佢好疏離啦，跟住唔知佢發生咩事啦，跟住又但又覺得佢應該係過得幾好咁樣啦。
2: 喂，但我又覺得真係咁樣嚇，星咧係啊，真係會有佢哋嗰陣氣場啊。好似今日我翻嚟嘅時候，我都 feel 到。
0: 係啊。
2: 系咪晏啲话我哋真系好犀利，好热闹，大家真系要去留意一下我哋香港电台啊！
0: 系啊，咁啊追星就大家量力而为，真系嘅。因为见
2: 到佢嘅时候，我千祈唔好话佢矮。
0: 唔系，同埋有时咧，即系因为好多朋友真系追星咧，真系不惜公本噶嘛。
2: 系啊，
0: 又不惜时间啦。

0: 係啊，咁所以有時都真係要量力而為嘅。係、嗯、我好欣賞其實好多朋友即係追星咧，佢哋真係好用佢哋自己時間啊，用整好多嘢。咁、但係咧，有時我見過咧，有啲朋友哇，真係～就通宵唔瞓觉啊！
1: 唔好太沉迷，真系唔好太沉迷。
0: 系啊，因为对身体都唔好嘅，真系要量力而为，对身心个健康要有个平衡，要有个掌握。
1: 啱嘅，系啦，
0: 系啊，即系
1: 希望大家都
2: 嗰啲通宵去等嗰啲就留翻俾啲僆仔做。
0: 唔系噶，你唔好睇少好多吓，即系唔同年龄层嘅粉丝啊！
1: 真系
0: 系啊，好多好多即系。
1: 佢哋先得闲啊，我觉得
0: 系啊，同埋佢哋仲有个魄力。即係我係真係佩服嘅。
1: 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我覺得係嘛、
0: 啊。
1: 當你一見到你自己喜歡嘅人嘅時候咧、你就會後生20年㗎啦。
0: 希望大家都開心啦，
1: 最緊要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俾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话，港铁北环线未通车之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话，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和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請人獲已確認課程選擇名單內組別 A 課程的取錄資格，佔正式輪選取錄資格總數81.27%。文憑試今屆有24名考生成為狀元，屬於歷屆最多。中大取錄4名七科五星星的超級狀元，以及8名六科五星星的狀元，12人都獲中大醫學院取錄。港大话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强台风白海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今日起逐渐影响日本冲绳同奄美地区。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县今日的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72公里，听日预计达到每小时144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16公里，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足以吹倒房屋的强风，建议民众在风力增强之前前往坚固的建筑物或者其他安全场所避难。受到風暴影響，香港快運取消星期五所有來往香港與沖繩的航班，聽日同星期六亦都分別有4班同2班取消。內地中央氣象台預測，白海豚星期五前後進入東海，其後路徑存在不確定性，呼籲華東沿海公眾提高關注，提前做好相關防禦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8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91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2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8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3.4升5.8，阿里巴巴128.4升2.6，盈富基金26.38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83仙4升4仙4，中芯国际67.35升2.05仙，中制旭创1,063跌114蚊，智普1,055升45蚊，华虹宏力138.9升3.8，建滔积层板31.36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港元系报7.843，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8，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61点，升1,903点。港金报38,26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8.8美元，卖出4,11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演报房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演报房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最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朱莉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就啦，由我哋三个主持嘅分差的感情线，今日嚟到呢一度嘅话咧，我哋今日哇好难得啊，因为咧我呢个题目嘅话咧就
1: 系
0: 由阿俊哥哥
2: 起
0: 嘅。
1: 唔係，我冇經歷過呢啲嘢嘅，都係純粹咧。
2: 有冇啊？點解突然間咁有感受嘅？
1: 冇啊！我見到
2: 洗版，你好似好
0: 有 feel
1: 喎。喺呢個社交媒體上面就不斷洗版，因為近排有一套即係好長壽嘅處境喜劇啦。咁啊，即係就嚟即係迎接去另外一個階段嘅完結啦。咁樣咁中間咧好多即係開咗好多唔同嘅線咧，
0: 感情線
1: 啦，感情線咧都會收尾啦。咁其中一條咧就係觀眾咧好想佢哋兩個角色一齊嘅，就係金城。安同阿 Bonnie
0: 系
1: 咁咧，但系最尾咧编剧咧就冇写到佢哋喺埋一齐，系啦，而且咧仲要咧好虐心地咧，好似俾咗个希望大家，即系点样咧？就系、是、即系。簡單地嚟講啦，即係嗰個男角色阿金城安咧，就為咗救阿 Bonnie 現任嗰、那個即係男朋友啦。咁總言之咧，就要陰差陽錯咧，就要同佢扮喺埋一齊，扮喺埋一齊。咁就因為佢哋以前係舊情人嚟嘅，佢、以前一齊過嘅。咁但係咧喺相處中間咧，佢哋就要即係扮夫妻啦。咁通常你依啲就好多我哋叫做放甜嘅嘅情節啦。哇！即係又好喺埋一齊啊，又憧憬以後即係生活會點啊。跟住其實大家原來仲好有默契啊，嗰啲咁样啦，咁大家咧都哇，如果佢哋喺翻埋一齐就好啦，佢哋先系最亲噶咁样啦，咁点知咧，即系嗰个剧情一转，最尾啊，原来咧虽然好似好 sweet 啦，但系最尾个男角色阿安仔咧都要放手，忍痛放手，佢话我真正嘅成熟就系放手成全你哋咁样，跟住咧就好多群情汹涌啦，成个网络都话哇有冇搞错啊，编剧点解咁样写啊，唔睇重民意啊，哇全部都系咁样，咁我自己因为近排又睇咗套即系英雄片啦，我发觉咧有啲情节都系似嘅，即系咧其实你要成全一个人咧，最尾你冇得同佢一齐，又要放手咁样啦，跟住又谂起另外一套咧，非常之经典。
2: 鸡皮突然之间，
0: 经典嘅戏讲出嚟，你真系觉得佢就系，其实都有
1: 冇
0: 谂过
1: 系
0: 嘛？
1: 其实好多嗱，当然啦，剧情系可以写出嚟嘅，咁我唔知现实有冇啦。
0: 英雄片嗰个
1: 系
0: 点样啊？
1: 英雄片嗰个咧就系因为阿蜘蛛侠咧，佢要救呢个世界，咁佢唯一救呢个世界方法咧就
0: 系
1: 要阿奇异博士咧就去一个咒语咧，就要全世界人都忘记咗佢呢个人。
0: 系唔记得咗，失败的人
1: 系啊，失败的人，失败的 man 系啦，失败的人，
0: 失败的人。
1: 咁咧就令到佢最好嘅朋友同埋佢嘅女朋友都唔记得佢，
0: 都会忘记埋佢嘅，
1: 都会忘记埋佢。咁但系佢哋经历咗好多嘢噶嘛，咁但系因为佢为咗救呢个世界，救呢个世界，咁咪会救埋佢嘅好朋友，救埋佢女朋友啦。好伟大咁样咧，就要全世界人咧忘记咗佢。咁
2: 其实连奇异博士都忘记埋，
1: 系啊，即系
0: 忘
1: 记
0: 都
1: 忘
0: 记佢，
1: 忘记咗呢个人嘅存在咁样。
2: 系啊，所以奇异博士讲嗰下系。唔係 day 咯，佢係 we
1: 係啊，
2: 我哋所有
1: 全部人都唔記得咗佢，
2: 係 include 埋奇異博士。
1: 咁即係話佢同佢女朋友就唔可以再
0: 埋，
1: 冇曬
2: 啦，仲要嗰啲新即係嗰啲。中间嗰啲经历过嗰啲咁多生离死别
1: 啊，
2: 咁多哇创伤啊，所有嘢啊，
0: 嗰个调转同佢嗰个吻系咪就系？
1: 嗰个
0: 系
1: 另外一个
2: 失败，
0: 另一个
2: 失败的人，
1: 系啊，因为有三个失败的，
2: 系啊，
0: 暂时
2: 电影世界个系统里面有三个失败的人，
1: 仲动画仲有多啲添，
0: 系啦，咁但系呢一个嘅话就系而家去到嗰个剧情嗰个就
1: 系
0: 咁样啦，系啦，就系佢嘅女朋友都要忘记埋
1: 佢最好嘅朋友，佢女朋友都忘记，
0: 所有嘅人都忘。
2: 所有人
1: 系啦，
0: 得佢自己记得啫。
1: 系啊，因为唔剧透太多啦。咁但系今集一开始咧，佢就系一个好孤独嘅人啦。佢除咗一个 spider，
0: 咦咁几好睇，
1: 仲有一个 lonely man。
2: 其实本来都几好睇。
1: 系啊，因为佢女朋友唔记得咗佢嘛，咁佢又唔可以直接就走去同佢讲，喂，我系你以前男朋友。
2: 其实可以，但系会吓亲人咯。
1: 系啊，咁佢冇选择过咁样做啦。
0: 佢因为佢记忆里面真系冇呢个人噶嘛。
1: 咁佢就选择默默地咁样去守护啦，咁去做翻佢嘅蜘蛛侠。咁啊，默默地守護佢啦。咁啊，即係可能都會啊，碌下 IG 見到佢女朋友嘅啲動態啊咁樣啦。跟住啊，見到佢，咦，搬翻嚟 New York 咯。跟住可能喂開housewarming party 喎。咁
0: 去撞下佢先。
1: 係啦，撞下佢又去撞下佢啊。
0: 咁
1: 樣
0: 應該
1: 咁
0: 啦，劇情應該有呢個發展。
1: 世界上最遙遠嘅距離啦，呢個就係我喺你身邊，但你唔知我愛你。
0: Oh no！
2: 哇
1: 係啊，冇得喺埋一齊。
2: 係啊，係
1: 啊，現實會唔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咧？
0: 嗱，我唔知道同我心諗嘅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就係話其實兩個人應該要喺埋一齊，但係咧沒法相守呢一種嘅話，原來定義為咧苦戀。
1: 哦，冇辦法走到最後，
0: 冇辦法最後一齊行埋一齊。
2: 喺我腦裡面呢樣嘢叫做意難平。
0: 意難平同埋苦戀，我覺得係有滴滴咁多嘅層次上面嘅唔同。苦戀嘅話，我覺得真係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咯。譬如可能喺歷史上面嚟講，我唔知點解琴日你一諗住要講呢樣嘢，你知唔知邊樣嘢浮現喺我嘅腦海上邊啦？
1: 打安娜王妃啊？
0: 打安娜王妃有，就其中一段，其實佢都好慘㗎，佢又真係中意係啦嗰陣時候嘅 Prince Charles 㗎嘛。咁但係你就係唔。佢就唔係咯，
1: 現實走到最後，
0: 佢亦都講緊嘅就係話喺我哋嘅愛情世界裏面咧，too crowded， 係因為永遠都係三個人咯，就我都唔知道。我係講緊係梁山伯與祝英台啊！哇，你唔覺得好勁啊？
1: 係，
0: 即係我覺得梁山伯與祝英台都係嘅。
1: 但係佢哋都知道係最，但係大家係愛大家嘛？
0: 大家係愛大家，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你都係唔可以喺埋一齊嘛？你仲要哭墳，你仲要有一隻得得。哒哒哒哒哒，我都成件事有只，
2: 我好多只鸡喺度出现咗，
0: 我系谂紧呢一只咯，得唔得？仲有另外一个嘅，
2: 咁
0: 远
2: 古嘅呢
0: 个嘅，系远古嘅。另外一个我就系拿破仑同埋 Josephine 咯，拿破仑同 Josephine 我都好像噶，系啊。
1: 我自己谂起就系类似嘅剧情，都系剧嚟嘅，真系好经典嘅，就系嗱，我依家 background 播紧，
0: 哦，
1: 呢个《西游记》系啊，一生所爱系啊，即系呢个至尊宝啊，孙悟空啊，冇办法同呢个紫霞仙子，
0: 没错，
2: 呢个都系我
0: 呢个都系系啊，好经典啊，
1: 系啊，因为
0: 对白都好经典啊，
1: 因为佢为咗救佢啊嘛，咁佢要带翻个金刚箍系嘛，跟住咧就带翻个金刚箍咧，佢就成为一个即系法力无边嘅齐天大圣，
0: 冇错，
1: 但系佢就要抛弃人世间所有嘅情欲，于是佢就讲咗嗰个经典嘅对白，系嘛，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面前。我冇去珍惜，仲失去咗之后先后悔莫及，系嘛？即系如果可以再嚟一次嘅话，佢讲我爱你，如果要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
0: 一万年
1: 啊！
0: 哇，边个真系写得出呢啲咁嘅嘢？我头先听我都冇感动，
1: 系啊，
0: 你都咪话吓？你睇嗰阵时候，你觉得哇，
1: 其
0: 实
1: 咧，蜘蛛侠嗰个情况系有啲似，
2: 系因为佢负起呢个重担啊，
0: 系
2: 作为呢个 superhero 嘅重担，
1: 系啊，你要成为嗰个法力无边，无论齐天大圣定系蜘蛛侠都，
2: 你要拯救呢个世界，
1: 你拯救呢
2: 个
1: 世界，
2: 放弃你最爱。
0: 但系呢样嘢太大啦，
1: 系啊，
0: 好少会咁噶嘛。你会唔会为咗放弃啲咩？
2: 我自己谂起，即系讲起呢个 topic 嘅时候，
0: 你拯救世界？
2: 唔系，我嘅我谂起嘅意难平咧，就系《繁花》入面嘅宝总同埋汪小姐呢一 pair。
0: 系，
2: 因为嗰阵时当其时咧，类似个剧情就系讲到话汪小姐佢开始俾人审查，话佢好似收咗宝总好多礼物嗰样嘢，跟住佢哋两个咧就系阿汪小姐已经系。將個話咧講到盡頭噶啦，佢就同佢講話，我就喺我哋平時食嗰間排骨年糕店嗰度等你，你嚟你就嚟啦，即係我就知道你咩意思啦，我會喺嗰度等你一晚咁樣樣啦。咁但係咧，寶總當其時咧覺得佢喺嗰個。即係工作嗰個單位嗰度，嗰個前景比較重要啊！佢覺得佢唔可以因為兒女私情去拖累咗佢啊，跟住佢就冇去到個排骨年糕店咯。跟住嗰晚咧，佢去咗邊咧？佢去揾佢最

0: 好嘅朋友，跟住就喺度飲酒啊，嘻嘻哈哈。但其實佢個心係
1: 一路等緊
0: 佢，佢係衰衰的。跟住咧，仲要咧，個有個旁白就係佢嗰個最好嗰個朋友咧，佢話佢對上一次見到保中咁樣樣咧，係佢同佢初戀女朋友分手咯。呢次係第二次咯，就係佢冇去揾汪小姐咯。咁佢哋就佢哋嘅命運就咁樣錯開咗啦。
2: 真
3: 係
2: 意難平啊！
3: 意難平。
2: 啊、我覺得真係最慘係呢一啲啊！嗬，即係總之我就喺某個地方嗰度，或者係某年某日，
0: 即
2: 係
0: 你又唔
2: 係
0: 對我冇感覺，
3: 係啊，
2: 大家都知道，但我就喺嗰度，你要俾一個答案我，但係嗰個答案嘅就係你冇嚟到啦。個答案嘅就可能佢冇嚟到嘅話，你亦都係就係想，即係佢又咪唔中意你，
3: 或者佢唔可以話俾佢，
2: 佢唔可以話俾你知係咪我咁愛你？
0: 跟住你
3: 其實係為咗
0: 個 background music 係咩？個 background music 係張學友嗰首《是誰偷》。偷偷偷走我的心，
2: 哇！
0: 好心碎啊，
2: 死味！
3: 系好多呢啲遗憾，即系当然系剧情啦，即系大家唔使太投入嘅。因为见到好多人真系好投入咧，尤其是即系譬如呢个处境戏剧啦，啱啱呢套啦，阿安仔冇得同阿 Bonnie 一齐咧，嗰啲人咧系
2: 冇得同 Bonnie 一齐，
0: 我
2: 讲到你个 friend
3: 啊，系啊，即系佢哋大家都好想可以走到最后嘛。
0: 但系我又唔明点解佢哋走唔到最。
3: 因为佢要选择去成全，跟住佢觉得啊，我即系大个仔啦，我要放低。
0: 咁但系咁佢其实系个人选择嚟噶嘛，即系
3: 同埋嗰下其
0: 实
3: 人其
0: 实
3: 佢已经有个现任啦嘛，
0: 咁佢都可以同佢分开噶嘛。
3: 系咁编剧冇咁写咯，只可以咁
2: 样，所以咪嬲咯。系啊，佢可以噶，
3: 即
2: 系
3: 你可以，
2: 我就系写
3: 埋佢哋一齐
2: 嘛，
0: 所以就
2: 系
0: 要。
3: 但我覺得都有個考量就是哇，咁依家咪個個談論咯，真係喺埋一齊就可能冇即係嗰個熱度。
0: 咁佢係處境喜劇啊嘛，你憑咩叫做處境喜劇啊？
3: 因為佢呢個階段就嚟完結啦，所以冇乜所謂。佢已經唔理啦，
0: 表示嬲。
2: 你都係兩個結局嘅啫，一係就大團圓結局係咪？一係你就咁樣嘅就留低條尾，等
3: 大
2: 家都談論，有個遺憾。
0: 但
3: 係
0: 我發現咧，其實係咯，有個遺憾嘅結局咧，係永遠咧係經典過
3: 難忘啲嘅，
0: 即係嗰啲我煮烏面你食嗰啲結局嘅。
2: 煮
3: 烏
2: 面你食
3: 嗰
2: 啲
3: 條，係 BBQ 嘅收到電話話有任務啦，我哋一齊出去嗰啲。
0: 係啊，即係好過嗰啲嘅，即係就算阿失敗的人嗰個都係啦，話如果突然之間啊，佢又突然之間醒起。即如果佢將個結局好明確咁樣寫出嚟話，哦，我諗翻起曬所有嘢咯，我哋一齊翻啦。咁其實
3: 你
0: 就
3: 你覺得嚇，係
0: 啊，你就覺得嚇。咁我哋之前陪你經歷咗咁耐咧，為你即係抌曬心口嗰啲，
3: 咁易就記得翻。
0: 你咁易記得翻，你一開始就冇搞到我哋嘥曬我啲眼淚啊！咁樣真係咁樣。
3: 係啊，真係幾多係㗎？係
2: 啊，真係幾多係。
3: 係啊，如果
2: 係
3: 咁樣，
2: 真實裡面嘅話，你覺得會唔會有咁樣咧？即係你為咗成全對方，又或者你知道嘅就係可能，譬如 let's say 嚇，我同埋谷歌同埋你三。角恋，咁就我知道嘅就系谷谷咧，同真系好中意你嘅，但系你同阿谷谷喺埋一齐嘅，会幸福过同我一齐嘅，我就由得你哋两个喺埋一齐啦。有冇呢啲咁样嘅嘢咧？
3: 唔知我通常都系睇剧，即系或者睇戏先会有。
0: 我觉得呢啲咧系真系
3: 自己谂嘅啫，
0: 唔好将自己谂得咁
2: 重大，
0: 系唔好将自己谂得咁重要咁伟大。其实咧，你觉得所谓嘅你。阿 A 同阿 B 一齊過，你同阿 A 一齊咧，係只不過係你自己成，即係所謂諗出嚟嘅
2: 成
0: 全
2: 人
0: 咯。你有冇問過人哋想唔想先？可能人哋唔係咁樣諗嘅喎，咁你就自己咧就翻去咧就聽住個悲情歌啦，
3: 自己沉醉喺個世界，
0: 就自己沉醉喺個，就覺得自己好似拍緊 MV 咁樣咧。我希望大家唔好再即係沉淪喺嗰個霧入面，係唔需要
3: 犧牲我自己成全你哋。
2: 你會唔會啊？即係如果係
0: 啊，
2: 唔會犧牲自己去成全。
3: 我會勇敢追尋自己。
0: 我都覺得係。我覺得如果細個嘅時候咧，想拍 MV 嘅時候咧就會，但係而家
3: 想拍 MV
0: 係啦，
2: 而家 MV 覺得自己係
0: 而家大個咧，我覺得唔需要咁多呢啲內心小劇場咯，係啊，咁咪講出嚟咯，冇嘢㗎，咁都係 OK 唔 OK 嘅啫。
3: 唔係，同埋咧，而家睇到類似呢啲咁嘅劇情，都會猛去咩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咪就係咁咯，即係覺得佢同另外一個人
0: 你
2: 憑
0: 會
2: 好
0: 啲，
2: 你憑咩
0: 決定
2: 又有病？
0: 你憑咩決定人哋嘅幸福啊？你憑咩定義人哋嘅幸福？
3: 即係可能人哋好中意你。跟住佢覺得係啦，同你一齊就已經係最幸福。咁你其實係奪走咗去選擇呢個權利。
0: 我非常討厭睇嗰種愛情片嘅，我覺得我其實人生有更多好有意義嘅嘢值得做。不如我哋諗下，即係諗下點樣可以增加嘅大家嘅人生閲歷，增加大家嘅財富，而 instead of 增加呢啲奇怪嘅 MV 劇情。
3: 奇怪嘅 MV 劇情，
0: 即係我個腦，我
3: 個籠統，
0: 我咁清醒嘅時候咧係超級唔戀愛腦啊，係。
2: 即係你嗰陣唔好成全人哋，冇話即係成。

0: 唔成全嘅，
1: 唔系叫你特登去抢翻嚟，但系如果本身佢都中意你嘅，你咪大家乖乖地喺埋一齐咯，做乜要？
2: 系啊，即系我觉得大家坦白，你唔好去定义人哋嘅幸福应该系点样，
1: 又唔好唔出声，唔俾人
0: 哋去
1: 选
0: 择，系嘛？
1: 系你帮人哋，
2: 你系你边个？你点解觉得可以帮人哋选？
0: 啊，得啦，我明啊，
2: 好生气耶，
0: 好嬲啦！
1: 你会唔会啊？
0: 我覺得我會啊，
2: 係
0: 啊，
2: 你要拍 MV，
1: 拍 MV 佢拍過啦，
0: 我入咪有嘅，咁但係個問題係，
2: 拍過咪算啦，
0: 因為我會覺得咧，唔知點解咧，我自己有一種感覺咧，我覺得如果係要被選擇嘅時候咧，我一定係輸嗰個噶。
2: 唔可以咁样谂噶，
1: 系啊，
0: 就系咁。
2: 虽然我都有咁样谂过自己，
0: 系啊，因为喺呢啲咁嘅位置，
1: 即系
0: 宁
1: 愿喺知道人哋唔选择你之前，你自己
0: 选择放弃。
2: 我明
0: 啊，用呢一个叫做成全你哋啦，嚟去包装呢一个
1: 咁我好落台，好过佢真系拣我，我接受唔到。
2: 同埋系恐惧自己不被选择，系
0: 啊，
2: 个恐惧好大。
0: 你明我讲
2: 咩
0: 嘛？
2: 系啦，其实都系个 self esteem 嘅问题，
0: 冇
2: 个人嗰个诶价值观、自我价值太。低嘅问题，不可以耶。
1: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
0: 我不是，
2: 你知唔知我都要改紧呢样嘢？我都真系认真，
0: 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唔够好咯。
1: 你值得好嘅嘢，
0: 没有
1: 值得被选择，
0: 我不值得。所以我就会觉得啊，你今日要讨论呢样嘢，我从呢个角度去讨论嘅话，我觉得都几得意嘅。有啲人就好似感觉上嘅就系哇个光环啊，就我真系好好，佢放弃，但其实可能背后嘅意思并非系因为咁样
2: 嘅，系自我恐惧，
0: 冇错，系惊不被选择嘅时候，不如我用呢一个咁样嘅咁伟大嘅叫我成全你哋，你去作为一个令自己好落台阶嘅一个，
1: 好复杂啊，
2: 唔得
1: 啊，
0: 其实可以好复杂噶呢样嘢，
2: 可以咁
0: 样样
2: 噶，
1: 系啊，唔可以咁样。
0: 系啦，
1: 俾啲自信，
0: 要抢过，
2: 咪正正常常咯，大家
0: 咁啊系，
2: 即系做翻个正常人应该要做嘢啦。
1: 系啊，咁啊，但系好多时即系现实生活都好似呢只歌咁样讲嘅，即系好多嘢整定。
0: 但系我觉得苦恋又真系几正，
1: 系啊，有嗰种遗憾味喺里面，大家更加深刻。
0: I like it, I like it, I like i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政府將會動員公務員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演練。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比較關注公共交通問題，包括確保有足夠位置給巴士上落客，認為當局要為出入境高峰做好預判，同時 WiFi 信號亦都要做好測試，應付多人同時使用。邵家輝說，港鐵北環線未通車之前，皇崗口岸設計通關量每日200,000人次，主要依靠專線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在同一個節目說，政府演練時除了測試人流，亦都要測試車流，包括多架私家車進入口岸區的情景。同時在口岸通關初期，預料司機和行人未必熟悉路況，建議增加更多指示。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報導，自美二伊戰事開始以來，美軍已經消耗近1/4的薩德反導系統導彈庫存，以及大約一半的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彈，用於遠程打擊的戰斧巡航導彈亦都消耗了近半，導彈庫存處於嚴重短缺狀態。一名美軍高級指揮官警告，五角大樓的彈藥儲備已經降至危險的低位。報道引述華府高層說，防長克格塞斯上個星期五收到週末對伊朗採取新一輪軍事行動的最終批准命令，但總統特朗普翌日與中東盟友通話之後決定暫緩行動，這些國家擔心遭到伊朗的報復性襲擊。克格塞斯在社交媒體發文批評報道並不真確，白宮亦都強調美軍擁有足夠的彈藥和儲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住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克尔松地区一条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贩，该名小贩尝试躲避，但是被无人机追住，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之后爆炸。医生说该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

0: 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31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1129.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60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升12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5.8，升8.2；阿里巴巴128.2，升2.4。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32，冇升跌；中芯国际67.95，升2.65；中制玉床1068元，跌109元；华虹宏力140.8，升5.7；智普1063元，升53元；建滔积层板32.5，升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7，瑞士法郎9.713，澳元5.53，加元5.577，新西兰元4.613，欧元9.05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5,861点，升1903点。港金报38,495元，升5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86美元，卖出4,12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花园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带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就最正噶啦。
10: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11: 我是 Kitty 崔洁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2: 我是 TV 洪启俊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16: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
12: 一套 就关于扭计式的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的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的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

0: 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一位得奖同学遗传咗佢爸爸朗诵嘅 DNA。
2: 佢细个时候有攞过奖咯，做得唔系几好嘅时候，佢会示范俾我睇咯。
3: 咁你觉得爸爸系咪真系啊讲做唔错啊？
2: 系啊，佢好夸张嘅。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0: 我哋答应了他说我们要唱这个是不唱的吧，但真的忍不住啊。喂，今天正好，我们
4: Hello, 大家讲做运动。
0: 好的，当然你来这里就运动了。
4: 上礼拜不是讲一些小众一点，讲一些运能的运动比赛。今天讲一些大众的东西。
0: 好啊。
4: 是啦，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不是只是香港的，讲全世界。数下即各项嘅运动啦，有啲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啦，有啲可能冇咁熟悉，咦？但系原来喺全世界嚟讲有几 popular 噶喎。
0: 系，我哋识唔识得晒咧？嗬，其实啲运动
5: 系，
4: 我哋即时间有限咯，不如数头。
0: 提冰壶啊！
4: 你哋估下，
5: 香港场地有限啊嘛。
0: 其实我几中意睇
4: 冰
0: 壶噶，
5: 系咪擦擦擦擦擦擦嗰个？
0: 你觉得好正嘅咩？
5: 我唔中意擦紧啲乜嘢，
0: 唔知。
5: 但
0: 系
5: 我都几想，
0: 知佢
5: 但我都几想做捽嗰
4: 个。
0: 系啊。我都幾想試下同阿谷一齊捽啊！捽捽捽捽捽捽捽幾好玩啊！
4: 但係捽呢個動作係喺冰上面先有，因為香港其實都有
5: 草地
4: 係
5: 嘛？
4: 哦，草地冇得捽嘅，
0: 硬地
5: 硬地有得捽
0: 點捽啦咁樣，
5: 我都冇得捽。
4: 有台有桌上嘅，桌上就係有啲沙粒喺度。其實咧就係圓一條長形嘅軌道，遠處咧就有個好似有個靶，有啲圈圈啦，紅色圈圈，中間有個針啦，即係好似你射箭嗰個靶咁啦。
0: 係啊，
4: 咁你碌個冰壺去，咁咧每人咧就好似唔知碌五轉嘅，咁你剩低最多最接近紅心嗰就算贏咯。
0: 哦，
4: 咁你可以輪流咧就可以碌。就可以撞開人哋嘅，
0: 係啊！我就見到有時撞開人哋噶嘛，
4: 又或者撞自己個咧，令到佢再近啲個中間心都得。
0: 哦，咁就五 round 之後，我睇下邊個最高分，係咪啊？
5: 但
0: 係點
5: 解呢個算係運動咧？
4: 我攰噶，捽捽捽，
0: 你捽捽啦，
5: 好攰嘅。
0: 係啊，得人喺屋企狂捽嚟嘅，你埋屋咁樣。
4: 同埋你要即係瞄得好準啊，尤其是咧，即係講緊係冰噶啦。
0: 係。
4: 首先你要啱力度啦，太大力你會飛出界噶嘛。
0: 係啊。
4: 係啦，太細力你又唔到噶嘛。
0: 係啊。
4: 同埋咧，捽捽捽咧就因為冰嚟嘅，你用嗰個掃把咧去捽佢咧，令到啲冰咧溶咗就會變成水。就會跣
5: 啲，
4: 就會改變咗嗰個個軌跡啊！即係有機會佢推出去嗰下咧，歪咗咧，
0: 歪咗，
4: 你可
5: 以擦翻嚟個杯茶，佢下邊
0: 有水
5: 就喐，
4: 就會喐。
5: 其實我哋可以舉行呢個香港茶嘅第一屆碌茶杯比賽。
4: 我細個有咁玩過㗎，
5: 跟住就推
0: 㗎。
4: 又或者喺吧台咧，唔係啊，你啲外國嘅酒吧嗰啲咧，要杯 tequila， 跟住喺個吧頭嗰度就
5: 掃。
0: 好似有咁嘅比賽㗎，我
4: 只
0: 見過，
4: 係
0: 啊，睇佢到唔到咁樣啦。
4: 類似咁啦，又係你要到嗰個位啦，唔可以太大力就會跌咗出惡界啦。
0: 係啊，佢咩都可以變為比賽嘅，兩個人或以上，總之覺得好玩就得㗎啦。
4: 唔係嗱，而家講嘅就係 sports 啦，即係運動啦。咁點樣為之正式嘅運動咧？就係即係。第一就大家都知道玩咩啦，就有共同嘅規矩啦，同埋咧你會即係總會有嗰個運動嘅總會，你去推廣同埋去即係搞呢啲比賽嘅咁樣，
0: 係先至叫做
4: 嘅
0: 就係
4: 有個正式嘅大家認知嘅比賽咯，係啦，冇錯。咁啊，我哋講頭十位，即管你哋估下睇下，而家講緊咧係全世界最 popular， 即係最多人玩啊參與嘅運動。好，你哋估下
0: 第十位啊？第十位

0: 唔係，或者你哋估我話俾你聽係第幾位啊？入唔入頭十啊？
1: 網球。
0: 网球是第五位，
2: 我想知道高尔夫，高尔夫球，
0: 高尔夫球，诶，啱啱系第十一位，
1: 五入十大，
0: 因为可能咧喺啲多人口嘅国家咧就未必咁多人，譬如好似咩孟加拉啊、印度咧，未必咁多人会玩高尔夫球，
1: 即是我哋而家要估嘅咧就系入十大嘅，
0: 入十大啦，系啦，高尔夫球啱啱十一位，
2: 乒乓波。
1: 篮球、乒乓波，
0: 等不如我哋唔知人啦。OK， 好，
1: 我先篮球。
0: 嗱，首先系篮球嘅阿瑞古系第三位。
2: 哦，篮球一定好多人玩
1: 啦 ，NBA 系咪真系好多人睇添啦？好，你先话乒乓波
0: 系
1: 第八位，
0: 第七位，第七位，有850秒啊！
2: 我有担心过乒乓波唔入啊！
1: 我估游水
0: 真系唔入，游水第十，
2: 游水居然唔入，
0: 游水系第十七位啫。
2: 哇，仲低过哥夫，
1: 睇下先啊，仲有啲咩嘢咧？田径。
0: Track and field 有冇咧？
1: 入
0: 有啦。Track and field 系排第十二。
1: 第十二。
3: 咁啲人做咩啊？
1: 先啦，我哋应该系估嘅啫。
2: 羽毛球。
0: 羽毛球系第十四位。
1: 嗱，应该都唔系咁，唔系咁受欢迎。
0: 其实有几个项目嘅，第一，你最多人睇咧，即系奥运啊，或者系有啲世界系列赛啊、世界锦标赛啊嗰啲啦，同埋系最多人睇噶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电视会直播啊，又或者可能喺
1: 桌球，
0: 桌球第十八位，
2: 拳击
0: 系第十五位。
2: 哇，已经好多人睇噶啦，
1: 系啊，有啲乜嘢系入？
2: 喂，我知道世界杯
0: 足球系第一位。
1: 哇，
2: 都估到
0: 了。我想话呢个真系唔识嘢喎，3500 million 即系3,500 million
2: 八
0: 千系啊，3,500 million 参与啦，即系唔系净系玩嘅，
1: 哇！
0: 即系睇啊、教啊都算嘅咁样啦。
1: 好，睇下仲有啲咩嘢先啊吓，我哋啲射箭冇份啦，应该
0: 射箭冇啊。
1: 骑马术，花剑、
0: 剑击都冇。嗱因为咧，其实。世界最大人口的那几个国家最兴的呢、其实都入十大的。我俾一个你。
1: 好啊。
0: Cricket 板球。
1: 哦。
0: 因为印度啦、澳洲啦、英国啦、其实好多人玩的。
2: 板球
0: 啦，即是一块板类似好像棒球
1: 咁样。
0: 是啦。
2: 咁棒球呢？
0: 棒球排第。
1: 应该入。入
0: 排第五位。
1: 是啦，入十大。
0: 诶、唔系，对唔住，棒球排第八位，至真八位，
1: 都十八位，
0: 有500 million，
1: 冇错，
0: 系，
1: 即系我哋仲有啲咩系估唔到嘅咧？
0: 棒球其实喺亚洲泛亚地区都兴嘅，但系日本
1: 啊、
0: 美国啊，系啦、等等啦，
1: 有啲咩小棒队啊？
0: 喂，有一个系其实大家都会好留意嘅，即系
1: 会好留意，
0: 即系唔系足球？你学校嗰啲男仔唔系踢足球？
2: 咪篮球咯，
0: 系
1: 排球，
0: 篮球咪讲咗咯，
1: 头先
0: 篮球第三位，
1: 系咯，
0: 篮球第三位，
2: 排球
0: 系第六位，
1: 排球几好睇噶，我真系觉得
2: 排球好睇，
1: 系啊，好睇啊，同埋我真系好紧张噶，剩翻几下啊，嗱即系乒乓波，
2: 我哋系咪未出现第二位啊？
1: 未出现
0: 第二位 cricket 我数咗啦，第四位同埋第十位未讲，
1: 第四同埋第十啊，我哋喺 OK， 如果系我哋系咪喺呢一个亚运会，唔系对唔住，奥运会系有呢个项目噶，有冇呢个项目？
0: 嗱，第十位都系香港盛事之一嚟嘅，
2: 吓，
1: 香港盛事之一。
2: 龙舟
1: Rugby
0: 冇错 ，Rugby 系第十位，有380秒。嗱，第九同第十就好接近嘅类似嘅项目，但系佢唔系 exactly 系 Rugby， 有少少唔同嘅。
1: 嗯哼，
2: 唔系 exactly 系 Rugby， 有少少唔同，
1: 有少少唔同嘅系，
2: 唔系 exactly 系 Rugby。
0: 都系
2: 波嚟嘅。
0: 好多一个好大盛事嚟嘅，往年就有 Janet Jackson 啊、Justin Timberlake 啊等等咧，喺中场嘅时候就会
1: 佢哋嗰啲叫咩啊
2: ？Super Bowl
0: 系啦，没错啦，就系美式足球，系啦，啲美式橄榄球啦 ，American football 系第九位，剩翻第四位就冷门啲咁多啦 ，Field hockey， 诶，
1: 唔知系咪就系嗰啲曲棍球，
0: 系啦，几只几个。

0: 追住个波，类似好似你当好似足球咁，但系揾支棍追住个波仔要射龙门嘅。
1: 我成日觉得嗰个好危险噶，
2: 因为惊棘亲
1: 系啊，同埋嗰啲好痛啊，嗰支棍啲勾埋去。
0: 我细个中学玩，我试过俾人哋一嘢打落我上唔转下唔转，
1: 系咪好容易受
0: 失？
1: 哇，系咪好容易受伤啊？
0: 少少啦，应该正常会戴护颈嘅，其实就
1: 系咯，即系好似你踢波都要啦。
0: 喂，你嗱，你讲起受伤咧，我都有一个咧最容易受伤嘅运动嘅
2: 排行榜
0: 嘅。
1: 我觉得足球都有，
2: 我觉得足球肯定
0: 系。Before that， 不如咁啦，我有另一个榜喎，就系咧最受男士欢迎或者最受女士欢迎。
2: 今日欧文嚟同我哋数
0: 比例嘅运动，
1: 数榜啊，
0: 系啊，因为你哋中意运动同我中意运动又会唔同。
2: 系啊，所有球类嘅运动我都冇天分
1: 嘅。哦，你冇波声，
0: 冇
2: 波声，系
0: 啊，
1: 冇波声
2: 都 OK 嘅。但系反正咧，我
0: 只要有样有身材，
2: 即
0: 系
2: 嗰粒波咧喺我面前，我都会打佢唔到噶。只有俾波打我，或者我打佢唔到咯。
1: 诶，有冇啲咁嘅人噶？即系如果系嘅话，即系佢完全系冇波声。
2: 系我可以 miss 噶。
1: 吓，你即系你睇唔到嘅，
2: 我睇到，我睇到都系打佢唔到，我即系我
0: 因为你挂住，你挂住睇啲男仔啊嘛，
2: 我眼见到同我只手打落去系唔一样。

0: 有啲咁嘅事，
1: 真係咧，唔知點解。
2: 我都麻麻地嘅，但係我好即係好還好咧，即係壁球啊咁嗰啲我都打到嘅，係啦。好啦，你而家講開嘅就係話你我哋先數嘅呢一個係
3: 男
2: 女都中意嘅，我覺得都係足球咯。
3: 應該嗱，佢正式嘅名就係 Men's versus Female。participation across popular sports.
2: OK，
3: 系啦，最受欢迎
1: 男女啦，男仔去最多女仔去做嘅一个运动。
3: 系啦，讲下你哋自己最中意运动，我话俾你听个比例啊。
2: 我最中意嘅运动系咪？其实我最中意嘅运动系瑜伽。
3: 瑜伽fitness class 男女比例男系一，女仔系2.8，即系有70%女仔左右咧，就有20%至30%左右嘅男仔会上堂，都 OK 啦。正常我上瑜伽班啊，
2: 我好少见到男仔，
3: 少男仔啊，
2: 好少男仔，所以我谂你唔会去
1: 吓，唔
3: 系可能
1: 我系纯粹中
2: 好少，
1: 唔系唔关事
2: 嘅。
1: 其实我做嘅所有运动都冇男，
3: 都冇男仔，
2: 有关事噶。我会觉得就系如果你话你要去嗰个 fitness club 咧，有男仔有靓仔嘅 PT， 你争好远噶个环境个感觉。
1: 唔系啊，我有 body shame， 我中意匿埋做。
2: 唔会啦，
3: 都会有啲 I 人都会中意自己匿埋。唔系，但系
2: 你都可以匿埋。
3: 但系 fitness class 都睇下你边一种啊，即系就算瑜伽咧，可能如果喺你拉筋深层拉筋嘅，可能女仔多啲嘅。
2: 我上堂嗰啲咧就系。90%都是女仔，男仔去到嗰咧，佢反而嘅就係咧，去一兩堂啊，佢唔去噶啦，因為就太多人包圍住，好唔舒服噶。講真，
1: 有冇啲係調翻轉噶？調翻轉係90%男仔，得10%女仔，我就去嗰啲
3: 足球咯。
2: 系咯，足球咯，又或者个仔练大只嗰啲，真系
1: 打泰拳咧，
3: 重训
1: 打泰拳，
3: 泰拳反而多女仔，
2: 系泰拳我觉得多咗女仔，
3: 因为真系爆汗同埋咧发泄啊嘛，
2: 系啊，同埋真手都好快，
1: 即系女仔需要发泄。
3: 嗱呢个咧就系 boxing 或者系 boxing fitness 啦，我当佢就系1:1，50-50。
1: 其实我都中意打泰拳，
3: 因为你
2: 好辛苦，
1: 因为之前都有打。
3: 因为可能学下谷姐话斋，可能都会有啲即系靓仔教练啦。第一，即系泰拳嗰啲即系师傅都身形都
1: 好玩噶，
3: 系啦，又系啊，泰国籍嗰啲好搞笑嘅，
1: 系
2: 啊，好 cute 噶嘛。
3: 有啲外国籍嗰啲咧，即系可能系教你 MMA 啊、巴油嗰啲咧，啲又好大只又好靓仔咁样，高大威猛啦咁样，男女都有。
1: 可能我要翻返去打泰拳，
2: 快啲啦！
3: 好，继续咯。喂，呢个几有趣嘅，table tennis 乒乓球，你觉得男女比例几多？
2: 男女比例啊，
1: 一半半咯，我觉得
2: 女仔多啲，
1: 我觉得一半。
3: 其实又唔系，原来系男仔多啲，
2: 男仔多啲。
3: 因为其实喺外国咧，即系讲紧可能系德国啊、荷兰啊嗰啲咧，其实男仔会多少少嘅。
2: 哦，
3: 可能喺我哋中国啦，或者可能即系亚洲地区咧，男女比例会平均啲。
2: 系，
3: 因为可能咧，即系始终亚洲地区即系可能有其他运动男女授受不亲啦，咁乒乓波就冇乜所谓，可以男女混合又得，男对女又得，系啦系啦，咁可能又可能即系文化嘅问题啦，又或者可能即系冇其他运动，可能太过身体接触得劲嘅话咧，未必咁受就女仔欢迎啦，我唔知啊，但系总之就男仔70%啦，即系如果要 over all 全世界嚟讲啊，系啦，高尔夫球啊。
2: 高爾夫球
1: 男仔多，
2: 男仔多
3: 86%，
2: 因為女仔唔中意曬，
3: 又唔中意曬啦，又要行啦，
1: 唔係喎，但係咧，我近期咧身邊好多多咗好多女仔去打 golf 啦，
2: 係咩？
1: 佢哋話因為咧打 golf 嗰啲裙仔啊，嗰啲襪仔好靚啊，跟住佢哋溜我撩我一齊去打，我話唔去，我話好悶啊，
3: 喂又咁講喎，
2: 高爾夫球著裙仔嘅咩？
3: 嗱，正式地係唔得嘅喎，
1: 入褲入面，
3: 正式地一定要著褲，同埋一定要攬皮帶喎。
2: 系啊，
3: 同埋一定要有靓，冇错啦。
2: 系啊，件衫要
1: 佢哋全部去打卡嘅咋，硬系影个背影好靓。
3: 如果传统嘅英国嚟讲咧，系真系要有领啦，
2: 系啊，
3: 要有袖啦，
2: 系啊，
3: 要有裤啦，有皮带啦，摄衫啦咁样嘅。咁去到美国就啊，呢个系其实运动嚟嘅，就应该即系大家要 relax 啲嘅，就唔应该即系受到即系唔同服饰嘅束缚嘅。咁所以就即系可以比较叫做 casual 啲咯。
2: 啊哈，但系男仔比较多系咪？
3: 男仔比较多，
2: 男仔多，有好明显嘅去倾生意啊嗰啲
3: 都系
2: 一早就去打。
3: 喂，呢个咧
2: 系
3: 做 gym。
2: gym 啊，一半一半，
1: 一半半，
2: 系啦，
3: 都几一半半喎，男就52%，女仔48%，女仔偏少啲啲啲咁多啫，
2: 系咧，
3: 系啦，男就多啲咁多啫，
2: 有冷气啊嘛，
3: 喂，呢个咧
1: 出乎意料噶，
3: 好啊，出乎意料 pickleball 啊
2: ，pickleball
1: 女仔，
2: 男仔，
3: 喂， 点解男仔咧？
2: 唔知
3: 你纯粹为为拗而拗系咪？
2: 系啊，
3: 几好几好，
2: 我哋全部讲
3: 几好几好。
2: 系啊，
3: 我估系因为咧，即系同阿谷姐所讲啦，即系。

0: 会着嗰啲短裙仔咧，
1: 嗯，
0: 又唔使晒，屁股可以室内。
1: 同埋佢哋好轻松啊，
2: 有咩有嗰啲运动衫噶？
0: 即系同网球装束好，
1: 系啊系啊，但系佢哋又冇网球咁辛苦啊。
0: 系啦，屁股比例
1: 上手啦。
0: 男仔系45%，女仔多啲咁多，55%。
2: 系啦。OK 啊，呢、
0: 這
2: 个
0: OK 啊，喂嗱，讲完另外其实 tennis 就1.6:1啦，男仔多啲咁多啲咧，又系，篮球男仔就79啦，女仔就11啦，讲下咧，其实我想讲咧就系最容易受伤嘅运动，
2: 咁就要留待下个礼拜我哋先至可以，
0: 你哋翻屋企自己谂下咯，
2: 容易受伤嘅运动，我觉得一定系足
1: 球，
0: 系咪啊？
2: 因为成日都要扮嘢，
1: 赞成，
2: 系啊，扮嘢都得，
1: 佢哋嗰啲咧
2: 踢到，
1: 踢完之后碌碌。三四转啊！
0: 嗰啲叫演戏啊，
1: 劲过啲体操，
2: 劲啊真系。
0: 好，我哋下个礼拜数呢个榜开股啊。
2: 一月咁啊
0: ，OK。
2: 多谢晒 Owe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给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话，港铁北环线未通车之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0,000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同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

0: 姚明在同一个节目说，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和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緣衝突和陣營對抗，加快向戰爭國家轉變，國際社會應該提高警惕，絕不能夠放任日本走向軍事大國化。金宇正說，日本不久之前試射美製戰斧巡航導彈，五月在菲律賓進行二戰之後首次境外進攻型導彈發射，三月在熊本縣和靜岡縣分別部署25式地對艦導彈和25式高速滑翔彈，為擁有先發制人打擊能力揭開序幕。金宇正強調，日本一旦掌握先發制人打擊能力，人類很可能再遭受悲劇慘禍，朝鮮武裝力量和軍事領導機構將會根據日本現今軍事動態制定更加明確的軍事選項。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日元被嚴重低估可能引發其他經濟問題，或者導致其他國家推動當地貨幣貶值，這種情況並不健康。美國將會不惜一切代價支持日本穩定日元的努力，但前提是這種做法有利於美國經濟和美國納稅人。貝森特又說，確信日本央行總裁植田和南將會採取對日本經濟最有利的措施，隨著能源價格回落，日元疲弱問題得到解決，相信日本通脹將會放緩，從而令到日本和日元都進入良性循環。貝森特今個星期初證實，美國財政部上個星期五與日本財務省聯合干預匯市，以支持日元匯率。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氣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五和週末期間局部地區有驟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6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1,32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毫3.8，升4.8；腾讯控股494蚊，升6.4；盈富基金26.34，升2仙；阿里巴巴128.5，升2.7；中芯国际68.05，升2.75；智普1,084蚊，升74蚊；长飞光纤光缆116.3，升10.7。中制旭创1,087蚊，跌90蚊；华虹宏力141.7，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7，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2点，升1,865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13美元，卖出4,12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段多车，车龙咧排到花园道。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稍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而同时咧，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修，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还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咁攰咩你？
3: 佢咧其實都唔係真係好年輕嘅啫，因為佢專門接待嘅咧係45歲以下嘅年輕族群，所以
0: 45歲以下咯，
3: 所以45歲以下已經係年輕族群啦，係啦，好開心啊，
0: 開心，
3: 係啊，你都可以嘅，
4: 我都可以，
0: 因為越嚟越長命，我覺得都應該係
3: 啊，係
0: 啊，係啊，60歲我見到好多人都係保養得好好，
4: 都係想即係一出嚟做嘢就退休嗰啲咁樣，個理想都係係咪啊？
3: 都係嘅，
0: 我唔認為係咯，我覺得退休其實真係要你。你要經歷過，同埋嘅就係你要忙過，你要辛苦過，你先至稱得為嗰個係
4: 退休，
0: 唔做嘢。
4: 冇啊，咁啊，夢想嚟啫，唔使咁認真。
0: 你對付你自己嘅夢想，你要認真噶，
3: 都係嘅，都係嘅，
0: 要認真噶。
3: 咁其實即係我哋聽個名咧，就覺得哇，會唔會太 hea 啊？好似好冇新氣咁樣，咩年輕人嘅養老院啊咁樣樣嘅。但其實咧，即係講翻多啲佢入面發生緊嘅嘢咧，大家就知道佢其實係一個休息中轉站嚟嘅啫，
0: 即係好似有啲 retreat 咁。
3: 其實係似 retreat，
4: 入去插電啫，
3: 就
4: 係以後擺喺
3: 入面。唔係就係話咧，你由嗰度咧去到你咧臨終咧，都係一路喺個即係嗰個養老院入面，就唔係呢種概念嚟。
0: 唔
3: 係
0: 早講。咪唔使咁嬲咯，跟住我把我自己對待我自己嘅夢想好認真。
3: 但你知道，你知道網上嘅
0: 咩？我有錯咩？
4: 冇，稍安無錯。
3: 網上嘅標題黨全部都係就主打呢個叫做年輕養老院啦。咁喺邊度興起咧？就係喺中國內地啦，同埋馬來西亞喎。
0: 竟然

0: 系
1: 啊，
0: 都系因为都系可能比较多树林啊、草啊。
2: 但马来西亚本身都已经系
0: 都已经
1: 较
0: 系
1: 啦，
0: 系我都心谂，仲要再 hea 啲嘛咁样样。
2: 因为我哋去可能去嗰度旅游啦，
1: 因为我哋去马来西亚
2: 就已
1: 经
2: 觉得
0: 好已
2: 经
0: 好
2: hea
0: 噶啦，
1: 啲嘢又好食，
2: 又好食，
1: 啲
2: 空气
1: 又
2: 好。
0: 咁呢个马来西亚嘅呢个养老院咧，佢个个 founder 系个创办人咧，
1: 系后生仔，
0: 冇错。
2: 佢就想，佢就知道大家都会想太 hea 下咁样。
0: 系啦，佢系一个25岁嘅后生仔，
1: 咁又真系太后生，
0: 系啊，
1: 25岁啫。
2: 咁佢好有呢个商业触觉啦，
1: 好有
2: 钱，
1: 因为好有钱。
0: 咁然之后佢就话咧，佢留意到咧身边嘅90后啊，或者甚至 Gen Z 嘅朋友咧，喺
2: 咁快，
0: 佢话喺30岁前已经面临呢个严重嘅职场倦怠同埋焦虑啊，就开始已经谂紧几时要退休啦。
1: 吓，
2: 会嘅，谂紧啫，
0: 系啦，
1: 再谂。
0: 所以咧，佢就将一个系32000平方米嘅养老院，真系将嗰个养老院改造转型，
2: 即系
1: 本
2: 身
1: 系
2: 一个养老院，
0: 本来真系养老院嚟嘅，
1: 而家就俾年轻人
0: 就
1: 变
0: 成一
1: 个
0: 年轻人嘅养老院啦，或者你叫 retreat 都得咁样样啦。咁嗰度最正系咩呢？咁就当然系日日瞓到自然醒啦。
1: 哇！咁呢个系真系几好。
0: 咁跟住又有草地啦，咁然之后又有猫猫，有狗狗，仲有鸭仔啦。咁你行
1: 咗动物啦，
0: 冇错啦。
2: 有冇人推你出去晒太阳咁？
0: 系冇嘅，
1: 你
0: 自己行。因为其实佢主打唔系嗰啲医疗设备啊嗰啲嘢嚟嘅，佢系医你个心灵，医你嘅精神，唔系医你嘅即系身体一啲。
2: 即系
0: 当
2: 去一间好正嘅民宿咁样住。
0: 冇错啦。咁我哋估下啦。佢嘅呢個一個月月費，月費係包啲咩咧？嗱，月費係包住宿啦，每日3餐啦，同埋基礎嘅療愈活動啦。咩係基礎嘅療愈活動咧？可能整下陶瓷啊，可能冥想啊，
1: 瑜伽，
0: 係上瑜伽，即係嗰啲簡單嘅 retreat 嘅療愈係嘅嘢啦。
1: 聖經煲啊，當
0: 嗰啲係啦，嗰啲啦。咁所以大家估下，我哋計翻港紙，
2: 但係一個月即係个个都有人可以去住一个月啊！咁充裕嘅时间啊，真系
1: 唔系真系有噶，有啲人去 retreat 咧，
0: 佢
1: 养
0: 老院你起码3个月起跳，
1: 系咯，如果唔系点养老
0: 啊？
1: 你
0: 做乜？你去一个月嘅话，你去旅行啦，
2: 系
1: 啊，
2: 你
1: 谂
2: 住
1: 系
2: 去充下电，跟住翻嚟再出发噶嘛？
1: 咁你咪差唔多一个月，
2: 即系可能系辞咗职入去住一个月，住一个月出嚟再重新出发，
1: 系啊，系啦，系啊，
2: 一
1: 个
2: 月
1: 几多钱啊？
0: 系啦，呢个马来西亚贵
2: 嘅系嘛？
1: 我
2: 应该
1: 系觉得系。平应该系平，我估5000蚊港币，
2: 10000蚊。
1: 你包咁多嘢，3餐，
2: 房租
1: 同埋你基本房租
0: 呢
1: 个要啦。
0: 马来西亚系啦，
1: 系啊，5000蚊，
0: 系由2600蚊港币起，
2: 咁平，
0: 系咪要去啦？
1: 喂，绝对
2: 系
1: 斋主底啦，
0: 系啊，
1: 哇，
0: 真
1: 系
0: 好抵啊！2500蚊，
2: 你参加下啲兴趣班，
0: 即系佢个方案，即系当然可能睇个住宿，可能系2人房啊，定系4人房啊，即系个住宿或者
2: 3餐系点样？
0: 或者佢配套嗰啲package 嗰个疗愈嘅课堂 workshop 系多有。包几多糖啊嗰啲啦，咁佢就系话系2600到4000蚊港币不等嘅。
2: 哇，4000蚊都唔算贵。
1: 我一嚟我都谂住5000啦，
0: 真系唔算贵啊。
1: 可能因为我哋香港真
0: 系
1: 好贵
0: 啊。系
1: 啊，
0: 嗱呢个系，所以我会俾大家参考完呢个系马来西亚嘅物价啦吓。咁大家又估下，因为啱啱都讲到中国内地都好兴啦。咁佢哋嘅月租大概几钱咧？有
1: 内
2: 地
1: 啊？喺边先？喺边度？
0: 內都係啲大，即係偏遠啲嘅地方，因為佢其實我哋
2: 要有翻啲，
0: 係要有翻地。
2: 係，
1: 如果你喺馬來西亞，你係2500，咁喺內地
2: 我
1: 諗，我
2: 諗內地會唔會貴少少啊？
1: 貴少少，我反而覺得應該差唔多喎。2000啦，
2: 5000，
0: 2000，1600，
2: 哇！
1: 食物之家
0: 系啦，咁佢嘅喺内地咧选址就譬如云南大理啦，你可以睇下，你可以睇下，
1: 会啊，
0: 去成都郊区啦，依山傍水嘅，
1: 喂，你两个地方都好靓啊，
0: 系啦，咁佢就系嗰啲咩打坐啊、种田啊、摘野果啊，
2: 即系回
0: 归
2: 翻古人嘅生活，
0: 睇下星系啦，即系归园田歌，
1: 即系归田园归人，
2: 无湖不归，
0: 系啦，禅修。即系毫不书法，即嗰啲啦，系嘛？
1: 哇，一个月1600，边度
0: 其实咪好吸引？
2: 包三餐先，
0: 包三餐，
1: 又有得住，仲可以参加呢啲咁嘅兴趣班。
0: 嗱，我哋听到就好兴奋啦，尤其是压力大嘅香港人，哇，可以。
1: 哋就得，
0: 应该都唔紧要嘅。
2: 加钱应该得，
1: 加钱就什么都可以系咪？
0: 但系咧都有人批评咧，呢个系逃避现实嘅无业游民。
2: 系逃避虽可耻，
0: 但有用。我都觉得系，
1: 我觉得间唔中我哋系要
2: 充下电都要，
1: 系啊。
2: 同埋有时咧，即系嗱，我哋现代譬如香港人咧，你去充电嘅方法就
1: 系
2: 去个旅行啊嘛。
1: 系啊，
2: 有时去旅行仲抢过平时噶嘛。
1: 系啊，好攰噶嘛，你翻嚟
2: 又贵
1: 系
2: 嘛。
1: 真系噶，周居劳顿，
2: 去下呢啲
1: 都
2: 几好喎。
1: 系啊，
0: 冇错，
1: 去到地方嗰度，
0: 即系你真系要令自己停咯，强制停。咁啱啱我哋讲咗呢个几钱啦个月费，咁有个再平啲嘅方式嘅，即系佢会有时会接受一啲打工换宿嘅，就再
1: 喺嗰度做嘢，
2: 喺嗰度教兴趣班，
0: 可能教兴趣班啊，或者
1: 煮下早餐、
0: 煮下早餐啊、执下被铺啊、洗下嘢啊，咁样都可能会再平啲嘅。咁而点解呢样嘢会兴起咧？就系即系啱啱讲到啦，压力好大啦，而且咧内地有呢个叫做内卷文化，佢哋就觉得咧系面对一个严重嘅精神内耗啊，同我哋翻工咧又要交。交嗰啲咩三保唔知三，
2: 即系好多嘢要
0: 两个保费唔知三个金嗰啲噶嘛，即系有啲咩医疗金啊、保险费啊，即系一堆
2: 咁样啦。
0: 跟住佢哋就会觉得其实唔做嘢躺平咧，嗰啲系唔使供噶，
1: 系啊，
0: 系仲舒服啲噶，系啦。咁同埋咧，有一个经济转型咧，就系话咧，好多年轻人嘅心态觉得努力咧都买唔起楼噶啦，又结唔起婚噶咯。
2: 所以阿姨，
0: 咁不如
1: 我想努力啲，
0: 系啊，佢就我不如暂时退出赛道啦。
2: 赛道
0: 系啊，
1: 你哋真系
2: 唔
1: 系？
2: 但
1: 系
2: 佢哋会唔会再参与翻先？佢唔系一 hea 就 hea 到尾
0: 嘅。我觉得好睇呢个好睇自己个人嘅嗰个调整啦，同埋个心态个强大啦。因为其实我都好相信呢样嘢系好难，老一辈好难理解嘅。因为早排都睇到一条片啦，就系话可能每一代教小朋友嗰个方式都唔一样啦，系基于佢哋本身对呢个社会
1: 嘅认知
0: 佢哋觉得最重要。個需求最大嘅係咩？可能最即係再早幾輩嘅時候，佢哋嘅認知就係、是醫飽個肚，所以佢哋湊小朋友就 make sure 佢哋醫飽個肚，夠食，有衫著，有瓦遮頭，醫得飽個肚。佢哋就係 care 呢樣嘢，佢哋未必會識得去供書教學。
1: 佢哋只係基本需要啫。係
0: 啦，佢哋基本需要。跟住好啦，再下佢哋嘅下一代，佢哋下一代開始得到温飽啦，得到温飽，佢哋就要點樣改變命運呢？就開始專注讀書啦，因為知識改變命運，佢哋可以去到更大嘅城市度打工啊，做嘢啊，
2: 向上流啊，
0: 向上流啦，
1: 有機會。
0: 咁然之後就專注个教育咧，又系唔系好忽，即系有少忽略其他嘢啦，又系净系好专注啊，点样样可以
2: 个精神上嘅满足就冇乜，
0: 系精神上嘅满足冇乜嘅。去到呢一代啦，开始咧，大家就话
1: 富裕啦，有多嘢啦，又有嘢啦，
0: 直情咧最近有一个朋友话系。有啲錢先會生咗 Gen Z 出嚟嘅，
2: 哦，都
0: 係，即係嗰代係已經開始係富足啦，即係無論係物質上啊、學歷上啊，都好富足啦。然後佢哋先再生嘅小朋友咧，就係而家嘅 Gen Z 啦，即係有啲錢嘅先會生 Gen Z 啦，佢哋咁樣形容啦。咁所以佢哋而家嘅追求咧，就已經係
1: 冇嘢追求，
0: 去到精神層面咯，
1: 係啊，
0: 即係
1: 唯有只可以追求精神層面嘅嘢咯。
0: 心靈健康啊，精神健康啊，要個心理平衡啲咁樣，就唔係。再嗰啲一味要打死份工，以前就係係啦，以前首先要食飽，然後就要有高學歷，然後就係要揾到一份好嘅工。而家就已經唔係呢啲啦，呢啲都已經係唔重要啦。我哋追求更崇高嘅
2: 崇高嘅理想，係
0: 啦，
2: 同埋精神上滿足，
0: 開始係去到呢個。呢個
2: 即係佢哋可以開始諗會諗以前就話揾食啊嘛，我咪做咯，做食飽飯先算啦咁樣，
0: 同埋邊有頭嘅啫，頭
2: 乜
0: 鬼啊，
2: 頭
0: 乜
2: 鬼啊，咪手停口停啊嘛，咁跟住可能讀書啦，讀書可能即係揾到啲好嘅工啦，即係依家就係話我都你哋都做緊啲好工啦，咁但係咁辛苦嚟做乜為啊？開始會諗呢樣，係
0: 啊，佢哋真係覺得我咁辛苦，好似啲樓又買唔起，婚又結唔起，咁同埋佢哋開始而家就追求咧。以前是可能追求一種集體啦，而家就是很個人咯，即係個
2: 內心嘅平靜，
0: 係啦，就會即係叫做難聽啲叫做自私，好聽啲叫個人
1: 主
0: 義，冇錯。咁而家就比較係會顧自己先咯，係啦，就可能我譬如可能我呢一代都仲會諗啊，要點樣有家庭責任啊，或者要供養父母啊。但去到 Jan C 佢心諗啊，本身爸爸媽媽都已經幾富裕，都唔使
2: 佢供養我，
1: 係啊，又有樓住啦，
0: 又好似有氣有力，又好後生咁樣樣喎，咁我點解要
2: 就趁後生追求下？
0: 係咯，我
2: 即係
0: 趁後生追求

0: 系我自己想做嘅嘢啦，系嘛，咁都好合理嘅。即系但每一代人中间就系会有个 gap， 即系哇，点解你哋班后生仔会
1: 唔明白？
2: 系啦，就会觉得点解廿几岁就开始躺平咧？系咪啊？我系起码就系五六十岁嘅时候，我先就我所有嘅嘢都已经搞掂
3: 冇
2: 晒啦。
3: 系啊，嗰代我啲嘢要辛苦先得到嘅。
2: 你会觉得有啲嘢你系需要用过一啲嘅 effort， 系咪？你去追求过咁样咧，你先至有资格去同我讲退。退休我唔做啦，我觉得好辛苦。你会觉得就系你哋一出世嘅时候咩都有，
0: 决定退休啦。
2: 我讲你退休，
0: 系廿五岁已经开养老院啦。
2: 我年干岁心咁抽大你，你而家20几岁，你话你唔做嘢，就系呢样嘢咯。
0: 系咯，同埋佢哋个追求模式咧，就系老一辈咧就一定要未雨绸缪。系，佢哋咧就系而家努力啲，我就要留多啲钱，留多啲财富，去将来舒舒服服。但系而家嗰啲就唔系我
3: 舒服咗先，
0: 系啦，我哋要及时行乐，活在当下。我而家有得舒服，我就好舒服啦，因为唔知道舒服到几时冇得舒服。
3: 系啊，真系讲唔埋嘅呢啲嘢。
0: 系即系早买早买早享受嗰啲咯。
3: 虽然前买平几嚿，但系早买早享受。
0: 我早一年舒服，可能我就赚咗嗰一年嘅。有少少系咁样样咯，所以都即系几唔同嘅谂法嚟嘅。
2: 系啊，几唔同嘅谂法，但我觉得冇对错啦，系嘛？真系唔同嘅年纪同埋唔同嘅年代，你会有一啲唔同嘅思想，因为你喺嗰阵时候你嘅需要，你个社会啊，
3: 系
2: 咪成个世界？界都唔同啦，系嘛？
0: 但如果俾我，其实即我自己嘅话，我都会可能会想去体验下。其实因为我觉得佢系brand 到嚿嘢，好似好养老院好 hea 咁样。但系就你谂下，有啲人可能试，可能去巴厘岛啊，嗰啲瑜伽 retreat， 其实都系同样道理啫嘛。
3: 都系放松翻自己。
0: 就系啦，掉去一个充满大自然嘅环境，然之后去嗰度做一个好饮食。作息都好規律嘅地方，然後遠離你城市要做嘅責任啊、煩惱啊所有嘢，然之後佢就俾自己全然放鬆自己嘅身體同埋心靈。
2: 我覺得呢樣嘢好得意嘅，你係就係將一個人你擺咗喺個城市嗰度嚇，為咗你嘅工作，為咗揾食或者咩都好，其實你蒙蔽咗你自己嘅本性。
0: 我覺得係、
2: 我覺得你而家只不過係回歸翻你作為一個人最基本嘅嘢嘅啫，就係食飽、
0: 瞓得好、
2: 瞓得好、好好地去接近大自然、好好地去生。就是这样的，
0: 跟住
2: 有咁多嘢，
0: 可能你就真系会透过嗰段时间，你可能会有啲好啲嘅灵感，好啲嘅点子，然后你会知道你想要嘅咩，即系你真正想要嘅。
3: 会谂清楚，理顺翻系。
0: 未必系要喺一个城市里面咁受大众嘅一个价值观去规范，你要点样为之成功咯？而系嗰段时间，可能你真系会谂到，哦，原来我真正热爱嘅系某一样嘢，咁我就翻到去城市嘅时候，我就不如着手做嗰样嘢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停顿，然后重新出发咯。
2: 同埋我觉得嘅就系等你可以清楚知道嘅就系，如果我要活着嘅话，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可以咁简单咯。呢个都系个选择嚟噶嘛。
0: 我成日都觉得离开咗城市系冇物欲噶。
2: 因为你冇啊，
3: 系啊，
2: 你冇啊，你
3: 乡下地方
2: 系
3: 嘛，
2: 系
3: 啊，
2: 你真系冇啊嘛，
3: 食饱就得啦。
0: 喺城市太多即係嗰啲係咪叫燈紅酒綠？
2: 係啊，嗰啲人有
0: 好多嘢發生，
3: 好多嘢係咁
0: 出現，資訊又好爆炸啦，
2: 太多嘢啦，
0: 然後身邊又勁多誘惑啦，然後有好多豬文革，
2: 又碌下啲係咪？啲 social media 佢都話，
0: 跟住又會有好多攀比嘅心或者比較嘅心，會覺得喂人哋已經係去到呢個程度啦，人哋嘅進展、人哋嘅事業、人哋嘅婚姻，你望下我自己，咁你就會好有焦慮咯，嗰啲我都覺得係一啲我自己都會有嘅焦慮嚟嘅，
2: 係咯。但係我唔知點講，我覺得就係我哋會比較幸福嘅，就是、我哋老一脱咧，因為真係已經經過曬所有嘅經歷，你又捱過，你又窮過，你又即係踏上咗一個黃金期，你又都賺到少少錢，你先至去到你差唔多嘅年紀嘅時候去過呢啲咁嘅生活咧，我就覺得咧好順理成章啦，係啦。但係如果你真係都冇捱過，冇過呢啲咁嘅經歷咧，一嚟就咁咧，我唔知咧會唔會咁上下。嘅时候，你哋会觉得嘅就系、是，始终都系烦心未尽。
3: 唔系，有时都要，
2: 系啊，我系要出翻
3: 去，真系出翻去见识下，
2: 系
3: 啊，
0: 又系要入翻世啊，
3: 系啊，
2: 系啊，
3: 系啊，
2: 真系。
3: 你叫我断红尘，我都未见过红尘，
2: 系啦，我都未去过，我都未去过嗰个境界，
3: 系啊，
2: 即系会咁咯，即系等于，所以我成日都同人哋讲嘅就系，当然未必系啊吓，你要趁细个嘅时候嘅话，你拍多几次拖，
3: 见识下咯，
2: 系啊，即系拍多几次拖，当你真系千帆过尽嘅时候咧，你真系知道咩系真爱，
3: 讲嗰句。
2: 我俩 人係咁諗嘅，即係等於咁樣咯。
3: 係，多謝大師嘅教
2: 誨。

华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厨房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是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五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伊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成，是已经消耗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果区同广东西部带嚟骤雨。喺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8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1,41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仙4，升5仙4；盈富基金26.36，升4仙；腾讯控股494蚊，升6.4；阿里巴巴128.9，升3.1；中芯国际68.45，升3.15；智普1,093蚊，升83蚊；长飞光纤光缆117.7，升12.1。中制玉藏1,113蚊，系跌64蚊。华虹宏力142.7，升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6，瑞士法郎9.711，澳元5.532，加元5.576，新西兰元4.607，欧元9.0495。每百日元兑港元4.98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25。日经平均指数报65,959点，升2,002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34美元，卖出4,12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啦，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协和街下行去回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就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后生嗰阵，我哋成日咧要扮成熟，扮洒脱，扮冇事。明明好中意一个人咧，要扮唔在乎；明明好介意一件事咧，要扮冇所谓。但系人到中年咧，你已经唔想继续扮落去啦。你想除低个面具，做翻一个真实嘅自己啊！开始今日音乐中年嘅歌曲，就系一首警世嘅歌，关于人性嘅自欺啊！

听住 Freddie Mercury 嘅 The Great Pretender， 睇埋佢嘅爱情故事咧，仿佛呢一首歌咧就系佢嘅人生主题歌曲啊！1969年乐队 Queen 嘅主音啦，24岁嘅 Freddie 咧认识咗伦敦精品店19岁嘅店员 Mary， 但当时咧 Mary 咧被另一位乐队嘅成员啦 Brian May 追求，咁啊等咗5个月之后咧 ，Mary 先至同 Freddie 约会噶，嗱佢哋咧系坚一见钟情噶。1973年啊 ，Freddie 咧向 Mary 求婚啦，虽然两个人咧从未举行过婚礼噶，直到 Freddie 喺1976年嘅一次采访当中透露啊，佢双性恋嘅身份啊，先至确定咧 ，Mary 呢几年一直认为咧 ，Freddie 系同性恋嘅谂法。虽然佢哋唔再系夫妻啦，但系变成一对灵魂伴侣。Freddie 艾滋病离世之后，阿 Mary 继承咗佢一半嘅财产，佢哋嘅关系好亲密噶。Mary 系唯一知道 Freddie 想将自己嘅骨灰撒喺边度嘅人啊。

唔少歌手錄音嘅時候咧，都會有佢嘅個人習慣嘅。嗱，好似羅技啦，總係喜歡錄音之前咧飲一小杯嘅白蘭地。啊，聽講羅技嘅酒量咧好驚人嘅，可以一晚一個人咧攰兩支嘅。呢一首《明日天涯》係輝哥咧第一首作俾羅文嘅歌，亦都係謝賢執導同名電影嘅主題歌曲啊。歌詞：當你明晨醒過來，再也尋不到我的蹤影，寫嘅係一份不辭而別嘅無奈。

0: 费玉清的梦驼铃啊，创作背景比较特别的。嗱，呢一首歌的填词人小轩有一次去慰问部队士兵，从老兵的口中听到一段关于中国的血泪史，于是创作了呢一首歌，描写一位远在他乡的诗人站在高峰之上，遥望故乡的时候，哇，一望无际的大漠之中飘来了就是驼铃声，勾起了思乡之情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冇夸张噶，我会界定咧以下呢一首歌系一件艺术品，流行同埋艺术元素咧兼备噶。喺八十年代嘅香港乐坛出现呢一只歌咧，哇，简直系划时代啦！嗱，每次播呢一首歌都会提醒自己，唔使夹歌噶，因为要让听众嘅你咧从第一粒音开始欣赏噶。关正杰，渔舟唱晚。

以下呢一首歌咧，有一个非常经典嘅创作古仔嘅。啊，导演徐克啊，咪拍《笑傲江湖》啊，急需要一首主题歌曲噶。阿詹叔啊，写咗六稿啊，都被咧徐克咧系打回头噶。好啦，第七稿咯，黄詹啊翻开啦，黄又帝教授嘅《中国音乐思想批判》呢本书啦，得到咧好重要嘅启发，就系最伟大嘅音乐一定咧系简单嘅。詹叔啊，决定咧用中国传统音乐嘅五声音阶啦，即系类似哆来咪发嗦啦，但系咧倒翻转啦嗦咪瑞哆，结果呢一首最简单嘅歌就成为咗武侠音乐嘅巅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寻日，劳工处巡查。

0: 大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勞工處助理處長溫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處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的熱工序作業或者熱源情況，正是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九個月至一年完成研究。溫志平說，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可以調校溫度，識別是否有人吸煙，如果有熱源，監察屏幕會出現紅點，人員可以進一步搜證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徵，通知巡查小隊進入地盤執法。政府將會動員公務員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演練。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比較關注公共交通問題，包括確保有足夠位置給巴士上落客，認為當局要為出入境高峰做好預判，同時 Wi-Fi 信號亦都要做好測試，應付多人同時使用。邵家輝說，港鐵北環線未通車之前，皇崗口岸設計通關量每日200,000人次，主要依靠專線小巴和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在同一個節目說，政府演練的時候除了測試人流，亦都要測試車流，包括多架私家車進入口岸區的情景，同時在口岸通關初期，預料司機和行人未必熟悉路況，建議增加更多指示。美國加州洛杉磯縣警方證實，星期日在總統特朗普位於當地的高爾夫球場拘捕一名持械男子，特朗普預計當地星期二晚在這個球場出席活動。警方透露，聯邦執法人員當時發現一名行為可疑的男子在球場內拍攝圖片和影片，警員隨後拘留這名男子，在他的褲袋發現一個裝滿子彈的彈夾，並且在他停放在高爾夫球場附近的汽車內查獲一把手槍和更多彈藥。警方和聯邦執法人員星期一在這名男子的住宅內再發現大量武器彈藥，包括改裝過的步槍、手槍、避彈衣和大容量彈夾等，並且查獲多本記錄令人擔憂言論的筆記，以及兩部無線電通無線電信號設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和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1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42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仙4，升5仙4。盈富基金盈富基金系报26.36，升4仙。腾讯控股493.8，升6.2。阿里巴巴128.7，升2.9。中芯国际68.4，升3.1。智谱1086元，升76元。长飞光纤光缆117.5，升11.9。中制玉创1116元，跌61元。华虹宏力143.4，升8.3。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7，人民幣6.747，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54。

0: 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蘭元兑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65,924點，升1,967點。港金報38,630蚊，升6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0.06美元，賣出4,140.7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我哋系三五成群。
5: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6: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7: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5: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7: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6: ！Go go go！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1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但你会唔会自言自语嘅呢？吓，我呢就会啦，经常添啊。我身边有啲朋友就係喜欢夜深一个人对住个月亮讲嘢，唔係因为冇人愿意听啊，而係因为有啲思念，有啲遗憾，有啲如果当初太私人啦。私人到呢你只可以讲俾一个唔会透露出去嘅对象听。开始另外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冇错，就係一次心灵嘅对话。

George Michael 嘅 Jesus to a Child 噶，1996年面世啦。嗱，呢一首歌咧承载咗咧佢生命中咧最沉重嘅几年噶，亦系佢人生嘅最低谷。一方面啊，同唱片公司咧持续打紧官司啦，咁啊事业咧系停滞不前噶。更心碎嘅系佢嘅一生挚爱，巴西设计师咧因为艾滋病并发症啊走咗。咁嗰阵咧 ，George Michael 仲未正式出柜噶，社会风气仍然保守，佢啊必须咧喺全世界面前隐藏住呢一份好巨大嘅悲伤。呢一首歌就系佢喺无法坦诚嘅孤独之中一笔一画所写嘅情书啊。因为爱人咧系巴西人 ，George Michael 咧，所以喺首歌大胆融入咗咧巴西 Bossa Nova 嘅元素，唔单止系对爱人出生地嘅致敬，更加系一种心灵嘅召唤啊。

以前咧，娛樂圈啊流行咧改藝名嘅，咁可能係風水啦，可能係異技啦。啊，呢位女歌手嘅真名咧，咦，唔係叫殷楚善嘅，原名咧係叫做余穗兒嘅，曾經改名做咧夏曼琪，最終啊叫殷楚善，因為集合咗咧三個超級女性嘅名，就係殷妮、鍾楚紅同埋葉倩文嘅。嗱，殷楚善當年只係得17歲，但係佢擁有一把咧好低沉啦、成熟嘅聲線，同妹姐嘅聲音咧有啲啲相似嘅。唱出一种超越年龄的沧桑感，殷楚善，深夜港湾。

0: 蔡国权的无心快语就是翻唱 George Michael 的经典名作，没错 Careless Whisper。 George Michael 作这首歌的时候只有17岁，他当时帮一间餐厅做 DJ 的兼职，有一次翻工坐公车的时候写了这首歌，原来他足足构思了三个月。歌词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出轨的经历，想象被伴侣发现的场景，于是有这一堆歌词，我们在跳舞，可是他已经知道了一切，一切都结束了。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成日话咧，朋友系唔需要多噶，最紧要咧，你想倾诉嘅时候，有朋友咧愿意喺你嘅身边。嗱，以下呢首歌咧系感觉咧好孤独嘅。有人话呢首歌咧系英文版嘅《静夜思》，讲嘅咧系一段失败感情之后嘅孤独同埋悲伤。嗱，呢位男歌手 Bruno Mars 个名咧就系爸爸咧俾佢嘅绰号，因为咧 Bruno Mars 细个嘅时候咧肥肥白白，有啲似咧当时好出名嘅职业摔角手 Bruno San Martino 噶。而 Mars 咧就因为佢觉得自己嘅风格同想法好似嚟自火星，咁所以咧拣咗呢一个名咯。

0: Bruno Mars 嘅 Talking to the Moon 啊。嗱，以下呢一位女歌手喺13、14岁嘅时候，咦，好欣赏周杰伦啦，咁啊曾经咧将周杰伦嘅黑色毛衣咧重新填词，而且咧寄到去周杰伦嘅唱片公司，咁但系公司咧冇回应噶。咁呢一次咧少女时期嘅填词经历咧成为咗啊就系 Annie 啊爱你嘅初型噶。咁啊大个之后咧，阿 Jam 同音乐人 Lupo 啦，咁啊将呢一种单恋啦、失落啦，以及咧喺爱情当中啊痛苦嘅情感咧融入喺旋律当中。
1: 分开以后

我更加咧喜欢咧初出茅庐嘅佢，唱歌嚟得咧好纯粹噶。冇错，佢系阿 Gem 啊，邓紫棋啊。临走之前咧，同你讲讲天气嘅情况啊，几热噶？出边咧系31度啊，相对湿度咧65%噶，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天气预测啊，下昼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酷热噶，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啊。展望嘅话，未来数日咧大致天晴，天气咧持续系会酷热噶。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咧，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啊。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添啊，大家留意啦。邓紫棋咧比较早年啲嘅作品啦，有呢一首啊，爱你爱你，将时间带到嚟1点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

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和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全國首個以閩南文化為主題的景區去年五月在福建廈門開幕，景區內展現83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畫和泉州花燈。入場人士可學習閩南語，了解海外華僑以往透過書信往來的家鄉情懷，亦都可以品嚐地道小食。參與互動手作體驗和觀賞多場表演，以認識閩南文化。景區第一期開幕至今已經接待超過100萬人次。景區負責人說，與內地其他同類以推廣非遺和地方文化的景點比較，他們具差異化優勢。又指香港旅客和學生團體持續增長，成為重要境外客源市場。俄罗斯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乌方说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袭击从当地星期四凌晨开始，基辅市紧急启动防空系统拦截，空袭警报持续一个几钟。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军的袭击摧毁住宅大厦和仓库，批评敌人再次蓄意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另外，烏克蘭國家安全局表示，烏方過去一個多月打擊了俄羅斯過百處戰略目標，包括軍工企業、空軍基地、防空系統、指揮所、艦船、影子艦隊運油輪、煉油廠和軍事後勤設施，造成俄軍大量軍事裝備和多處軍事基礎設施損毀。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緣衝突和陣營對抗，加快向戰爭國家轉變，國際社會應該提高警惕，絕不能夠放任日本走向軍事大國化。金宇正說，日本不久之前試射美製戰斧巡航導彈，五月在菲律賓進行二戰之後首次境外進攻型導彈發射。金宇正強調，日本一旦掌握先發制人打擊能力，人類好可能再遭受悲劇慘禍。朝鮮武裝力量和軍事領導機構將會根據日本現今軍事動態，制定更明確的軍事選項。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是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在北緯17.3度、東經11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65公里，預料向東緩慢移動，移向呂宋。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0: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1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5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7点，升2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3系跌2仙，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1升2.3，中芯国际68.3升3蚊，长飞光纤光缆120.8升15.2，智普1081蚊升71蚊，华虹宏力144.1升9蚊，中制玉床1123蚊跌5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06，澳元5.528，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124点，升2,166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69美元，卖出4,137.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丰盛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8: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7: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事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 Dark Wong。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作弊，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友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开始今日星期三嘅 Made in Hong Kong。 喂，超 B 啊，香港咧，其实一到动漫节就有好多啲年轻嘅朋友咧就 cosplay 啦，就唔单止系一啲漫画角色嘅，有阵时系一啲咧游戏嘅机啊，游戏 game 入边嘅一啲主角啦，即系应有尽有，有好多咧都系自己去即系剪裁啲衫啦，自己即系 DIY 咧，我觉得好有创意，
4: 我觉得好犀利，即系每年咧，即系一到动漫节，你见到可能搭紧港铁啊，有好多朋友咧都喺度dress up 晒啊，着好晒啊，去搭车嘅时候咧，其实有啲乘客咧，你会觉得哇，系艳羡嘅目光啊！嗱，第一样艳羡就因为嗰套衫都其实几咁聚首重啦，你要行条街嘅时候俾人望住嘅时候咧，都几哇镁光灯下。但系你又觉得佢哇，你又咁犀利，佢点整嘅咧？
3: 同埋我中意佢哋悭钱咯，即系就算佢着到咁样咧，佢都唔搭的士，都系搭港铁。
4: 系啦，
3: 咁呢真系噶，非常之好啊！
4: 而我觉得香港咧就系我哋嘅朋友就系因为好努力啦，即系不停喺度譬如头先你讲话自己剪啊，自己整啊，咁有啲啦就俾啲问啲问啲出去，搵啲专家帮
3: 我整嘅。有啲专家咧好犀利嘅，即系化腐朽为神奇咧，净系将一啲冇乜用嘅一啲材料啊、卡纸啊各方面咧喷晒油咁样就整咗件咧嗰啲 cosplay 嗰啲衫咧，你要摸上手先知佢系咩料嘅。
4: 系啊，嗱，其实我自己咧就对于动漫节咧，我就唔系经常去啦。
3: 你对好多嘢都系
4: 即系留意一下嘅啫，净系睇下嘅啫。啊，但系原来每年即系点解大家都会去 cosplay 参加即系动漫节？因为原来里边咧动漫节咧都会有一个比赛先嘅，即系呢个比赛咧个预赛咁样咧，你赢咗嘅话咧，你先至有机会去参加呢个 cosplay 界嘅年度盛事，就系、是、世界 cosplay 峰会嘅一个比赛。咁啊，啱啱早前举行啦，喺名古屋啦，厉害，真系要俾掌声。我哋嘅香港队嘅 cosplayer 阿 Lu 同埋就系阿 Wonnie 两个凭住扮演呢一个咧魔物猎人嘅拍档啦，同埋佢嘅拍档啊，就系艾老猫。勇夺嗰个总冠军，
3: 劲啊！即系 cosplay cos 到咧世界冠军，
4: 好犀利啊！
3: 你话几咁犀利啊？系咪真系咧 ？So proud of you guys！
4: 仲要去直情喺讲嗰个感言嘅时候，佢哋都唔相信，即系话哎呀，我哋香港世一，即系好犀利啊！我哋香港队赢咗
3: 吓，同埋你有阵时你知啦，即系唔单止话系同其他嘅国家地区嘛，你同日本都够难搞啦、
4: 啊。
3: 日本嗰啲咁鬼劲系咪先？佢好早已经 cosplay 噶啦嘛，但系都赢佢哋。
4: 其实我想话内地都好犀利嘅，内地有啲人 cosplay 咧都好厉害。今次佢哋呢个比赛咧，即系呢个世界峰会啦，聚集咗嚟自超过40个国家啦，同埋地区嘅朋友一齐去参加呢个一连三日嘅活动，即系包括可能有啲巡游啊、评审啊、总决赛啊，咁即系代表住香港出战嘅呢两位朋友咧，哇！真系佢唔单止套衫啊，佢直情连嗰啲咧武器啊、道具啊都要准备好晒、
3: 一定要，因为武器道具系其中一个好重要评分嘅环节嚟嘅。因为我都试过几次系做呢啲咧，即系 cosplay。play 嘅一个司仪啦，咁佢哋咧除咗系出嚟嗰下嘅 presentation 咧，原来嗰啲评判咧系会入去佢哋嘅后台咧、去摸佢哋件衫，睇下佢哋用咩料去做。咁我唔知道会唔会系加入埋评分嘅准则啦，但系佢哋就系好想知道你点样可以令到件衫咧咁实在嗰个质地咁似 metal， 因为你冇理由系 metal 嚟噶嘛，你 metal 坐你孭上去你成几廿斤重，成吨重噶嘛，咁佢有一个环节咧系啲评判会入去后台嗰咧摸件衫嘅。我发觉有好多咧，佢哋其实即系只要全程。

0: 情投入啦，无论系即系咩国家咩地区嘅年青人咧，你用心去做咧，一定会做到最好。因为我试过睇网上有啲一啲片咧，我唔知系 MM 定系咩，咁又系讲咧，即系香港嘅一啲年青人咧，佢哋整 cosplay 嘅衫，有啲咧就系年纪就都算大大地嘅，但系唔理都即系卅零，通常都系十零廿岁啊嘛，佢有啲卅零岁，但系佢都照玩。因为你化咗个白雪雪嘅妆之后咧，你认唔到佢噶嘛？你唔知我几多岁噶嘛？系系啊，咁同埋佢哋成班嗰、那个即系个友情咧就系好紧扣嘅。因为我记得其实动漫节都系上两个礼拜啫嘛。
1: 系啊，
0: 咁我就喺呢一个湾仔海旁嗰度同啲 friend 跑步啦。咁嗰个上个礼拜二添咋？咁其实动漫节已经完咗噶嘛，但系佢哋仲意猶未盡，仲喺海旁嗰度，仲係影相，仲繼續咧將佢呢一啲咧咁難整得咁靚啊，咁即係咁有規模嘅一啲 cosplay 嘅衫咧，就係影低落嚟。
1: 我覺得呢一個係好直情係一個文化產業嚟嘅，即係你諗下，喂，佢哋願意去睇完一個卡通片或者睇完一個動畫，將裏邊一個虛擬嘅公仔、虛擬嘅人物，然之後將佢所有嘅衫啊，睇得咁細緻，做翻出嚟，其實都幾難到
0: 難㗎。咁同埋，我覺得其實第一樣嘢你要投入嗰個角色先，即係你一定要知道嗰、那個遊戲嗰個主角，又或者嗰個動漫嗰個主角咧，佢啲來龍去脈，因為佢哋唔係淨係就係扮外形㗎，佢要扮埋性格啊，扮埋個眼神啊，呢、這個好重要。同埋咧，我喺呢個海旁跑步咧，見到佢哋影相嘅時候咧，我發覺除咗即係呢個產業啊，cosplay 睇，除咗係自己本身扮嗰个隐西利之外咧，原来周边有好多人都系得益啊，譬如个摄影师啦，
1: 哦系，
0: 因为咧同埋呢一啲咧，佢哋一定要打灯嘅，嗰个灯光系要仲要系好准成嘅打灯咧，咁啊会有个灯光师，即系佢哋喺呢一个海旁湾仔海旁咧，今次经过影相咧，佢哋系三个人嘅至少，
1: 哦
0: 吓，咁啊然后再加埋嗰个影相嗰个主角，
1: 哇，咁其实真系一个几好嘅生产业
0: 啊，系啊，
1: 呢
0: 个一连串嘅一个产业嚟噶，
1: 所以每年咧，即系去到动漫节咧，点解咁多人好蜂拥，一定要过去啊，要去参与啊，系有原因嘅。我都发觉而家咧多咗朋友咧会即系自己做自媒体去访问翻，即系喺呢个动漫节当中 cosplay 嘅朋友，即系问啊，你今日扮演嘅呢个角色系乜嘢啊？点解你会扮啊？你见到好多朋友咧，真系好似头先啊李志光话斋。佢話：因為我鍾意佢嘅性格，佢唔係淨係單單以前話，我覺得好靚咯，唔係咁樣噶。我鍾意埋佢嘅性格，我覺得扮咗之後咧，同我有啲咩相似咧？你覺得哇幾好喎、
0: 啊！所以我哋有陣時上網睇片咧，譬如我哋見到呢啲咧，即係你值得讚許或者值得覺得係想加佢嘅朋友咧，即係唔好咧吝惜你嗰一個 like 啊，又或者你撳一撳個訂閱啊，撳埋個鐘仔。即係所以我哋成日睇啲片咧，成日都覺得哇，成日都三幅皮好煩啊咁樣。但係你就係啦。你冇嗰個 like 咧，你真係咧，你鼓勵唔到佢。譬如好似我自己本身咁樣啦，我明明有啲 post 啲 view 數都幾勁嘅，但係就係咧嚟去都係得個小貓心石 like 我。
1: 冇拗 like，
0: 你係咪勁？我唔係拗 like， 我覺得自己好慘啫。所以我決定我而家唔做 KOL 啦，
1: 又唔做，
0: 我放棄啦。
1: 明明前幾個禮拜你話我而家想做 KOL 啦，係
0: 我而家唔做啊，
1: 傾偈啊，
0: 我而家嬲啊，係啊。喂，不過做電台啲嘢都好開心嘅，因為成日都要有一啲驚喜啊。我懷疑咧兩日前咧，阿梁詠琪咧聽咗我哋嘅好歌。我献给你，我哋播佢嘅灰姑娘啊嘛，佢终于今日啊就有只歌派咗入嚟，仲要指定喺我哋嘅节目咧就系首播，哇！咁啊预祝阿梁咏琪咧嘅演唱会成功，呢一只歌咧系一只最新嘅梁咏琪嘅作品，叫做《远距离》啊，系啊，由头到尾带俾大家。

0: 真心觉得咧，即系主持刘颖琪咧，即系越唱越好啊！尤其是咧，即系同阿比老师合作《无间》之后啊，吓、
1: 期待佢嚟紧嘅演唱会啊，吓
0: 吓好得意嘅一首国语作品啊，都啲电话声嘅开头同埋结尾啊，吓梁咏琪嘅新歌《远距离》，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魔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梁咏琪开演唱会，长腿再现，以下呢一位歌手佢都有开演唱会，但是一票难求，说的就是谭咏麟，但是有他这一只都是经典，一生中最爱。
2: 其实很多朋友已经在期待当中，我今天走过这个红隧口已经见到他的大型的广告牌，都提醒大家九月份就是我的 show 啦。
1: 我想很多香港的朋友都是经常都不记得，哎呀开 show 啦，想买飞但是又没有去落 order， 到你想落 order 的时候已经爆晒了。
2: 是啊，咁尤其是校长啦，校长即系都相隔一段长嘅时间咧，冇喺红馆开 show 啦，好多朋友都期待。兼且呢首《一生中最爱》咧，近排都好似翻 hit 咁啊！
1: 点解咧？
2: 因为咧早前阿萧正楠咧开 show 嘅时候咧，都拖住阿太太黄翠儿咧唱出咗呢首《一生中最爱》，仲令人怀疑崔如人咧系咪又怀咗第二胎啊？
1: 又怀
2: 以为啫，咁啊即刻回应话唔好意思，哥着件衫松得滞，而家着翻啲紧身少少，唔好意思啊。
1: Alan Tam 咧其实都系陪住好多香港人成长咧，佢嘅经典歌咧即系一首接一首，同埋佢嘅即系热烈受欢迎程度咧，系每一个浪潮、每一个风潮咧，一下下咁样咧冚过嚟。譬如佢之前攞到金马奖嘅男主角啦，咁啊亦都咧即系喺呢个香港嘅电影界，港产片有好多嘅电影都系佢领衔主演啦，佢嘅唱片咧，佢即系有几次嘅一个咧，即系超白金嘅唱片销量成绩啦，真系可以话系非常之犀利。到今时今日2026年，仲系咁多 fans。
2: 系啊，同埋呢首歌91年嘅作品嚟噶啦，已经系。
1: 系啊，真系好劲啊！
2: 好耐，但系都好好听，仲系咁襟听添啊！
1: 做咩我哋系听众一生中最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運上半年撇除財務支出淨額以及税項前，虧損約7300万元，按年收窄約86%。集團話香港快運嘅財務表現大幅改善，正係邁向業績轉虧為盈之路，但表現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價格急升嘅影響。

0: 國泰話，雖然航空燃油價格已經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不過中東緊張局勢加劇，近期價格再度回升，預期燃油價格高企的影響將於年內餘下時間持續。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美國和伊朗星期二進行了一整日談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討論。伊朗方面很希望達成協議，霍爾木茲海峽很快就會開放，但他同時警告，若果德克蘭再次反悔，將會遭受重創。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引述地區消息人士和美國官員報導，美國、伊朗和亞曼接近達成一項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臨時協議。華盛頓方面希望在星期三宣布達成協議的消息。伊朗一直否認和美國談判，只是承認和亞曼商討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伊朗外交部發言人較早時說，談判在技術和政治層面取得積極進展。不過伊朗國營傳媒隨後引述知情人士說，只要華盛頓方面繼續威脅德克蘭，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協議就會被推遲。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截至昨日，勞工處巡查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勞工處助理處長君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處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的熱工序作業或熱源情況，正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9個月至1年完成研究。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0点，升七点，总成交金额175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1点，升33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四个八毫二仙四，升三仙四。盈富基金26.34，升两仙。腾讯控股488.8，升个二；阿里巴巴127.2，升个四；长飞光纤光缆125.4，升19.8；中芯国际68.65，升3.35；智普1090元，升80元；华虹宏迪143.9，升8.8；建滔积层板34.9，升3.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195点，升2235点。港金报38630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74美元，卖出414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咧系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稍为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牛头角港铁站。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

0: 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嘅，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听唔到下昼1-3嘅 Made in Hong Kong， 好猛啊，点算？
6: 诶，可以网上重温噶嘛？
7: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6: 星期一至五晏昼1-3 ，Alex 李志刚、
7: 超 B 洪奇俊，
8: 美电香港。
6: 晏昼时间1:38啊，到我哋斗歌时间。咁啊，超 B， 我哋嘅题目系咩呢？吓，
7: 就系想同太阳讲嘅一句说话。其实呢排咧，即系个太阳，我即系琴日 Kitty 讲起话，哦，原来咧七月份咧，差唔多20几日咧落紧雨啊，即系得嗰2-3日咧系有太阳出现啊。今日终于啦，个太阳伯伯咧出翻嚟啦，见到咧我哋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系现正生效，出边室外气温咧摄氏32度。
6: 咁总之冇落雨咧，个人个心情都好啲噶啦，唔会咁沉啊。
7: 系啊，所以我嚟先，
6: 你嚟先系嘛？
7: 我嚟先，呢首歌就系我哋呢一啲香港人或者我哋都市人成日都系咁嘅。你冇去嗰阵时，你又想去出嚟；你有佢嗰阵时，你就话：哎呀，好热啊！所以我拣佢哋。
6: 有爱有恨，有爱有恨。草蜢
7: ，yes， 都系听众嘅选择嚟嘅。一讲呢首歌话系，即系你个人系好衰格嘅。即系你有太阳嘅时候，哇，热到咁样咧，好辛苦啦，又要入去咧嗰啲冷气底下啦。但系当你唔出嚟嘅时候咧，你话。搞错啊！啲衫晒唔干，噏住咁臭掹掹咁样，系咪？所以人就系犯贱嘅啦。我拣我嘅第一首嘅参赛作品《草蜢》。

0: 你发觉咧，任何嘅我哋嘅斗歌主题咧，草蜢嘅出席率咧系特别高嘅，
1: 超高。
0: 你上个礼拜都喺你 Canto Pop， 你都系忘情心花舞啦。
1: 系啊系啊，有嗰个热力接拍 Boom Bar 咧。
0: 系啊，所以咧今次呢个又爱又恨咧，听众一拣嘅时候咧，系呢首啦。
1: 除咗草蜢出席率高之外，哥哥嘅歌嗰、那个哈姐、就是、出席率
0: 指数都高嘅，
1: 非常之高啊！有太阳咧，其实真系热到抽筋嘅。但系冇太阳咧，落住雨咧，又真系咧湿到咧间屋淋晒，甚至系滴水添啊！所以要我拣嘅话咧，我宁愿热到抽筋啊！我爱你嘅太阳。

0: 虽然播过一万次，但都要播期一万零一次啊！吓，哥哥张国荣嘅大热。
1: 头先你讲啦，即系太阳出嚟嘅时候咧，有时发觉，唉，真系好紧要。嗰样嘢咧就系可以帮你咧晒干晒平时嗰啲拎阴阴湿湿啊，同埋呢个地方咧咪成日都阴阴沉沉啊，冇太阳嘅时候咧，令到喺度居住嘅朋友咧都好似觉得，唉，个人都好闷啊。所以我最近学懂一样嘢，爱咧系要及时，同埋要系讲出口嘅。当你爱佢嘅时候，就话俾你听 ，I love you， 我爱你。红日我爱你，都系听众嘅选择。林子祥。

0: 情。红日我爱你，林子祥。
1: 绝一绝末吓，系一个比较浪漫啲嘅感觉。其实我有一个少少混血儿嘅面孔，
2: 系
1: 佢都有。我姓李，佢姓黄，我系 DJ， 佢曾经都系 DJ。

0: 前会觉得佢系偶像派啦，但系近年咧，即系睇佢翻嚟香港咧，喺红馆嘅演唱会咧，哇！佢真系一个实力到非常之实力嘅实力派啊，兼且好有才华。呢只歌咧，佢唔单止唱啊，佢净系作曲啊、填词都系佢啊。阿 Chris 黄海芹对住太阳讲啊，请你回来。
1: 其實咧，我發覺咧，有啲朋友咧，有時中意落雨天嘅感覺，就係因為涼浸浸啦，仲涼風啦。但係其實太陽咧係冇嘢可以代替，因為太陽咧出嚟嗰種温暖咧，令到你個人咧喺個心頭都係暖在心頭嘅。所以我都係覺得，還是覺得你最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鲸鱼今日缓慢向东移向吕宋，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并会在听日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另外，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琉球群岛和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不过路径仍然有变数。

0: 表現大幅改善，正邁向業績轉虧為盈之路。不過表現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價格急升的影響。國泰話，雖然航空燃油價格已經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中東緊張局勢加劇，近期價格再度回升，預計燃料價格高企的影響將於年內餘下時間持續。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與伊朗星期二進行了一整日談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討論。伊朗方面很希望達成協議，霍爾木茲海峽很快就會開放，但他同時警告，若果德克蘭再次反悔，將會遭受重創。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引述地區消息人士和美國官員報導，美國、伊朗和亞曼接近達成一項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臨時協議，華盛頓方面希望在星期三宣布達成協議的消息。伊朗一直否認和美國談判，只是承認和亞曼商討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伊朗外交部發言人較早時說，談判在技術和政治層面有積極進展。伊朗國營傳媒之後引述消息人士說，只要華盛頓繼續威脅德克蘭，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協議就會被推遲。俄羅斯以導彈和無人機襲擊烏克蘭首都基輔和周邊地區，烏方說至少15人死亡，幾十人受傷。襲擊從星期四的凌晨開始，基輔市緊急啟動防空系統攔截，空襲警報持續個幾鐘。基輔市軍事管理局通報，俄軍的襲擊摧毀住宅大廈和倉庫，批評敵人再次蓄意襲擊平民和民用基礎設施。另外，烏克蘭國家安全局說，烏方過去個幾月打擊俄羅斯過百處的戰略目標，包括軍工企業、空軍基地、防空系統、指揮所、艦船、影子艦隊運油輪、煉油廠和軍事後勤設施，造成俄軍大量軍事裝備以及多處的軍事基礎設施損毀。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是為該區和廣東西部帶來驟雨。正午12點，熱帶風暴鯨魚集擊在馬尼拉之西北偏北約360公里，預料向東緩慢移動而向呂宋。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擊在沖繩島以東大約100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20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酷熱，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以及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3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917点，升65点，总成交金额1,98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5点，升26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0.4，升2.8；阿里巴巴127.9，升2.1；建滔积层板35.6，系啱啱跳咗35.56，升4.44；长飞光纤光缆123.9，升18.3；中芯国际68.35，升3.05；智普1089元，升79元。华虹宏力143元，升7.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7，瑞士法郎9.708，澳元5.53，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8，欧元9.05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4点，升2,267点。港金报38,960元，升98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0

0: 61.73美元，卖出416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慢车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东城里。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落地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9: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接蹦接跳舞啦。
8: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0: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蹦接蹦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9: 我同意你啊，
11: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

0: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继续第二个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同呢个庄屋出边咧，虽然咧就唔系话见到好多太阳啦，但系好热天嘅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同埋好多人支持你喎、啊，超 B。
1: 系、哎、啊，多谢咁多位听众、啊，
3: 超多听众咧就系支持你，要你加油啊！
1: 系啊，同埋今日咧，我哋斗哥嘅主题咧，同今日嘅天气好啱啊，即系想同太阳讲嘅一句说话啊嘛，即系你而家今日见到佢啦，终于可以同佢讲啦，即系同你天文台都话明啊，下昼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嘛，即系起码今日见到个太阳先、嗯、最重要啊呢样嘢。
3: 系啦，咁啊同太阳讲嘅一句说话就系以下呢一句：没有你还是爱你。
1: 哎呀呀，播咗添。我都揀咗啊！
3: 隻歌唔係你嘅，林憶蓮嘅。
1: 哦，係喎係喎，唔好意思。
3: 好多嘅廣東歌咧，都係改編住一啲即係外語作品啦。我覺得呢一隻咧嘅改編咧，我覺得正過原裝咯。

0: 原曲咧就系 Strawberry Haven 嘅 Promise Me， 但我觉得 Lemmy 好聪明啦，佢唔系改编呢只歌，佢净将只歌消化咗之后咧，用佢自己嘅方法、佢自己嘅角度咧去演绎，同埋系一个新嘅感觉啊！没有你，还是爱你。
1: 你拣到林忆莲，我要拣翻一个咧。新生代，但系同林忆莲咧都有个关系，同香港都系有关系，因为两个都喺启德开个 show 嘅。啊，梗嚟有阿 Jam， 呢个都系问翻个太阳噶。你过去嗰排你去咗边度 ？Where did you go？ 你去咗边度啊？等咗你好耐啦。

0: you go？
1: 啱啦，今日见到太阳问翻佢，你究竟去咗边啊？之前个牌 ，Where did you go？
2: 咁又唔使嘅，我觉得即系成年人咧，其实见到佢翻屋企咧就 OK 噶啦，吓就唔需要话诶、哎、你之前去咗边啊，耶猪啊咁样，诶、哎、既往不咎。
1: 哦，即系你浪子回头就 OK 嗰啲。
2: 只要佢肯回头，只要肯出现，佢做节，佢翻嚟食饭。
1: 你个都几大爱噶，做节翻嚟食饭就得啦，系咪？
2: 我谂好多父母都系咁谂噶，系咧，父母其实即系咧，啲仔女咧以前做嗰啲咩错事都好啦，即系既往不咎，就算使咗个钱啊。都 OK， 譬如我前嗰排咪睇咗套韓劇咧，咪呢一個鐵拳教育啊，
1: 係係
2: 係，佢咪講到有個古仔，就係講個學生就係喺網上面輸咗好多錢，
1: 係啊，
2: 嗰個阿爸咧唔理，總之借大耳窿都要還曬佢啲錢，還完之後咧既往不咎，呢樣嘢我覺得真係父母嘅一個。即係好值得人哋尊敬嘅地方啊！愛自己嘅仔女，所以如果我真係見到太陽今日見到佢，我唔會問你去邊嘅，我會話 ：Hello， 你好嗎？

0: 近排咧睇呢个奥德赛咧，咁咧佢用英文讲噶嘛？你知就佢讲嘅古罗马，即系嗰啲希腊神话嗰啲咁样嘅预言啊，或者啲嘅神话故事咁样啦。咁但系见到入边个主角 Matt Damon 喺度同啲人讲 hello 咁样，你觉得好出戏啊？你明白吗？因为你古代你唔会讲 hello 噶嘛，系咪啊？
1: 系咁咩？以前冇噶，
0: 冇 hello 噶，以前
1: hi 咁样噶咋？
0: 嗨都冇以前讲嗰啲咩希或者咩文咯，啲唔系英文咯。
1: 你讲嘢好似真咁，我相信你。
0: 我知噶，
1: 我相信你。
0: Adele 嘅 Hello。
1: 系头先你讲到即系咩浪子回头，你就觉得冇问题嘅。总之你肯翻嚟就得系嘛。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当年我细个睇嘅时候咧，我只系觉得陈秀文系可以做到嘅啫，因为嗰阵时。咩再见亦是老婆，我都系觉得系佢先可以愿意接受个老公咧，出去咧有第二个都继续可以咧翻翻嚟冇问题。所以我头先冇话啦，即系唔知点解嘅呢排咧，个人都发觉咧，爱要及时系要讲出口嘅。所以我今日咧，我都系同阿太阳讲一句，点啊？仍然是最爱你。我系选择有彭羚嘅呢一首作品啊吓。
0: 但个小三系啊，系咪周嘉玲啊？
1: 周嘉玲啊，
0: 好难斗噶喎，陈秀文其实。
1: 所以佢咪即刻成个人由肥师奶变咗靓师奶咯，嗰阵时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鲸鱼今日缓慢向东移向吕宋，与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距离，并在听日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另外，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琉球群岛和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但是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受到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是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泰国曼谷素曼那普机场表示，一班中国粉丝在机场追星的时候违反机场和航空公司的安全规定，22人被拒绝登机。对于有保安做出不当行为致歉，并且已经对涉事人员采取纪律处分。事发在上个星期三晚，机场当局说，一班中国粉丝尾随一名即将乘坐泰航航班前往北京的中国艺人进入贵宾室。泰航工作人员请求保安员协助将粉丝引导离开，但粉丝之后尾随那名艺人进入候机区，并且拒绝配合检查登机证，一路跟至登机桥。航空公司人员随即关上舱门，并且与保安员将他们带回候机区。航空公司人员认为这班粉丝可能会在飞机上造成混乱，起飞之后情况可能难以控制，拒绝22人登机，其中12人同意卸下托运行李，另外10人拒绝配合，并且挑衅工作人员，双方继而冲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28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217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1点，升23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4.8；盈富基金26.42，升1毫；腾讯控股491.2，升3.6；阿里巴巴128.4，升2.6；建滔积层板34.82，升3.7；长飞光纤光缆122.1，升16.5。中芯国际68.1，升2.8；智普1062元，升52元；华虹宏力141.9，升6.8。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6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8， 人民幣 6.748， 英磅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日經平均指數報 66,300 點，升 2,342 點，港金報 38,960 元，升9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75.92 美元，賣出 4,176.72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现时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卓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话你知
7: ，yes， 终于都出发去旅行啦！等我将张登机证影得靓靓地，上载上社交平台俾大家知先。
8: 唔好啊，你咁样好危险噶。
7: 吓，我都系想同朋友分享下去旅行嘅喜悦啫，有咩危险啊？
8: 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布影像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入面没有包含任何敏感资料、机密文件、联络资料等等的私隐信息。登机证上面有齐你的全名、航班编号，落入有心人手中的话，轻则被人帮你改机位和飞机餐，重则可能会被人盗用身份的。
7: 你咁讲又啱，我一时疏忽咗添。咁唔铺相啦，纯文字打个卡，话俾大家知我出发去旅行得啦啩。
8: 我哋最好都系避免实时发布行程，咁样可以防止不法分子掌握你嘅确实位置同埋行踪。你都唔想人哋一知你飞咗，就推断到你间屋冇人，令屋企变成小偷目标噶。
7: 哇，乜打个卡有咁多学问噶？
8: 仲要留意啊，发布包括亲友在内的生活点滴照片的时候，千祈不要透露他们的个人或者敏感资讯，而且基于尊重，发布之前应该先得到当事人同意才好 post。
7: 明白了，都是等我回到香港才一次过出回顾贴文，这样就够了安全了。
8: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9: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
6: 话你知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由细到大都系喺香港成长生活，对呢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嘅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第度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嘅家人同埋朋友，仲有一直支持我嘅你哋。星期一至五下昼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11: 而家咧揾朋友咧，真系唔系好惯咧，一嚟就打电话俾人嘅，点都系咧 send 个 message 问人哋。譬如就算打电话俾你之前，你得唔得闲啊？
12: 唔打噶啦，其实
11: 即系可唔可以打俾你啊？
12: 我净系 send message 啦。咁如果有啲嘢咧写嘢写唔清楚嘅，我就录音咯。即系我唔打噶啦，而家真系我好少打俾人嘅，除非真系佢个系好想当面同我即刻讲啦。因为我发觉我即系如果同一啲细过我嘅人去做嘢咧，佢哋系唔使礼貌嘅。
11: 哦，系。
12: 就系同我啲大过我嘅人咧，佢哋就好想同我即系当面咁样倾，但系都唔系面对面噶嘛，都系经过个电话噶嘛。咁啊，有啲咩唔可以录音噶？不过大过我啲人点解唔中意录音咧？系惊咧佢有啲咩讲错之后咧有凭有据啊！吓，如果你、
11: 哦啊、
12: 如果你打电话嘅话，讲完之后啲嘢变咗空气咧，咁啊讲错咗都冇凭冇据啊嘛！即系譬如啊，你嗰阵时话系100,000蚊噶。我冇讲过，我话10,000啫
11: 、啊。你都
12: 我即刻扮翻出嚟
11: 啊！你啲金牛座啊，即系点解关钱？
12: 全部解决同钱有关啦、啊！我呢啲恨钱恨到出烂面啊！
11: 咁我自己咧，因为啲屋企人咧好中意就系录嗰啲 voice message 嘅，但系嗰啲录嗰啲 voice message 咧，录咗1分钟啦，里边可能有30秒咧都系嗰啲咧谂啊。
12: 诶，系啊，尤其是第一句啊，明明你一揿咗录音噶啦嘛，佢唔知等成四五秒咧先至诶嘅，佢诶完一大人之后都仲未讲到正题，
11: 同埋有时临尾嘅时候咧，好啦，我讲到呢度啦。好啦，早啲瞓啦，拜拜，早唞嗰啲，即系录埋呢句。
12: 佢当咗系电话咁样啊，
11: 电话咁样啦。
12: 系啊，其实录voice message 咧系可以随时停
11: 嘅。系，但系对于新一代咧，有时咧我同佢哋沟通咧，即系 send message 咧，我有时又搞唔掂佢哋嗰种模式嘅，即系佢哋 send message 俾你咧，我哋譬如我同你答对话啦，我都会讲到清清楚楚，即系既然文字啦，就写到又唔可以话个 grammar 啱晒嘅，
12: 总之会成卷成句嘢系 complete 嘅
11: complete
12: sentences。
11: 但系而家新一代咧，佢哋 send 嗰啲字咧，系可能譬如啲拼音啊，或者可能系得嗰两句啊，两个字啊。
12: 哦，系啊，其实咧，自从咧咪生日快乐轻讲生快咧，跟住之后咧，我已经开始唔睬佢哋啦。你连生日快乐写多嗰两只字都唔肯要写生快嘅话，我唔识点样同你沟通。
11: 咁如果佢揾你，李志刚，我想揾你做嘢啊。
12: 可以，
11: 金牛座。
12: 可以，
11: 金牛座。
12: 但系唔好同我讲生日快乐，唔好同我讲生快，
11: 系啦。系，因为我自己发觉时呢啲咧，尤其是拼音咧，我系有时 get 唔到咧，我系要将佢咧 copy， 然之后去第二度咧，唔该，可唔可以帮我翻译翻佢讲咩？
12: 我好多時，我有陣時有啲外籍朋友咧，佢都係好興咧，譬如BYUB 咁樣，即係知嗰啲咁嘅嘢咁樣咧，即係你有陣時唔係好知講乜嘅嘛，我都有陣時係攞牛津字典咧嚟去翻譯咧，原來佢真係會查到噶，佢話俾你聽，哦，如果你咧係呢個書信來往呢、這個。嘅宿舍系代表乜嘢？如果你系咸湿嘅，又代表咩嘢？即系咁样噶，系啊，
11: 有关
12: 噶，佢讲到明噶，系啊，
11: 举好喎、啊，你讲牛津字典
12: 呢个唔系上网查
11: 嘅，上网查嘅
12: 牛津有阵时冇嘅，系啊，
11: 系咁，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咧，佢哋系惯咗就系用咩咧？就用啲 emoji 噶
12: ，emoji 就而家系第三世界语言啦，
11: 系啦 ，emoji 咧咪曾经有一段时间咪中意玩嗰啲咩 emoji 嘅四字成语俾佢估翻啊咁样啦，但系其实每一年咧都会推出一啲新嘅 emoji 咧，都会系 update 下嘅，即系可能因应住个成。个环境啊，大气候啊咁样，啱啱咧就公布咗啦，咁啊又有一个新嘅九款 emoji 嘅符号啦，
12: 系咪哈哈笑嚟噶？
11: 这个哈哈笑咧比较得意嘅哈哈笑嚟嘅，这个咧系好似一个裂开咗嘅笑脸嚟嘅，即系成个样
12: 笑得系好腼腆嘅，
11: 腼腆少少嘅，但系佢都系笑住，但系裂开咗嘅笑容啦。
12: 今次我块面嘅，我一干就裂开
11: 嘅。冇，你而家咁靓，成日都做 facial， 琴日做完啫嘛，你
12: 唔好爆我啲嘢出嚟。
11: 咁另外有一个咧就系陨石，咁啊好似冲紧落嚟嘅陨石，
12: 一个陨石冲嚟啊，
11: 系啊，
12: 好似有嘅以前，
11: 系咪因为 Sammy 可能？
12: 可能系陨石与地球啊。
11: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酸黄。黄瓜咁几得意啊
12: ，pickle
11: 系啦 ，pickle 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向左向右嘅手指公咁样嘅，
12: 向哦即系咁样入去，
11: 即系入去嘅
12: 两个手指公向入，
11: 两只手指公啦。咁、另外咧就有一个系好似嗰个捕网嘅捕虫网啦，咁啊仲有咧就系灯塔啊 lighthouse 啦，
12: 灯塔唔系以前有嘅咩？可能
11: 係
12: 新
11: 嘅新嘅，咁、然之後仲有一個咧就係擦紙膠咁啊！
12: 擦紙膠都冇人用啦。
11: 係啦，咁所以有嗰個九個嘅新嘅一啲同我諗咧就係最多人討論咧就係嗰個裂開嘅笑面啊，即係好似掛住一個笑容，但係有啲裂開曬咁樣咧。咁呢個就有啲朋友就詮釋佢覺得係點解咧？就係、表現咧就話。我哋平時好多都市人咧，表面上勉強維持住正常，但係實質咧就係、我就快唔掂啦，好辛苦、啊。
12: 勉強維持體面咁樣咯。
11: 係啊，呢、一個都其實係，我哋好多都市人都係咁啊，成日都俾個笑臉你，但有時你問佢，你係咪真係笑緊㗎？係咪開心㗎？
12: 我覺得 emoji 其實好需要一啲咧哈哈笑樣嘅一啲新嘅 emoji， 同埋一啲咧其他一啲咧就係你冇出現到嘅 object，
11: 例如咧。
12: 例如啊，可能膠紙啊，係咪好似冇乜膠冇膠紙啊？你揾咗膠紙俾我睇啊？係咪？即係嗰啲咁樣咯。
11: 哦，你又虧你諗得到啊？
12: 係好多㗎，好多呢個世界擁有芒果乾都冇啊！
11: 咁好难演佢个芒果干，
12: 菠萝片都冇啊，菠萝冰都冇啊。
11: 系、菠萝冰呢样嘢系咪我哋香港独有咧？
12: 红豆冰有冇啊？
11: 红豆冰好似有、
12: 雪糕梳打一定有，我知啊，记得系啦。emoji 而家。

0: 佢真係一個好勁嘅歌手啊！即係唔需要呢任何宣傳咧，紅館嘅 show 爆曬，全場大合唱。同埋温文有礼，佢嘅名叫做周兴哲啊。
1: 咁同埋佢嘅作品咧，系好打动到好多嘅朋友嘅心坎。
0: 我初以为呢个歌英文歌嚟，真系
1: 我头先都系以为系
0: 好大段英文歌词啊！吓，有周兴哲嘅新歌《All for You》。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和阿龙咧，小学二年班已经认识噶啦。我哋嘅性格系完全相反嘅。我哋做唔同嘅工作啦，有各自嘅朋友圈啦。但系我哋视对方咧为最佳老友嘅。

0: 唉，近排心情咧真系唔好啊，好多嗰啲咧虐待动物嘅新闻啊，睇完之后咧，搞到我人咧好唔舒服咯，个心揦住揦住咁啊，有时做做下嘢啊，都会谂起，唉，就好 down 噶啦。
1: 究竟啊，即系仲系决定唔到啊，同班 friend 去泰国定系去巴厘好咧吓？呢几年放假咧都系阳光与海。

0: 海滩。喂，有冇咩好提议啊？放佢喺边啊？吓、啊！
1: 喂喂喂，嗱，我转头咧 send 条 link 俾你，嗱，帮手啊，网上签名啊，一齐咧去要求啊，加重嗰个约束嘅刑罚啦，真系要。
0: 咁你咧几时放假？有冇谂过去边度啊？吓、
1: 欸！喂，我 send 咗啦，你 check 下。
0: 我上呢次放假咧，去远啲或者未去过嘅地方冒险下嘛。
1: 唉，香港咧日日都热屎辣辣咁样咧，真系好辛苦啊！啊，不如去 Sydney 啊！而家啱啱正正嗰边冬天
0: 都好啊。Sydney walking distance 唔系好使搭车、啊，咁我飞咗班 friend 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1: 月中出发，嗱，我 book 酒店同埋机票
0: ，great， 好嘢，好嘢，好嘢，嗱，就咁决定啊吓，嗱，你啊，暂时唔好咧睇咁多嗰啲约束新闻啊吓，俾自己咧情绪咧休息下，收到条 link 嘅话咧，就已经同你咧就系 forward 俾啲 friend 啊咁样，我俾埋屋企人噶啦，搞掂佢哋会全部喺网上面签名噶啦，嗱、
1: 哎，
0: 睇够啦，唔好睇咁多啦，
1: 唔该晒你啊，嗱嗱嗱，记得啊，叫佢哋咧都 forward 埋出去啊，记得啊，
0: 得啦，得啦，得啦。阿龙嘅性格好内敛嘅，认真啦，而且做嘢咧真系咧有头有尾噶。而我啊比较自由奔放啊，睇落咧我哋系即系讲嘢有啲九唔搭八啊，但系其实我哋好有默契噶，已经咧唔需要口水多多，已经明白对方做乜噶啦。我哋唔需要口水多过浪花噶，我哋只需要明白对方心里面谂乜，咁就 OK 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2026，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使者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1: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4: 天黑了，请合埋眼。
5: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4: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的嘛。
6: 我是说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4: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的时间反应噶嘛。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9: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8: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9: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8: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9: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1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1: 仲有超 B 洪其俊
12: ，Made in Hong Kong。
13: 中意睇波嘅朋友咧，呢几日咧真系好正啦！上礼拜六又有呢个赛事啦，今晚就有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啦，星期五又有
11: 哦，
13: 都系喺呢一个启德体育园嘅，
11: 喺启德主场馆嗰度咧，大家就可以欣赏啦。即系有飞嗰啲朋友就
13: 梗系有飞嗰啲啦，冇飞嗰啲冇啦。
11: 对，系咪电视好多人有播咁
13: 啊？啊有啊，好似我哋港台都有得播。我记得上个礼拜六咧，港台就有播嗰场。
11: 系，所以睇住我哋港台电视咧，即系有好多精彩嘅节目，
13: 同埋我啲 friend 个个都系咁嗌我睇咧，我都同佢讲话，其实咧我留翻个 quota 咧睇大埔啊，因为咧大埔呢个我哋本港嘅球队要支持噶嘛，咁呢啲啊外国嗰啲足球劲旅咧。俾啲識睇嘅去睇，我呢啲去襯嘅就唔好嘥啲飛。世界盃都唔睇嘅，做乜去睇嘥人張飛咧？係咪？
11: 咁啊係喎，真係喎，有
13: 係咪先啦？嗬，
11: 中意睇嗰啲咧，佢係哇長期喺度即係佈住噶嘛。
13: 係啦，如果你有林憶蓮對鄭秀文咧，咁我睇啦。或者王菲对祖云达斯，
11: 哇！你呢个对决好似好劲，
13: 好劲，
11: 好睇喎，好似真系有。
13: 喂，但系今日礼拜三啊，吓李志刚对洪其俊咧，就话洪其俊赢。
11: 哎呀，多谢听众啊！
13: 赢到爆彩，爆厂啊！
11: 咪有人话咧，前今日我唔系斗你咁简单，我打 A 你嘅，
13: 打 A 我，点解要咁样做咧？
11: 咁样讲啊，佢话
13: 系咁样讲，咁样讲你系要咁样信佢咩？
11: 做咩唔信听众讲嘢啊？听众系老板嚟噶，而家
13: 恭喜你啦！系我哋明天再见，
1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

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说，港铁北环线未通车前

0: 增加更多指示。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收入升20%，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大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嘅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是表現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價格急升影響。國泰指出，雖然航空燃油價格已經由第二季高位回落，但是中東緊張局勢加劇，近期價格再度回升，預期燃油價格高企的影響將於年內餘下時間持續。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况。一名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克塞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46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2,341.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5仙。盈富基金26.42，升1毫；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9，升3.78；长飞光纤光缆121.9，升16.3；中芯国际67.8，升2.5；智普1,064元，升咗54蚊；XLE 南方海力士39.82，升2.72。华虹宏力141.6，升6.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71，澳元5.528，加元5.575，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咗2,342点。港金报38,9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9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43美元，卖出4,172.5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

0: 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粉岭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馆。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马会大楼。咁同时咧，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咁最后咧，再提提大家啦，就系观塘协和街有水雾急收，影响到下行，即系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佳莲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6: 阿Usain高头槌一顶，
7: 阿点知系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过对方嘅守门人，
8: 个波直飞入网 ，Go！
9: 放松八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面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字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广州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星期三嘅三成群啦，
1: 呢度天怡只和阿摄嘅，另外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啊！
2: 热啦啦，终于唔使带遮出街咯，
0: 但系又热得好辛苦嘛，
1: 系啊，二选一噶咋，只能够
2: 好难服侍喎，子豪先生。
1: 啊、但系嗰啲中意晒太阳嘅人或者需要晒太阳，例如诶，佢要保持一个厅嘅肤色咁样，咁佢会好开心咯。应该即系哇，呢度有太阳啦咁
2: 啊！咁前排大家即系落雨嘅时候，咁都即系屈喺屋企啦，可能系、或者系啲即系室内嘅地方啊咁样。咁其实即系最近咧，即系对于我哋呢一啲即系有即系打机啦，或者系我以前即系有储游戏碟嘅人嚟讲咧，咁呢一个游戏碟咧就即系渐渐式微雨停产啊！
0: 哎呀，啊、我见即系闹得热烘烘呢件事。
2: 系啊，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喂，点解唔继续出呢个实体嘅游戏碟？咁有啲人就唔系啊，其实即系而家你上网买方便咁多，咁亦都即系坦白讲嘅。咁之前有段时间咧就。即係做喺十幾年前執屋嘅時候咧，即係望住自己買嘅嗰啲經典嘅遊戲碟，係、啦，即係之前喺節目我講過啊，即係啲即係最初代嘅無雙啊，或者最初代足球嗰啲啊咁樣，咁同埋其實都仲有好多唔同嘅遊戲碟嘅時候咧，即係要抌啊，因為你唔會再用啦，唔會再玩嘅啦嘛，
0: 係啊，同埋其實都會有機會氧化
2: 嘅，係啦，咁甚至乎其實咧，即係早排執屋嘅時候咧，其實係抄翻最初當時咧入嚟玩 DJ 比賽嘅時候咧，啲 MD 帶啊。我谂天怡应该嗰阵时都会有一啲 MD 带喺度，
0: 好夸张啊！呢、這个
1: 一沓沓咁样噶。
2: 系啦，嗱，屋企冇 MD 机啦，但系呢啲你抌定系唔抌咧？定其实一早已经系抌咗噶啦？呢啲系
1: 我记得我只系而家只系储低翻，可能有两三只系比较有意义啲嘅，
2: 系
1: 嘅 set 系啦系啦，即系可能系一啲初代我做嘅 set 文咁样，咁就只系 save， 可能就系摆结集成。
0: 一饼
1: 系啦，一饼咁样，但系我都唔知摆去边咯。系因为我记得有一次系清过呢一类型嘅嘅历史遗物嘅，系啦。咁最后就做咗个少少嘅整理咁样咯，叫做同埋好似个心又舒服啲啊！我冇抌晒佢啊，我都
0: 仲 keep 住
1: 留咗少少啊，咁样系留翻个尾咁咯。
0: 人越大咧，越容易抌嘢啊！如果你问我咧，就应该会净系 keep 一只咯。系啊，而嗰只系我第一次系去电台参观，
2: 系
0: 跟住有机会咧喺嗰个 panel 嗰度咧录低咗自己讲一啲说话，我都唔记得咗讲啲咩噶啦。总之就系嗰一次嘅参观有可以录落去个 M D 嗰度，咁而嗰只 M D 咧佢就送咗俾我嘅，咁我就应该会净系 keep 嗰一只咯。
2: 系
0: 啊，其他应该都清到嘅就尽量清啊。
2: 而我最近即系喺呢一个断舍离方面咧，面临一个即系最大最比较难舍弃嘅咧。就係、是、我寫劇或者創作嗰啲手稿啊，
0: 哦，
2: 即係當然我冇癲到話好誇張話，哇！即係有朝一日即係阿攝即係
0: 好似阿 Y 咁樣，
2: 即係 ham 咗嘅時候，即係 ham 咗嘅時候，哇！有啲咩手稿展出，即係我從來人生冇幻想過呢啲嘅，但你望住自己。寫劇創作嗰啲手稿，你望翻、原來當時原來呢一個 idea 係源自十幾版之前，我畫咗嘅呢個圓圈有個 thing box 咁樣嗰種嘅。系啦，但系嗰沓纸其实都好多，同埋因为我系用环保纸嘅，系啦，
0: 哦，即系双面
2: 系啦，
0: 用晒
2: 嘅。我有一段即系嗰一阵，我就谂紧，我究竟我点样处理呢啲手稿好啊？
0: 你呢个好难掉啊！你呢、這个，同埋我会觉得你呢个其实可能 keep 起上嚟都唔系真系好雅掟，系啊。曾经有一嚿嘢咧，我系好难掉啊！去到最尾我都系即系决定要掉嘅，就系咧我阿爸送俾我嘅一部电脑。是那些家庭式那些呢、即是那些大牛龟座台那一款的电脑。但是它是一早已经不 work，即是用不到了。那我心想、这个是阿爸送给我的最后的礼物、
2: 哦。
0: 我怎可以即是掉了它呢这样。那么持续了即是可能 keep 了差不多真的有成十年的时间去到最后真的要清屋了真的要处理了。咁我就谂，既然系咁，不如我同佢嚟张合照，就处理咗佢啦。
2: 系，
0: 咁我就最尾影咗张相，就真系掉咗啦。
1: 其实咁讲咧，有时可能自己都会情绪勒索自己咯，
2: 系
1: 啦，即系系咯，你自己即系嗰样物品，因为你自己有一个感情喺入边，你觉得、我舍弃佢嘅话咧，我好似好不孝，
0: 衰仔啊，
1: 系好不孝，或者好唔珍惜

0: 感情咁樣，係啦，好無情咁樣，即係我對啲 MD 碟對象啫嘛，即係如果我抌曬佢，就我有少少好似覺得哇，即係我對於我以往做過嘅嘢完全冇感情喎，係好無情喎，又話一轉新嘢全部咁，即係原來自己情緒勒索自己，
1: 好恐怖㗎，
0: 係啊，都會有呢一種好難斷捨離嘅情況出現，
1: 係啊，但係進步咗㗎啦，已經即係叫做
0: 而家好啲啊，而家乜都可以影相，
1: 可以影相。
2: 我話你對好多嘢都冇乜感情啦，而家
0: 又會啦，我覺得會啊，我覺得大咗嗰、那個會睇開啲啊，即係你有好多嘢你知道唔係形式㗎，即係唔係我 keep 住呢樣嘢就代表我個感情會多啲或者喺度你。真係個好老土嗰句，喺個心擺喺心入邊㗎，好多嘢
1: 老佛爺擺個心裏面。因為呢樣嘢其實係阿天開導咗我㗎，因為咧
2: 開導添啊，
1: 係啊，因為你記唔記得有
2: 你想超導佢啊？
0: 曾經講過啲咩啊？我
1: 因為你係唔會 backup 電話㗎嘛，係咪？你係唔會，你係唔會有啲咩數碼嘅一啲 backup 嘅嘢噶嘛？
2: 咁
1: 你
2: 識啫，
1: 佢好有型啊！佢嗰次
0: 係啊，我唔識，但係我亦都唔追求要人哋幫我搞咯。
1: 佢好有型啊！佢嗰次講佢話冇咗，冇咗冇咗咯，係啊！我真係唔會特登俾錢去整翻個 hard disk 咯。
0: 唔係，除非嗰啲嘢係真係好有用嘅，即係要用到嘅，咁你冇辦法啦，你要救翻嗰樣嘢，因為你要用喺其他地方上嘛。
1: 係，
0: 但如果真係齋回憶嗰啲，我真係可以完全放手噶。
1: 佢又教導到我啦，頭先齋回憶可以放手啦，咁樣
0: 係喺個心入邊啊，擺喺心入邊噶嘛。
1: 係啊，真心啊，
0: 心你個心係最大 hard disk， OK？
1: 我擺喺本
0: 力金句，
1: 你講嗰啲嘢我擺喺心裏面啦，呢個我真
2: 你會爆啊嘛，你有用啦。
1: 係啊，所以其實盡可能而家可以 d 嘅就 d。冇用嗰啲就冇用，因为以前我係好夸张嘅，即係真係可能我例如我帮某一个节目做个 mixing 咁样啦，佢三年之后问返我，我都仲可以搵得返嗰一啲嘅。
0: 呢啲人係好可靠嘅，我想
1: 话。係啊，阿波就係呢咁嘅人嚟㗎。
0: 好需要嘅。
1: 好得人驚啊佢。咁我冇佢咁夸张嘅，但而家呢刻呢我諗真係半年啦，半年之后其实你再问我，我就应该唔会再有㗎啦。即係会係咁囉，会有调整囉。
0: 但我可能。咁樣講有少少虛偽啦，但係我真係想講，我內心咧真係對自己咧有一種期望啊，就係咧我唔想咁多嘢牽絆住我啊，
1: 啱啊，
0: 即係我唔想呢樣嘢又唔捨得啊，嗰樣嘢又話呢一世都要跟住我啊，係啊係啊，即係我就發覺誒咁樣咧，你人生只會累積越嚟越多嘢，就係你覺得揈唔走嘅，永遠都要跟住，或者你永遠都好驚冇咗佢，
1: 係，
0: 咁我就覺得咁樣好。辛苦啊，做人系啊，所以尽量啦，即系尽量啦，身外物嘅嘢，我觉得就系、是，喂，可以嘅话咧，就唔好下嗰啲承诺啦，自己就唉呢样嘢要跟我一世噶，我一世都要 keep 住呢一样嘢，就唔好啦咁样。
1: 其实唔使咯，系啊，同埋喺断舍离嘅世界里面，佢哋都有提到一个概念噶嘛，就系话你拥有嘅物件越多，佢用你嘅能量亦都越多。
2: 哦，
1: 咁即系话你越用得少嘢嘅时候，其实啲能量就集中翻喺你自己身度，你冇咁攰。
2: 哦 ，OK 啊，
0: 你要谂点样摆佢，谂点样搵佢出嚟，
1: 系啊，
0: 谂几时用佢，点样用佢，点样搬屋搬去，即系所有嘢其实
1: 已经攰啦。
0: 系啊，慢慢累积，你其实有好多时间要摆喺即系呢啲所谓嘅随身物身上。
2: 所以间屋越细，自己嘅能量就会越大，系咪啊？
1: 嗯，
2: 咦咁天你而家啲能量分薄咗，
1: 唔系你细大你多，你细大你多嘢嘛，系咪？咁又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噶嘛
2: ？OK， 好，咁但系头先讲即系头先之外有讲个断舍离啦，咁或者我哋有啲即系好有记忆嘅一啲物件，除咗摆喺心入边嘅时候，你真系要舍弃佢嗰一刻，你会唔会真系会觉得其实会做场仪式？即系仪式好似好夸张啦，即系打堂斋好夸张啦，
1: 影张相，
0: 影张相
2: 一个啦，或者好一个好 proper 嘅一个道别 say goodbye， 好似知道之前要卖车咁样啦。
1: 嗯，我会啊，我会同佢影一辑相噶。
2: 即系呢个仪式会唔会令到自己心舒服啲啊？
0: 我都有同我架旧车影咗辑相。
1: 我会同埋我会叫啲屋企人一齐同佢影相咯。真系啊，因为嗱，我即系叫做换过两次车咁样啦。咁兩次呢我都係即係叫晒屋企人啊，我哋一齊喺佢隔離影一張相，因為佢曾經都係即係為我哋個屋企有付出過，
0: 是
1: 我係咁樣諗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影完呢一輯相之後呢，我就可以好好同佢 say goodbye 啦，咁樣都會有呢個咁樣嘅想法囉。
2: 係咁喺一啲東南亞國家，尤其是一啲有宗教背景濃厚嘅國家，其實真係可能佢真係當萬物皆有靈嘅，即係你除咗有機物質，即係你花草樹木之外，可能其實你啲金屬物質、機器，哇！原来你用咗呢一部我当即系洗衣机或者烫斗好多好多年嘅时候， 咁佢真係唔 work 啦，或者係真係揾唔到廠去整佢嘅，真係要抌咧，
1: 係
2: 咁真係有啲地方係會同佢做一場好。

0: OPPA 嘅，
1: 哇
2: 嘅法事咁啊，
0: 類似啦，一個叫做機械嘅葬禮，或者啲器材嘅一個葬禮，或者道別式啦咁、
1: 洗衣機我同佢冇咁 friend 嘅，
2: 我唔會即係我用即係佢用到壞，我又好少會即係收入邊同佢講 thank you 咁樣嘅。
1: 辛苦你。
2: 但屋我會咯。
1: 啊屋會 OK。
2: 係啊，好似由我自己出嚟住開始，我每搬屋嘅時候咧，即係到執嘢離場咁上下啦，嗰一兩日啦，通常係、我心入邊係會同嗰間屋講多謝嘅。
1: 辛苦你啦。
2: 係啊，唔係總之我會啊多謝你，即係俾呢段日子
1: 係
2: 啊係啊係啦係啦，或者我喺度。其實好開心㗎咁樣，我會心入邊同間屋講一次、
0: 我有陣時每晚都會講一次，唉、哎，真係呢度真係好、
2: 好幸福啊，我好感恩啊，
1: 流水大啊，
0: 所以我今日要
2: 換咗個鎖，
0: 換咗個鎖，
2: 但
0: 係
2: 先生都換個鎖，但好多謝你俾我入翻嚟，
1: 又可以入
2: 翻嚟瞓。
0: 咁頭先講其中一個東南亞國家，咁就係、日本啦，因為佢嗰方面咧，其實即係、曾經佢都係一個，即係而家都係啦，一個、即係機械生產嘅，
1: 都係
0: 嘅
2: 電子國啦，都係
0: 電子國啦。咁所以咧，其實當你科技不斷去 upgrade、update 嘅時候，咁有啲舊有嘅即係嘅機器咧，咁就一定係會
2: 不斷淘汰
0: 啦，淘汰啦。咁所以其實佢哋真係會有一啲嘅公司真係會搞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嘅道別儀式，因為佢會覺得就係、你當你人用咗啲工具之後咧。頭先之後講嘅能量啊、或者可能有啲心思啊、靈魂啊，
1: 係注入咗落，
0: 就注入咗去嗰啲工具嗰度嘅。咁所以咧，佢哋就真係會搞一場嘅法事，即係甚至乎真係會揾和尚咧
2: 念經、
0: 念經啊，
1: 阿爾法師
0: 係啦。因為其中一個即係最特別嘅或者即係最多人講嘅案例啦，咁就係 S 字頭嘅嗰個啲電器品牌啦。咁佢初代真係其實係有一啲嘅電子產品就真係要淘汰啦。咁咧係。嗰、那個冇得維修零件又盜絕咗之後咧，佢真係揾咗一個僧侶咧，就為呢百幾隻嗰啲嘅啲機械嘅工具咧，係進行一種超度嘅。嗰、那個做嘅方法其實同超度人係
2: 一
0: 模一樣嘅，
1: 咁誇張
0: 係啦。咁然之後要道別嘅時候，咁咪所有人入去，即係我唔知佢有冇要俾啲即係白金城嗰啲啦，咁我呢個唔使啦，係啦，咁即係會所有人真係會有獻花，所有嘅同事真係會對嗰個付出咗好耐時間嘅嗰個機器，真係一齊鞠個躬咁樣咯。
1: 咁又明喎、
2: 但我懷疑呢個同人嘅即係告別式係一樣嘅咯。
1: 嗯，
2: 其實都係唔係做俾走嘅人
1: 係
2: 做俾
1: 在
2: 生
1: 嘅
2: 人係啊。如果喺呢啲咁嘅電子儀器上面去做嘅、我就會覺得哦。咁你抌佢可能抌得安心啲咯，
0: 系啊系啊，
2: 你会觉得即系好似同捐二手衫嗰阵时一样，
1: 同埋
2: 即系你好似觉得哦 ，OK 啦，
0: 我捐嘅，
2: 系啦，我做一啲嘢啦，我做一啲嘢，即系我好似唔系咁绝情，又系嗰种情绪勒索我自己嘅，觉得自己冇可以同佢冇关系啦，因为我完成咗一啲手续，我就可以同佢撇清楚咁样咯。如果唔系你抌嘅时候，就好似有少少觉得。
0: 咁快嘅咁後期嘅
2: 佢又好似未壞曬，好似仲用得，但我又想換新任，
1: 又唔好意思，
2: 係有啲內疚咁，好似浪費咗啲嘢咁啊，你會有好多呢啲咁嘅感覺噶嘛？我屋企其中一個原因，我部手提電腦咧，雖然我大部分都做文書嘢咁樣啦，咁、前排咧嗰個電腦咪出咗好多顏色嗰部文書機嘅，
1: 哦係啊係啊，
2: 係啊，咁我屋企嗰個媽咁講，換啦，哎呀你都係做文書嘢啫嘛，好抵啊，喺度講一陣好靚啊咁樣喺度講，跟住其實其中一個咧阻止我換嘅原因咧，我心底入邊咧就係、我唔想處理我部舊機啊，
0: 哦入邊好多 file 啊嘛。
2: 啊！唔想處理，
1: 即係你怎擺喺度，你都會覺得係唔知點。
2: 即係如果我買部新機翻嚟，我部舊機照擺翻屋企咧，我又覺得好牙掟，即係我又要擺多舊嘢啦。然後，但係如果我抌出去嘅話咧，我又要處理入邊啲嘢，處理好曬又唔知點樣，同埋我係就咁抌咗佢啊，定係攞去 upgrade 啊，定係點樣咧？即係我會。覺得要煩惱呢啲問題咧，我就唉，算啦，唔好換啦咁樣。
1: 好灑脱啊，天兒真
2: 係。我唔係灑脱，我係好懶啊，
0: 太煩
2: 啊。我係好喺電子上，我係好怕麻煩嘅咯。係
1: ，OK， 果然係勁，我真係學到嘢喺你身上。
0: 佢今日不斷俾高高你大
2: 喎，係啊，你好似不斷鄙視我。
0: 係
1: 啊，唔係啊嘛，你咁都唔會真心。唔係，同埋你始終喺嗰個世界或者嗰個國家咁計啦，咁佢哋又真係好講職人精神噶嘛，同埋。你睇佢哋啲作品都係㗎，即係可能例如投 D 咁樣，咁佢係同架車個關係係即係好 close 噶嘛，即係哇呢、這個好神圣，就算佢哦成副計冧咗都好，佢係要諗住換個計，佢都仲要繼續 揸佢咁樣，咁呢個就根本係嗰個民族嘅底韻嚟嘅咯，你冇得好講嘅。
0: 但最尾我尾嗰啲手稿咧，我望完一次之後咧，我發覺哇啲字跡太核突啦，我開始睇唔到我自己當時寫咩咧，
2: 就係啊，既然都睇唔明啦咁
0: 啊，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直至昨日，勞工處巡查大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勞工處助理處長溫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署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葉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的熱工序作業或熱源情況，正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9個月至1年完成研究。溫志平說，配備紅外線葉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可以調校溫度，識別是否有人吸煙，如果有熱源，監察屏幕會出現紅點，人員可以進一步搜證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徵，通知巡查小隊進入地盤執法。全國首個以閩南文化為主題的景區，去年5月在福建廈門開幕，景區內展現83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畫和泉州花燈。入場人士可以學習閩南語，了解海外華僑以往透過書信往來的家鄉情懷，亦都可以品嚐地道小食，參與互動手作體驗及觀賞多場表演，以認識閩南文化。景區第一期開幕至今已經接待超過100萬人次。景區負責人說，與內地其他同類以推廣非遺及地方文化的景點比較，他們具差異化。

0: 优势，又指香港旅客及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住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克尔松地区一条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贩，该名小贩尝试躲避，但是被无人机追住，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后爆炸。医生表示，这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俄罗斯2022年2月出兵乌克兰以来，一直否认以平民为攻击目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14点，升咗61点，总成交金额248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仙2，升咗5仙2；盈富基金26.4，升咗8仙；腾讯控股492.4，升咗4.8；阿里巴巴128.3，升咗2.5；建滔积层板34.52，升3.4。长飞光纤光缆121.3，升15.7；中心国际67.95，升2.65；XL2 南方海力士38.96，升咗1.86；智普1059蚊，升49蚊；恒生中国企业88.56，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8，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咗2342点。港金报389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13美元，卖出4163.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排到中港城。而封路措施方面再提提大家啦，跑马地黄泥涌道有电车路轨工程，咁黄泥涌道去跑马地电车总站方向，近住礼顿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哋生活喺同一。

0: 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 落大雨想浸街啊！
2: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2: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3: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4: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3: 我哋系公路烟花。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呢，跟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6: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其实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8: 监榜，
7: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8: 牛榜，
7: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8: 镖榜，
7: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8: 黄榜，
7: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9: 周文歌曲龙虎榜，
7: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0: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啦，嚟到今日嘅数榜之神啊，咁啊呢个数榜之神咧系啱啱即系阿天啊经历完啦，跟住又到我嘅经历啦，就系关于搬屋嘅嘢。
1: 哇，大工程啊，大工程啊，
0: 好大工程啊，真系马上。
1: 你应该大工程过我咯，因为你屋企有小朋友
0: 嘅。我有小朋友，好大工程啊，真系。同埋我系即系几个地方再夹翻埋喺同一个地方嘛，咁所以就相对就再夸张啲。咁马上听听，睇下有咩选项俾你哋拣咧。
2: 三成群数榜之神，今日要数嘅榜系
0: 十大搬屋麻烦事，呢样真系烦到呕啊！
3: 第一至到第五样，
0: 第一样难离难舍，物件断舍离。
3: 唉，就算你搬几大间屋，你都总系会觉得有啲嘢不如断舍离啦。但系话咁易咩？真系掉得落手咩？好烦啊呢个位。
0: 第二样。劈与 unpack 地狱，
3: 搬屋是一个极度痛苦的过程，因为你要劈好啲嘢，你明知道劈完之后是要 unpack， 谂起我都想喊啊！
0: 第三样，新旧居都要做清洁。
3: 唉，你知唔知道啊？新屋要做清洁，旧屋都要做清洁噶。无论你是租嘅又好，买嘅又好，你唔清干净，人哋点样去睇楼啊？你点样都要做噶啦。新屋仲要除甲醛啊，又要点清废料啊？唉，谂起我都头痛咯。
0: 第四样，拣中搬屋公司黑店啊！
3: 哦、有咩惨得过呢一样啊？黑店系、啊、黑店、啊，嗰啲问题啊，层出不穷噶、啊。
0: 第五样，约期送货等等等等等等等。
3: 唉，约期真系约到头都痛埋，呢、这个又要星期一，嗰、那个又要星期二，唔使翻工咩？跟住又同你讲话星期三先装到、啊，咁即系话你全个礼拜你都要 hold 俾佢咯。
0: 好啦，头五个有冇 feel 先？关于搬屋嘅麻烦事，
4: 段写嚟由先王 T 爷大师兄讲到啦，系咪？
0: 大师傅啊，
1: 以后叫我段师兄，
4: 系啊，佢咪段水流啊，段写系啊，
1: 喂，段写流啊，
4: 段天，佢叫做系啦。咁唔使讨论啦，呢个系咪
0: 正咁唔使讨论，
4: 唔系即系纯粹觉得就系大家知道
1: 你讲下咯，你讲下咯，你都要

0: 讲
1: 你会唔会有机会会搬屋呢？即系其实讲真，
2: 有
0: 总会有机会嘅。
1: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近期啊，即系会唔会有机会可能啊？即系喺未来嘅半年里面有机会
0: 俾我哋传染咗系嘛？
1: 系啊，
2: 我啱啱换咗个锁，你个搬屋
0: 系哇、啊
2: 哦，
0: 你
2: 觉
0: 得你用住翻千三日啊？一蚊日啊都要系咪？
2: 系啊，
0: 点对得住啊？
2: 但我觉得即系你话嗰个断舍离嘅嗰样嘢，因为其实唉好，我新嘅物唔算多噶，如果对比起其他嘅朋友，
1: 你啱啱买咗个柜喎，但系
2: 个柜系实质需要啊，你要知道个柜唔系我用噶，
1: 系。
0: 我有时觉得咧大件嘢咧反而断舍离易啲啊，
1: 系，
0: 因为香港真系啲地方有限，系啊系啊，有时有啲大件啲嘅嘢，即系譬如你啲。家私啊、台等等嘅柜啊，你去到新嗰间屋系摆唔落，就系摆唔落，
2: 系
0: 你冇得再拗啊。
2: 嗯，
0: 咁好，我觉得比较少人就系会即系叫做我拗颈，我租个仓我都要留住佢。
1: 哦，系，
0: 即系除非你真系好贵或者嗰啲叫做二手家私好好有纪念价值或者好难揾翻嘅。
1: 算知，
0: 又系如果唔系嘅话，你新屋系摆唔到就摆唔到，你就要抌噶啦。
1: 嗯，
0: 反而系啲细埃嘢最难断舍离咯，我觉得，即系你啲。可能衫啊，
1: 你就系觉得
0: 你啲收藏品啊，系啊系，你觉得点都执到嘅咁样，呢啲系最难过嘅关咯，我觉得。
2: 我觉得即系关于搬屋嚟讲，呢件即系唔算系最烦，系因为唔搬屋，大家都不断经历断舍离，咁、
1: 哦、
2: 所以有经验
1: 系
2: 啦，所以呢样嘢易 handle 啲。你话即系第二个 pack 同埋 unpack 嘅
0: 地
2: 方 ，pack 嘢大家会试过啦，即系执下执屋啊嘛，
1: 系。
2: 但系你 unpack 呢个真系好夸张喎，
0: 呢个我觉得系就系、是。你好似逼你一次过要
1: 处理
0: 晒咁，因为你冇得就咁
2: 逐步
0: 硬 pack 一两箱咁样嘅，因为可能有阵时咧，譬如我啱啱搬系堆到行唔到咁滞噶啦，或者我有养猫嘅，你一日唔 unpack 啲嘢，你好难放啲猫出嚟，咁你可能为咗佢哋又好，为咗自己行又好，
1: 你都要努力，
0: 系你就要觉得哇，我一定要尽快。盡快 unpack， 同埋就係有啲嘢你一定要 unpack 出嚟用啊，係
1: 係，
0: 你冇得拖啊，係咪？即係你可能有啲碗碟，你要用嘅，或者啲貓用品要用嘅，
1: 哦係啊，啲紙巾咁當係
0: 啊，或者有一兩件衫你都要做嘢著嘅，你一定要 unpack 嘅咯。咁呢個地獄係我覺得係。你要好短時間做曬咯，係
1: 一定要經歷。
2: OK， 好，第三個新舊居都要做清潔。咁你舊居做清潔，因為要交吉啦。咁你新居做清潔，睇下你有冇錢嘅啫。
1: 係，
0: 我要揾人做係咪？
2: 係啊，哇，其實好療愈嘅。我睇啲人即係啲清潔公司洗人哋啲屋咧，
0: 係啊，好乾淨㗎，有啲係。
2: 係啊，佢直頭流連連牙罅都洗埋咁滯啦，係咪？
0: 牙罅咁
2: 長
0: 罅，
2: 係啊。咁但係
1: 佢幫你洗埋，
0: 你個牙罅係唔會洗嘅，
1: 水
0: 洗你牙罅係要。揾翻嗰啲洗牙專業員或者牙醫。
2: 但我想講，若然你冇即係唔想俾呢嚿錢嘅時候咧，
0: 自己嚟就慘喎。
2: 係啊，
0: 因為你一次過要清兩間屋咯。
2: 係啊，
0: 如果舊屋你係屬於你嘅話，
2: 同埋有陣時咧，譬如你租新屋咧，你可能你即係你當然你可以同業主講啊，即係話叫可唔可以清潔一次先啊咁。咁但係就算佢清潔完之後咧，
1: 都未必滿意啊嘛。
2: 你未必會滿意噶嘛。
0: 同埋你 unpack 完可能已經好。
2: 系啦，
0: 好污糟嘅间屋嘅，
1: 系啊，
2: 系啊，究竟要间屋要有几新啊？你想要
1: 系，同埋因为好多时候你租屋咁计，可能你都会想，哎，不如游一游个墙啦，咁样即系可能整靓少少啦。咁你一有呢啲咁样嘅想法咧，就会好攰噶啦。
2: 所以清洁若然即系可能即系笼统啲讲句，若然你喺处女座啲朋友嘅话，哇，唔得，即系毛都唔可以有条啊，咁就好麻烦啦。
1: OK， 第四拣中搬屋公司嘅黑店。
2: 诶，我想问下，
0: 即系拣搬屋公司系咪？
1: 系啊，
2: 会遇到啲咩黑店嘅情况咧？
1: 临时加价咯。
0: 撞烂嘢咯，
1: 系啊，
0: 撞烂
1: 嘢
0: 咯，
1: 跟住之后又约咗期又唔出现啊，嗰啲等等咯。
2: 咁撞烂嘢呢个嬲，
1: 嬲噶，
2: 即系可能啲家私啊。
0: 如果少少咁，你点啊？
1: 少少崩啊呢样，
0: 系啊，你有阵时又真系好难，
1: 嗯，
0: 即系好难追讨啊。
1: 其实最恐怖系坐地起价咯，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我如果面对到，可能佢真系去到你屋企楼下。哇唔得，佢望住你屋企即系新屋嗰度啦。哇唔得，呢度两级，起码加10% 啊咁样。
0: 哦，
2: 咁级加10%，
1: 唔出奇噶。佢哋可能规矩系咁写，有楼梯级我哋就要加钱噶啦咁样。
0: 嗯，
1: 系啊。咁你已经喺楼下啦，你冇得唔俾。 佢話 20% 你都要俾佢。
0: 唔通你又搵到第二間嚟搬咩？
1: 係啊，
0: 搬到一半咁。
1: 佢就咁卸低咁，我唔理咯，咁樣咁又收足你錢咁。
2: 不過我諗而家好多香港人都好醒，就係睇清曬啲條款，知道，因為同埋有啲
0: comment 咯，或者上網，
2: 有啲保險公司都會列明嘅。咁你係大堂有冇樓梯㗎？點樣樣啊？咁所以。

0: 可以避免啩。
1: 嗯，
0: 好，
1: okay？
0: 第五个就是约期送货等等啊。嗯，买新家私人时可能你约期送货都可能会甩期啦，
1: 系
0: 系啦，
2: 系啊，同埋有啲人，我谂好多人有阵时真系要请假咯，
1: 嗯，
2: 即系可能请假有一两日，专系就约晒嗰一两日送晒
1: 系
2: 货嚟嘅咁样，咁呢个系买嘅时候可
1: 能夹到就
2: 系咯，
1: 系啊，夹到就系咯，系啊 ，OK 好啊，咁啊头五个就系咁啦，跟住落嚟嗰五个睇下撼撼动到你哋先。
3: 三成群数榜之神，今日要数嘅榜系
1: 十大搬屋麻烦事，呢样真系烦到呕啊！
4: 第六至到第十样，
1: 第六样揾车位。
4: 讲真啦，嗰啲 pat 嘢唔 pat 嘢嗰啲，你迟少少都得啊。但系你部车咧，你部车要揾位摆噶嘛，你唔可以放落衫袋度，你唔可以当佢唔存在啊嘛，揾唔到真系好烦噶。
1: 第七样。搬屋后唔见嘢，
4: 系咁噶啦。搬完屋之后一定系会唔见一箩谷噶嘛，最基本噶啦。哦、啊，啲好重要嘅嘢唔知道摄咗喺边咩？你咪由头再揾过咯。
1: 第八样，毛孩极度焦虑。
4: 嗱，我哋呢啲咁有爱心嘅咧，面对住自己嘅毛孩咧，真系好似自己小朋友咁噶。佢哋嗰种焦躁不安咧，我真系唔知点样先至可以帮到佢哋啊！佢哋又倾唔到计。
1: 第九样，生活节奏砍掉重练。
4: 哇，生活节奏真系要重新再适应噶。可能开心嘅，即系觉得好似有啲新奇啊咁，但系，唉，你搬到去嗰个地方，所有翻工放工啊、买嘢食啊、诸如此类啊，全部都要重新再嚟过，我真系好怕咯。
1: 第十样，水电煤转地址转到头晕。
4: 点止啊？水电煤啊，小事啦。银行信咧系咪？工作嗰啲信咧系咪？哇，一百万样嘢要转啊！仲有啊，就系你永远都会转流咯，人哋又唔会俾翻啲信俾你嘅，咁可能嗰啲信好重要，咁点算啊？唉，真系好烦噶。
1: 好啦，跟住六至到十啦，第六位系揾车位。
0: 你唔揸车咪唔烦咯？
2: 系，有啲人系冇呢个烦恼咯，佢哋就系。
0: 但
2: 系
0: 我听你哋两个讲完之后咧，
1: 要揾系烦嘅。
0: 我作为你的朋友，我都觉得好烦同好辛苦啊。
2: 系啊，就是同我觉得同断舍离一样咯。你多一样嘢喺身嘅，你咪要顾多一样嘢咯，系咪？你冇车位，即系逍遥自在、潇洒。你揾屋揾边度都得、
1: 哦啊。
2: 但你一有车位咧，你就揾屋嘅时候就要考虑埋呢一样嘢啦，咁样
1: 系
2: 多一个负担咯。
1: 好惨啊！我 friend 系排车位嗰啲咧，佢即系可能屋企楼下未必有咁啦，佢系要排隔篱，再隔篱，再隔篱屋苑。佢话要行唔知十分钟定十五分钟先可以攞到车。佢话系一个位一个位咁褪到去佢自己个车位。佢话唔知用咗差唔多成半年咯，
0: 哦，
1: 系啊，即系咁样逐个逐个咁样褪过去，系、啊。
2: 但系香港揾车位确实系
1: 头痛嘅，
2: 越嚟越烦啊！我觉得真系。
1: 系啊系啊 ，OK， 第七个
2: 搬屋之后唔见嘢、
0: 欸，你个啲猫用具揾翻未啊？
2: 揾翻啊！
0: 喺边度啊？最尾
2: 喺旧屋度咯，冇拎走啊！个搬屋公司，
0: 哦，即系佢
2: 嗰个大水杯，
0: 佢算系漏咗系嘛？
2: 我觉得佢算系漏咗，同埋我唔知佢点界定嗰样嘢系唔搬咯，即系点解佢摆喺地下，但系佢唔搬咧？
1: 佢见你零零丁。拎一嚿嘢喺度，系咪其实佢唔要噶、哦？都冇 pack 到入去嘅。
2: 唔知道有一两样嘢，我话揾唔到咧，我都系喺旧屋度翻去揾翻嘅，系啦，都系佢哋冇执到咁样咯，即系叫冇拎走到咁。
0: 哦，咁最尾揾得翻就好啦。
1: OK 啦，
0: 你好彩咯。
2: 其实都唔系值钱嘢嚟嘅，不过我想要翻咯，咁样。
0: 系，咁但系即系有阵时候你有啲即系贵重嘅嘢。即係可能
2: 要更新㗎啦，
0: 係啊，但有啲真係你搬屋，因為實際上太多嘢啦嘛，
1: 係
0: 一千件樣嘢，你漏少咗 0.1%， 其實真係一兩件，但
1: 係
0: 嗰兩件就係最緊要嘅話咧。咁啊冇辦法，
1: 你都唔
2: 係聽過唔少人講話搬屋之後唔見嘢嘅咯，不過係都搞唔清究竟係搬屋公司
1: 定係自己整唔見，
2: 整唔見啦，
0: 搬漏
2: 咗啊，係係，定係其實你自己唔知擺咗去邊咧，一早就
1: 同埋有啲好瑣碎嘅嘢唔見好煩噶嘛，例如咧我有一個嗰啲抹手指嗰啲紙巾盒啊，佢係懶係嘢咁樣咧，佢係會有一條膠嘅鎖匙。咁嗰條鎖匙咧，係要擰開你先至可以開到嗰個抹手指嗰個盒咁樣嘅。
0: 你呢啲都要開鎖啊？揾
1: 唔係佢你嚴格嚟講咧，你攞
0: 我先，我而家總之任何有鎖嘅咧，我就即刻諗。
1: 好敏感、啊，
0: 你一唔見鎖匙就好麻煩啦、
1: 啊。係啊，你唔係嘅，你攞兩支即係可能嗰啲咩啊？螺丝批嗰啲咁样咧，细细支嗰啲咧，你插落去你拧都拧到嘅，咁但系佢就零零舍舍专门货你嘅，咁喺搬屋之前咧，佢就系摆喺个锁匙盒嗰度， 搬完屋之后咧，佢就已经消失咗、
0: 哦，
1: 你就揾唔翻。咁你每次开咧，你就哇要攞两支螺丝批咁样插喺度，咁样拧拧拧拧拧咁样咯，即系有呢啲咁嘅烦恼咯。
0: 用少啲纸巾啦
1: 吓。
0: 系 ，OK， 第八个无懈极度焦虑，而家
2: 呢样嘢烦啦，
0: 适应未啊，天儿
1: 系咯。三隻，
2: 好似我嗰三隻都算適應得好快啦，
1: 適應力強。
2: 係啊係啊，我老嗰只貓直頭係
0: 秒速啊！
1: 我以為你話我老公，
2: 我老嗰只貓，
0: 哦、
2: 直頭同我老公一樣，就係極速適應，第一日已經適應啦，
1: 已經好舒服啦，
2: 係啊，好舒適咁樣啦。但係我有聽過唔少人真係養寵物，尤其是真係貓咧，佢係會好 panic 噶，去到新地方，佢係真係嗰啲會匿埋幾日、幾夜唔出嚟唔食嘢都得噶、或者匿喺嗰啲櫃底啊、床下底啊咁樣，即係有啲即係同人一樣嘅啫，每個人嗰個適應能力嗰個時間長短都唔同咁樣咯。但係因為貓係慘在。啲貓一驚好易病啊！
0: 哦，
2: 係啊，你諗下，你又搬屋，然後佢又驚，然後佢又病，你仲要去帶佢睇醫生，又要食藥，又係另一種煎熬，係啊，咁你就會連帶有好多問題出現咯。所以我覺得呢個係煩嘅。
1: 佢哋又唔飲水，仲要匿埋添，真係煩啊！
0: 你自己本身你搬嘢，即係 pair 嘢唔 pair 嘢都好煩，跟住但係佢係你嘅毛孩。你咁愛錫佢，你唔夠照顧佢為先啊嘛，係咪？
2: 係啊係啊，你點都係佢係第一噶。
1: 最慘你又問唔到佢意見啊嘛。
2: 係啊，但係你好忙嘅時候，你仲要驚多一樣佢會病呢樣嘢，咁、就變咗個負擔比較重啲咯、欸。
0: 小朋友有冇呢啲焦慮咧？搬屋焦慮都有㗎。
1: 我細個，我覺得細個嘅時候佢有機會會有嘅、
2: 因為新環境啊。
1: 新環境有機會會有，同埋因為如果咧佢去到即係嗰啲鹹淡水交界要自己一個人瞓嗰啲咧，可能你搬去新屋佢自己一個人一間房
2: 佢又要適應，
1: 佢可能佢又要啲時間嚟到去適應個環境咁樣咯。咁但係呢個唔算係好嚴重嘅。
0: OK， 好
1: 係啊。第九樣
0: 生活節奏就要即係砍掉。重年啦、
1: 啊，重新再嚟过啊！所有嘢都
0: 适应一个新地方，
1: 出门时间啊，边度买餸啊，诸如此类啊，
2: 边度有嘢食啊，边度买日用品啊，呢啲咁啊。
0: 我觉得若然你唔系被逼要搬去某一个地方嘅话咧，
2: 系你自愿嘅话，
0: 你自己拣嘅话咧，咁我谂应该你。搬之前你都會有預想過喺度生活嘅狀況係咪？
2: 或者你有嗰個心情去 explore， 因為係你自己想住嘅地區或者地方嘅。
1: 我就知道有啲人咧，佢哋為咗要即係唔需要再適應過自己嘅嗰個生活節奏咧，
2: 住同區咯係咪？盡量
1: 去同一個屋苑啊。
2: 哦
1: ，A 座搬去 B 座 ，B 座搬去 D 座咁樣。即係佢哋就係即係寧願係要咁樣，都唔搬嚟呢個區咯。即係覺得唔得啊，其他
2: 或者揾翻同區咯，好多時會。
1: 係啊係啊，盡量即係貼近翻咁好。第十个啦，
0: 水电煤地址转到头晕。
2: 我觉得而家方便咗好多噶啦，其实都系啊，
0: 因为有 email 可以用到，
2: 有啲可以网上转嘅，因为首先系
1: 系
2: 系啦，咁、但系有啲都会选择系去翻嗰个
1: 分行各样
2: 分行嗰度转咁样咯，但系有啲系真系已经即系。全部網上表格是可以搞定曬啦，就算要業主簽名都可以在網上搞。我覺得呢一個比起以前已經易
1: 快
2: 咗
1: 好多。
0: 以前係咪真係我哋爸爸媽媽嗰啲年代係咪真係要特登可能請假咧？又
1: 要填表咯，
2: 係啊，去排隊咯，跟住
1: 係啊，填表咯。
0: 哇！若然係嗰個年代嘅話咧，咁就真係好麻煩。
1: 因為佢有啲地方有啲機構啦，佢係特登要一定要去到分行去處理，
2: 係要人手處理嘅、
1: 要人手幫你入嗰份表，要 confirm 係你真人，即系佢唔可能俾一个即系电邮或者系一个即系就咁寄封信过去，咁唔系你真人转咗个地址，咁啲资料泄漏咗，咁点算咧？咁好惊呢啲嘢咯。
2: 系啊，同埋而家好兴啲屋苑有会所噶嘛，咁、可能会所你又要整嗰啲会所嘅卡啊，加翻你个名啊，又要同业主即系可能要业主签名先至可以帮你搞到啊。我觉得呢啲都系类似嘅嘢咯，都系要转名嘅嘢啦，
1: 各样嘢啊，咁样好多嘢。
2: 我觉得少少烦咯，呢一个系，
1: okay,
2: 但系佢唔算系好难解决嘅嘢。
1: 好，咁啊十个选择咧已经摆咗上网啊，咁大家都可以去分享一下，即系关于搬屋嘅麻烦事，你点睇？咦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由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事业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说，港铁不环线并未通车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及行人未必熟悉路况，

0: 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和理心和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应该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金宇正说，日本不久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揭开序幕。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好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而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07点，升咗54点，总成交金额2,68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3仙6，升咗4仙6；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2升2.4，建滔积层板34.42升3.3，长飞光纤光缆121.3升15.7，中芯国际67.95升2.65，XLE 南方海力士38.86升1.76，智普1050蚊升40蚊。恒生中国企业88.52升4.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694，澳元5.529，加元5.57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5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29美元，卖出4,169.8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 东系现时啦，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尼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

0: 台，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屯门居尔夫球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系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就最正噶啦。
8: 我系 Jenny 李李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9: 我系 Kitty 崔洁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0: 我系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3: 监榜，
12: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3: 牛榜，
12: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3: 镖榜，
12: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3: 黄榜，
12: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嘟嘟嘟嘟嘟嘟
14: 嘟嘟嘟嘟嘟，周曼歌曲龙虎榜，
12: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5: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啦，嚟到锁榜之神嘅下半部分啦，就
1: 系
0: 要听一听我哋嘅小圈子嘅朋友啊，睇佢哋点样拣嘅。
1: 我想问一下，有多唔多揸车嘅？即系点解问呢个问题？就梗系知道
2: 问答案咁咯。
1: 系啊系啊，唔系，但我明白嘅，你唔使讲嘅，因为我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榜出咗嚟之后咧，我都真系谂咗好耐，究竟揸车呢一样嘢会唔会上三甲？但系因为我会觉得其实即系揸车系喺香港其实唔系一件好。即係好困難發生事，即係好 common 嘅事啦。即
0: 係
1: 就算你冇啊，但係你另一半都可能會有揸嘛。
0: 係係咪？同埋其實有啲家庭係煩，唔係講緊一個車位噶嘛。
2: 系啊，
0: 佢可能系烦两个车位，或者
2: 甚至乎佢系玩开车嘅，佢有两三架车嘅自己都。
0: 系啊，同埋其实系有啲屋企系分开，就系即系呢一部车系 for 家庭用嘅，呢一部车系 for 自己用嘅，即系佢真系会有呢个咁样嘅需要啊！
1: 哇，
0: 你真
1: 系
0: 好难讲啊！
1: 有钱拍到啊！
2: 奢侈品，奢侈品，
1: 奢侈品系啊！买个车房咯，摆喺入边咯，咁啊。好，咁啊，即系好多网上面咧，亦都有啲朋友亦都有分享到嘅，例如系 William 就话啦。佢反而覺得咧九喎，但係九項咧係都比較
0: 即係生活節奏，
1: 係
0: 啊，諗調重練，
1: 係啦，即係由因為你所有嘢都要由頭再去
0: 適應
1: 過、適應過啦咁樣，咁所以呢一方面即係尤其是佢哋都會有講車位啊，電動車位夠唔夠啊？
0: 哦，係，
1: 因為可能你揸、
0: 啊、
1: 電動車嘅，你換咗新車啦，係咪？之前可能呢一換一個計劃，但你搬屋嘅時候嗰度若然係未 upgrade 未
0: 係冇得插電，
2: 你要考慮呢個問題。
0: 係啊，你要諗埋成區啊，即係邊你個區嗰度有邊個位啊？

0: 得差电啊，
1: 嗯，
0: 好头痛。
1: 好，咁啊，阿天最近就经历过呢一个苦恼啦。
2: 系啊，
1: 如果你排三甲咧，如果逢纯粹你自己咧，系啦。
2: 其实我觉得 unpack 嘢都系对于一啲人嚟讲都系可能真系地狱嚟嘅，因为头先有听众都有讲到就话啊，佢屋企系有两个小朋友嘅，佢留言就话，佢话咁我唔知系咪即系老公系 default 咗系唔帮手噶啦，
1: 半个系咪？
2: 佢就话全屋其实系得佢一个人 pack 同 unpack 咯，系、
0: 哎、
2: 因为小朋友你唔可以期望佢哋自己 pack 同 unpack 噶嘛，都
0: 我明啊嗰种感
2: 觉。咁当然要睇下佢几大个啦，咁我估佢啲小朋友就系即系比较偏细个啲嘅，系啦。咁、然后咧就系、
0: 是、阿 Sam 嗰个都特别啦，阿森嗰个都特别啦，佢就话为咗悭几千蚊，咁就唔记得咧就请嗰啲去除甲醛嗰啲啊。屋企有小朋友，搬咗新屋之后咧，其实大家嘅身体健康咧都系冇咁好嘅，仲要成个人咧好似好攰咁啊，唔知同呢一个即系甲醛有冇关系啊？
1: 嗯，
2: 仲有就系有人话即系搬咗两次屋就得三样嘢系经历过嘅啫、嗯，除咗大型家私之外咧，有啲佢最中意嘅列车、巴士模型咧，都摆得落嘅。只不过嗰次之后咧，就仲未有搬屋嘅打算。咁佢话经历过嗰三样嘢咧，其实就系一三九啊，即系嗱断舍离啦，新旧居都要做清洁啦，同埋生活节奏咧要重新嚟过，系啦。
1: 嗯，好，咁我拣先啦，等天爷再回顾翻啦，即系最近系啦，
0: 佢有好身同感受啊，
1: 搬屋嘅地狱啦。咁样
2: 好难拣，其实
1: 即系我就容易啲嘅，因为我即系经历嘅呢啲次数唔太多嘛。咁我第三个保守啲啦，揾车位呢样嘢先啦。
0: OK，
1: 咁头先亦都有分享过啦。除咗你之外，或者你唔系揸车，你身边嘅人揸车，可能喺呢个揾车位都系好麻烦嘅。咁头先之后亦都有讲过就话，哦，你个 friend 用咗半年嘅时间，终于可以嗰个车位可以逐渐搬近啲啦。
0: 搬咗三四次咯，佢话。
1: 咁亦都之前有听到啲朋友讲，就系话即系你每日朝头早都要去入米表啊。
0: 哦，系啊，系啊，
1: 系啊，或者就系每个月要去轮。即系
0: 轮车位，
1: 车位啊，
0: 每一季咁样咯，可能或者每半年咁样
2: 咯。好心烦
1: 啊！
2: 真系，
1: 我一听到呢、這个，我就即刻即系完全打消咗我呢个要揸车嘅呢个念头啊！系啊，好咁呢个就系第三位。咁所以我明白点解有啲人中意住村屋嘅，尤其是中意揸车嘅人
0: 系。
2: 因为实有车位咁滞系嘛？
1: 应该系啦，系嘛？
2: 绝大多数都系嘅。
0: 绝大多数系咯，但系睇下边一区咯。
1: 嗯，
0: 我就知道有某啲区域咧，佢哋啲村屋车位都好紧张嘅。
1: 嗯，
0: 系啊，佢话你要去隔篱，再隔篱村先至有机会有位咁样咯。
1: OK， 好，咁然之后咧就第二个。咁第二位啦，我就會揀呢個毛孩極度焦慮嘅。其實毛孩我都包埋小孩㗎啦。
0: 哦，係 ，OK。係
1: 啊，雖然佢哋毛都未出齊啦，但係即係我覺得就係、是、當可能你一家三口四口咁樣，咁、我當真係講小朋友先啦。哇，即係好頭昏腦脹喎！嗰一樣嘢係你去到你已經要搞全屋嘅所有嘢啦。咁、你唔會 expect 小朋友係可以幫到手㗎嘛？
0: 係，
1: 佢哋幫唔到手之餘。但佢哋會不斷苛求一啲嘢噶嘛？媽咪啊，嗰樣嘢去咗邊度啊？啊，爸爸點解嗰個又唔見咗㗎？又剩啊咁樣。咁所以若然咧，你冇小朋友或者你冇毛孩咧，可能有好多你都會覺得啊，得我用時間，我通宵整咗佢。
0: OK，
1: 或者你自己可以排一個執嘢嘅次序啊。咁但係當你一有小朋友或者一啲會發聲嘅嘢啊，生物啦、啊，貓狗咩都好啦，咁佢當你喺你咁煩嘅時候，不斷喵。喵咁样你就生活上你整紧嘢，你要即刻放低，你要安抚咗佢先。但系嗰阵时已经用咗你一个钟头或者系两个钟头嘅时间咯。系啦，
0: 哇 ，OK，
1: 冠军我觉得最难嘅，pack 真系唔难啊，unpack 嗰个真系
0: 头痛系嘛？
1: 系啊，虽然我知道其实呢个系一个阵痛嚟嘅，因为你唔会unpack 嘢unpack 一年噶嘛，系咪？但系当你见到所有伤喺你间生活嘅时候。20-30个箱，去到嗰下咧，我谂普通人都会觉得啊，真系有排搞啊！
0: 其实我唔系太理解，有人曾经分享过系话，有几箱嘢系从来都冇 unpack 过，由 A 搬去 B， 佢又系喺度 ，B 搬去 C， 系
2: 啦，
0: 佢又系嗰几箱嘢喺度，从来都冇变过咁样噶嘛，我系理解唔到嘅呢个系。
1: 因为我点解拣呢个咧？因为其实都有少取巧嘅，因为你 pack 嘢其实牵涉到断舍离噶嘛，
2: 系啊，
1: 系咪？咁所以我觉得断舍离都困难嘅，咁但系 pack 嘢呢方面系啦，咁 unpack 嗰方面真系即系，同埋我。
2: 其实 unpack 都可以继续断舍嚟噶，因为有时你认为新屋摆得落啫，你可能去到 unpack 嘅时候咁上下，你就发现 咦，其實都好窄喎、啊。

0: 唔係有啲嘢都仲需要掉咧，或者有啲嘢可能你 pack 嘅時候唔夠狠心，
1: 係啊，
0: 到你 unpack 嘅時候可能二次機會啊，你同自己講掉唔掉，掉唔掉？
1: 系啊，诶、欸，点解呢箱嘢都拎咗过嚟嘅？
0: 你应该经历紧，你头先呢个好有共鸣喎、
1: 啊。我有共鸣啊，因为我第一次即系好认真咁搬屋咧，我系搬咗两箱垃圾去新屋噶。
2: 垃圾嘅意思系
1: 一打开嘅时候，诶、欸，呢个系要掉，点解会搬咗过嚟嘅？咁、
2: 哦、
1: 就系因为你摁即系 pack 嘢嘅过程咧，你完全唔记得咗边啲嘢系要掉，边啲嘢系唔掉咁啦、
0: 哦。
1: 搬，全部嘢搬晒过嚟。
2: 诶，同、埋我觉得有一个好特别嘅。原因就係咧，咁當你即係 pack 同 unpack 嘅之間嗰種嘅思考咧，你側邊嗰個人咧會好煩嘅。
1: 哦，
0: 咁啦，仲等做乜啫？
1: 嚇，仲 keep 啊？呢堆波衫
2: 係啊，誒，同埋我係唔會用，即係我做而家應該未接受搬屋公司幫佢搞呢啲嘢咯，即係我都要自己做啊。
1: 係、
0: 哦，即係自己掂先安樂係嘛？
2: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個就需要嘅時間就會多啲咯。
1: 嗯，好。
0: 我嘅三甲咧，我第三位咧，首先我就係揀毛孩極度焦慮先嘅，係，因為我覺得啊，好似養毛孩嘅人應該會多過養車嘅人，
1: 啊、
0: 所以我會擺呢個做三甲中，而我覺得揾車位都係好難。但係如果有養寵物嘅話咧，可能都係擺佢嚟做第一位嘅。咁搬屋嘅時候就會有呢、這個即係所謂嘅麻煩事啦。同埋咧，我覺得其餘嗰啲咧，你都可以人自己。點都解決得到最後，但係呢樣嘢咧，你同佢好難直接溝通到啊！即係你問唔到佢，即係我話你係咪唔適應呢樣啊？你咪唔中意嗰樣啊？佢俾唔到一個好確實嘅答案你，你只有不斷咁試。咁所以我覺得你喺佢幫佢調整嘅過程入邊，或者幫佢適應嘅過程入邊咧，係會幾麻煩，同埋要幾多耐性嘅呢一樣嘢係係啦。咁然後第二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pack 同 unpack 嘅地獄啊，我都係呢一個。
1: 你都揀呢個。
0: 係啦，因為我覺得呢個係真係有啲煎熬啊，
1: 有啲痛苦。
0: 係，同埋你係冇得避免。雖然頭先話，哦，你擺到唔好 unpack 咯，但你只限一箱半箱嘅就嗰啲。你大概知入邊係啲咩？可能你會覺得，誒、哎，我都係收埋咁擺喺個箱度一樣啫，咁樣說服自己。但大部分嘢你都唔可以咁樣。
1: 嗯。
0: 说服法咯，
1: 系啊，同埋
0: 你都要处理咯。
1: 你啲箱都压定噶嘛，你一箱嘢咁摆喺度，其实都系压住你噶嘛，其实。
0: 系、啊，所以我觉得 pack 同 unpack， 同埋你系真系将你全部身家，即系唔计银行或者一啲 intangible 嘅嘢，喺你屋入边出现嘅资产，你都要处理咯。
1: 系，
0: 你冇得逃避啊呢样嘢。咁我觉得系好烦，系因为你人生有几可系将自己所有嘢即系搬晒出嚟、
1: 啊，
0: 清清楚楚自己睇一次。点算好似做盘点咁咯，其实就系
1: 好难。
0: 系啊，咁你盘点就系要窿窿罅罅都要搞晒出嚟。
2: 系
0: 谂起都惊。
2: 第一位系
0: 咧？第一位咧，我都系会拣翻呢一个难舍难难离难舍物件
1: 断
0: 舍
1: 离
0: 啊！
1: 掉嘢最难。
0: 系啊，掉嘢应该系一个心理障碍嚟嘅，
1: okay.
0: 即系有时唔系个空间容唔容许你，系、你个心容唔容许嗰件嘢消失啊！呢个系最心烦嘅，我觉得系。
1: OK， 好，咁大家都拣咗啦，马上听听我哋嘅小圈子佢哋嘅选择系乜嘢？
3: 三圣棍数榜之神嘅第三位系，
4: 我会选择三号咯，新旧屋都要清洁，你知道吗？清洁是好紧要的，清洁做得不好就会担心好多朋友仔，好似曱甴先生啦、尘螨小姐啦，或者是老鼠太太日后嚟找我嗰阵啊，我就觉得好烦噶啦，所以清洁是好紧要的。
5: 我会揀四啊，揀中搬屋公司黑店呢一样嘢咧，我就系好有经历嘅。话说咗几年前啦，我哋一家就由大西北搬到去港岛区。一开头揾呢间搬屋公司咧，佢哋嘅服务都好好嘅，都提供咗纸箱俾我哋啦。基本上都约好咗搬屋嘅日子同时间啦，直到前一晚其实都有 keep 住联络嘅。但去到搬屋当日咧，佢就失咗踪啦。最后好彩有个朋友佢介绍咗一间搬屋公司俾我哋，而好好彩嗰日搬屋公司咧，佢又很愿意即日临急临忙帮我哋搬屋。而好好彩嘅系嗰间搬屋公司黑店咧，其实就冇收我哋订金嘅，所以我哋都冇金钱上嘅损失，都可以话系不幸之中嘅大幸啦。
6: 真係會有呢咁嘅狀況喎。
1: 係啊，真係會有㗎。係啊，不過呢個就屬於即係我哋嘅小圈子裡面嘅少數啦，即係第三位嘅即係朋友，係啊，佢
0: 就係啱啱呢一個嘅。
1: 係啊，即係清潔啦，同埋即係遇到黑店，即係搬到公司黑店。佢甚至咧下面有留多句，其實不如你哋。

0: 即係星期四開題講呢啲啊，即係講啲即係搬屋公司嘅。即搬屋嘅时候遇到嘅一啲奇难杂症诸如此类啦。
1: 其实因为我又真係冇遇过喎，好好彩。
0: 係。
1: 无论係即搬少嘢定多嘢我都冇遇过。嗯、即总之都係差唔多佢报几多就係几多咁样囉。
0: 係。
1: 我唔知道係有咁多呢一啲不愉快经验係鬼经验咁样嘅不愉快经验。
0: 即佢咁建议囉。咁我同天儿都一样嘅。即我都係好彩。Touchwood 冇遇過一啲即係好慘嘅情況，係啦，咁所以、
1: 哦、我有撞崩過嘢咯，係、哦，唯一係今次。
0: 嗯 ，OK， 咁都係
1: 考慮下，考慮下，
0: 考慮下，諗諗先，
1: 諗諗聽日開唔開呢個題啊？
0: 好啦，跟住之後咧就開始集中啦，集中喺第二同埋第一位嗰度，聽一聽第二位先。
2: 三星棍數榜之神第二位。
3: 如果要講到最麻煩嘅咧，應該咧就係要同啲師傅啊、公司約期送貨，跟住要等咯。因為本身咧搬屋已經要請好幾日假去處理呢啲事情啦，咁啲嘢又唔係搬完屋嗰一日即刻送嚟喎，又要約啦。可能啲櫃啊、電器嗰啲咧又唔可以係即同一日送曬嚟嘅喎，可能要分唔同嘅星期幾咁樣送啦，又未必請到咁多日假，變咗咧每樣嘢咧都係要等等等，可能前前後後加埋咧真係要成個零月先齊曬所有嘢咯。哇！唔好再俾我发生呢啲事啦。
4: 最烦系约期送货啊，因为本身翻工咧有时好难去请假啦。咁但系啱啱可能搬屋嘅时候咧，好多新嘅家私啊，咁就要送上嚟噶嘛。咁有时可能星期六日咧，佢哋唔送嘅话，星期六日系会贵啲嘅。如果系独居嘅人咧，你冇另一半去帮手，变咗所有嘅送货嗰啲日子咧，你要自己全部夹你自己嘅公司时间啦，又要请好多日子去放假啦。加上我系一个都唔系好 organize 嘅人啊，要记住晒啲嘢几时嚟咧。是真的很困难的。
5: 约期送货我最鬼怕的，次次都是约亲期呢，他不是迟到呢就是要改期。哇，你真的等到你天昏地暗。试过呢约了一日，明明已经好约好了了，但他又说要改期，那你怎么办？他都说送不到你了，那你难道咬他吗？又要改期，改过第二日，又要请假请过第二日，等他在家等他等了一日，你说怕不怕？
6: 时间都系成本系咪？
0: 好痛苦啊！你就咁听佢哋讲，你都知道啊，即系你要约期呢样嘢，其实系好头痛。最惨系佢临时临急同你改啊。
6: 嗯，
0: 系啊，不过我第一次搬屋系真系咁样嘅。
6: 嗯，
0: 第二次系啊，约咗十点钟。
1: 你讲我搬屋公司啊？
0: 搬屋公司约咗十点钟过嚟搬屋，跟住八点钟打电话嚟，我哋可唔可以早啲嚟啊？我哋可唔可以早啲嚟？系啊，我哋啲师傅喺附近啦，已经。
1: 咁你答咩啊？
0: 跟住话吓。但我哋啲嘢未 pack 晒，未 ready 咁样，唔怕噶，佢哋 OK 噶咁。咁跟住之后，佢哋真系轰轰声咁冲过嚟咧，就真系所有嘢即系见到就帮你搬晒。
1: 佢会见你未 pack， 佢会执晒落，好快手噶嘛。
0: 系啊，即系就系咁样咯，即系你一改期又好头痛。
6: 好，但系第一位系边个咧？
0: 第一位系佢啊，听一听。
2: 三成群数榜之神第一位。
7: 呢、這个 topic 我会揀第一啦，因为一来我系最怕执屋噶啦。喂，见到有啲物品而家冇用啫，但系我唔知将来一年后或者甚或乎两年后有冇用噶嘛，系嘛？冇人知噶，所以真系好难断舍离，好难取舍噶，真系。
8: 一定系难舍物件断舍离啦！唉，真系好想咧去到新屋嗰度重新开始，啲嘢真系想掉鬼晒佢，唔想搬，唔想瞓。但系咧，有啲嘢就唔舍得，有啲嘢咧又惊掉咗之后去到又系要买。咁你本身搬屋都使好多钱啦，但系执嗰下真系好头痕，跟住就会好后悔自己点解买咁多嘢。可惜呢个世界冇后悔嘅。
9: 我觉得搬屋最烦就系要抌嘢断舍离啊，因为咧屋企一定会储埋好多嘢噶嘛。咁你搬嘢 pack 嘢嗰阵，你就会谂啊呢样搬到嚟仲会唔会继续用咧？咁啊谂一轮咁，跟住先至谂 pack 定系抌。好啦，搬到过去啦，跟住咧之后跟住又会发现，咦又好似冇位摆喎，咁点搞咧？咁又系抌咗佢，所以断舍离呢样嘢都真系几麻烦噶。
1: 系啊，
0: 這個、
1: 永久嘅难题啊，呢个系。永久嘅烦恼
0: 系啊，呢、這个就系即系关于十件即系、就是、搬屋嘅麻烦事啊。第一位就系物件断舍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直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认为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热源情况，正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了71%，收入升25%，至到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息，每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大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是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影响。国泰指出，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北京航天城会见传媒，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二十一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

0: 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2025年10月31日发射升空，今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日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另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同见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15点，升咗62点，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8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元，升15.4；中芯国际68元，升2.7；智普1,041元，升31元；XLE 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1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9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15美元，卖出4,165.5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控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九龙区立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龙尾龙日村。另外再提提大家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大型足球赛事，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嘅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宋皇台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卓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15規劃綱要勾畫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澳15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澳15今晚7:30，港台電視32。
10: 是不是傷了很多人？那你不覺得這個世界不是你傷人就人傷你的啦、不是永遠你贏了的嘛、即我不覺得是被人飛的那個就是輸的，沒有贏輸的，但是要明白這個世界就是不是你飛人就是人飛你的。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他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12: 星期日下午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3: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4: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13: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嘅另外一半咧系劲悭家嘅，只要自己做到就一定唔会请人帮手，所以你完全可以想象到佢唔中意出街食饭，得闲冇嘢做就会中意 DIY， 中意睇下啲免费 group， 睇下有冇啲乜嘢正嘢可以 free 翻嚟，冇嗰样咩，佢就会上网求嗰样。咁我觉得呢样嘢都系个人习惯啫，我就冇乜所谓嘅。点知去到我哋买楼结婚，新屋我就想装修得靓靓地，咁佢大部分都同意嘅，但系就要价格到最平。问题就嚟啦，因为我哋住嗰度咧，楼下系唔可以停车嘅，仲要上一层楼，所有送货咧都要额外加运费，佢完全接受唔到啊！九成嘅货咧都系佢自己搬嘅。有一日咧，我直头傻咗啊！佢话铺地嘅嗰啲砖咧会放喺村口，到时我哋自己去搬。我心谂整伤咗咪仲大件事，就系因为咁，我哋仲嘈咗场大交添啊！你哋觉得我有啲咩方法可以说服到佢呢？又或者有啲乜嘢方法唔使咁辛苦啊？我真系搞佢唔掂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其实佢会唔会系搬嘢嘅奇才呢？如果系嘅话，不如叫佢转行啦，可能个发展会更好、啊。
3: 诶，我就系想叫佢不如开搬屋公司啊，横掂你啲听众头先又话有黑店又成，咁佢又中意搬，又肯定呢啲中意搬嘅人咧唔会揾人笨嘅，系啦，因为佢自己都投入喺个工作入边啊嘛，一举两得。
4: 作为曾经将洗衣机喺屋外边搬入屋入边，再自己装嗰个排水喉，坦白讲呢啲嘢，我真系试一次就够啦。咁但系你另一半好明显未试过咁啦。你不如俾佢试一次啦，试完一次之后，我包保佢后悔啊！
2: 我认同啊，因为咧有啲嘢咧真系唔见棺材就唔流眼泪，好明显佢真系未试过整亲嘅。咁我觉得试下整亲冇坏啊，同埋据我了解，啲砖咧好似系十块一 pack 嘅，咁如果真系要闪咧，都系闪亲对手嘅，就好难话闪亲条腰啊嗰啲咁。咁我觉得呢个伤势可以接受啊。
3: 其实咧，佢最后搬唔搬咧，我唔 care 咯。我 care 嘅系你有冇请假去旅行啊？嗰段时间请定假位，唔系叫你帮手啊！阵间
4: 系咯，最紧要系你使唔使搬啦、啊。若然你唔使搬嘅，咁啊由佢忙咯。若然佢话嘅唔系啊，间屋你都有份，你要搬嘅，你咪问佢咯，几钱一公啊？我俾翻你咯。

0: 系嘉嘉，我呢排咧转咗工，去到一个新嘅工作环境。老实讲啊，无论系翻工地点啦，份工嘅人工、title 同埋要做嘅嘢，我都好满意嘅。唯一我仲调整紧，亦都想问下你哋意见嘅咧，就系我觉得我条 team 嘅人都好冷漠啊。我明每个人嘅性格都唔同嘅，但问题系佢哋无论系工作定系非工作嘅时候，都好似有埲墙咁，好难接近。我知我系新嚟，需要啲时间。但我都试过话 ice breaking 咁样叫下下午茶啊、沸水啊，或者开会嘅时候讲下啲轻松话题，提议下啲方便大家嘅措施等等。我条 team 嗰啲人咧系完全冇反应，唔参与噶。就算我埋去逐个问咧，佢哋都净系同我一句起两句止。我心目中最完美嘅 team 咧系应该有交流，了解对方多啲，而唔系你俾几多力，佢哋都好似永远冷冰冰咁。你哋觉得咧，我呢个谂法其实系咪错啊？同埋点先可以令到啲同事热情少少咧？嗬，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希望你有听我哋头先嘅节目啊！头先段大师已经话俾大家听，点样去断舍离呢啲咁嘅关系，趁早断咗佢，唔好搞到自己消失咗啲能量啊嘛，唔抵啊！
3: 我觉得你个谂法可能真系有少少错，因为咧对人热情咧，其实唔一定系优点嚟嘅，反而对人冷淡，有时先系优点嚟嘅，知冇？
4: 我觉得你要融入呢个大自然嘅环境，咁既然你呢个工作嘅环境系比较僻静幽静啲嘅，咁你咪静静地享受一下咯。如果你觉得唔得嘅，其实转工会易过转同事，因为同事嘅性格系好难改变嘅。
2: 其实坦白讲啊，喺工作嘅环境里面咧，少说话多做事，其实绝对系件好事嚟嘅。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呢啲即系人与人之间嗰啲是非嘢咧，就系因为过分热情，所以先出事噶。咁如果佢哋都唔俾陷阱你踩啦，咁你唔使踩落去，咁咪好咯。但系如果因为工作需要，你必须要面对佢哋嘅，咁你咪又系一句起两句止咯，唔使搞到自己唔开心嘅。
3: 老实讲啊，我觉得咧。你份人应该系有少少贪心嘅，你头先都话啦，你嘅工作地点、你嘅人工啦、你嘅 job title 啦、你要做嘅，你全部都满意、啊，而家净系啲同事冷淡啲啫，你算系即系嗰啲打工皇帝嚟噶啦，唔好再要求咁多啦，好唔好啊？
4: 同事冷淡啊嘛，对你，咁我觉得必须要翻到一样嘢嘅，佢哋系。净系对你冷淡啊？定系其实佢哋个个都好冷淡？若然净系对你冷淡嘅话咧，咁好似需要检讨嘅系你自己本身、啊。

0: 2026年啊，点解睇戏嘅礼仪都要教噶？最近入场咧睇两套大片啊，两套咧都成三个钟咁滞嘅，我就嬲足两个半钟啊！因为而家真系越嚟越多人当戏院系自己屋企睇串流平台咁啊，玩电话啦、倾偈啦、踢凳啦、大叫啦、食外卖啦，哇！真系超到爆啊！而寻日啊，我竟然遇到一个人咧喺戏院用电话拍个荧幕，我真系呆咗啊！任达华都有讲啦，话仲偷拍，成个电影业俾你搞玩晒啦，未经授权携带摄录器材入戏院啊，系违法噶。咁所以我就任达华上身叫佢唔好影啦。点知佢话：
1: 哎呀，电影 trailer 啫嘛，上网都有得睇咧，点解唔可以影啊？
0: 喂，大姐，咁戏院唔俾影 screen 就系唔俾影啦。我理得你影乜嘢啊？同埋你影完放上网啊，就会俾人以为，香港嘅影迷都系咁嘅。而最癫就系我话完佢之后咧，佢转身同我讲：
1: 去睇戏啦，唔好咁多嘢讲啦。
0: 哇，嗰下咧，我真系好想用蜘蛛丝射佢啊！唉，咁多位主持，点解而家戏院仲有咁多冇礼仪嘅人嘅？
2: 深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3: 所以你明白点解而家啲串流平台咁多人 join 咯？就系因为大家都唔想去戏院逼咯。同埋如果你有留意个市场嘅话，啲电视点解越出越大部啊？就系希望你可以喺屋企都有好似喺戏院咁嘅感觉咯。唔好唔开心啦，算罢啦。
4: 我成日都反对硬碰硬嘅，不过我唔反对人哋硬碰硬。所以下次你嘅做法系点呢？就唔系自己硬碰硬，系出去揾职员嚟同佢讲话，喂，嗰个人偷录喎，个职员会做嘢噶啦，话知道影 trailer 定系影部戏啊，都唔得噶嘛，咁你咪揾人处理咯。
5: 我觉得系时候要做一啲声带咧，好似啲蓝牙机咁样啊，唔好偷录，唔好偷录，唔好偷录，唔好偷录，唔好偷录，唔好偷录，唔好偷录，唔好偷录，唔好偷录，去入边播俾佢听。
4: 即系唱唱，
5: 系
4: 唔好透露，系咪所有香港人都识噶呢个 melody？
3: 我同呢个方法差唔多，不过就唔使戴机嘅。总之咧，佢一开始录嘅时候，你要。

0: 你话哇，偷录嗰个人点解会偷录嘅？录埋你把声落去，佢就唔舍得放，唔可以放上网噶啦。咁样好肉酸噶嘛。
1: 我都系谂咗出声呢个办法，但我唔会系讲话啊佢偷录啊，系佢一路录嘅时候咧，你一路讲个 trailer 内容咯。哇，佢行过嚟啦，哇，佢喷蜘蛛丝啦，哇，佢砸落佢度啦，哇，个石头涌落嚟啦，咁样。咁佢话冇，做乜啫？呢啲啲 trailer 嚟嘅啫嘛，咁紧张做乜啫？
2: 好多阿婶啊，而家公审啊，
1: 哇，
0: 哇哦！
1: 出色
2: 系啊，
0: 不得了啊！真
2: 影佢，跟住将呢个阿婶摆上网。
0: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至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四十几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

努力。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港大医学院今年透过大学联招录取五名文凭试超级状元及四名状元，为历来最多超级状元入读的一年。医学院共录取155名联招考生入读医科，连同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29人，合共184名文凭试学生。另外已经有33名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完成入学注册。医学院亦都透过运动员入学计划取录一名香港剑击队队员。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和理心与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美食博览将于下星期四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场会举行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等共五个展览，并有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850间展商参与。美食商贸博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回应市场对高品质肉类产品的需求。

0: 焦点展区食品科学与技术，会展示替代及未来食品以及最新餐饮科技，例如智慧餐饮机器人。今年展览首次加入宠物食品，有本地展商利用专利包装技术，在无防腐剂、免冷链的情况下锁住肉类营养，制成可常温储存的宠物食品，开拓庞大的宠物友善商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日本冲绳等地区，香港航空宣布调整多班往来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听日出发的两班往来香港及冲绳的航班需要改期，星期五就有四班往来两地的航班需要取消。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及退票的手续费，并且提醒旅客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的状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15点，升咗62点，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升15.4，中芯国际68升2.7，智普1041升31，XL2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689，澳元5.527，加元5.576，新西兰元4.6，欧元9.051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5。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了2342点。港金报38915，比上日收市升9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93美元，4165.2美元，卖出价416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

0: 处一段车多，龙尾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哋系三五成群，
8: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9: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0: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8: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0: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9: ！Go go go！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15: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14: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话圆满了 Jason 呢20年的路。
1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估唔到 AI 都可以应用在朗诵比赛。
16: 我爹哋帮我用 AI 影咗嗰啲动作同埋嗰啲眼神，对我评分啦。
17: 咁你通常喺 AI 嗰个 system 入边攞几多分噶？
16: 最高是攞得94分。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9: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2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1: Confections on the Dance Floor 咧就系2005年出版嘅，21年后嘅今天第二集出现。Confections 2里面有呢一首嘅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今次嘅唱片无论乐评界同埋流行榜嘅成绩咧，都系非常之理想啊！嚟自 Confessions 2嘅新歌，呢个礼拜上升一级，去到第三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

0: 8月5日嘅苏动音乐，
1: 估到你啦！
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啊！
2: 你可唔可以今日 keep 住用呢把声啊？
0: 可以啊，波声，
2: 因为咁样咧，你有机会会攞到多啲分啊！我惊你攞唔到分，
0: 系咩分啊？
2: 就系
0: 咁分嘅，
2: 因为要睇下今日阿 Sir 满唔满意啊嘛，佢一不满意咧，你就一分都冇噶啦。
0: 一不满意就
2: 不满意啦，
0: 搞唔掂
3: 就冇分咯。
2: 系啊，今日我哋有孔 Sir 好奇怪，
3: 孔 Sir
2: 你知道啲姓氏加咗个 Sir 字就会变音噶啦嘛，
0: 唔系即系等于我咯，彭 Sir
2: 系啊，我嗰个就唔会变嘅。我邱 Sir 系唔会变嘅，
0: 系
3: 系啦，系喎。
0: 咁你咧，你系赌 Sir 喎，
3: 系啊。
2: 都变咗入赌 Sir， 咦佢有新名，我哋以后叫佢赌 Sir，
0: 唔系安 Sir。
3: 其实冇人记得我姓赌啦，好
0: 唔好？其实我头先谂咗一谂啊，我谂一谂你系姓乜嘢啊？
3: 我望住佢个样，
0: 我净系突然间又净系记得你英文个姓啦，我又记唔翻起你中文个姓咯。
3: 咁我英文个姓系咩？你真系记得？
0: 山桃啫嘛，
3: 哦，
2: 山
3: 桃
2: 子啊，
0: 唔係一日日嘅咋，聽日可能唔記得。
2: 今日限定嘅機，
3: 係
0: 啊
3: 係呢半小時限定嘅機。
2: 係我本身講緊咩，唔記得咗啦。哦，今日嘉賓孔 Sir 耶，係啊，孔 Sir 洪家豪
0: 啊，一不滿意，
2: 係啦，佢滿意咧，我哋就有分唔滿意。
3: 我就好滿意啦。
2: 你又好滿意係嘛？
3: 係啊，
2: 睇下佢滿唔滿意我哋啊？你知佢都唔易捉摸啊，師傅。
0: 佢有一樣嘢一定滿意啦。就係終於唔使再喺屋企壓多個位去擺建築，
2: 唔係佢係 appreciate 嘅，不過佢成日覺得即係佢半講笑咧，我有你啊！
0: 佢今次咧，坦白説，我覺得佢係有失望嘅。佢收唔翻嗰卷嘢嘅時候，佢又會有啲失望。
2: 佢冇機會笑我哋啊！
0: 係啊，
2: 係啊，
0: 係啊！
2: 我哋最叻就係咁啊！
0: 我就係想調一調佢條人。
2: 你以為有咩冇？當你沒有，
3: 你想要嘅啦咩？唔俾啊！
0: 系啦，
2: 没有嘅时候就会觉得挂住，有啲嘢系咁啊，一路喺你身边咧，
3: 你唔识珍惜。
2: 奉子友咧系会唔同啲嘅，
0: 系啊。
2: 但
0: 系
2: 有一次突然间冇咗，可能就会挂住嗰种失去嘅感觉。
0: 冇错，
2: 系啦。咁但系今日我哋虽然冇卷轴，但系都有丰富嘅内容，
0: 即
2: 系要黐住六点半
0: 啊。
3: Yes，
2: 系洪家豪同我哋考核题目，出题目三条关于一不满意会考我哋啦。
0: 佢啲题目我估应该都系古怪噶啦。
2: 系啊，做晒功课冇用噶啦，我觉得系。
0: 放弃啊！
3: 系
2: 啊，最近就开始，因为寻日咪讲完睇呢个猪猪侠啦，
0: 系
2: 咁啊，开始做功课啦，我个人，因为网上面已经开始见到有一啲各大嘅page 或者咩咧出咗个 post
0: 解读啊，系嘛？
2: 佢话由今日开始，你只需要每日睇2.5个钟嘅影集或者电影，去到年尾出嗰套，你就可以睇得翻晒啦。
0: 唔系啊嘛，
2: 已经有人讲紧啦，我已经见到呢啲咧。
3: 可唔可以 send 个时间表嚟啊？
2: 时间表咧，佢好劲，我真系觉得即系啲人归纳，我系好佩服啲人咁有心机。佢嗰个叫你跟嘅时间表咧，佢有一个系精华版，同埋一个完全版。
0: OK，
2: 完全版咧就系。嗰张图咧，嗰啲线啊，复杂到咧，指嗱睇呢套之后指嗰套咧，我完全细都睇唔到。
0: 官方系出咗一本书咧，系教你嗰个时间线点样顺序睇噶，系啊，
2: 系啊。咁然后啲人会出到，就如果你要重温嘅话咧，由边套开始，第二套接边套，第三套咁样样啦。咁咧，如果你由最早开始睇咧，其实应该都真系几难嘅。
3: 我其实好想要呢啲咁样安排好晒嘅顺序，
0: 但我想问
2: 懒人包咯，
0: 呢个即系网民。话即系如果由今日开始睇就可以喺年尾之前睇晒嘅话，我想问佢有冇计嗰啲厕所位噶，即系有冇去厕所噶？系可以去厕所噶嘛？
2: 唔系佢每日两个半钟啫，
0: 跟住
2: 有几种讲法嘅，有一啲就话咧weekday 就每日睇2-3个钟啦，即系大概等于一套电影嘅长度。去到星期六日咧，你就可以睇影集，然后用嘅时间就 double， 即系可能变4个钟。咁咧，你去到12月18号上嘅时候咧，
3: 4变12，
2: 冇错啦。
0: 我想问香港人到底有几多人系可以有每日2.5个钟抽出嚟
3: 唔瞓咯
0: 睇戏咧？
2: 好简单，你翻到去嘅时候一路拖地一路播住
0: ，OK 喎都
3: 瞓得啦。
2: 不过我又觉得咁嘅，有一啲可能你已经睇过咧，就可以 skip 一 skip 嘅，因为其实啲电视台都开始又重播翻啦，
3: 系啊，
2: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因为有阵时呢啲叫做咧。 兴趣嘅嘢、嗯，太大嘅压力咧，系会反而会点样讲咧？赶客啊，
0: 系
2: 咁，所以亦都会有一啲嘅网民咧，归纳咗一啲咧，就系唔需要由最早第一集开始睇啦，可能系关今次事多啲嘅一啲故事，嗯、即系譬如讲紧呢个 multiverse 嘅呢个概念，
3: 嗯、
2: 你可以由边集开始睇，系啦，由边啲可以 skip 嘅，
0: 关事嘅先睇，关
2: 事嘅系啦。但系我系觉得我每次见到呢一啲，我都系好佩服嘅，即系包括寻日讲咪网上面睇到好乱好多彩蛋嘅，我
0: 系
2: 觉得。哦、有啲人可以睇欣赏一个作品，欣赏到咁仔细啦，然后又可以归纳咁多重点，呢啲系用，仲要系空余时间做嘅。你知道有一啲系、嗯，即
0: 系
2: 佢唔系我个职业，唔系一个叫做、超级英雄影集、管理员，我唔系一个咁嘅身份噶嘛。我系极度佩服呢一种嘅 fans，
0: 所以我成日都喺啲歌手面前赞你噶。我话哇，波胜咧，佢个人真系好用心去留意啲歌曲嘅彩蛋，佢听得好仔细啦，佢会 mark 低啲资料啦，即系佢啲曲词边间啊，嗰啲编曲嘅细节啊，哇，佢听得好仔细。我话我真系好佩服波胜，即系我成日咁样同啲歌手讲咯，跟住佢哋就会话系啊系啊，我每次做佢访问都好开心。
2: 下次可唔可以喺我都喺度嘅时候先讲？
0: 你冇听到我咁样讲咩？
2: 我听到啊，因为
0: 哎呀可惜，
2: 所以你应该要下次直情喺咪前讲啊。
3: 系咯，
0: 我而家都算喺咪前讲，
2: 都算系。
3: 大家都系讲俾你听咯，特登，唔系真系赞你。
0: 不过真系唔好真系咁样话俾人听，我惊其他人妒忌我咁样赞你啊。
2: 同埋妒忌你可以同我一起做节目啊，唔好啦。
3: 哎
2: 我决定，我决定将你个推到极致，将个呕心程度推到200%，所以我系几，我几中意睇呢啲，即系如果你系啲好中意 research 嘅人咧，我觉得你一见到呢一啲人帮你归纳咗资讯咧，你就会有一种莫名嘅舒服感。
0: 我
2: 唔知你哋有冇呢种感觉。
0: 我觉得最佩服系连漫画。本身已即系原著啊，已经睇埋嗰啲人、嗯，因为我都系好需要睇呢啲懒人包吓嗰啲人嚟嘅，咁即系但系我最觉得劲就系每次咧见到可能有条 trailer 出啫，可能讲紧一分钟嘅 trailer 咁样啦，佢哋隔一日或者可能同一晚，佢已经可以出到三四分钟嘅片，就话俾你听呢条 trailer 咧就 base on 边一本嘅原著，就几多年出嘅，咁嗰个古仔就讲嗰啲乜嘢啊，入边会遇到啲咩敌人啊，呢、這个角色嘅点样经历一啲嘅重创啊。即系点解一分钟入边嘅 trailer 你可以睇到咁多嘢？即系同埋
2: 逐
0: 到底
2: 睇佢哋
0: 系啦，人生
3: frame 噶啦，
0: 系啊！你拎几多本呢啲咁样嘅漫画，你先可以咁快得出到呢个嘅即系故事出嚟咧？咁我觉得系好劲嘅。
2: 同埋拎完你要记得啊，因为我发现咧，即系最近就系、是、譬如睇啲影集啦，或者其实平时睇动画都系，我记忆力奇差。我睇过嘅戏，我可以好似冇睇过咁噶。
3: 系啊，会啊，
2: 我
3: 系
2: 好好襟睇噶，我睇即系
0: 可以睇十次啊。
2: 蜘蛛侠咁样，譬如上几集嗰啲，我女朋友讲翻剧情，我话系咩？呢个真系有出现过，我就系嗰啲戏院差唔多问嗰啲。
0: 呢个边个嚟噶？
2: 系啦，即系我冇真系问啦，但系完咗我问翻呢个系我系嗰啲人。
3: 哇，唔得啊！咁样我都系咁样嘅，因为咧，我琴日咪讲话，上一套原来已经五年前，但系都仲好历历在目嘅。跟住我系发现，我净系记得某啲位啦，即系嗰种感，即系其他嗰啲戏系吓有发生过咩？甚至乎有啲系啱啱睇完嘅戏啦，系吓、啊、有出现过呢啲嘢咩？咩啊？我
0: 瞓着，
3: 我完
0: 咗，
3: 我
0: 平行时空咯。
3: 我直头问，我系咪瞓着咗啊？点解我冇呢个情节嘅？你睇咗啲咩啊？咁样
0: 但我必须要讲嘅，即系讲咗咁耐之后，我其实好想即系都忠谷下咁多位入去戏院睇唔同戏嘅人都好啦，睇咩戏都好啦。麻烦一啲嘅功课，要不时你就喺入戏院之前。

0: 前你就做咗先，要不是你就睇完套戏先去揾翻啲资料或者去问人，千祈唔好喺睇紧嘅时候问隔篱嗰个，
1: 真
0: 系老生常谈噶啦。我都知道每次都系会有呢啲咁样嘅人会咁讲，但系仍然都系会有人犯呢啲咁嘅错误。
2: 我咪睇我MVN 睇啊嘛，我系都好耐冇试过睇戏遇到咁多棘嘅状况，即系一开始我后面有两个就不断讲嘢啦，咁我女朋友已经咧一开始佢系循序渐进嘅攻势嚟嘅，先系好大动作咁样，好似考车望侧镜咁啊！佢咁样拧住身旁，因为你要对方望到你望佢嘛。
0: 系啊系啊，
2: 望咗一次，
1: 有冇真系望唔系重点嘅动作先系？
2: 跟住对方好似唔系好 realize 到，跟住我女朋友想再望，跟住都仲继续讲嘢。一开始播紧片头，跟住我同佢一齐拧住面，我直情真系望住你，我出到呢一招，
0: 几好，都系唔会理你系嘛？
2: 完咗之后佢哋我已经出到呢招啦，完咗佢哋都仲有碎嘴几句，我仲諗我点样将个行动升级啊，仲可以。跟住
0: 开口咯。
2: 后咪好彩佢都其实我觉得已经开口，因为我讲太多字我就真係需要緊。
0: 係呀。
2: 我都成为咗需要人嗰个人。
0: 最大嘅矛盾就係咁啊，每逢呢你好想叫大家唔好骚扰大家安静嘅环境。
1: 你就会变成呢一个骚扰人嘅人。
0: 係啦，跟住你又好驚隔离位最后会迁怒于你，而唔系本来喺度倾緊偈嗰啲人囉。
2: 系啊，
0: 呢一个系我每次都最矛盾嘅位置。
2: 同埋因为有权你后面嗰个人嘈，但系坐远啲嗰啲人听唔到佢，你佢系远啲嘅人冇被骚扰噶嘛。
1: 但系你大声啲想佢停嘅时候，就变成其他人都听到你咯。
0: 有时我明白嘅，因为咧其实啲人咧会觉得啊，我其实细细声同隔篱位倾。其他人聽唔到啊，即係佢哋會有個咁嘅錯覺啦。但我話俾你聽，
2: 其實係聽到嘅，
0: 係聽得好清楚的。
2: 所以真係唔好考驗大家嘅聽力啦。咁我解決咗後面、那個、
1: 電話都記得要靜音啦，
2: 或者
1: 個
2: mon 唔好咁光啦。
0: 不過有一個情況，我覺得大家可以熱烈啲討論嘅，就係、是、聽緊騷動音樂嘅時候，你係歡迎大家可以同隔離搭緊車個，哇！你睇下個主持，哇！
1: 佢又做啲傻豬嘢啦。係
0: 啊，佢真係以為自己好好笑喎。
2: 唔係啊
0: ，OK 嘅呢啲嚇。
2: 但係真係禍不單行啊！我後面嗰兩個解決咗啦，跟住我女朋友隔離嗰兩父子就喺度進行緊解釋緊啊。因為咧呢下咧，你又真係嘅，好明顯個阿爸咧。就陪个仔睇嘅，个爸系乜都唔知嘅，所以爸个仔仔开始解释俾佢听
0: ，OK，
2: 跟住太大声，跟住咁我女朋友就出声叫佢唔好嘈啦，咁跟套戏因为播紧噶啦，跟住之后真系冇出声，冇再解释啦，阿爸瞓着咗个鼻鼾声，
1: 哎呦，
2: 好癫啊呢单嘢，不断我都好耐冇试过睇戏遇到咁多咁嘅情况，我系听到。
0: 鼻鼾声呢下又真系有啲差，
2: 因为呢套戏有好多位咧，佢嗰啲剧情系连配乐都冇落噶嘛，
0: 系啊，
2: 然后就听系啦，跟住同埋好似有人放屁，跟住女朋友就佢嗡埋嚟，我就知啦，应该有异味啦。咁、我又闻到好浓烈嘅香水味，唔知系边度 on and off 过嚟啦。即系嗰日嘅 4D 体验系几
1: 哇！你呢个 4D
2: 太劲啦！
0: 啊，你讲起呢样嘢咧，因为我系睇 3D 嘅
2: 啊，
0: 我原来我有一个好大嘅错误啊，就系、是、咧我以为戏院系会派 3D 眼镜嘅，原来系
1: 而家冇，
2: 而家冇啦，
0: 而家冇啊！跟住然后咧，我嗰日咧，我嗰日都
1: 以为冇 3D。
0: 我而家分享就系我嗰日咧入到去戏院，我仲要系好问边先入到去啦，跟住然后坐低啦，跟住播完 trailer 跟住然后就开始播套戏啦，即系佢通常前面都会倒数十五咁样噶嘛，跟住然后我就见到，咦画面蒙嘅，死啦！我冇 3D 眼镜啊，咁样，跟住我即刻冚冚声冲翻出去嗰、那个即系卖小食部嗰度，啊唔可以，我想要两副 3D 眼镜，所以告诫下大家吓，而家戏院系唔派 3D 眼镜噶 ，OK，
2: 记得戴。做好
1: 準備，
2: 做足準備先入場，唔好需要到身邊嘅觀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连同大约十名怀疑代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表示，今次骗案涉及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与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已经以利用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亦都有苦主话，分 coffee 系不同地方举办社交及体育活动作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到苦主相信呢个集团。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系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四成，63人死亡。警方话，唔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三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卫生署公布，政府在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采购工作已经完成，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或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灭活流感疫苗及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另外，政府推出的家庭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反应正面，将参考经验在2026-27年度继续推行计划，并加强安排，包括为合资格医生协助采购的流感疫苗由10万剂增加至30万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足球赛事噶。喺晚上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送皇台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车多缓慢的较早时。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着洛克道曾经有交通意外啦，咁已经系清咗长一阵噶啦。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方向近住兴田村的中线是有坏车阻路的，车龙是排到去过了东九龙政府合署。还有就是新界方面，十八乡交汇处的回旋处之内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榄口村对开。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刚才讲过了，就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是車多，龍尾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龍尾在友愛村對出。另外粉錦公路去大頭嶺迴旋處以及青山公路去粉錦公路都是比較繁忙。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藍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大欖隧道出口去元朗、青魚幹線吸水門去機場、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最後，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自己帶水，飲少一份的包裝飲品，最少可以減少大約 0.2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佢准备好啦。

0: 人 Nat Chan 原本嘅工作咧系整 lift 嘅，但因为有喺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佢开心嘅系做自己中意嘅事，原来系会被看见嘅。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脸，未有剪辑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佢亦都将呢一种快乐嘅情绪带到去佢第一首嘅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a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Johnson， 你系咪嗰种会将啲嘢无限 loop 嘅人嚟噶？
1: 其实都系噶，不论听歌也好，睇戏也好，我都系好中意 loop 完又 loop，loop 完又 loop。尤其有时一啲歌曲听顺咗，我会不停咁样反复重播，唔转歌噶啦，听一日都冇问题。有啲电影睇过咗10次，仍然睇紧。

Aden 红座星一亿随后。在人生当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个礼拜同一套戏，我谂都睇咗5次啊。

是陈凯琪，完全真空。而你问我呢一种无限 loop 到底系为咗啲咩呢？我有谂过噶，系咪真系嗰套戏好吸引，令我翻睇再翻睇？我问自己，原来又唔系噶，只不过有啲嘅情绪想逃避，想拖慢个时间。

0: 白昼。
1: Jocelyn 陈明希 ，If Sunday Never Comes， 唔知你有冇曾经试过，好怕一个日子嘅到来，但系同时间又好想将呢段时间好好咁样虚度咗佢，搵啲嘢俾自己搞搞。

cloud 云好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起码你一个藉口话俾自己听，喺首歌完结之前，喺套戏完结之前，你都系幸福㗎。

0: 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0: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印展，金曲竹印，互港交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十名怀疑代入芬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表示，今次騙案涉案金額相對龐大，每名苦主的損失由幾十萬至到過千萬港元不等，建議政府當發現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現嚴重可疑的時候，可以同時凍結其相關資產與虛擬貨幣。有苦主說，項目負責人以利潤作招來，遊說苦主下載應用程式投放資金並且進行任務，聲稱並非投資，而是公司將利潤益會員。亦都有苦主說，芬 coffee 在不同地方舉辦社交及體育活動作招來，包括馬拉松等，令到苦主相信這個集團。國泰集團上半年盈利超過62億元，按年大幅上升71%，燃油成本淨額亦都急升超過58%。國泰行政總裁林兆波預計，下半年航空燃油價格仍然波動，集團並無計劃削減運力、降低成本，會繼續透過燃油對沖以及每兩星期檢視燃油附加費應對。林兆波又指，因應中東局勢，上半年透過香港機場轉機的旅客增加，有利國泰客運運力增長，公司未來會因應需求增加個別航線的航班。本港今年上半年共發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傷的交通意外，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過40%，63人死亡。警方說，不少涉及商用車意外的司機都是65歲或以上的長者，相信收緊年長司機體檢要求的修例工作對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會開展為期3星期的專題行動，加強打擊交通違規行為。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晝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呢個地區帶嚟不穩定天氣。在下晝4時，熱帶風暴瓊如集結在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約380公里。預料向東緩慢移動，移向呂宋，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

0: 大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中线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十八乡交汇处回旋处之内嘅坏车亦都系已经走咗噶啦。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至到大头岭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些少。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呢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中港城。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足球赛事，喺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去观赏的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是宋皇台站。新界方面的路面情况，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比较车多，龙尾近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车龙就排到高尔夫御苑对开。锦田公路去博爱医院方向，近住高埗村慢驶龙尾去到锦上路和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以及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拳道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9: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8: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嘅世界，
11: 爵士普及学。
12: 咁譬如話，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10: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1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4: 阿 Lu 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听嘅。
15: 去咩？
14: 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听，有咩咁特别呢？
15: 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呢？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之。

0: 即会社健威导赏团啦。
1: 喂，唔系喎，健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0: 啊！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认识一把新嘅声音。

0: 时拥有一把独特的声线，三年前仍然在英国留学的他呢，因为参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划，在过百名的参加者中被选中，今年正式加入乐坛，推出首支作品。
1: 红颜是偏了感情丑空，完全真空都不觉痛。
0: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舒文，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凯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成，睇完套戏有啲空虚啊，要等几耐啊？
1: 我明白嗰种等待嘅痛苦啊！就好似一啲 fans 乐迷都一路等佢出新嘅广东派台歌好耐啦，知道大家等咗好耐，所以新歌用咗四个等字，等等等等容祖儿啊！

0: 等到啦，听到亦都会中意嘅，非常之令人惊喜嘅一个班底，
1: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

非常之丰富嘅编曲，有很多不同的音乐类型都融合咗当中。刚才有一段很少少 reggae 感觉嘅咧，由佢自己以及系识咗好耐朋友波多预计一起监制。而一众编曲的朋友，香港的代表仲有 J1M3 啦，亦都有波多预计以及一众嚟自日本的音乐人。为呢首歌填词嘅有周耀辉，作曲嘅亦都系佢自己，佢系 Candy Sun。就好似着咗一个 live house， 听一队乐队喺度 jam 紧一样。呢一间嘅 live house 会喺边度揾到呢？可能就好似歌名一样，就在出口转悠。

黄嘉怡，派来作品叫做《三张记》。呢一次仲有一首歌延续咗，好似入咗 live house 嘅感觉啦，就听嚟呢人呢一首派来作品。

0: 听下 Ian 嘅前面剂。
1: 在世间争风挡雨，
2: 有一种痛，不遮斯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系我噶，冇得同不遮斯斗。
3: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2: 已经冇得斗啊！
4: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ens， 唔了解 Jens 咪问啊！
5: 逢星期六下午3:00至5:00，香港电台第二台 Jens 去跟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春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聯同大約十名懷疑代入分 coffee 投資騙案的苦主交代懷疑受騙經過。他表示，今次騙案涉及涉案的金額相對龐大，每名苦主的損失由幾十萬至到過千萬港元不等，建議政府當發現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現嚴重可疑的時候，可以同時凍結其相關資產與虛擬貨幣。有苦主說，項目負責人以利潤作招來，遊說苦主下載應用程式、投放資金並進行任務，聲稱並非投資，而是公司將利潤益會員。亦都有苦主說，跟分 coffee 在不同地方舉辦社交及體育活動作招來，包括馬拉松等，令到苦主相信這個集團。國泰集團上半年盈利超過62億元，按年大幅上升71%。燃油成本淨額亦都急升超過58%。國泰行政總裁林少波預計，下半年航空燃油價格仍然波動，集團並冇計劃削減運力、降低成本，會繼續透過燃油對沖以及每兩星期檢視燃油附加費應對。林少波又話，因應中東局勢，上半年透過香港機場轉機的旅客增加，有利國泰客運運力增長，公司未來會因應需求增加個別航線的航班。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溫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及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接近博位。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新丰花园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运头塘村。而较早前十八乡交汇处嘅回旋处内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接近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翠屏南村。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嘅车龙就去到沥源村。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讲我梗系。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成为潮流杂志 Kiki 的编辑，亲爱的，请你务必要定时有半天空档，除了要及时行乐，还要锻炼自己成为穿波鞋的恶魔，而且要适应社交场合。于社交场合内，只要你不尴尬，不再自言自语，主动认识新人物，你都可以成为明星示范生，获得社交中的主角光环。这个光环绝对是编辑所需的特质。当然，自身形象都好重要。建议考生先去洗面，并透过墙上的黑玻璃，确保自己并非污糟而状态。然后打开防火门，在十号储物柜内二选一，衬翻一套啱你嘅 outfit， 再画翻一个一不满意嘅妆容。然后前往逆时车站找海边的阿豪点名，跟住上车去今次考核场地。祝考生们好运！
0: 主考官是潮流总编洪家豪。
3: Hello， 欢迎。
4: 哎，哇，总编
5: 好犀利，你全新嗰个环节
4: 最犀利都唔够头先阿桑整嗰个。
5: 系啊，我哋咪后头先就系话，如果阿谭校。

0: 玩半个钟啦，头先嗰段可以。
1: 好到你有排咬啊，你自己睇住啊，你开咗个头系嘛？
0: 用晒之前嗰啲歌，
1: 即系你冇
2: 玩嘅，
1: 唔好讲谭校长咁远啦，即系有求其揾个前辈都应该搞你十分钟噶啦。
0: 但系头先就摆咗好多，系啊，好似就系去我哋系咪去好似面试做呢一个嘅编辑咁？
2: 系啦，所以咧你哋要顾翻自己嘅形象啊，唔该。
0: 系我今日
3: 加入喺度先啦，等我。
0: 先望下我哋今日嘅造型，我系想加入你嘅杂志有咩点评？
3: 系我着翻件外套，系唔好意思 ，casual 啦，就系
0: 着翻件外套会唔会好睇啲啊？
3: 咩噶？我呢件唔系普通底衫嚟噶 ，OK？
0: 你热系咩？
3: 系
0: 你觉得点
3: 啊？先，
1: 我觉得你啊，在下即系啊边位啊波盛咧，
3: 唔系啊，认唔到你。
1: 佢头先唔系啊，头先开场入嚟之前啊。我同事就話：喂，點解搞到成我揾天照嘅？
3: 咁我覺得揾天仇，
0: 佢話揾天仇，想揾天照，係
1: 佢咧搞到成我揾天照，咁咪作狀咯，係啊，作狀咯，
0: 係作狀樣嚟嘅，
1: 係啊。
0: 咁阿斌咧，你覺得佢
3: 咁樣就做到潮流雜誌？
1: 喂，唔係喎，等先，阿斌，你呢個手錶係咩牌子？
3: 喂，呢只喂正嘢啊！我嚟呢度嘅同款啊！
1: 我嚟呢度之前就拍咗個廣告啦。
3: 我大之所以
1: 就
3: 係
1: 係啦，嗱，有緣分咯，你搞到自己，
0: 你送俾人就係緣分，
1: 我同殭屍都冇關啊。
0: 我嚟吸你血
3: 咯！我呢啲咪有 sense，
1: 呢
0: 只都系嗰个牌子，
1: 你呢只又系咩？
0: 系啊，
1: 但系唔系喎，今次佢哋系搞嗰啲钢标，
3: 钢
1: 标啊，搞啲唐飞轮嚟噶。
2: 睇嚟而家呢个环节咧，波盛好似已经输咗一半咁，输咗个马地
0: 啦，预咗啦。
3: 咁啊，嘉豪今日衣着分都比一比啊，
2: 一攞咗衣着分即刻除褛，
0: 衣着正
1: 哦，即刻照样计埋落去，
3: 照计啦。个总
2: 你想俾分都可以嘅，任你
1: 一阵加落去，
3: 好，加最尾加，
0: 睇表现，睇表现。
2: 好啦，咁我哋嚟第一条考核嘅题目噶咯，第一题。
1: 咁个新歌咧就叫一不满意啦，
0: 耶。
1: 咁一不满意会点？
0: 是 IQ 题嚟定系任我哋发挥？
2: 佢个问题就系一不满意会点咧？
0: 哇！唔怪之入嚟嘅时候，佢哋笑得咁开心。
1: 简单嘅咋，好简单嘅咋，真系好简单。
2: 系啦，
1: 会点？
2: 会同埋留意翻，
3: 满意就会不满意咯。
2: 唔系你留意翻嗰只字系一支笔个笔，
0: 即系佢用紧
3: 一支笔，
0: 即系用翻歌名一不满意啊。
1: 咁我新歌叫一不满意啊嘛。
0: 系啊，
1: 咁就纯粹想问下。通常
0: 系
1: 一个人一不满意会点咯？
3: 哦 ，OK， 我先啦，好嘛？
2: 好啊，
3: 一不满意我就行噶啦，我就行得噶啦，话俾你听，即系搞掂咗啦嘛，已经系嘛？
0: 会
3: 出街啦，
0: 会乜嘢啊？即系会行得啦，意思
3: 系会行得噶啦，
1: 系
3: 会出得街啦，会开心噶啦。
0: 一不满意就系会得到异性嘅芳心啦，好容易，因为
3: 系你讲埋先，你讲埋先，
0: 因为当你一不已经能够满意之后，你天生丽质唔使搞咁多嘢。咁所以你搞掂行得嘅话咧，就可以吸引到人。
3: 最终答案
0: 系
3: 一不满意，一定系自拍咗先。
2: 好有自信。
1: 佢你哋个方向错咗啊！你唔好谂到我咁正经啊！即系你做咩？我点会上嚟打歌嘅啫？系咪先？系嘛？你谂下，我打人哋啲歌噶，呢首歌系一不满意，会点？我系打人哋啲歌。
3: 哇！咁要食翻另一首有一不满意吓，
1: 好近啊，好近，
2: 好简单嘅。
0: 一不满意会，
3: 系咪你啲 friend 嚟噶？
1: 我喜欢嘅人啦，但系佢唔识我嘅应该。
2: 可能都识嘅，都会识嘅。
0: 因为佢嗰首原本一不满意，佢不满意还不满意。
3: 我而家俾你嗰只，
0: 你嗰只洗咗脑，我谂唔到第二首歌喺里边。
1: 但系每个人我真系点解会出呢个问题咧？因为所有人听到我呢个歌名咧，佢都会唱以下呢个歌。
3: 吓，
2: 坦白讲，我都有
3: 男仔歌，
2: 不是
3: 女仔歌，
1: 唔通
2: 可以是
3: 组合？
0: 居然系我哋两个联想到，反而系
3: 喂，我真系联想唔
1: 嗱，你冷静啲，
2: 系啦，
1: 你试下。
3: 一不慢歌嚟噶，应该
0: 一不满意，
1: 好简单嘅咋，系人都识嘅呢只歌，
2: 你咁样
1: 都识
2: 噶，
1: 你个音有少少似噶，
2: 系啦，
3: 不满意，
2: 近噶啦，试下，再试下，
3: 去唔到啊，而家就系不满意，话不满意，
0: 我就去咗呢度咯。边度啊？仲可以去边啊？
1: 睇嚟我哋要
3: 搞错了这关心。
1: 睇嚟我哋要完结咯。
0: 我要弃权喎。
3: 喂，弃权，我
0: 真系弃权，
2: 真系弃权啊！
0: 我哋举白旗。
3: 我真系突然谂唔起。
0: 五分钟都谂唔到，应该
3: 俾啲尝试俾啲 tips。
2: 女孩子嘅
1: 女孩子嘅旧歌，咁呢只旧歌
2: 一定识唱嘅，
1: 家传户晓噶啦。咁最近呢一个点解？即系最近呢一个女孩子系有。

0: 曝光翻嘅。即系消失咗，
1: 我真系最弱，真系歌词啊！我真系
2: 唔系啊！真系会识噶，
1: 只不过 phrasing 上面或者一个唔同啫，应该系。哇！你而家
3: 哦，系
1: 咩啊？
3: 嗱，呢一个我觉得可以唔 count 嘅，因为我出咗猫嘅吓，但系我话俾你听
1: 系咩啊？
3: 一不满意里落下来，
1: 系得
3: 你要分开，
1: 即系个答案就系会分开啦，
3: 唔一定噶，因为系仲有一句，如我知错，可否乃念最初？
0: 阿桑，阿桑，你一入咗嚟之后，两个人钳咗咁多，
1: 我知错啦，我
2: 呢单嘢唔系我跟开，我唔知，
1: 系
3: 咪啊？
1: 系
3: 啊。
0: 唔系啊，个个人都走嚟话一不满意女咯，行咁同我讲噶，系啊，
1: 哦，呢个真系大部分。

0: 你搞搞笑嘅，搞笑
1: 系啊，冇分啊，我都
2: 冇分啊，
1: 俾你哋有分啊，
0: 好耐啊，头先讲嘅知人哋
3: 啊，
0: 真系，唉，
2: 做 DJ 啊，
0: 我自己骚动音啊，
2: 你仲叫我喺个颁奖礼度多谢你两个，诶，呢个系啊，分讲啊，
0: 系啊，两个嘢，我真系想多谢跨境啊。
1: 你系一个守承诺嘅好男人，
0: 好癫啊！我觉得，
3: 剪低
0: 咗
3: 我俾
0: 咁啊，咁跟住话，
1: 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就去第二条啦。第二题，
0: 咁咧，我嘅新歌一不满意咧嘅监制就系 Curity 啦，大家众所周知啦。咁但系咧，今次我揾 Curity 做呢首歌嘅监制。留意个动机系啲咩咧？
2: 即
0: 系
2: 背后上嗰、那个
0: 系啦系啦
3: 故事、啊。
0: 表面上你梗系欣赏佢嘅才华啊等等啦。咁、其实我背后个动机最主要系咩？
2: 我脑里边发咗一样嘢，
0: 系
2: 都系咁熟先可能即系我悭钱同公司。
3: 你好，你好，
2: 包括将佢做埋女主角，
3: 你好 cheap
2: 做两个岗位。
0: 有少少相近，但系唔系 exactly 嗰、那个嗰、那个动机，
2: 唔系呢个，
0: 差唔多噶啦。
3: 我知，为咗报复，
0: 点解？
2: 点解咧？
3: 因为佢平时对你好啊，你就要辛苦下，
0: 即系俾个机会佢。
3: 系啦，系啦，即系
0: 今时今日，
3: 要佢去 judge 下你咁样。
0: 错，即系唔系？我再 elaborate 下。咁其实今次呢首歌咧，即系分享下啦。即系其实主要嘅原因喺我 demo 嘅时候咧。嗰句一头第二句咧，乱发乱啊，乱到不合格，起身似番间。个 demo 咧就系有个有个女仔约下嘅，咁我就觉得有个女仔 feature 下都好，咁我谂咗好耐，到底边个女仔可以 feature 呢度咧？但系冇理由喺嗰度佢一声之后，可能有啲女仔和音又唔系嗰个人把声啦。咁到底边个可以唱埋和音自己搞掂晒，唔使烦咧？哇，唔系喎，谂下 QRT 好似谂得过，佢好似又做到剪接啊、监制啊、录音啊，自己搞啊，平时阿妈自己搞掂晒啊嘛，又可以录音，又可以录自己录埋啲 vocal， 又可以帮我剪，又可以又 feature 晒。
3: 佢过分，佢过分嘅你啊，佢过分嘅你啊，你都净系谂住啊，唔使钱。
0: 你好先啊，好重啊，好重
3: 啊。佢过分嘅你啊，唔止监制啊，所有
2: backing 啊，
3: 乜嘢都。
2: 但个灵感咪就系源自于。
0: 系嗰一下嘅，
2: 哦，咁所以 MV 揾埋佢做都系
0: MV 就有少少觉得，咦唔系啊，我好嗰啲 MV 都有人睇啊，俾翻个机会嚟啊，
2: 俾你机会参与下啦，
3: 咁你都应该算系近咯，
0: 近嘅，佢好近嘅，佢好近嘅，
1: 但系未答中个 keyword，
0: 但系唔紧要啦，系嘛，
1: 睇你嘅咋，睇你
2: 嘅
1: 咋，
2: 可以中分嘅，
0: 一分咯，
3: 反正一阵我哋有依家，
0: 因为最主要个动机系揾佢笨咯。
2: 咁但系佢做监制，你觉得成个 experience 又点样？
0: 哇，好新奇噶，
2: 系
0: 啊，我有排讲，即系同我合作嘅监制唔系好多啊，即系我都系中意即系做生不如做熟嘅，即系咁样啦。咁譬如以前 Randy、Larry 嗰啲咧，叫做可能传统少少嘅监制咧，其实好可能一段歌词伴手咁样，佢就会啊你唱廿 take 咁样，咁佢就。草夠二十 take 咁可能夠剪啦，咁佢就話啊咁我翻去剪啦咁嗰啲啦，咁但係佢唔係喎 ，Kiri 好我都覺得好新奇，就係、是、喂唱完可能頭啊你唱頭四句唱下啦，咁你自己 feel free， 可能第一個要點樣嘅感覺，跟住點樣啦，你自己唱啦，咁樣唱完五 take 之後，五 take 都可能唔同 feel， 我俾曬啲選擇佢啦，跟住佢就啊你唞下啦，我剪一陣先。佢即刻喺度剪完就話俾你知啊，有邊啲字我覺得未夠好，有啲邊啲字未夠好，咁可能就補嗰啲字啦。我第一次試過唱錄音嘅過程，錄完成隻歌，其實我唔係好知首歌個歌詞完整係點，因為我只係唱咗幾次咯。其實 total 即係又未去到幾次咁誇張嘅，即係可能有幾句可能唱十次啦，但係好少咯。
2: 係
0: 大部分錄音時間都可能喺度食嘢啊。玩啊，喺度讲下啲即系讲即系对个世界抱不平啊，咁样咯，系啲咁咯，咁所以即系好新奇咯，系咯。但系佢做晒功课先嚟嘅。
3: 但系你系 enjoy 呢一种即系录音时嘅即系快手嘅。
0: 其实我觉得咧，而家呢个年代咧系咁样系 work 嘅。咁但系我自己都 prefer。傳統啲，因為我覺得有傳統嗰種先有唱歌嘅進步啊。即係我都有賴好多以前合作嘅監製咧，咁樣折磨，唔係折磨，係咪叫折磨？磨練啦，
2: 磨練，
1: 磨練，
2: 磨練，
0: 鞭策我，即係先令到我即係可能唱歌上有不停嘅進步啦。咁但係如果我一出道我就已經係咁樣，喂五 take 咁樣搞掂，你咪嗰個字唔夠傷心啊，你唱傷心啲啦。跟住然後傷心，有啦，咁我就覺得我。

0: 就好似冇乜即系得着咁样咯。咁但系今时今日我都有翻咁上下啦，唱歌有啲 QVT 咁嘅方法又好，咁所以两者都要有嘅，两者都要有嘅。
1: 哦 ，OK， 嗱咁啊，所以而家比数啊。
2: 接近嘅，
1: 接近
2: 一比零咯，
1: 系啦，差分啫嘛，
2: 有三题啊嘛，
3: 好执着于呢个衣着分啊嘛，
2: 衣着分咯，
1: 寄予厚望对于呢个衣着分系嚟，
2: 我谂住衣着分我一下攞十分噶啦，因为吓
3: 留意翻街豪 Sir 个样咧，佢系衣着分啊，
2: 唔系我即系
1: 佢会控制赛果啊，
2: 叫
1: 求证旁证都系佢嘅人，你唔好乱
2: 翻嚟话俾你听，
3: 全部都系
0: 绿面啊嘛，
1: 标啊衬翻件衫噶，系原来个绿色系你咯，衬你啊，你只标衬翻。你件衫咯，系原来
2: 你唔使讲呢啲啦。
1: 啱啱先见到样一样嗰下，
0: 你唔好喺度搞埋晒啲咁嘅嘢啦。你
2: 哥着衫有咩唔衬嘅？乜都嘢。
0: 你着到今日咁啊？其实一阵去搞嗰个咩自拍乜鬼啫嘛？顺便翻工喺度扮晒嘢，同我懒装仲系咪啊？搵食出去系嘛？
2: 你睇得穿佢
0: 咯，唔阻你嘅。阿
3: Sir咁通透得唔得噶？
0: 系咯，
1: 我睇得，哎呀，
2: 以为呃到人。
3: 哎呀，好嚟第三题啦。
0: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新歌《一不滿意》MV 咧，入边有只狗狗好得意啦。咁我咧同只狗狗咧一个好大嘅缘分，咁系啲乜嘢咧？
2: 哇！嗱，
1: 叫Buffy 啊嘛，
0: 系啊，
1: 好有缘分嘅，你
0: 好有缘分。
1: 呢个系即镜头演，
2: 我知我知，你哋系同一日生日嘅，系嘛？
1: 真系
2: 真系噶，
0: 系啊！
2: 哇哇！即系嗱，讲真。
0: 因为其实我喺 IG 系分享过
2: 嘅，
0: 即系你就挂住夜晚走去打碟唔嘅唔睇咯，
2: 系咯，你我呢啲咪嗱一试试一出，
1: 哇，
0: 唔系最劲系其实个 MV 出咗，我先知啊，我先知道原来我同龙一日生咯，即系虽然佢得两岁，
2: 个主人同你讲翻，
0: 佢唔系系啲 fans 见搵翻佢个 IG 见翻啲 profile 唔知咩，我几多号出世，跟住话佢同你同一日噶，跟住哇原来同一日噶，
2: 咁你拍嘅时候有冇觉得同佢特别
1: 特别 friend
0: 咧？诶冇，
1: 都系做嘢啫，
0: 佢都系中意食物啊，
3: 同你 friend 唔 friend
0: 咧？我唔系好识。同即系我同狗
2: 相处，
1: 相处，
0: 因为我系细个俾唔系细个几年前俾狗咬过噶嘛，系啊，嗰啲咁咯，所以就
2: 所以止于礼系嘛，
0: 唔系都唔系嘅，咁佢都系好好玩，好玩得嘅，但系始终狗仔都系中意宠物，唔系唔系中意食物多过你，真系多过人类噶嘛，
1: 系咪先？
0: 即系咁咯，系咯，即系我冇嘢食喺度，佢就唔过嚟，咁其实有几 friend 咧咁咯，
1: 好现实嘅，睇你有啲咩俾佢咯。咁但 MV 加入咗佢喺呢度嗰个元素有冇话个 idea 可能系点样谂出嚟嗰阵
0: 时？好似系同事建议话，因为有个同事即系我哋想拍狗好耐，即系想拍一只动物好耐，但系一直都冇机会，就觉得呢个 casual 啲嘅 MV 就可以我嘅家庭里我嘅屋企里面系可以有个有只狗狗相伴咯。咁都滚咗好多。要想要少少噶，即系要啲主人 send 啲片嚟，佢识做啲咩咁样噶。
1: 因为我觉得 MV 里边佢嗰个全好得意，因为佢好懒洋洋态度，你就好心急咁样频频
0: 破咧。
1: 个 contrast 系几得意嘅，我觉得。
0: 同埋佢嗰个品种我都好少，即系我唔系好识嗰啲咁啊，好得意啊佢。
1: 咁啊，所以哇，佢呢个发言准喎，佢呢
3: 题
2: 一比一咯，
3: 好难得
2: 一比一咯。唔系 OK， 我觉得呢个系专业 DJ 要有嘅，你做咗功课
1: 嚟啦。
2: 即系我哋唔系净系听歌啊，有时即系都要留意翻。背后啲故事啊，
0: 又知道个
1: 背后故事咯，
0: 你了解歌手嘛，
1: 系啱啊，
2: 系啊，咁所以我呢一分攞到系基本咯。
1: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3: 我就系欣赏你呢个精神，
1: 专业精神奖俾你啊！即刻好想，
0: 佢头先嗰个戏
2: 一比一之后，我哋即系仲有今日仲有个
1: 衣
2: 着分啊。
3: 其实咧衣唔衣着分咧都系睇嘉豪 Sir 嘅啫，你唔好逼佢啦。
1: 而家又比数账面上系一比。
2: 因为你都嗰啲代言人性咁嗰啲，你绝对有呢个资格。
0: 唔系，因为我觉得咧，真真正正咧能够答到个 exact 答案就系得阿斌仔啫。咁但系衣着分咧，我就会比阿 Sean 嘅。
3: 哇！
2: 好嘢，
3: 又转到一个地步。
1: 即系简单嚟讲，我系没有一个任何范畴
2: 跳咗你分，生翻靓少少个样啊，波成。
0: 唔系，但系其实我觉得你好似比之前。即系嗰啲叫咩 fit 咗啲，真系好似之前好
2: 系好流爆啊，
0: 冇肉酸啊，
2: 河马咁
1: 样好啲啊，有冇勤力健身奖啊，俾翻一分啊，
0: 都你有即系
1: 健身啊，都
0: 真系噶，
1: 系啊，
0: 你唔系直情好似系结实咗，
1: 系啊，
0: 你搞咩咧？
1: 做尖啊，为复出准备啊，我想打翻波啫，因为
0: 复出啲咩？你出做出道过啲咩咧？请问
1: 复出咩翻波准备？
0: 我以为你话复

0: 出歌坛啊！
1: 咁啊惊啊！话俾你，
2: 你惊啊 ？DJ 歌手嘛，
3: 唔系啊！你真系好似健康
2: 嘅，系啊！
3: 唔系之前好嘅肉酸嘅样，又好似好
2: 臭啦，
1: 叫咗佢化翻个妆噶啦。
3: 咁啊好好，唔系啊，唔系咧。
2: 系咪值得可怜分有翻一分啊？
3: 俾翻分啦，但系今日都系阿桑赢噶啦，
4: 我系你嗰边嘅加油上，系啊，咁所以佢哋两个系咪都输啊？即系
3: 唔系咁输就输波成啦，
2: 输啊，
1: 因为
2: 输啊，
1: 都中意加油上嗰种公道，
3: 公道，
1: 公道。
3: 唔系头先你哋睇唔到，即系拍翻条片。如果你有 payback 咧，你睇阿斌仔个戏，有时作为一个。
2: 专业 DJ，
3: 真
2: 系
4: 佢个自信嘅样，
3: 佢好犀利，佢冇笑过，
2: 系啊，
1: 为人夫，因为真心啊，
3: 为人夫系需要有少少演技嘅，
2: 冷不防都啊，
1: 通头。
4: 咁既然今日我哋输阿波，你想罚佢啲咩啊，嘉豪 Sir？
3: 唔好咁啦，嗱，我哋罚。一定要今日发生嘅，
2: 系啊，你想罚啲咩？
1: 你想罚佢化妆？
3: 我想罚佢下次得唔得啊？
1: 下次系咩啊？几时啊？
3: 即
1: 系
3: 下次我上嚟苏动音乐访问嗰阵咯。
1: 冇啦，
2: 我要点样样？
3: 太远系嘛？冇，咪就我谂住话你今次扮咗尹天照，你下次我访问你，你扮尹天寿，你着到尹天寿咁样，你要
2: 件西装啫，
3: 咁样咯，系啊。但系咪
1: 即时啲？即时啲嘅，即时啲。
3: 尹天寿喺咩啊？喺咪有一个咧托住柏芝个头嗰个树木嗰个，你做翻嗰啲势都要噶啦。
2: 好好好，
1: 咁边个做柏芝啊？不如你啊，
4: 系啦，不如你啦。
3: 好似你做，
4: 你好睇啲。
3: 你唔好谂住
2: 阿斌你做啊，
3: 阿斌你做啊。
2: 好啊，
1: 开心。咁嘉豪点样出嚟啫？喺条片度
2: 唔紧要，佢听过佢嗌 Rogue Action 咪得咯。
4: 系啦，冇错啦。
2: 咁咪 Happy Happy Happy 啦。
4: 我都 Happy Happy Happy。
3: 条片系有我。
1: 系啊。
3: 唔系啊，因为咧，其实
1: 一系调翻转，佢做张柏芝，你做尹天仇
2: 又得啫。
3: 唔系因为其实咧，张柏芝嗰个姿势都唔易做噶，你摆只手喺侧边咁咬嗰条腰，
1: 系啦。
3: 咁啊，我做柏芝啦，
4: 系
1: 好啊，
4: 好啊，
3: 始终我都系翻唱过任何天气啊。
2: 哇！今日咧，洪嘉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同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认误杀同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同埋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只是9.7公斤，器官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聯同大約10名懷疑墮入芬 coffee 投資騙案的苦主交代懷疑受騙經過。他說今次騙案涉案金額相對龐大，每名苦主的損失由幾十萬到過1000萬港元不等。然而政府當發現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現嚴重可疑時，可以同時凍結其相關資產和虛擬貨幣。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警方就上月26日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4名男子。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4名年龄介乎26至33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调查显示4名被捕人都涉嫌同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32岁男子死亡。4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昼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主要目标是当地民企仓库、基础设施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军使用6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和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打击。另外又襲擊3艘為烏軍運送武器和軍用物資的乾貨船。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週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下午4時，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在馬尼拉西北偏北大約380公里，預料向東緩慢移動而向呂宋。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

0: 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大埔滘老围；而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大家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东城里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另外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大型嘅足球赛事，启德一带啦而家系车多噶，包括就系城启道来回方向跟住城丰道一段车多。而家去启程村方向龙尾中电总部，而去宋皇台方向嘅龙尾排到去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管道出口。请大家驶经有关启德啦路段咧，就要留意住道路嘅指示啦。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会一段亦都系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柴湾道有修剪树木嘅工程，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乐民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筲箕湾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波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10: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接蹦接跳舞啦。
9: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1: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三岁就去蹦接蹦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10: 我同意你啊，
12: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我哋喺度咧，共度呢一个炎热嘅夏季嘅清凉黄昏，希望就系咁啊！今个礼拜嘅主题咧，我哋都希望将呢一个炎热嘅夏天化成一个清凉嘅黄昏时段。由而家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呢一个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哋不如咁啦，着条白色嘅短裤，着对帆布鞋，一齐放暑假。奇里夫里察 Cliff Richard 嘅一出电影里边嘅主题曲叫做 Summer Holiday。

但听到呢啲声咧，就即系代表咧心情好愉快咁解。我哋感觉到 Cliff Richard 呢棵长青树咧，就因为喺夏日炎热嘅时候咧，佢就去放暑假，尽情咁样开心一番。Summer holiday， 咁炎热嘅暑假去边度最好呢？直情要去到海滩嘅地方，仲要着比基尼泳衣就啱啦。

系，仲有冇边一个够胆着住比基尼泳衣落水呢？而家咧，成个海滩咧占咗大部分都系比基尼泳衣噶啦。不过喺几十年前，比基尼系一种好新潮、好暴露嘅泳装，所以佢好怕丑。点样形容佢咧？佢 itsy bitsy teeny weeny， 即系话又青春啦，系又活泼啦，之旅啦。咁所以呢只歌叫做 itsy bitsy teeny weeny yellow pocket bikini， 好长好长嘅一个歌名，但系只歌咧就胜在有趣，又有故事性，又有节奏感，啱晒夏日嘅情怀。Brian Hyland 嘅歌曲，既然去到海滩，梗系要游水啦。如果我哋香港，梗系去浅水湾啊、清水湾啊一带啦。不过浅水湾我就嫌人多，去远啲去石澳好嘛。路意味石澳那一天，除咗游水、踩单车都唔错噃。

Brenda Low 卢叶薇，而家咧身在温哥华，但系佢个心咧就在石澳，好难忘嘅一日就系、是、当年佢去石澳踩单车嗰日啊！重量级嘅卢叶薇同我哋唱石澳那一天。今日嘅民歌味道咧，有个地方都系属于夏天嘅，属于夏日嘅，因为当年写呢只歌嘅时候咧，我就系心谂，哇，蓝色嘅海、蓝色嘅天、白色嘅云嗰定啦，然后远处有几个突咗出嚟嘅小岛，唉、哎，咁喺小岛上面有啲咩咧？就有音乐，因为呢个地方咧就喺厦门对出一个好出名嘅名胜，系一个音乐之乡，地方名叫做鼓浪屿。今日嘅民歌味道。50年珍藏。

因為就住民歌味道的風格啦，所以這個版本都是另類的版本，用吉他用口琴彈奏的鼓浪聚啊。如果你是記不記得在小學的時候呢，你上圖畫堂俾你畫一幅蠟筆畫啦，或者粉彩畫啦，咁已經係好多時候都會畫兩個小島啦，跟住咧就藍色嘅海啦，白色嘅雲啦，好似頭先講嘅景象一樣啦，藍天白雲，然後咧就即係一望無際嘅海，哈，差啲咩咧？梗係要畫幾個紅色嘅帆船喺度啦 ，Red sails in the sunset 啊，仲有一個日落嘅黃黃嘅紅太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截至下午五点，分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4亿。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之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和深入调查，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和五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由去年七月至上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和农业设备投资。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主持医疗创新发展督导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策略，以及持续推动临床试验发展，并听取委员就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的未来发展提供意见。卢颂茂强调，临床试验是医疗创新的重要基础，当局会透过试验所统筹公司型界别的临床试验资源，全方位提升香港临床试验的能力和效率，并同大湾区其他城市协同发展，吸引更多本地和海内外药物和医疗器械企业在香港进行研发和临床试验。香港海关和内地及澳门海关采取联合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货物活动。三地海关部门上月20至31号期间，加强检查从三地转口往美洲、欧洲、中东、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货物。行动中，香港海关在多间本地速递和物流公司侦破23宗案件，检获大约38000件怀疑冒牌货物，包括手表、手机、手袋、衣服和鞋履等，估计市值大约1500万。海关说会继续和内地、澳门海关及海外执法机构紧密合作，严厉打击跨境转运冒牌物品活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说最塞车的地方，就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丰花园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北行方向的车龙过了科学园。重复一次，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一路塞到去科学园，是过了科学园接近马料。

0: 水码头噶啦。而家喺大埔太和路同埋丁泰路去上水方向啦，分别都系比较车多啦。龙尾就分别去到大埔中心同埋近住丁角路嘅路口。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保持耐心忍让，或者其他嘅道路使用者，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较早时，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港岛方面，柴湾道嘅修剪树木工作已经完成噶啦。去小西湾方向近住乐民道嘅行车线系重开，交通正常翻。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仍然是稍为车多。另外在启德体育园附近，现在城启道来回方向跟住城峰道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金巴利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的车龙就排到去尖沙咀中心。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仲有啲车龙架，排到近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排到去友爱村对出。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湾仔黄泥涌峡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听日清晨嘅五点钟，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噶。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是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使用，不过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制刹车或者减慢车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和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天黑啊，请合埋眼。
6: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5: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的嘛。
7: 我是说你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5: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在世间。政风党员
10: 有一种路，你睇，不遮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系我噶，冇得同班遮师斗。
11: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10: 已经冇得斗啊！
11: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遮师，唔了解遮师咪问啊！
12: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遮师去跟风。
13: 太阳计划2026，
14: 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嘅新疆回忆。
15: 我拣咗翠里木湖隔篱嘅呢片草原作为我嘅明信片。喺呢度嘅时候，眼界变得好开阔，同学吹住微风喺草原上边奔跑、影相。我哋唔单止系去睇风景，更加系学习珍惜眼前嘅美好时光。
14: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6: 欧瑞强，
17: 喂，你成个礼拜都系稳尽办。

法去一啲好舒服嘅地方吓，将呢啲夏日嘅暑气去驱除。所以今个礼拜嘅主题都系夏日凉浸浸啦。虽然我哋嘅心咧就想去呢避暑圣地嗰度舒畅一下啦，但系啊，偏偏个太阳咧喺日头嘅时候咧就即系好娇艳啊，照到我哋满头大汗，系惨嘅。咁其实好简单嘅啫，我细个嘅时候都有谂过嘅，画一幅画咁有画个太阳喺度啊嘛，哇喺太阳嘅红色噶啦，好热噶嘛。只要走去太阳嘅另外一面，咁咪得咯，咪阴晒咯。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可能一转，大家一浸清凉嘅感觉，即刻嚟啊 ！Janice 人。Genesia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太阳的另外一面是不是没那么热呢？是的、哦、这个靠我们的幻想力，只要眯埋对眼，用你的幻想力想下，现在不是夏天，现在是凉浸浸的秋天，还要上个高楼上面，迎风吹埋来，哇，几舒畅。徐小凤，深秋立流。

平时小凤姐唱歌呢就是一个低沉的低音，哇好靓的嘛。令我哋諗起其实荧光幕面前表演炒辣椒嗰种感觉。啊真係异常加热啦。不过头先呢佢就放轻把声去唱深秋立流头，系咪凉快好多呢？既然系咁，我哋就用我哋嘅幻想力继续喺呢一个凉快嘅音乐度穿梭。有隻文歌叫做天凉好过秋。仲要讲明呢个天逐渐好凉啦，系咪好舒畅啊？

好似把风扇咁吓，你楞楞楞喺度吹嗰啲风埋嚟咧，就系、是、令到你有清凉嘅感觉。天凉好过秋就系光明啦。如果你深秋立流头之后有天凉好过秋，都觉得个心未凉咧，好，大家继续幻想，直情系冬天冻到你咧缩埋，然后咧窗外就飘住雪花，凉未啊？陈慧娴。一隻好清涼的歌叫做《飄雪》。

幻想一下啫，喺外国嘅冬天真系会飘住雪，但系我哋准备十足啊嘛，好中意走出去玩嘅。初初见雪嘅时候，梗系出去搞下掟雪球啊、砌下雪人啊之类啦。因为准备十足就着晒啲好厚嘅衫啊，戴晒冷帽啊，就系护耳啊、吓雪靴啊、手袜啊，咁啊梗系唔会冻嘅。一路玩啊玩到成身兴晒，正所谓即系爱冬就耐暖啊。讲紧嘅就系呢一段情都系。出面就飘住雪，但是寄一封信回来又或者打个电话过来，唉，虽然是太空人，但是都会挂住你家。当年好多太空人时代就有这一首歌，耐冬耐暖的歌叫做《雪中情》，关正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话，今朝早原定向获取录嘅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系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合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嘅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嘅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嘅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警方表示，直至下午5点，芬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约1亿400万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组调查组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1名本地男子及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由去年的7月至上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仅9.7公斤，器官及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话，唔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西偏北大约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

0: 特别系北纬17.5度，东经119.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1-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丰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去上水方向，主要就系近住半春园至到马窝，同埋喺马料水嗰边近住马料水码头呢两段嘅吐露港公路北行咧，系比较车多些少，车龙有待消散。其他的道路情况方面，主要是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对开。另外其他的主干道和各条隧道的出入口，现在交通大致是正常的。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观塘的伟业街、丽业街和红桃道将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朝早的6点，以下的路段会封闭。咁分别就是丽业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天辉工业大厦至到思宝国际大厦的部分慢线中线，同埋伟业街以及红桃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丽业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呢啲路段咧到时将会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中环银行街同埋德富道中亦都会有工程噶。由晚上10点至到清晨嘅5点半，德富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皇后大道中同银行街嘅路段，以及银行街都系会封闭，经过请小心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提一提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举行足球赛，散场的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去睇赛事的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是送往台站。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餵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加连接都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8: 阿 U 升高头锤一顶，
9: 阿点知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过对方嘅守门人，
10: 个波直飞入网 ，Go！
11: 放松快活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

8月5号星期三晚上8点11分。啲男人呢係冇鍾意將啲嘢收收埋埋咩都唔讲出嚟嘅呢。最近我就睇咗个故事关于一位人夫嘅。呢位人夫呢佢就出咗去做嘢几个月啦。咁做完嘢呢就返到屋企见到太太好开心㗎。大家就係细语家常讲下屋企发生嘅事，气氛非常之好。但係其实人夫心里面呢係隐藏住一啲秘密，唔敢讲俾太太听。由于气氛咁好，佢都唔想破坏当时嘅环境，于是佢就收埋喺个心里边。但系点都纸包唔住火噶啦。第二朝早，现实就出现啦。有15个同事出现咗喺佢门口，拍住门咁要入嚟。原来呢15个人咧系要去佢屋企做嘢嘅。太太见到之后非常之愕然啦。吓，点解有15个人嚟，你都唔话俾我听啊？唔单止嚟屋企做嘢，仲要食埋佢哋啲饭，食埋啲餸添，打搅咗佢哋一日啦。太太要煮15个人饭，嗰种嘅压力同埋崩溃，大家可想而知啦。太太之后好嬲，好嬲，吓咁多人嚟食饭，你又唔早啲话俾我听。好啦，你出去做咗几个月嘢，咁啲人工点啊？啲钱点样啊？你知唔知我哋屋企而家其实经济压力都好大噶？同老公倾起上嚟嘅时候，个老公又冇再出声，因为佢心目中觉得都唔知道应该点同太太讲好。系咯，做嘢做好多啊，点解啲钱硬系翻唔到嚟嘅咧？但系如果佢照实讲嘅时候，太太会仲嬲。结果佢咩都冇讲。冇讲，太太当然好嬲啦。跟住太太就翻咗入房瞓觉。丈夫成晚都冇瞓啊。佢諗咗好耐好耐，终于拎起吉他写咗首歌俾太太。到第二日一朝早，佢走到去太太身边拱醒佢，同佢讲话：我唱首歌俾你听啊。呢一首歌就係嗰位人夫写㗎啦。那位人夫叫做 Jim Croce。

曾经有人话，即系好多时都会俾个老公激死嘅。喺屋企嘅时候咧，嬲到死死下，几乎想出街咧，翻去攞把刀咧，插咗佢个背脊一下。但系出到街嘅时候，

时间呢 ,Jim Croce 同埋佢太太 Anna Croce 呢生活都系麻麻地嘅。咁但係虽然系咁样啦，但佢哋两个都系非常之相亲相爱嘅。喺屋企呢，太太就经常諗煮啲咩俾佢食好呢，所以就算系生活困难啲啦，咁太太都经常系落厨煮啲好嘢食㗎。咁为咗答谢佢丈夫咁爱佢啦，作咗咁多好歌啦，譬如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the song 咁啦。后嚟呢 ,Ingrid, 当佢自己系成立咗啲嘅餐厅之后呢，佢都出咗本 cookbook 嘅。嗰本嘅书呢，嗰本教煮嘢食嘅书里面呢，有好多嘅菜谱呢都系佢煮俾 Jim Croce 食嘅。同你讲下啲菜式呢，包括呢就有焦糖洋葱无花果，仲有烤鲈鱼啦，炖牛腩啦，烟熏墨西哥粽，仲有就是烤彩椒，犹太式的煎饼，同埋系辣椒乳酪 ，soja zucchini 花。咦，睇落去咧 ，Jim Croce 食嘅嘢咧都系比较辛辣，同埋中意煎炸嘅噃。佢嘅体质可能都系寒气比较重啲吓。所以吃啲咁熱嘅食物咧，都可以抵得住。但系你又要 check 下你自己同你嘅 honey 系咩体质啦，系属于咩底？如果唔系咧，跟咗菜谱煮起上嚟嘅时候，你体质唔同，你系醋底或者寒底，同佢唔夹嘅时候，咁你煮错餸就有啲唔系好抵啦。其实关于 Jim Croce 咧，好多网民都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除咗话注重佢嘅吉他弹得好啦，或者佢歌唱得好之外咧，当然咧就系仲有佢嘅柔情嘅面。有好多朋友都系佩服佢之余咧，都系翻唱咗佢歌，包括咗有位朋友叫做 Boys Avenue。

Boys Avenue 翻唱咗 Jim Croce 嘅 Time in a Bottle。头先讲过咧，就系佢太太咧 Ingrid Croce 咧，其实都有一个叫做 Time in a Bottle， 不过个 Time 咧就系 T H Y M E 百里香 in a Bottle。

Jim Croce、James Taylor 同埋 Paul Simon 三位一齐相提并论嘅，就话究竟边一位嘅 finger style 喺弹吉他嘅时候系难学啲嘅咧吓？

亦都系受到好多吉他手赞赏嘅其中一位歌手同埋吉他人。大家都话佢弹吉他好好噶，同 James Taylor 一样。但有啲朋友就觉得 Jim Croce 硬系特特啲嘅，佢弹吉他嘅 finger style 系唔同啲嘅咧。究竟点解呢？其中有人咧讲出咗一个原因，呢、這个传闻原因就系话，原来 Jim Croce 咧曾经因工伤咧，左手嘅手指咧系受伤，于是咧佢为咗要令到自己弹吉他嘅时候可以弹得顺畅啲咧，做咗特别嘅指法。究竟呢一个讲法系咪真嘅呢？我唔知道。不过如果有呢个讲法出现嘅时候咧，我知道有一件事，就系只要你有恒心，你有信心嘅话，有毅力嘅话，就算曾经受伤都好咧，都可以重新找到一种新的生活嘅。

Fleetwood Mac Landslide， 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的八点半钟。剩下的新闻报告之后呢，美欣会带来一首充满魔性的音乐，好洗脑的。剩下新闻报告之后，我播给你听，你准备好的话，我们剩下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东华学院因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朝早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公务员学院为部门首长举办首场部门领导经验分享会，以强化领导思维和部门管理能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亦有出席。陈国基表示，部门首长是政策的执行者，部门绩效的最终负责人，更是部门的掌舵人和文化的塑造者。部门首长应该将主动领导贯彻于日常管理各个层面，全面掌握业务实况和潜在问题，并建立有效反馈机制，同时确保人手配置及财政运用与政策目标一致，并对部门的整体表现承担全面责任。一名3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他自上月27号起生殖器官出现皮疹，并于星期一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由于他曾经有高度风险接触史，医护人员当日为其采集样本，经中心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化验，结果显示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于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和多名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这宗个案与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修法模组等问题。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系咪伤咗好多人？咁你唔觉得呢个世界唔系你伤人就人伤嚟噶啦？唔系永远你赢晒噶嘛？吓、即系我唔觉得系俾人飞嗰个就系输嘅，冇赢输嘅。但系要明白呢个世界就系唔系你飞人就系人飞嚟噶。

0: 大家好啊，我是关秀薇，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1: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他准备

0: 人 Nat Chan 原本的工作是整 lift 的，但因为有在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他开心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原来是会被看见的。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暖，未有剪辑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他也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带到去他第一首的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a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的8:37的啦。以咎啊，以石啊，以竹啊，我相信你都听过的啦。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以虫的东西呢？以虫几得人惊啊，个名字挺特别，但是感觉上面在这个图像上面就好像很核突这样。其实呢，以虫是一种叫做自主性音乐意象 Involuntary Musical Imagery IMINMI。 这种现象都挺有趣的，就是说在我们的脑里面不停会出现一些音乐的，这音乐即使是周围我们都没有听到的，但是在脑里面就肯定出现了那段音乐。究竟为什么的呢？原来这音乐就好像耳虫一样出现在我的脑里面，就是我们曾经听过某一些音律。这些音律是很简单的音律，可能来来去都是那几个歌的音调啊，又或者是个节拍啊这样。但是呢，来来回回就在你的脑里面不停这样打转。这些耳虫出现了之后呢，就令到个人觉得很开心又或者很烦扰。而不过呢，它是肯定一样东西，就是打破了你平时的生活节奏。好像今天这样，本来我就已经准备了一些歌呢预备播给你听，但突然之间今早在我手机里面出现了这一只歌，耳虫出现了。这个耳虫就令我觉得今晚我都要送给你。

根本就是一条蚁虫，不停地在你的脑里面 loop。 Susan Baker DNA Tom Steiner 的版本，哇，好癫啊，洗脑神曲，100个 ppm 4x4，这首都是一首洗脑神曲。

Shannon, Let the Music Play。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将脑里边嘅耳虫捉翻出嚟咧？当首歌不停咁 loop 嘅时候，咁点样对付呢啲洗脑神曲呢？原来有一个方法嘅，就一系就系咬香口胶啦，咁令到你嘅嘴部肌肉运动到之后咧，你个脑里边咧都会 relax 啲。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等将嗰首歌全部播完由头听到落尾，咁就得噶啦。呢一首歌会唔会又变成咗另一条耳虫出现咧？

呢半个小时，我哋以 Susan Vega 嘅 DNA 洗脑神曲作开始，我哋另一首嘅洗脑神曲作结，嚟自英国嘅四人 dance group， 佢哋叫做 Stereo MCs， 有呢一首洗尽英国流行榜迷脑嘅歌，叫做 Connected。四拍四，一百个 BPM， 结束我哋今晚嘅恬淡情怀。下个礼拜三同样时间，美人再见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据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之内，以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的体重只系得9.7公斤，器官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佢曾经长期挨饿接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警方表示，直至下午的5点，芬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之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由去年的7月至到上个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在一个新鲜牛肉样本检出不可在新鲜肉类中使用的防腐剂二氧化硫。安全中心表示，他们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元朗大桥街市一个摊档检取该新鲜牛肉样本化验，结果显示样本含100万分之785的二氧化硫。中心正与涉事街市摊档跟进有关违规事项。安全中心提醒业界必须遵守法例规定，不可以售卖渗杂二氧化硫的新鲜及冰鲜肉类，市民则应该向可靠的街市档户或新鲜粮食店购买肉类，即物购买或进食颜色异常鲜红的肉类，同时需要注意均衡饮食，因为偏食可以引致营养不良或摄取过多的化学物。渔护署本月起在金山郊野公园及狮子山郊野公园等地加强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点打击非法喂饲猴子等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包括驾驶人士及车内乘客的非法喂饲。本月一号至到四月期间，渔护署人员已经向2名在他们车辆附近非法喂饲猴子的人士发出5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渔护署提醒，非法喂饲野生动物及野鸽的最高刑罚提高至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并引入5000元定额罚款机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明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2: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就最正噶啦。
3: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4: 我是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5: 我是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時擁有一把獨特的聲線，三年前仍然在英國留學的他，因為參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劃，在過百名的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行完時偏了感情走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作曲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跟著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有時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的冰雪覆满心里面的屋顶。与其让自己陷入被痛苦煎熬的火海，不如以零度以下的平静暂时将自己冰封。咁现实归现实嘅，应该要食嘅嘢都仲系要食，应该要做嘅事情都仍然要做，应该要面对嘅人都仲系要面对。只不过让眼前嘅一切虽然映照喺你嘅眼眸当中，但就暂时进入唔到你嘅冬眠状态嘅心底。就是这样，让日子一日又一日无声无息地继续进入冬眠状态。总有一日，当你被一件小事触动而忍不住开怀大笑的时候，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都还是很有感觉，原来这个世界都仲係好有乐趣嘅。

果你实在克服唔到喺而家呢个阶段嘅悲伤嘅话，咁样请让自己进入冬眠状态，闩上咗情感嘅门，闩埋情绪嘅窗，任由结

曾几何时，你面对住喺嗰个阶段不能面对嘅悲伤，你让自己进入冬眠状态，让日子一日又一日无声无息咁过去。突然有一日，你被一件小事触动到忍唔住开怀大笑嘅时候，你先至发觉原来呢个世界都仲系好有趣嘅。就系咁样，你喺不知不觉之间，你心里边嘅冬天已经过去，你生命嘅风景原来一早已经换咗季啦。

今日是2026年8月5日，一个星期三的晚上。许志安喜欢你是你，黎明一夜倾情，带大家一起进入今晚的音乐情人里面。你好嘛，我是郑子成，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节目的第三首歌出现，我们有 SK 关淑怡。

0: SK 关淑仪离开请关灯，系啊，离开请关灯系一个好习惯嚟。时间嚟到晚上九点二十五分。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8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33度，新界将会再高2-3度，将会吹微风嘅。嗱，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就会大致天晴，天气将会持续酷热，去到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出现。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李克勤。
1: 年月月日日，女蹉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警方表示，分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海关倒破一个活跃在深水埗区内的男

0: 亚瑞斯烟集团检获共约160万支私烟，估计市值超过大约720万元，应课税值大约5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4名南亚裔人士，怀疑他们是私烟集团的骨干人物。海关表示，在上个月23日至本月5日期间，在深水埗区展开连串行动，针对区内购买和售卖私烟的行为，多次突击搜查及街头扫荡。在行动中，海关拘捕24名男子及3名女子，年龄介乎27至82岁，当中包括22名本地人士、1名内地人以及4名持俗称行街纸的南亚裔人士。海关又在区内捣破5个储存仓库、4个临时储藏点以及3个售卖私烟的流动摊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自悔。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讲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492点，上升4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2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7.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5，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42美元，卖出4200.3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3: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3: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2: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3: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6: 这是爱，似骤他朝怕骤然失去。
5: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 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

0: 想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睇法。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有时候好多久远嘅记忆埋藏得太深，你以为自己已经遗忘，但一串音符、一段歌词，就会令佢重新涌现。刚刚一段嘅欢乐今宵，你意犹未尽，仍然想延续呢一份嘅感觉。

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两首都系欢乐今宵，一首刚刚听过原唱古巨基，而另外一首系原作创作欢乐今宵嘅呢位朋友王丹仪嘅演绎。将时间带到晚上差唔多到9:09嘅字，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听听今晚又系呢个点唱咧？

亲爱的陈子诚先生你好啊，我是阿文，是音乐情人的忠实听众，好想借着你的节目分享一个关于我和太太阿仁的故事。今年是我们结婚16周年，这些年来阿仁不单止为我诞下两个可爱活泼的女儿，更在忙于工作的同时默默撑起整个家。我特别想感谢她，感谢她在我过去沉迷赌博的日子里面，她从未放弃过我，亦都从未放弃过这个家。如今我已经成功戒赌，决心做一个更好的丈夫和爸爸，而这份的改变全靠他的包容和爱，在我人生里面娶到阿仁是我最大的福气。我好想点一首歌送给阿仁听，因为歌词里面那一句不需讲爱自那天遇上，正正就讲中了我的心声。好多多谢和感谢不需要多讲，但是自从遇上他的那日开始，我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如果我的故事和这首歌

节目当中播出的话，就将会是送给他最特别的一个周年纪念礼物。衷心感谢听众阿文敬上。

0: 自从遇上佢嘅嗰一日开始，
1: 心深处爱只那天遇上，
0: 我嘅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一切都不需多讲，爱自那天遇上。阿文送俾太太阿仁结婚16周年嘅呢份重量级礼物，有孙耀威嘅《爱自那天遇上》。将时间带到晚上9:50，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点至10点呢个钟头里边，由我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嚟到代替说话。你好，我是郑子成。

两座五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刚刚听过谭咏麟校长嘅喜爱。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明总最低气温28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咧升翻上33度，而新界中会再高2-3度，将会吹微风嘅。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去到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出现。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我哋有吴启贤，太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且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的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及不顾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的瘦弱。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及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哋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香港足球盛会2026晚上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球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皮球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球衣。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首次到启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说，心情兴奋，虽然对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且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661点，升了5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1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5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5，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00.39美元，卖出4201.3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舞台剧导演陈欣石。
3: 我昨天由沉睡去到沉到现在，就问你沉浸式。沉浸式摆在舞台剧方面，是不是即等于互动呢？我真的不知道沉浸式和这个舞台剧有什么拉能，可以怎样沉住下去呢？
4: 我觉得沉浸式是一种体验给观众。而观众入去那个剧场的时候，他是有一个身份在这里的。他跟个剧是有关系的。
3: 即是他有份做的。
4: 他未必要有份做，但是他可能是你赋予了一个意思给这个观众的存在的，而不是他就这样坐在一个观众席那里看着镜框里面发生的。
3: 那你怎么赋予我存在呢？我平坐在那里看。
4: 譬如说我们的青春是现在三个外传，那有一个就是叫Nancy 乱粒 show， 刚刚我们在西九做完的。那观众入场呢，我们就 label 了他们全部一些 A0 未拍过拖的学生来的。然后 Nancy 就是来教大家拍拖，那会捉观众上台玩游戏啦。那所以当有个这样的前设的时候，其实观众有些笑位你就会觉得更好笑啦，因为大家都我哋系 A0 嚟嘅，或者我哋扮 A0 啦咁样。咁而譬如如果我哋而家做紧一个叫人德风暴咁啊，讲三个老师争上位嘅，我哋观众席就分咗几个票区，就校董席啊、家长家教会席啊、学生理事会席啊。咁啊最贵妃嗰个就有得投票嘅，佢可以选究竟边一个老师最后嗰日当选嘅咁样。咁我觉得呢一啲都系啲好有趣嘅，又唔系净系 gimmick 嚟嘅，观众个体验系好唔同嘅。当佢有得参与系嗰件事，甚至后边冇得投票嗰啲观众见到前面嗰啲有得投票，佢哋都睇得好开心嘅咁样咯。咁而我谂我哋最沉浸式体验感觉重嘅就系而家做紧一个沉浸式餐饮剧场，就系黄浩然、沈振轩同埋强尼大哥佢哋轮流做嘅一个独角戏嚟，喺我哋个餐厅嗰度做嘅。咁嗰个餐厅就直情系食住饭睇嘅一个 show 嚟嘅，而里面每一道菜都同个剧本有关嘅，都系讲到嗰一道菜，然后就会 serve 啦，然后佢哋就会去食啦，然后就会听住。高立人即是那个主角，咁佢究竟呢一道菜对佢嘅人生有咩启发呢？令到你食呢道菜嘅时候可以又多咗一层嘅意义喎，咁样。
3: 其实我嗰陣时諗过一样嘢呢，因为嗰陣时係帮间酒店啦，咁我喂，咁我有嗰个朋友呢，佢好鍾意一个叫做 Rocky Horror Show 喺 London 嘅，咁跟住佢就有自己嘅餐厅嘅话呢，佢话其实可唔可以呢，我哋嗰啲人去邀请一啲即係好似係識 musical 嘅人扮 waiter， 扮 waitress， 可能擺一件牛排喺度咧，突然間 steak very yummy， 咁啊，即係同嗰啲好似互動咁樣，你係唔知道幾時走去可以俾一杯檸檬茶嘅，又喺度唱住，咁可能分分鐘而家呢樣嘢嘅 musical 好多嘢變化沉浸式嘅話，唔單止係我哋坐喺度，可能喺一啲其他嘅餐廳啦等等，可以玩啲咁嘅新意喎。其實我哋就需要有新意，我哋。
4: 是啊是啊，因为我觉得舞台剧其实大家都睇咗好多年啦。而家观众买飞开始，佢唔系淨係想睇一套剧，佢系想要一个未试过嘅体验。而呢一种体验未必已经系最成熟嘅。即系我觉得我哋仲喺度实验緊好多嘢，但系佢会觉得呢种体验我未试过，独一无二。
3: 同埋参与一齐参与好。
4: 系啦，一齐参与好玩喎，咁样。
5: 我想问一问啊。对不住，我仲喺阿兰子个声音里边，系我就
3: 食 very yummy，
5: 我就即刻喺度谂到你，多谢你唱首咁嘅歌俾我听，我即刻谂
3: 嗰、
5: 那个演员啊，呢一种嘅演绎方式，演员

0: 困唔困難呢？又係唔係一個好高嘅挑戰呢？
1: 我覺得對演員嚟講係應該超難，尤其是譬如今次我哋個沉浸式餐飲劇場，邀請黃浩然啊、沈震天啊、強尼，佢哋可能係拍開電視啊、電影啊，都係慣咗對鏡頭做戲，佢哋都有同我分享話，今次個觀眾就喺我一尺範圍之內個頭，咁嗰個感覺係好唔同的。而沉浸式體驗有一樣好有趣嘅，就係你要相信個觀眾係故仔裡面嘅一部分，即係譬如喺呢一個沉浸式餐飲劇場呢班觀眾嗰個身份係呢一個老闆嘅熟客嚟嘅，即係應該呢啲人係識㗎啦 ，friend 㗎啦，所以其實佢哋入緊場，你已經同佢哋喺度傾緊偈，有位叫嘢食啊，幫補下啊，咁即係有好多嘢可以做，去令到個氣氛緩和咗。其實緩和緊觀眾嘅氣氛，同時亦都令到個演員自己投入到嗰個空間感究竟係點樣。
0: 哇！但係如果遇到一啲嘅演員咧，喺度撳電話啊，然之後做緊其他，咁咪攞佢電話咯。
2: 如果嗰啲客啊，無端端喺度撩佢講嘢，喂！可以啦，
0: 系啊！我话俾你听，
2: 跳出嚟咯，
1: 系
2: 抽咗身。
1: 我哋有毒噶，即系如果有人话，诶黄浩然咁，我最憎黄浩然噶啦，佢就可以咁样答人哋。
0: 我话俾你听，其
2: 实白面仔好似我呢啲噶嘛。
0: 又或者遇到一个叫陈淑兰嘅咧，我话俾你呢啲。
2: Not so yummy, change for me。
3: 唔系啊，我咧我去做观众，好多人好中意噶，因为嗰啲笑点啊咩，我一定系好开心，拍到好大声噶。
2: 但系唔系你个老板就弊啦
3: ，very yummy，
2: 你就搞到
3: 咁我就会yummy yummy，
1: 加福
2: 烂尾，喂，搵人接翻佢系，咁呢个得，所以我你一讲话啲沉浸式，等于我有时喺上网睇到就系话咧，突然间就系话喺个法国一个广场度，突然间就系呢几个表演者就喺上面开始开咗个头唱歌，突然间呢度有人出嚟开始做话剧，即系一个歌舞剧咁唱咗十几分钟，即系一个好好玩嘅，即系。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同埋我觉得譬如沉浸式餐饮剧场嗰个好玩系咧，玩下观众自己会投入埋一份，一齐拍手啊，一齐唱啊，咁样呢一个你平时喺剧场你唔得噶嘛，系啊，你只可以静静地喺度观赏个演出咁样。
2: 会唔会有谂过跳出剧场咧？头先我所讲咧？
1: 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探索的一个方向来的，因为总之我就是想找一些未做过的东西，大家 jam 下有什么新的
2: 东西。因为现在、即大家经常说就是流港消费嘛，是即如果突然间就是我不知道几点钟突然间你会见到黄浩然、在这里遮发一个港
1: 消费 pop up 的
2: 了走出来其实都挺好玩
1: 的。是的是的是
2: 的、好了，那当然我们讲到哇这个剧我们睇咗好多次，但都未深入去讲嘅就係话啦，你二十岁写个剧啦，
1: 系
2: 我们的青春日志啦。喂，当时一个小朋友，你前日就讲过就係话，我好想写一个嘅一个叫做 long run 嘅剧本。你点样咁有信心就係话，喂，我读书啦，去英国啦，有一个体验啦，想摆喺香港啦，这个剧本究竟你点样去写出嚟，同埋你究竟 target 系个 audience 系咩人呢？
1: 我当时我记得是因为做完《我和青天有个秘密》啦，咁个 feedback 有啲人好中意啦，有啲人就好唔中意啦。
2: 蛋哥定中意先？
1: 系蛋哥都 OK 嘅，OK 中意嘅。咁样咁我就尤其是行内啦，即系行内好多人唔中意。我嗰阵时俾咗一个 promise 自己嘅，就系我写多一个戏。如果呢一个戏都唔 work 咧，我就转行啦。即系你嘅 talent 唔喺呢一度，你无谓磨烂只啊，系咪？咁不如你走啦，咁
3: 走两地啦，
1: 系啦。所以当时我就落笔写呢个《我们的青春日志》。

0: 好啦，翻嚟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 Tom 咧。石石，
1: 哇！夜晚黑又即刻突然一
2: 醒，
1: 醒一醒，
0: 因为我们的青春日子咧，其实系好开心，
3: 嗯，
0: 好好玩，我好中意头先你讲过嗰个角色啦 ，Nancy，
3: 系
0: Nancy
3: 系
0: 一个好正嘅，
3: 收兵娘娘，
0: 好正嘅，因为佢每一出嚟咧，系全场嘅气氛都被带动嘅，
3: 系
0: 啦，咁嗱。你喂，真係一個二十歲嘅我哋叫後生仔，好、
3: 嗯、
0: 多嘢都仲喺度懷疑緊自己嘅時候，嗯、你點樣去諗到就係話角色咧、分場咧、古仔咧？
3: 嗯，
0: 喂，因為你都講啦，一個長long run 劇啦，

0: 一個個長劇嘅話咧，你必定要個故事好扎實，先至可以有呢個信心去做噶嘛。
1: 係係，我當時我喺倫敦讀書嘅時候睇咗，我諗有250多個 show。咁我每個 show 睇完，我自己都會寫筆記嘅，即係呢個 show 燈光有咩俾咗我，或者成個劇本結構有咩。咁當你睇得多嘅時候，你開始會知道邊啲係好嘅音樂劇，邊啲係唔好嘅音樂劇，點解佢好，點解佢唔好，有啲乜嘢獨特性係令到佢可以話喺 Broadway 喺 West End run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然後做咗好多呢啲分析之後咧，我就開始寫我們的青春日子呢個音樂劇。咁成個戲劇結構，我覺得好似一個外國音樂劇，即係佢嘅幾時會有一場大型歌舞啊，會有 tap dance 啊，會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曲風喺裏面啊。其實係用一個好西式嘅創作方法去寫緊一個好本土嘅故仔。咁當然當時寫嘅時候，其實我唔係諗住佢係一個 long run show 嚟嘅，因為當時我本身係諗住《我和青天有個秘密》可以係一個 long run show 嚟嘅 ，which is 呢個好明顯係一個19歲嘅思維啦，一個講外星人嘅戲會可以 long run。咁但係做完嗰個之後，我就已經半打消咗呢個 long run 嘅念頭，我只係想創作一個新劇，所以未有咁多計算喺裡面嘅。咁我仲記得我寫完呢一個劇本出嚟讀第一稿嘅時候。大家都話好悶喎，你個戲唔好做啦，不如咁。咁我又嚇、你話我悶，我唔憤氣咁啊，翻去 London 咁啊，改第二稿。咁我哋試演嘅時候係第二稿嘅版本，然後我試演嘅時候排呢個戲嘅時候咧，我係知道個戲係一個好老生常談嘅故仔，因為你校園青春劇你可以有幾特別啫，係咪？即係除非你掂一啲好敏感嘅話題嘅啫 ，which 我又唔係想寫嗰啲嘢。咁所以佢係一個好比較。平鋪直敍的一個劇啦，咁但係當個劇本係唔係話有啲咩話好大起大落嘅時候，導演就要做好多嘢啦，即係導演嘅角度或者作曲填詞嘅角度，點樣借住音樂劇呢一個題材，令到件事好有趣，令到畫面好豐富，呢一個就係嗰陣時會比較花咗好多嘅心思去諗嘅一樣嘢咯，咁樣，咁所以喺創作嘅過程裏面，我覺得都改咗好多稿嘅，其實係去到而家睇緊大家睇緊嘅版本第九稿嚟㗎啦，即係由2018年開始去到而家。
0: 喂，但係你講啊，喺觀賞角度嚟講咧，係好豐富嘅。雖然你頭先講到，哎呀，一個比較簡單嘅故事啊，但因為我有睇嘅時候，我覺得哇，一個舞台劇嚟講，你哋轉景都轉得叫幾密。同埋幾快下，
1: 好細個劇場，
0: 係啦，即係個劇場唔大。你其實你當初咯諗嘅時候有冇？我其實都要諗喎，即係個劇場啦、人手方面啦、轉景轉得咁快啊、咁多個景嘅時候咧，會唔會都出現一個問題咧？甚至乎我見到好多時轉景係大部分係演員自己轉翻噶嘛。
1: 冇錯。因為我睇外國嗰啲音樂劇，佢哋其中一樣最好睇嘅就係轉景，即係喺音樂劇嘅世界，我覺得唔會有黑燈轉景呢樣嘢嘅。轉景應該都係個故事嘅敍事嘅一部分嚟嘅。我點樣一場戲？另一場戲件事是沒有斷過的，咁所以在寫劇本的時候，其實我已經有少少畫面，究竟每一場戲點落㗎啦。咁但係去到我哋做《我們的青春日子》long run 版，即係租咗個地鋪去改建一個劇場喺裏面嘅時候，因為個空間好細，其實喺改建緊個地鋪嘅時候，你已經要諗埋啲景點樣轉，因為究竟邊嚿景可以 store 喺邊一個位，然後嗰個位推唔推得到嗰嚿景出嚟，嗰嚿景要做幾闊幾窄，個升降台可以有幾厚或者有幾高。其實在起緊個劇場嘅時候已經要諗曬呢一啲嘢，咁所以嗰陣時我哋係花咗好多時間，我同埋我哋嘅 production team， 我就講曬我每一個景想點樣轉，每幾時邊嚿景就要開始喐，幾時佢要停，然之後邊度出嚟。其實有時真係講緊嗰個設計係爭兩寸就已經 work out 唔到噶啦，咁就要攞住個 floor plan， 我哋喺度逐嚿嘢去砌落去，睇下點樣可以令到佢 practically 可以做到。
2: 你睇下次可唔可以啲 artist 唱完一首歌或者點樣樣嘅時候，踎低變張台咯。
1: 我哋有啲類似，都差唔多去到咁樣咁
2: 就位啊嘛。OK， 我一轉身變棵樹。
0: 咁你頭先講到咧，就係話再寫個劇本啦，《我們的青春日子》啦，冇開題冇諗佢一個嘅 long run 嘅劇啦。咁其實你當時寫嘅即係想帶啲 message 俾大家咧，亦都希望話自己有一個叫做有翻啲自信心啲嘅劇本啦。咁到你頭先講到第九稿啦，係嘛？出到嚟嘅時候反應係點樣咧？你自己有冇滿意咧？嗱，當然依家當然成績好好啦。
1: 係係。我記得我去到試演啊，2018年開演前，我都仲好懷疑緊個戲嘅，因為圍讀嘅時候大家話好悶啊嘛。咁我同埋嗰陣時又完咗青天啊，即係對自己個自信心係好低。跟住

0: 一場演出，望住啲觀眾，哇，笑到拍曬手掌，跟住去到最後，同埋全部都係啲四五十歲嘅，即係 mature 嘅 audience 嚟嗰第一場。跟住去到最後，大家喊曬咁樣，最後十五分鐘，咁我咦？呢個劇本好似 work 過上一個，咁我開始有少少信心。咁然之後完咗二十場試演之後，開始有投資者話：喂，下年你有冇興趣搞大佢啊？我哋我哋一齊做啊！咁我就知道呢個戲係有啲嘢喺裡面啦。咁但係好似我之前咁講啦，我係會秒自己嘅戲嘅，即係你寫完出嚟我就誒唔夠好，呢度唔夠好，咁我就會開始改，開始執。咁執到去而家咧，我覺得去到今年其實我冇乜點再大改個戲嘅啦，冇大改添啊，因為其實第一年 long run 完之後，我收集咗好多意見，我係大執咗一次個戲嘅，然後去到第二年，去到第三年、第四年，因為我開始覺得嗰個係一個二十歲嘅時候寫嘅戲，今日28歲，我再去改翻，其實我係由頭改過曬成個戲嘅啦，因為今日我睇嘢嘅角度啊，或者我覺得一場戲會點寫，其實已經完全唔同曬。咁我不如寫個新嘅戲啦，即係你二十歲嘅時候嘅作品，你就要保持翻少少佢嘅清潔喺裏面先至得咁樣。咁所以我到而家就冇再大喐個劇本。
1: 我都贊成嘅，因為你諗下，即係佢嗰陣時，你呢一套嘅劇啊嚇，其實係包含咗你嘅青春同埋初心咁。如果再去改嘅時候，其實成樣嘢嗰個 feeling 已經係好唔同
0: 嘅，
1: 係咪先？咁所以講到呢一度咧，我一路喺度觀察唔講嘢，原因因為點解？我想再深入了解多少少陳欣石，我哋轉頭翻嚟去將佢拆解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被长期遭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被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瘦弱。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及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不下载应用程式，并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利润益会员。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684点，升咗5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8点，升31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8，人民币6.75，英镑兑美元1.348，欧元兑美元1.15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9.44美元，卖出4239.9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8: 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7: 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呢，跟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7: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舞台剧导演陈欣石。刚才那一部分我一直在度研究陈欣石。你觉不觉得他除了他有奥数这个老灵魂之外，他不是地球人来的，我觉得。
3: 他刚才叫你做子清姐、家乐哥、兰姐姐，我们应该叫他做 Tom 爷。是吧
4: ?Uncle Tom。
3: 即是这里我听啊，虽然年纪最
5: 小。Tom
3: 喂，年纪最小是他，但其实个 show 呢他是。
2: 很犀利。
3: 即是阿爷啊你。
2: 真的。所以呢我说为什么要拆解一下呢，我们有这个嘉宾的他呢、是真的很好的。要了解你多一点。因为你知不知道，你想一下他刚才在讲那个场景啊，那么装修的时候要怎样摆啊。即是第一我都等他以后的，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情人啊，因为我不是陈淑兰啊 ,ok? 那我又等他的情人惨的，他的情人一定要是很爱舞台或者是跟他一起同步的，如果不是真的接受不到的。
6: 没错。
2: 是不是，但是。
4: 我得挺快。
2: 是啊。因为为什么呢，他整个生命就是这样，是不是
3: 嗌交都要 drop down the notes, 我将这些东西写出来。咦，跟着你譬如说我没有跟你即分了手，跟着好返。咦，为什么我跟你嗌交的东西会在你的舞台上出来的，你出卖我。
4: 这对白我前晚不是讲过。
2: 同埋咧，你知唔知啊？唔係同佢 level 嘅咧，都幾難同分啊！即係有一樣嘢要值得一讚，佢係好有禮貌啦，EQ 高啦，但係佢嘅轉數太快啦，
3: 反應快冇、okay? 錯。
2: 咁所以咧，我想了解一下你人生裏面你覺得影響得你好緊要嘅他。
3: 嗯，
2: 我哋先講。咩他先咧？
5: 男女他，可唔可以一次讲男女他？
3: 男女一次过讲，真系几快啊！
5: 我觉得一定系爹哋妈咪，系啊，即系佢哋嗰个，我谂嗰个影响就真系由细细个开始啦。咁我相信大部分嘅人，父母对自己嘅影响都一定系最大。咁而我觉得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嗱，而家我有自己剧团啦，我有签自己嘅演员啦，我哋而家60几个旗下演员咁啊，做紧唔同嘅 long run show 咁样啦。我成日都话我每年花去同佢哋做心理辅导嘅时间，同我做创作系1:1，即系你系要同我同佢哋倾好多偈啦，开解佢哋嘅心结，尤其是做 long run show 一个 show 我做咗300场啦，点解我仲又在做这个 show， 即是他们会很容易想歪啊，会有樽颈位啊。咁而这种耐性呢，因为我爹哋妈咪也是做生意的，但是他们呢即是做到现在呢

0: 佢哋都仍然係會鍾意請一啲年輕人啊、新人啊，甚至一啲可能更新人士啊。咁我其實點解你去請一啲新人，或者你請更新人士，你要花好多時間去教嘅喎？你又唔係話特別少人工，即係你都可能都係俾翻嗰啲人工。咁但係佢哋就覺得好中意 train up 一啲人，即係佢咁始終都有啲咁樣嘅人，咁始終都要有人去 train 佢哋，咁我就會去 train 咯。我覺得呢一種呢一、這個嘅 mindset 係好影響到我嘅，即係嗰個內心啊，即係對住一啲尤其是香港音樂劇演員其實真係唔多噶嘛。咁我哋要做 long run， 仲要幾邊一齊開，其實我需要大量嘅音樂劇演員，即係話我唔可以淨係揀曬啲唱跳演都要好高水準嘅先至入嚟，可能佢係跳舞好叻，但係未做過戲嘅，唱歌好叻未做過戲。咁我要教佢哋做戏，真係要逐句逐句同佢哋拆解。譬如小男人周记一个人要分析10个角色，每一个角色佢嘅 mindset 系点，佢点样諗嘢，佢嘅心理状态系点，每一句点解要咁样讲，仲要喜剧喎，点样去 deliver 一个笑位，个节奏争几多，每样嘢你都要去拆解。而嗰个拆解嘅耐性呢，我觉得就系喺呢一个思维嗰度嚟嘅咧，就系、咁，始终你都要 train 噶啦，即系你如果需要去培育更加多人才喺呢一个行业里面，你咪需要去花呢个时间、花呢个心机去到做咯，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佢哋影响我好多，当然仲有好多就系、可能喺做生意，虽然我做生意絕對唔成功啦，即係可能都係一個創作人嘅 mindset 多啲啦，即係藝術家 mindset 多啲啦，所以變咗都係想啲嘢靚啊，想啲嘢 fine 啊，都會計數，但係永遠你都係最後都係導演戰勝咗監製身份嘅咁樣。咁但係佢哋都會俾好多意見啦，有好多好好嘅，當然我有時會唔聽啦，咁通常唔聽就會賴嘢啦，咁賴完嘢咁又唔緊要，佢哋又好由得我去跌嘅，總之跌你唔死就得噶啦，咁佢哋又會喺後邊睇住啊，未死得未死得咁樣，咁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去到今天他们都还是我最好的顾问，我会觉得就是人生的顾问也好，我工作上面的顾问也好。
1: 其实真的很难得的。怎样很难得呢？就是说父母的投资是正确的。因为你想想你父母是不是投资在你那里，无论是信任或者是金钱。但是你想想你给他看到的成绩其实是有目共睹的嘛。有很多时候我们去衡量不是一定，因为可能我是妈妈啦这样。不一定是说哇个仔要赚很多钱去回报我，不是。而是他对这个社会有没有贡献。
2: 这样很重要。
1: 是不是啊？即是这个已经，我觉得你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报答了，知不知啊？咁同埋你而家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我就反而觉得一样嘢好得意嘅。你一路喺度讲你是一个艺术家，但我一路听呢，你想想你可以 manage 到这么多套不同的作品。然之后你又可以有好多自己旗下嘅演员60几个。喂，你其实已经系好叻噶咯。我想知道你而家呢个剧场咧，你个 partner 系边个？
0: 冇。如果真係講爆炸戲棚就真係自己，咁但係我哋每一個 long run show 都有其他 partners 嘅，即係都有同合資嘅一啲人啦，係即係有。
1: 咁嗰啲係叫投資者啦。
0: 投資者啦。
1: 但係你諗下，你點樣 manage 啊？
0: 係咁就我下邊啲同事咯，即係我覺得呢一個都係我呢幾年學習緊嘅一樣嘢嚟嘅，因為以前當未有咁多嘢喺手嘅時候，其實慣咗好多嘢都自己做，亦都係一個好處啦。即係當你連一張 Google Form 你又自己揼過啦，跟住然之後點樣去輪選成個流程又揼過，變咗而家有人去幫你做嘅時候，你就識得去監督嗰一樣嘢，究竟個流程啱唔啱咧？做得好冇？因為每樣嘢自己都做過。咁但係而家我覺得有好好嘅導演助理佢嘅團隊啦，有一啲製作經理啊，即係有唔同嘅同事，即係有，我覺得有一個好嘅 team 去令到嗰啲嘢可以行得暢順。
3: 其實我覺得佢咧係一個 AI 嚟嘅，
2: 因為夠啊！
3: 因為點解咧？你而家玩啲 AI 嘢咧，你問一個問題咧，讀跟住咧嗰啲字咪讀讀讀讀讀讀讀讀讀讀讀讀，你覺唔覺得啊？我哋頭先問一個問題咧，咁樣樣咧，跟住佢就會即係好似不加思索就可以將嗰啲 information 我哋問啲問題讀讀讀讀讀嗱咁樣樣讀讀讀讀讀讀，哇！
1: 咪同。同埋咧有一樣嘢，佢同 AI 都有啲似
3: 嘅，係咪啊？
1: 態度非常之好，
3: 你知唔知情緒價值係咪啊？
2: 你 set 咗個人設俾佢，
3: 冇錯。咁不如你叫做 Tom 包啦。
1: 因為咧你要知道一樣嘢啊，譬如我，尤其是我哋去 invite 嘉賓嘅時候咧，咁有好多未必會係好認真對待啊，又話真係態度非常之好。呢、這個人咧，佢幾多點鐘排完咧？佢都會留 message 俾你啊，唔好意思啊，我而家先至開覆到你啊，因為今日咧都做到兩三點啊，所有嘢你知唔知？我係感動，亦都係珍惜嘅。咁呢一樣嘢，我都覺得係要俾多啲朋友知道。

0: 好啦，嚟到我哋今集嘅最后一 part 啦。哎，我其实同阿 Tom 倾偈咧，好大压力。
1: Tom 包，
2: 点解咧
1: ？Uncle Tom，Uncle
0: Tom， 因为佢转数快，跟住佢好似28岁仔，好似人生经历好多。
1: 82岁啊，
0: 系啦，系啦，系调翻转咁样。
1: 系咯，
0: 即系我，你问我，其实我都好似见步行步咁啫。吓，即系你呢个28岁仔真系，即系如果未同你倾过偈嘅话咧，我哋都会觉得啊，真系爸爸妈妈嘅溺爱啦，可能系，但系唔系。如果爸爸妈妈睇住你成长，根本就知道你个人系好清晰，知道自己做紧乜嘢，根本就唔系话放纵你去做嘢，而系鼓励你去追梦。同埋头先阿子清讲得好啱，喂，你其实除咗追自己嘅梦之外咧，你依家做紧嘅嘢咧系贡献紧个社会，
1: 有使命，
0: 系啊，贡献个社会。因为好多前人都唔敢去做嘅嘢，你而家做，仲要系做到，仲要做得好，
1: 系啦。咁所以顯身，我哋一定要把握呢個時間。
0: 唔俾我搞嘢。
1: 唔係啊，因為我哋呢一 part 得幾分鐘，我要問埋佢呢個 part 仲有第一份工。
0: 搞到我爆咗自己嘴。
1: 你諗下，佢呢個爸爸好，
2: 你真係爆石啦你。
1: 咁第三個 part 係乜嘢咧？
3: 如果要講一件事件咧，我就會覺得係我翻嚟香港做《我和青天有個秘密》呢一個劇。当时呢有好多事发生啦，咁又开唔到 show 啊，各样嘅嘢。咁喺行业里面係哇，我俾人闹足一个月，即係可能唔知道出面嘅人有几多人知有几多嘢，但係喺舞台劇，咁舞台劇好細，大家知道香港个圈子好細。我係哇，日日上 Facebook 我都见到人啊闹个戏啦，闹各样嘅嘢几难听嘅说话都有，当然亦都有好多人係未睇过，然之后见到人闹闹埋一份，咁有啲係睇过嘅去闹啦。嗰一次嘅经历我觉得影响到我今日好深远，因为我觉得嗰阵时我自己都有少少去外国读完书啦，睇咗好多 musical 啦，跟住觉得香港，你都唔识做嘅，等我翻嚟香港做啲好嘢啦，咁而呢、這、一个如果嗰次真系俾我成功到嘅话，我谂我已经飞咗上太空啦，即系已经好嚣张。咁所以我觉得嗰件事系将我拉翻落嚟，而亦都俾咗一个好大嘅。一個人生課題，我就係掌聲唔係必然，即係唔係你花幾多努力，人哋就一定會讚賞你嘅嘢。有好多嘢真係可能有好多好有 talent 嘅人，好努力咗大半世，都未必會得到同佢嘅 talent 成正比嘅回報嘅咁。所以一定要好努力去進步。咁而亦都因為嗰陣時開始累積落嚟，咁你知道去毀壞一個 reputation 係好快嘅時間，但係你去 build up 翻一個 reputation 需要好長嘅時間，甚至係去到永遠都仲會有一啲當時累積落嚟嘅聲音，可能都仲喺度嘅今日，可能會有一啲 haters 啊各樣嘅嘢，但係我覺得好 thankful 有啲咁樣嘅嘢，因為佢哋係幫你監察住你有冇 keep 住進步，因為你做一個 show， 譬如當青春日子啊，而家叫做。做咗700多场啦，哇，好劲啊，好多人睇过咁，你好容易会觉得啊，我啲嘢得啦 ，OK 啦咁。但系当一个创作人，我成日都同我啲演员分享，当一个创作人也好，导演也好，演员也好，开始觉得自己啲嘢得嘅时候，就系你开始回堂嘅时候啦，就系你开始唔再进步，唔会做得更加好嘅时候。所以我好感恩喺我人生里面喺19岁经历咗一件咁样嘅事，因为我觉得当时我一系就跳咗楼嘅啫，即系一系就。行唔到落去，
2: 所以我叫佢豆包系啱，唔系喺呢个汤包系啱噶。因为点解话汤包系啱咧？包咧系吸好多，你谂下佢哋可以19岁学去话斋，有啲人已经跳咗落街啦，或者点样样，嗰啲承受个压力啊，每日喺度闹佢，你仲可以屹立仲坐喺度，好犀利咯，我觉得。
3: 系，我觉得一线之差嘅啫，即系当刻点样去。睇嗰件事咧，我覺得好在我個人唔憤氣唔輸得啊！即係如果當時我真係放棄嘅，或者我當時真係我轉行啦，唔做啦，咁我咪證明鬧我嗰啲人啱咯。咁但係即係當然可能佢哋當時係鬧得啱，唔知whatever 啦。但係我咪所以點解我就去一個承諾俾自己，但係你又唔可以無了期咁樣嘅再去 drill 落去噶嘛。所以我同自己講，我寫得一個戲，如果呢個戲都唔 work 咧，咁就由佢啦。
2: 但係其實你嗰陣時俾人鬧啊咁樣樣咧，應該係好低嘅跌落去嘅咩坑嗰度啦咁樣樣咁係乜嘢嘢？你記唔記得係有一刻砰，我差唔多諗住放棄嘅，係乜嘢嗰一刻砰係令你？唔得，我要俾我试得过，系有冇一样嘢系拉翻你上嚟咧？有冇一样嘢？
3: 我觉得系 一個好頑強嘅生命力，好似曱甴，
2: 所以小強啦、啊。
3: 所以你唔得嘅，你踩唔死我嘅，我要試。同埋，我記得嗰陣時有一件好有趣嘅事嘅，就係、是、青天完咗啦，就有一個內地嘅製作人就想買青天去做巡迴演出。咁當時其實《青春日志》我寫咗兩首半嘅歌噶啦，但我覺得呢個戲太生活化啦，我覺得好難寫得好睇。咁我就將呢兩首半嘅歌收咗落櫃桶，我就諗住以後都唔寫噶啦呢個戲。咁突然間咧，去到我哋傾到埋門一腳嘅時候咧，個製作人突然間同我講：啊，我哋唔做啦呢個 project， 因為即係之前佢哋同香港其他導演合作得唔開心，暫時我哋未必同香港嘅團隊合作住啦。咁我係晴天霹靂嘅，然後我就死死地氣，我成個上半年留咗俾你做個 tour。做唔到，我就喺个柜桶度攞翻个两手半歌出嚟啊！咁我继续写《青春日志》啦，系咁样令到呢一个戏冇胎死腹中嘅。咁、所以系咯，即系有时觉得每一件唔好嘅事，佢都系 little 一样更加好嘅嘢。
1: 嗯，嗱，咁我呢一条问题咧，我哋会问嘉宾嘅。咁但系喺度谂下，你会唔会有机会啫？可能机会都好细噶啦。你第一份工系唔系就系舞台剧嘅工作咧？
3: 我第一份工。都是跟 theatre 有關的、即係我覺得很慶幸一路以嚟做緊嘅嘢，你中意多啲或者冇咁中意多啲，都是愣住咗戲劇啊，或者呢啲呢樣嘢。我唔係我冇做過一份 full time 嘅工啦，但係做好多 freelance 嘅嘢啦，即係去接好多唔同嘅嘢做啊咁。我記得。其實要講第一份工咧，可以話係
1: 即係第一份薪水。
3: 係啦，十五歲嗰次做導演就係第一份工啦。但係第一份薪水咧，我記得係喺我大學畢業翻嚟，我就啱啱做完《青春日志》嘅試演。咁當時就有一個都好大嘅企業嘅一個高層啦，就嚟咗睇完佢就話：咦，你有冇興趣做嗰啲management retreat， 即係每年。

0: 佢哋啲管理層就會有兩日入咗個 camp， 咁跟住你有冇興趣用 drama 去同佢哋做一啲 crisis management 嘅 workshop？ 跟住我心諗，哇！你哋嗰啲全部五六十歲，20歲嘅小朋友嚟，你同
1: 唔可以咁多對白？
2: 喂，最緊要係你哋咁早起身，我啊咁夜瞓，咪搞啦！
0: 我好驚啊！即係你哋唔聽我講嘅喎，咁樣咁但係跟住佢開個價錢俾我$30,000做3個鐘，呢個係我人生我覺得係份糧啊！第一次咁，然之後做完咁佢哋好滿意啦，各人各樣。咁佢哋後屘又講，因為我喺大學，即係我係一個大學生，即係大學畢業翻嚟，唔係淨係一個 drama school 咁。咁當時對我嚟講，哦，原來學歷真係重要嘅喎，即係喺而家呢個年代嚟講。咁同埋原來你佢同我講點解會揾我做呢樣嘢，係因為佢見到青春日志試演好多都係新演員，然後佢哋每個上到台都好似識做戲咁樣。啊，咁你應該都識教啊。咁跟住就去揾咗做呢樣。咁所以呢個都係好開心嘅。
1: 但你話俾佢聽，我嗰啲係15、16歲，唔係50、60歲。
3: 哇！呢幾日咧其實好精彩，其實係可以有機會再請阿 Tom 上。
1: 其實我哋今日咧，今次請嘅嘉賓咧唔係人嚟嘅，外星人。
2: Uncle Tom。
3: Uncle Tom。
1: 阿爺啊！
3: 多謝曬。
2: Uncle Tom。
0: 多謝三位。Thank you。

0: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的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哋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东华学院因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早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是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话，唔少涉及商用车意外嘅司机系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嘅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影响。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个星期嘅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道琼斯指数报54701点，升咗6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0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23美元，卖出4257.7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0: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5: 我都想打波喎，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囉。
4: 一於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返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驚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6: 落大雨想浸街啊！
7: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6: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7: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嚟到星期三世一嘅环节啦，我哋今日咧请嚟咗一位手好巧嘅人士啊，有呢个剪纸技艺师 Matthew 马飞扬喺度。Hello Matthew，Hello
2: 大家好。
1: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呢个剪纸艺术咧，我系由细咧有叫做接觸過嘅，即係美工堂嗰啲咧，美勞堂嗰啲咧，有攞啲紅紙仔咧，求其玩下嘅。
3: 嗱，我想問下個剪紙係即係剪個起字嗰啲，唔係接嗰啲。
1: 我嘅認知係呢一個專業嘅技術咧，
3: 要問 Matthew 啊，
1: 要問 Matthew 啦。咁我想問點樣為止係剪紙嘅技藝？係咪我求其剪兩下就當係剪紙，定係唔係嘅？我一定要有一個準則，剪到某個樣先可以當係一個藝術品呢？
2: 其實冇錯，係有準則嘅。咁我首先介紹下剪紙嘅技法先。其實剪紙咧，用教剪是一种即是大家字面意思最容易理解的啦。第二亦都可以用黑刀啦，因为一些比较细微的图案其实要用黑刀先可以做到出来的。咁亦都
3: 刀雕刻的刀。
2: 雕刻刀没错。是啦，亦都是可以用手撕啦，即是意思是完全不用工具的，纯粹用手去
1: 搣
2: 是啦，搣啲图案出来。咁第四种方法呢，其实就是用火去烧，意思就是叫做个 terms 就叫做烙纸啦。咁其实即係用啲香喺张纸上面去烧一啲窿窿出嚟，然后用啲窿窿嚟构成一幅图画。咁其实剪纸多数就係呢四个范畴就比较最多嘅。係啦。咁当然啦，头先主持人所讲嘅接个起字出嚟，其实係一个都係剪纸嚟嘅。咁亦都係一个最基本嘅用途啦。即係譬如结婚嘅时候剪个起字啊，又或者生日嘅时候剪个寿图啊咁样。其实呢啲都係剪纸嘅应用嚟嘅。係啦。咁再複雜少少，其實我哋就可以做一啲再大範圍啲，即係大面積啲嘅作品啦。咁除咗氣質之外，可能附近再加啲牡丹花，又或者加啲龍鳳啊，其實都係將嗰個剪紙係可以將佢複雜，然後嗰個圖案變得更加豐富嘅。
3: 咁我想問一下啦，頭先講咗四樣唔同嘅方法去做剪紙啦。四樣裡面邊一樣最容易，邊一樣係最難嘅咧？會唔會係香嗰燒嗰個咧？因为烧过，我成日觉得咧，你唔知道佢几时会烧完噶嘛，系咯。
2: 其实好睇作品嗰个完成度，因为你始终用火烧或者系用手去搣嘅话，其实嗰个细致度冇咁高嘅。咁当然，如果譬如好似我之前做过嘅作品，譬如我有试过做地图啊，又或者系做啲文字啊，其实用黑刀同埋铰剪做出嚟嗰个作品嘅复杂程度系会更加高嘅。咁所以其实用唔同嘅方法系好取决于嗰个作品嘅题材啦，同埋你想嗰个作品嘅效果会系表达到啲咩意思出嚟，去拣选唔同嘅工具去做嘅。
1: 我想问多少少咧，就系可唔可以简单都介绍一下你头先讲嗰四种系通常咩用途会用到佢哋分别咁样噶？
2: 其实主要系地区嘅分别，系啦，因为我哋譬如南方嘅剪纸咁，多数系会用铰剪同黑刀，因为我哋嘅南方嗰边嘅剪纸嗰啲图案比较精细，咁北方嚟讲其实就比较粗犷嘅，咁所以见到啲图案其实可能一条龙嘅形状，可能佢哋净系一个龙嘅轮廓，又或者系少少嘅龙爪啊，或者系轮嘅紋咁樣，但係其實我哋南方嘅剪紙真係可以將眼睛或者係所有嘅鱗片真係可以剪曬出嚟，咁其實係一個有咁嘅地區性嘅分別，即係雖然個種個源頭都係叫做剪紙藝術，但係其實去到唔同嘅地方，亦都會根據地方嘅文化又或者特徵或者係一啲人嘅習慣去演變唔同嘅效果出嚟嘅。
3: 我想問個問題啊，頭先就講原來有分南方北方啦，而我成日睇嗰啲古代嗰啲電視劇啊、電影咧，勁耐年前已經有摺紙有個雙起啊嗰啲啦。其實咧有冇一個正統嘅研究，就係其實幾耐之前已經有呢一個嘅藝術啦，摺紙嘅藝術啦，同埋當初係大概點樣個演變，又會係點樣咧？去到而家。
2: 其实剪纸嘅历史最早考究，其实已经系1500年前噶啦。咁当时咧，啲人

0: 其实是用一些很薄的材料，即是譬如树皮啊，又或者金箔啊，这样去做一些图案出来的。那最初其实是用于一个祭祀的用途，是啦。那譬如我们见到三星堆文化，其实有一个有个太阳文，其实即是当时就是人家用剪纸这种的技术去即是崇拜太阳的这种用途。是啦，到后面呢其实就可以用于祭祀的仪式，即是譬如大家会见到可能睇电影都见到有啲抛嗰啲白色嘅铜钱嘅纸出嚟，其实呢啲都系剪纸嚟嘅。去到后屘啦，去到唐代啊，或者宋代、明清时代，其实就开始家家户户已经即系喺唔同嘅妇女喺屋企度剪一啲喜庆嘅作品出嚟，譬如真系新年嘅时候会贴一啲窗花，又或者贴一啲门盏去做一啲喜庆嘅装饰嘅。
1: 哦，咁如果咁讲嘅话，即系话最早之前发现剪纸呢一个技术嘅，算系喺三星堆入面噶咯。
0: 冇错。
1: 咁所以喺博物馆入面系见到呢一样嘢嘅。
0: 系，冇错，见到
1: 嘅。哦，咁我想问一下，系有冇一啲剪纸嘅博物馆咁样噶？定系会真系分咗喺，譬如好似话三星堆嘅博物馆啊？可能喺其他唔同地方嘅博物馆啊咁样噶？
0: 其实有喺不过。剪纸专用的博物馆其实就真的内地比较多的。因为始终香港就未咁普及啦，这个文化。是。是啦，咁内地嗰方面其实因为他们有一个剪纸的非遗传承人的制度，咁其实他们每个传承人真的有自己的工作室，有自己的地方可以即是教工作坊，同埋亦都有一个地方俾他们展示作品咁样嘅。
2: 讲到这个非遗的制度呢，其实我知道 Matthew 都是这个叫做国家高级剪纸非遗技艺传承师。所以你是已经是考取了一个叫做 credit 在这里了，是不是？
0: 没错，因为在非遗传承人的制度下，香港目前就只是得代表作名录那几项的非遗先有传承人这个制度。现在目前剪纸在香港就还未有这个传承人的制度的。当刚刚主持人所说的那个制度，其实就在内地叫做一个职业技能的认证来的。是啦，其实在内地的这方面都做得挺先進，因為其實你喺佢嘅官方網站打你嘅身份證明文件，咁我哋港澳居民就係回鄉證啦。咁其實佢已經出到你有啲咩專業資格出嚟，
1: 係
0: 啦，係啦，冇錯。
1: 咁就寫住你係非遺嘅傳承，
0: 係啦，剪紙嗰方面其實有唔同嘅，即係殘藝亦都有，咁亦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技藝都可以。under 呢個制度可以揾到出嚟，
2: 係咁。如果要考取呢個制度咧，我相信都一定要一啲嘅特別嘅個可能水平喺度嘅。究竟需要啲乜嘢水平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傾。

0: 一首歌之前咧就讲到 Matthew 其实已经考取咗呢个叫做国家高级嘅技艺非遗技艺嘅传承师啦。咁考取嘅时候，我想问使唔使要特登去读一啲嘅课程，定系唔系嘅？我只要我系有学过呢啲嘅技术，我有信心，我就去考一考咁就、OK。
1: 或者有交作品，佢觉得喂靓喎就得噶啦。
0: 系啊，
2: 其实其亦都系要通过内地一啲嘅认可咗嘅艺术嘅机构去帮你报名。咁、当然要即系展示到你过往真系有推广呢项艺术嘅工作经验啦。咁当然你要上堂，咁然后亦都要考笔试啦，
0: 系
2: 啦，咁所以系其实系一个都严格嘅审查机制嚟嘅。
0: 我想问笔试系大概考啲咩？即系如果你考剪纸嘅技艺啦，咁你个笔试系咪就系考你头先可能讲嘅一啲剪纸嘅历史啊？
1: 千五年前已经有嗰啲啊，
0: 或者系一啲可能佢嘅范畴啊，起码佢嘅相关知识咁样咧。
2: 当然有啦，咁另外亦都会涵盖一啲即系推广非遗嘅一啲政策，你嘅个人意见啊，咁样其实都唔系净系对于手工艺嗰方面，因为始终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系一种。即係以人嚟做傳播嘅一種媒介嚟嘅，咁、就並唔係我哋入博物館睇到一件文物咁樣，其實就代表傳承到。其實就我哋非遺嘅定義其實比較廣啲嘅，因為我哋係要靠人一代一代咁傳承落嚟，咁其實係就並唔係可以單靠喺書本或者博物館上你可以學到嘅嘢。
1: 咁整體想請問 Matthew， 你係學咗幾耐或者讀咗幾耐先至可以攞到呢個證書？同埋除咗佢歷史，有冇其他嘢你都要讀嘅咧？即系譬如唔同纸质入面系、又要点样做咁样，例如诸如此类嘅嘢。
2: 咁如果介绍翻我自己，其实我就系跟妈妈去学剪纸嘅。咁计翻其实都差唔多十几年噶啦。咁其实我就细个嘅时候就见到妈妈剪纸就好惊叹，因为佢可以用一张好简单嘅纸或者譬如新年嘅挥春纸啊，又或者系一啲我哋平时书局会买到嘅手工纸，其实已经可以用铰剪剪到一啲唔同嘅图案出嚟。咁亦都系好似头先大家都会听到我哋介绍嘅，就系将张纸对接咗几下之后，系剪完再打翻开，咁我哋呢啲就叫做团花嘅构图。咁、其实我第一眼望落去嘅时候就其实好惊叹，因为原来真系。接埋剪几下打翻开已经可以咁靓，咁所以当时我就已经决心去跟妈妈学习呢门嘅手工，系啦，咁去到大学嘅时候，咁我就开始着手去推广呢项嘅传统文化啦。咁我都会跟妈妈，有时佢去摆展览，我都会跟佢一起学下嘢，系啦，或做助手又好，亦都可以即系睇下佢点样喺工作坊入面去教其他人嘅，系啦。咁所以去由大概十年前开始，我已经就。幫手做下工作坊啊，亦都會喺唔同嘅範疇入邊去推廣呢項藝術咯。
0: 所以嘅話，即係咁樣講，媽媽都係一個叫做非遺傳承人，定係佢都係一代傳一代，可能從佢嘅上一代傳落嚟，定係佢又係點樣學翻嚟嘅咧？
2: 其實佢係跟師傅學嘅。咁、當然我就係比較原汁原味啲，我就喺屋企度跟佢學。其實就因為比較我嘅學習方法就唔係真係上堂咁，即係我跟媽媽學嘅時候就唔好似真係上堂咁有 notes 俾我去學，咁、我真係
0: 手把手咁樣，
2: 係啊手把手咁，亦都係增進咗我哋嘅親子關係。其實我覺得即係非遺真係係一種可以培養到人同人感情嘅一種嘅工具咯。
1: 咁點解你會繼續即係選擇啊？明明讀完大學，就算媽咪係呢一方面嘅專家都好，咁佢都會覺得就係、唔係啊，呢啲有機會食唔到飯㗎，阿仔係你讀大學讀完之後，你唔好再學其他啦咁樣。但係點解你又會話覺得唔得，我要翻大陸直情考埋個證書翻嚟咁？屋企人有冇贊成定係唔贊成啊？開頭？
2: 其实佢哋都冇太大意见嘅，咁始终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一种使命感嚟嘅，系啦，因为始终我学咗呢门手艺，咁我有咁嘅能力，咁我当然就系要继续推广落去啦。咁尤其是即系香港依家呢个现今世代，即系好多机器做出嚟嘅产品，其实有时候我见到喺街上面可能好平咁已经可以买到一件剪纸嘅作品，但系其实我望落去即系见到有时有啲即系文化上面嘅信息唔系咁足够嘅，即系譬如我哋我教剪纸咁样啦，咁有时候我都会同啲学生讲翻设计背后嘅一啲原理，即系例如我哋剪纸有时候用一啲谐音去代表一啲祝福嘅寓意嘅，例如蝙蝠嘅图案就系其实代表福气啦，系啦，咁呢啲其实我都系需要喺教工作坊嘅时候去即系话翻俾啲人听，其实呢啲系即系古代传落嚟嘅一啲文化符号嚟嘅，咁、就并唔系真系喺街上面买到一件作品翻嚟，又或者系纯粹写。即係喺一件手工，即係佢哋做完手工拎翻屋企就已經 OK。其實我哋係傳承呢樣文化嘅話，亦都係需要佢哋了解到，亦都思考係點解要學 系啦，呢个先系一个传承嘅，我觉得比较重要嘅一个环节咯。
1: 我觉得好好啊，好好嗰样嘢系直情系一个私人嘅博物馆嘅导师啊。
0: 嗯，
1: 系佢话埋俾你听呢一个解咩，呢、這个解咩？蝙蝠就系解祝福啦，解福气呢样嘢啦。
0: 嗯，
1: 仲有啲乜嘢你可以而家同我哋听众讲下？其实代表乜嘢咧？因为我哋有阵时去到图书馆，又或者可能去到博物馆，我哋见到个碗，或者可能见到个门入面，
0: 见到个葫芦咁样，
1: 见到啲公仔，其实我哋未必会知系咩嚟
2: 嘅。嗯，其实都有好多咁譬如谐音嗰方面，除咗福之外，仲有禄啦，禄即系我哋代表
1: 禄禄禄禄禄
0: 福禄寿嗰禄啊，唔系
2: 福禄寿禄
0: 啊，福禄寿嗰禄啊，
2: 福禄寿禄即系意思即系可以代表即系人嘅俸禄啦，升职加薪，其实有咁嘅寓意嘅，系啦。咁除咗谐音，
1: 半头
2: 系盘头，咁当然就系代表寿，系啦，长寿啦，系啦。咁譬如啱啱讲到盘头长寿，意思其实仲有一啲即系用动物嚟，
0: 物啊。乌龟
1: 系，
2: 系啦，我哋中国反而就
0: 系
2: 用壳同埋松树，
0: 系
2: 啦，
1: 壳点解系壳啊？
2: 因为喺鸟类入边，其实佢算长寿嘅，所以其实有时候中国人嘅传统智慧都系见到大自然有啲特征，其实佢就会攞到嗰样嘢嚟做寓意，即系譬如壳同埋松树都系代表长寿啦。咁当然仲有其他动植物嘅，例如竹啦，咁其实代表因为佢正直啦，系啦，又或者一啲有一个叫做岁寒三友嘅叫做松竹梅，系即系松树、竹同埋梅花，咁因为佢哋喺冬天嘅时候都会开花，咁所以其实就代表佢哋一个正直啊，或者系不屈不挠嘅精神。其实呢啲都系一啲中国传统文化，我哋系唔可以叫做
0: 唔记得嘅嘢，我哋要学嘅嘢，呢一个都真系一个长知识嘅东西嚟嘅。有时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啲古画，点解要画呢样嘢啊？或者佢又代表啲乜嘢嘅时候咧，就正正可以喺呢一啲嘅手工艺里面咧，学到可能我哋来自古人嘅一啲智慧喺里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5岁男童4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警方就上个月26日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4名男子。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4名年龄介乎26至33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调查显示4名被捕人都涉嫌与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32岁男子死亡。4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9男3女，当中8人分别被暂控谋杀罪以及协助罪犯罪，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香港足球盛会2026晚上在啟德主场馆上演第2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和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球在68分钟出现。

0: 前，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右路禁区对开起脚，个波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的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波衫。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第一次到啟德主場館觀賽的黃先生說，心情興奮，雖然對高爾帕馬未有上陣感到失望，但能夠見到他接受訪問已經感到滿足，並已經購買紀念品支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557點，升4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8點，升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59，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幣 6.75， 英鎊對美元 1.347，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257.99 美元，賣出 4258.72 美元。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溫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和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現在氣溫28度，相對濕度 84%，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小狼暗藏密码。

0: 传写出关于成长的挣扎，用上小狼这个比喻，除了想讲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的一面之外，还因为狼字的右手边是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祝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上班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三啦，同埋咧話曬而家都8月5日啦，即係我哋2026年都已經去咗一大半，一半啦。我突然間覺得我哋都係時候要做啲好事，
2: 唔止一半啊，但真係大半啊，係啊，八月啦。
1: 因為通常啲人就話年尾嘅時候，大家就要成日
2: 行善積福
1: 係
2: 嘛？
1: 係啦，咁如果你即係頭嗰大半年做咗好多唔係咁好嘅事嘅話，
2: 咁而家可以即係做翻多啲咁樣，希望打翻個和係咪啊？
1: 係啦，咁可能你又話唔係。经济不好，我已经想捐钱了，但我捐不到钱，那怎么
2: 办？行动啦。
1: 其实有很多东西，善事方面的东西，不是说一定是钱你就可以帮到手的。有很多时候是
2: 心意比较重要的，
1: 还有出手出力这样。否则又怎会有这么多那些探访老人家的团呢？是会帮老人家去整窗帘之类的。是以下下来就有一些不需要钱但你都会做到的好人好事，又或者是好人好事未必是帮人，有些可能是叫做帮自己。
2: OK， 助人自助。
1: 例如可能是积口德。你又可以帮到自己。
2: 这个算是帮人吗？这个不是要应该的吗？
1: 不是的，有时候大家成日会讲嘢好 mean 的嘛。
2: OK。
1: 是啦，我最近都有跟朋友讲的，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就是。
2: 你不是等先，你跟朋友讲是讲 mean 的嘢定是讲这样嘢啊？
1: 是 mean 的嘢。
2: OK。
1: 跟住最好笑就是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坐下倾啦。正正就中了以下下来我讲的这个八样嘢入面其中一样的叫做即对自己会好一点或者积啲布施俾自己啦。就是这个讲起就是口。即是这个的言语上面的布施。咁呢个言语上面的布施就是什么呢？其实有很多时呢有些事可能未必需要咁直接的。即是我现在突然间我真的突然间有一搭车的时候想咁我是的调返转我都不是即是想下都听到人哋同我讲咁直接或者一啲讲我唔好嘅嘢嘅。咁不如讲多啲好听嘅嘢啦咁样。咁所以就话讲嘢呢最好要讲好话。你讲好话嘅话呢其实都系一个功德嚟嘅。好话嘅代表唔系你一定要擦个人鞋㗎。你可以系一句鼓励嘅说话，可以系安慰嘅说话，赞美嘅说话，或者可能令人哋增加信心或者变好嘅说话。都可以是其中一样东西
2: 的。我认同的，但是呢我发现呢讲好说话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要讲这个怎么说呢，是要讲这个人的技巧的。
1: 我以为你说看那样的 EQ
2: 不是 EQ，
1: 因为有时候对着有些人你真的讲不出好说话。
2: 我觉得 EQ 都一个问题啦，即是说话的技巧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呢很多时候他不是不想讲好说话，但是你反而会觉得呢他不讲好过讲的。即有些好说话呢不知道为什么是他明明是善意地讲或者是想住令你开心而讲啦，但佢讲完出嚟咧，硬系俾你觉得有骨咁样噶。
1: 系啊，
2: 即系喂，咏仪，你今日好靓，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我明明想赞你嘅，但系你好似觉得，哎死咯，我今日系咪边度即系点？我着衫着错咗咩？即系你硬系觉得好似唔多妥咁样咯。
1: 系啊，即系或者譬如你，我明白你讲咩嘢
2: 啊？系啊，
1: 有阵时你真心想赞，但系唔知点解嗰句说就算啊，你好礼貌去讲咯，啲人就会觉得哇，佢咁假嘅。
2: 系啊，系啊，
1: 系啊，佢一定喺度话紧我，串紧我啦。
2: 冇错，所以。有时咧讲好说话是需要呢个说话的技巧噶，如果唔系咧，我觉得会弄巧反拙噶，即系你讲得越多，其实你可能得罪得人越多都唔出奇噶。
1: 所以我哋咧其中一个圈子啊，我哋而家成日都会讲呢句说话，你饭口业啊，跟住我哋就会成日讲呢句说话咯，即系互相地去笑下咁样。好啦，咁啊另一样嘢都系会帮到自己，其实做嘅一啲嘢去为自己。積陰德啦，積陰德嘅咩咧？多啲笑啊！因為原來咧多啲笑咧，其實大喇講明先啊，嗰個笑唔係虛偽嘅笑啊，
2: 奸笑。
1: 我啱啱之前啊喺社交平台度睇到有個啊整壽司嗰啲我媽卡寫啲 friend 啊，跟住之後咧就會好開心、好有禮貌地笑住去整嘢俾你食啦。但係嗰間話聽聞話好紅嘅間餐廳，跟住之後咧。 就係啲人中意佢咩咧？表面喺你面前，即係譬如喺你係 Siri 嚟客啦，我整完係係係好食㗎，你食啦咁樣。跟住之後一擺低喺你台面個樣，即刻變
2: 哦，秒變，
1: 即變係當住你面變。
2: 跟住之後技藝嚟㗎，變臉啊，中華
1: 係啊。跟住點解佢紅咧？即係啲人就係話當表演睇啊，即係嗰個嘅主持啊，即係呢個壽司師傅，而家係特登刻意去咁樣變面去俾你睇咯。
2: 係，我有聽講過話有因為咧好多時點解會有呢種變面嘅技藝咧，就係話嗰個老闆就要同個員工講唔得㗎，你呢啲餐飲啊或者咩服務性行業啊，你要笑住對個客嘅，咁佢又好聽話，但係佢嗰個笑咧就係嗰啲好標準式嘅笑容，係咪啊 ？OK 啊，係你好，要啲咩咧？即係你好假笑咯，即係因為佢要笑而笑，咁就俾人覺得哦係咁樣，跟住佢一唔。見到你嘅時候就即刻秒收嗰個笑容，咁就真係中華傳統技藝入邊出咗嚟啦。
1: 所以嗱，如果你真正嘅話想為自己好咧，即係幫自己積翻啲福報嘅話，積翻啲布施嘅話咧，有時候我哋要嘅係笑，嗰、那個笑唔係頭先所講虛假
2: 真誠嘅笑係咪？
1: 係真誠嘅笑，同埋咧，其實呢一樣嘢咧係可以令到對方都會開心嘅。你有冇發現啊？如果咧你對住我嘅時候，喂點啊 Siri 咁樣，你個人會心情好啲噶。同埋有陣時咧，原來對人笑啊，或者主動同人哋打招呼都可以令到對方，即係你身邊嘅朋友都會開心，所以何樂而不為呢？好啦，咁第三個啦，第三個係咩呢？叫做無謂嘅布施。乜嘢叫無謂布施呢？唔係話你廢做啲廢嘢布施，無謂無據嘅無謂呢、這個意思。
2: OK，
1: 做一啲嘢咧，就係話令到人哋覺得會有安心感、有安全感。或者係人哋對住你嘅時候會 feel 到就係、是、哦，有 Siri 喺度，我唔驚啊，我亦都唔會需要驚俾人壓。或者我不需要怕就是说没人在我最担心的时候没人陪伴自己。原来这样东西是给到人家安全感的话，你会给到人家有个保护感的话，都是一个布施来的。我都觉得是，因为其实某程度上有时候呢，你帮人呢未必一定要开口，未必一定要出力。其实有时个人不开心，你只是站在他隔离，
2: 是
1: 只是陪伴着他伴就已经很足够。因为有时你又不知道自己讲什么好，你越讲学刚才Siri说，就是讲完之后可能就是错重衰。还有有时
2: 不要讲嘢陪他侧根。
1: 还有有时有些人不开心呢，不是说想你给什么意见他，或者想要做什么事，他只不过真的想有个人在隔离壮下胆或者陪住自己就已经觉得很足够了。

0: 其實我翻嚟啦，我哋繼續講一啲咧點樣去幫自己去積福德。嘅事啊，
1: 我啱啱覺得咧，你講嗰啲都係令到自己人際關係好啲嘅方法。你話積唔積到福德咧？我覺得係咪人際關係好咗，會令到多啲人幫你嘅時候，就感覺上係積咗少少好事咁樣咧？
0: 或者人際關係好咗嘅時候，你自己都會開心咗，因為你唔需要再擔心就係、是、喂呢、這個人係咪對我假噶？或者喂你睇下我係咪得罪咗呢個人啊？又或者喂呢、這個人點解唔中意我？你起碼已經撇除咗呢三樣嘢先啦。咁頭先所講，可能你會覺得就係、是、喂，全部都好似關人際事嘅，人際關係事。以下來你呢樣嘢咧，就真係關自己內在事啦。呢一個嘅布施咧，係幫自己嘅，就係、是、知識上面嘅布施，將一啲咧即係自己知道嘅嘢分享出去，同人哋講你嘅經驗。呢樣嘢有機會你可以幫到人哋，或者人哋可以之後做到一個借鏡。如果都遇到挫折嘅時候，佢我諗起你呢個故仔，佢都可以效法你。佢話可以幫助到人哋去學習或者成長，所以唔好睇小呢個知識上面嘅嘢。有陣時你可能讀完書，你學完一啲嘢，你學以致用之餘，呢個就係你嘅經驗。你嘅經驗你用口語化或者用親身經歷同翻人嚟講，又係幫助人哋嘅一種咯。呢樣嘢所以叫做間接幫助啊！
1: 是间接帮助了人都是的，同埋教人自教的嘛，就是那些叫做教学相长。很多时候我们教人或者即是不要说教人，就是分享一些的可能我们学到的东西或者我们知道的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的一个回馈是令到我们会想多了东西的。因为你不同人呢，其实学一样东西或者知道一样东西的时候，反应都会不同的嘛。
0: 是。
1: 那有些人可能再问多一点的时候，你才发觉原来我只是知 A 不知 B 的，那我又再去学 B 的时候，你就会知越多咯，
0: 系同埋点解咁中意同人哋倾偈咧？互相交流嘅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啲嘢可能人哋点解会啊听得明？点解人哋又会啊？你又有呢个谂法，我又谂唔到嘅咧。
1: 系，
0: 其实某程度上互相帮到大家，
1: 冇错。
0: 咁另外啦，就系一个叫做体力嘅布施。咁体力布施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啦，做下义工啊，得闲去帮下人啊。左輪右你隔離鄰舍啊，用身體上面可以都幫到手嘅，幫到人嘅，盡量都去幫照顧到人哋嘅，或者可以係打掃環境嘅，呢啲全部咧都會有人感恩，有人覺得感動，而自己都好似係幫緊人咁，所以有一種快樂。我想講咧，呢個時候我要好稱讚，同埋我真係好感動，要超級多謝我一個鄰居。
1: 係
0: 呢、這個鄰居咧，你知唔知佢超級好人到係點咧？
1: 係點咧？
0: 佢會每一日，真係每一日。唔会放假，除非佢去旅行。佢会帮手拖埋走廊啊，
1: 拖埋走廊，
0: 即系唔系佢自己嘅 area， 即系唔系佢门口咁简单。佢系拖咗垃圾房，即系中间即系我哋譬如搭 lift 等 lift 啊，嗰个嗰啲 T 字位嗰啲走廊咧。
1: 哇，佢好嘅咩？
0: 佢每一日都会拖垃圾房嗰个 area 嘅走廊位咯。
1: 哇，
0: 系咪超好人咧？你话一个邻居可以系好到咁？
1: 啊，系，
0: 我忍唔住有段时间我系买漂白水俾
1: 你，都好互助，你好有互助精神啊！
0: 但我买咗一次咋，
1: 系啊，即系人哋出鸡你出豉油咁样，系咪？
0: 因为我真系感动啊！即系每次你翻，重要佢系点样咧？佢系尽量唔想去煽到人啊，又或者阻到人啊，佢系拣嗰啲夜晚11、12点啊，或者可能朝头早6、7点嗰啲时间咧，尽量减低人流嘅时候。

0: 先去做呢樣嘢啊。
1: OK，
0: 即係你諗下，其實某程度上佢亦都唔係要名利咯，即係佢唔係要揸住掃把話俾你聽，
1: 我做咗啊，我做㗎，
0: 係佢真係靜靜雞去做啊。所以真係呢樣嘢係
1: 咁點解你知咧？我又想問啦，
0: 因為我係放工見過嘛。
1: 哦，
0: 係我踩污糟過。
1: 原来就是你
0: 好了。另一样另一样就是去帮助别人，这个帮助别人是什么呢？很简单的，搭车的时候遇到有需要的人你让座给他啦。
1: 哦，这个一定要，这个一定要
0: 是啦。或者如果有人可能要开门的时候，你见到他两只手都已经拎着很多东西，那你走过去帮他开门啦。是啦，你搭车的时候不要立刻闩门啦。
1: 是
0: 因为我都遇过一些很乞人憎的人的，当你面在你面前闩门的。
1: 你讲了很多次，这个应该就是
0: 见漏。
1: 是这个
0: 见漏，
1: 这个要職業那些來的。
0: 是的，又或者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令到人家即加重人家的負擔，
1: 這
0: 些都是一些布施力的。是的，我覺得讓座很簡單啦。
1: 是
0: 的，或者幫人開門這些都是很簡單的事，何樂而不為呢？我想說我現在都發現就是最近呢，即其實我自己都會經常耐不耐會讓座給人的，
1: 除非我耐不耐的意思是譬如我平時不讓的，
0: 因為有陣時候譬如可能我整親條腰，我就即係都戴住腰封，或者可能我真係感冒得好犀利，
1: 即係你自己都身體有需要
0: 有錯，但如果我剩翻，我知道剩翻幾個站，即係唔係成條線，因為你知道我通常搭成條線咁耐噶嘛，剩翻幾個站嘅時候，就算我整親條腰，我都會讓人噶。跟住我試過咧，呢排我咪整親嘅，我讓一個嘅。伯伯啦，伯伯话唔使，真系唔使，你需要到我，
1: 佢以为你意思是系佢以为你有需要，
0: 因为佢见到我个腰封
1: 系，
0: 唔使，佢话我下个站到噶啦，你需要到我，你坐，你真系唔好起身。佢话我坐低，因为我觉得呢样嘢又窝心噶，即系个伯伯话我坐低再企起身，我仲辛苦，
1: 有啲系会噶，
0: 系啊，因为佢哋啲筋骨唔好啊嘛，但系我觉得你点都好，开口。真的要做这件事，
1: 即是
0: 我觉得是一个窝心，或者一个关心，或者一个简单的慰问的。
1: 或者我上车我直头是未有些关爱座的，即可能就算没有人坐都好，都不会揀去坐咯。
0: 我而家盡量到而家都係唔會揀呢啲去坐噶。
1: 係啊係啊
0: 係啊！我有陣時我見到係開心嘅就係、我見到話暫時香港都會見到仲係整體都有啲關愛座嘅位係真係冇人坐嘅。係啦，或者會讓俾有需要人坐嘅。好啦，最後啦，呢、這個就係隱辱嘅布施。咩叫隱辱布施？就係、是。每一样嘢唔好同人计较啦，即系就算可能系人哋有少少错都好啦，我吞咗佢算啦，唔好同人再拗落去啦，或者唔好咁容易去发脾气，即系练自己 EQ 练得好啲，
1: 呢个就真系练 EQ 啦，系
0: 或者包容人哋嘅缺点，咁你每个人都有缺点啦，咁啊包容下咯，人哋都包容紧你嘅啫，系咪先？
1: 冇错，
0: 系啦，咁啊，所以呢几样嘢都系件好事嚟嘅，整体所以你话。是不是说喂对自己好，有些人有些人真的做善事都是就我要为自己积返啲福报啊，积返啲布施，其实有好多时行动都可以帮自己去做一啲嘅布施嘅。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 ，Fun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为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5岁男童4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因为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将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人手配合安排，将会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国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6间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40多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90点，升4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6.14美元，卖出4226.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
预料今明两日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同持续酷热。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7度、东经11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6: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接蹦接跳舞啦。
5: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7: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蹦接蹦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6: 我同意你啊，
8: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1: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2: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3: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4: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5: Good night, 谢你帮稳间。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今晚星期三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啊，有艾力喺度啊，开始我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旅程，先带嚟俾你有 J 风冯允谦嘅全新单曲《人间缺陷美》。

感情分开咗，留低嘅系一份挂念同埋爱，希望你往后都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大家好，Winka陈荣嘉。

一啲感情你想追溯翻缘由，点解要分开，点解要结束，唔知道呢个真相系咪最终答案嘅，但求可能系一份甘心。 Ryan 蔡俊彦死因不明。

0: 今次揾你一首佢嘅最新歌曲，亦都系佢好煞食嘅情歌演绎。揾你有 Mike 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迟啲唔系再打过嚟啊，系迟啲约佢上嚟亲自同你介绍呢首歌啦。而今晚喺一期一会环节当中咧，邀请嚟嘅系对今年新进嘅女团，四位女子。非常之有 talent， 喺跳舞方面嘅才能系非常之顶呱呱，由佢哋自己亲自同你介绍啊！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哋 GND。
0: 今日一期一会嘅环节咧，哇！识下女仔先，因为有对新女团上咗嚟，介绍下你自己先。
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GND，
3: 我系 Yuna，
4: 我系 Irene，
5: 我系 Kathy，
6: 我系 Vicky。
0: 好啦，四位靓女坐咗喺我面前啦，咁不如先去，我谂第一个问题，让大家一齐认识下 GND 咧，一定系问下 GND 系 for 全名系咩？

0: 系啦，我哋系 GND 系 stand for Girls Next Door， 就系解一个邻家女孩嘅形象啦，系一个好活泼、清新同埋好贴地、亲和力好高嘅形象，系啦。
1: 咁呢个形容词系咪都几能够形容到你四位美少女咧？
2: 系
1: 嘅。因為咧，我喺最初即係收到你哋一份即係叫介紹成個團嘅資料嘅時候咧，哇！嗰、那個介紹形容咧都幾犀利嘅。除咗介紹你四位啦，陣間可以問一下有唔同嘅代表顏色嘅，跟住亦都有就係講到會係精通於呢個 K-pop 嘅舞蹈啦，有呢個日系偶像嘅魅力，再加埋香港本土嘅元素，哇！呢只包羅萬有喺曬 GND 身上面喎。不如先去慢慢由形成開始認識一下 GND 先。究竟呢四個女仔點樣走埋一齊嘅呢？
3: 咁我哋其實都係本身咧就互相 follow 係一個網友關係啦，團員之間咁咧至會集合埋一齊，因為我哋其實有兩位老闆啦。咁我係其中一位老闆，就做開日系 idol 咁樣。咁咧佢哋三位咧就係另一位老闆嘅，都係認識咁樣，可能搞過啲 show 認識。然後咧兩位老闆就碰撞埋一齊，想整對新女團出嚟，乜都有咁樣就試一下，就 group 埋我哋一齊啦。
1: 咁最初係邊一個成員埋位先，跟住逐個逐個召集翻嚟咁樣
0: 嘅？
1: 記唔記得？
2: 我哋係。我記得一開始係，
3: 我覺得可以話係 Irene 同 Ficky 係埋位先嘅，因為佢哋之前有一個佢哋自己嘅女團咁樣啦。咁我就有另一團又係 idol 嘅，咁佢哋嗰團冇咗之後就先至認識到，跟住我再加入，之後 Kathy 就再加入咁樣。
1: 咁慢慢即逐個逐個成員加入嘅過程當中啊，有冇啲需要點樣大家磨合啊，認識一下對方啊？話曬而家一 group 人嚟噶嘛。
0: 我覺得我是 Ficky 啦，首先我和 Irene 咧都是喜歡 K-pop 噶嘛，而 Yuna 就是跳開 J-pop 啦，然後 Kathy 咧佢又會跳一些歐美的舞種喎，所以其實我哋在跳舞方面已經很多人要磨合啦，即係可能K-pop 是講求一個齊舞齊整度嘅，每個角度都要很完美咁樣啦，但可能 J-pop 咧又會喜歡一些互動性強啲嘅，即係 freestyle 少少。咁但係歐美咧，又可能要多啲自己嘅 style 落去啦。咁所以其實我哋磨合嘅時候都會有啲難度，即係點樣冚到一個好完美嘅 balance 位，係啦。點樣做到一個靚嘅 fusion 音樂出嚟 ？fusion 才
1: fusion 嘅女團係點嘅咧？咁樣嗱，我最先而家聽到咧，就起碼儘管係唔同嘅舞蹈嘅門派啊嚇，但係都係四位都係舞蹈精英嚟嘅喎，係咪咧？即係四個本身都係好中意跳舞嘅。有冇話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其實本身成團之前，大家自己即係會係中意擅長邊一方面啊？咁樣。可以逐個講下。
3: 好，咁我先啦。咁 Yuna 就由小學開始跳，即係自學 K-pop 開始入行呢個舞蹈咁樣啦。跟住咧，中間有一大段時間都係自學嘅。跟住之後有少少出去上堂跳過下 jazz 啊、hip-hop 啊嗰啲都掂過嘅。但係最精通應該都係 J-pop 呢一行啦，因為我大概兩年前加入咗一個日系嘅地下 idol 啦，之後開始不斷鑽研日本嗰邊偶像佢哋跳舞一啲力度啊，或者角度啊，或者一啲其實最主要都係佢哋表情啊嗰種感染力咁樣。我自己就係 J-pop。
1: 咁算唔算 Yuna 最多舞台經驗呢？
3: 我想都算是的。
1: 好了，咁到 Irene 又介绍一下先。
2: Irene 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ene 啊。我呢其实由小学五年级开始呢，我接触过中国舞啦、街舞啦，之后少少 B-boy、hip-hop、jazz fun， 同埋最擅长嘅系 K-pop 咯，系啦。
1: 好快速到呢。
2: 唔系，但系其实因為我 K-pop 是耐最耐嘅，因為我嗰陣時由中三開始就加入咗即係本地嘅 K-pop group 咁樣，即係到依家為止都仲喺入邊嘅。咁我就可能參加過有 K-pop Cover Dance Festival 咁樣，每年會有一次嘅咁樣，即係同埋去過香港文化中心表演 K-pop Cover 咁樣，係啦。之後咁嗰陣時就覺得哇好開心啊！即係上舞台嘅時候，嗰種即係全部目光望住你，然後係啦，散發魅力嘅感覺係啦。之後後面咧做咗 KOL。

0: 之后就可能有一啲新嘅机会，例如 Mori Girls 啊，同埋我哋知，即系我同 Ficky 有做过一个自己做嘅女团咁样，系啦。
1: 哇，都唔系讲少，个个都系好有舞台经验，真系。Kathy 咧，
2: 咁我其实我自己之前大概2019年啦。咁2019年我就開始係出可能 studio 嗰啲跳下舞啦。咁我而家跳嘅舞種多數都係 jazz front 嗰類，同埋都有少少 forward 咯。因為我係好耐之前都有跳過 K-pop 嘅，但係後屘就會覺得想挑戰多啲唔同嘅嘢啦。咁我就開始自從出完 studio 咧，就一直喺度轉型緊 jazz front 呢個類型。咁我都有參加過一啲唔同嘅 showcase 啊，咁樣都係有呢舞台表演的那種經驗咯，即都有試過嘅，喺啲可能 AXA 嗰度表演。
1: 嗯，好啦，聽埋 Vicky 先。
3: 冇啊，我都係即係同 Irene 都係差唔多，即係都係跳 K-pop 嘅 cover dance 啊。咁最近迷上嘅就係 hip-hop 咯，即係可能睇我樣斯斯文文咁樣啦，但係其實我係好中意嗰種即係好 street 啊，好即係 hip-hop 好型嘅嗰種風格咁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 嗱，就咁聽咧，其實四個女仔各自咧喺即係成為 GND 嘅一員之前啦，都有加入過啲唔同嘅 group 裏面嘅。咁而家大家走埋一齊成為咗 GND 啦，有冇一個乜嘢嘅目標，或者大家成咗呢個女團之後，會一個咩嘅方向，想呈現點樣嘅面向俾大家認識呢？
2: 首先我們的目標就一定是出多些歌給我們的粉絲聽的，因為我們現在出了第一首訂出去啦，都是我們第一首主打歌樣，所以當然我們是會希望有更多其他的風格，都可以給大家看到更多不同 style 的我們樣，這個就是都算是一個短期目標。
0: 我覺得是，即我們四個其實都是即很希望有更多舞台啦，希望將我們的能量同埋我哋歌聲感染到全世界嘅人，唔好意思，有少少貪心，全世界，
3: 全世界，
0: 全世界。
1: 目標係要大啲，唔緊要嘅，
3: 冇錯。
1: 係啊，即係諗目標嘅時候唔大，咁等幾時咧？咁
3: 其實
1: 而家喺做歌嘅過程當中啦，係咪都一定係會以翻啲跳舞歌行先咧？會係
3: 其實應該都會係咯，因為其實我哋第一首歌訂出去啦，咁都係一啲比較 band 衫、比較熱血少少嘅歌曲，咁其實一定配合埋舞蹈咧，咁個感染力一定係最大啦。同埋我哋都想之後呈現多啲舞種，咁既然我哋成員識咁多嘅話，其實可以加多啲元素，即係正如啱啱所講咧，港式又可以啊，然後歐美嘅一啲舞蹈動作都可以咁樣。
1: 嗱，咁都係逐個去講下先，因為其實有。即係本身跳舞嘅表演啦，去到咗而家做女團，要喺台上面唔止跳啦，仲要唱埋啦，係咪要花好多嘅時間、心機、努力？可以逐個去講下，哇，下咗幾多苦功？
3: 因為我是 Ficky 啦，咁我其實我自細係有哮喘嘅，即係我係可能跑步都會勁快喘咁樣啦，咁再加埋跳唱咧，其實真係 another level， 係即係之前跳嘅時候都覺得自己 handle 到啦，因為你唔需要其實換氣嗰啲又唔使太維意咁樣，但係一唱埋咧，哇真係～我想其實是要跑勁多步啊，同埋一路跑一路唱咁樣就可以鍛鍊到少少穩定度咁樣。
1: 成個體能方面嘅提升啦，要係。
4: 我是 Yuna， 咁我之前唱開日文歌咧，就唱而家唱廣東話歌最大嘅難題一定係呢個咬字。即係廣東話嘅咬字係真係難好多，同埋即係到而家仲係努力咗好耐。努力中，努力咗大半年，我覺得係有改善到唔少嘅，但係都仲係努力緊。
1: 慢慢努力咬字方面啊嘛，
4: 係咬字方面。
1: 有冇邊啲老師可以俾你請教住咧，還是公司同事不斷讀報紙俾你聽咧？
4: 有，我哋團內有一位新聞系嘅學生，同埋有呢個中文教育系嘅中文老師，每日全方位喺度督促緊我。
3: 係
1: 有咩方法去幫 Yuna 提升一下？
2: 唔係，即係我哋都會可能俾一啲文 Yuna 讀，跟住佢讀完咧，我哋會捉佢錯字咁樣咯。即係佢邊隻字唔 OK， 跟住 Ficky 又會即係喺度教佢咁樣。
3: 我哋好似嗰啲錯字偵測機咧，即係錯字刑警咁樣，佢一講就寧為玉碎咁樣，即係我要佢講到啱為止咯。
1: 喂，邊句歌詞係錯過最多次咧？
4: 其實我會話係。 一句咧，有一句係前面是滿路地雷，通通掟出去。咁、咧一開始讀嘅時候咧，太快到前面是滿路地雷。
1: 啊 ，OK，
4: 讀快啲就有啲似係啦。
1: 其實都，我想講其實都唔容易噶。係啊，即係你成件事你要逐個字，而家你好清楚逐句逐句講，梗係容易啲啦。咁、但係你成件事你又要快歌，又要食住個 beat， 仲要跳埋舞，
4: 衝下衝下咁樣。
1: 係啦，都唔容易嘅呢件事。因為你講起話咬字咧，我記得我最初做電台 DJ 嘅時候咧，即係咬字都好重要噶嘛。嗰時啲前輩係即係除咗要捉你邊啲正音啊剩啊，之後其實。最难最难的部分我会觉得是怎样讲得自然啊。是啊，即如果不是逐个字讲是好，即叫容易一点啦。然后被人听成你不是下下你逐个字等出来的嘛。是即由他们、跳舞有个 beat 的嘛，有个 flow 在的嘛。是啦，即难在这些地方都会是。是啦 ,Irene 呢
0: 我的压力呢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对自己很有要求的人、即是我的要求都比较高樣啦。那对于我来说即是可能、跳唱是一部分，但是我觉得身材都是一个偶像需要具备的东西。
1: 所以你经常做 gym 啦。
0: 是啊，即是我做 gym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是即是除了跳唱之外，即是出来的形象都要。好睇咁样先对得住呢个身份咁样，系啦，即系可能呢啲种种嘅嘢，可能我都会执得好细咁样，咁我嘅压力来源就会喺呢啲位左右咁样。
1: 咁即系如果头先阿 Vicky 同埋 Kathy 系会即系捉啲正音啊事啊嘅时候，咁Irene 会唔会就负责呢啲饮食方面啊，唔俾食呢啲啊，系啊，太油啦，咁样会督促住大家。
2: 会成日叫我哋唔好食辣咁样，
4: 佢会话食唔可以净系食肉嘅，要食菜嘅，因为排唔到便。
1: 要均衡飲食，
0: 均衡飲食。
1: 喂 ，share 下，咁你自己咧點樣去操到咁 fit 咧？
0: 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要有個 schedule 喺度咯。即係唔可以話啊，我今日心情好就去，心情唔好就唔去，一定要有 routine 啦。第二個點就係一定要食多啲嘢，因為你唔食嘢嘅話，你就算即係可能操咗好耐都好，你冇辦法可以轉化成肌肉。喂，死啦！好似
1: 變咗教練咁樣，
2: 健身台去咗。
0: 所以最緊要咧，食嘢食多啲嘢係最緊要嘅，同埋就係、真係要 routine 要做得好啲，係啦，
1: 我私下再請教你噶啦。好啦，咁 Kathy 咧，係啊，即係最多嘅付出努力喺邊一方面最難到你？
2: 我覺得咧，反而係。我一直練緊就係可能唱歌嗰方面咧，我會比其他成員係把聲冇咁入咪，可能係即係有時空腔嗰啲發力又係唔夠咁樣啦。跟住我係有聽翻咧，我一開始未練習唱歌之前咧，嗰把聲係真係好虛弱咁樣啦。咁但係而家聽翻係覺得真係有好咗咯，即係起碼知道唱歌即係嗰啲發力位喺邊度咁樣。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反而係。即係一直慢慢堆積上嚟會更加好咯，即係唱歌呢啲嘢係唔可以話即係聽日就突然間唱得超好聽咁樣咯，即係我覺得我喺呢方面係都有有一個好轉嘅，
1: 慢慢嘅一個提升俾自己。嗱咁講到話唱歌一定要講埋你第一首歌啦，掟出去呢首歌，不如先講下呢首歌誕生過程係點樣嘅？你點樣遇到呢首歌咧？
4: 我哋掟出去呢首歌咧，其實就係揾咗日本嗰邊嘅作曲家啦，跟住同埋有日本嘅編舞老師，然後香港咧就拜託咗 Oscar 幫我哋填詞啦，再加有唐興幫我哋監製，跟住 MV 仲要係 Regine 幫我哋一齊拍嘅，
1: 陣容鼎盛啊！
4: 冇錯，即係其實好幸運啊！即係一出道就有咁多大前輩幫我哋，
1: 係
4: 真係好開心。
1: 这首歌当收到的时候给你们最大感觉是怎样的呢？
3: 当时其实一听到即是个 demo 是很突然地就播了给我们听、即是一个没有 expected 的情况之下，
1: 即突然间有个 group 里面经理人就说收到第一首歌了，
3: 他说没什么你们听一下，
4: 有些东西听一下，
3: 跟着就开始了、跟着我全程都是掩着口 跟住就開始有啲眼淚水喺個眼眶度，因為完全係我自己最中意嘅，即係一種音樂嘅 style 咁樣啦，就係、是、一啲 band 衫啊，一啲日系少少嘅，係啦，有啲動漫感嘅歌曲啦，咁就即刻好似哇，我嘅夢想實現嘅感覺啦，即係係即刻好有希望啦，聽我哋首歌嘅時候都會覺得係。
4: 我第一下都是覺得好像動漫的主題曲咯，即一下子就好想喐起嚟，同埋啲畫面就係、是、啊青青草原學生跑下，有啲跟住有啲怪物出嚟咁樣飛嚟飛去咁樣，好似好動感咁樣成首歌就係、
1: 是。因為成首歌睇埋 MV 就見到啦，即我諗係校園風得係非常之強嘅，即、就是、校園裏面都有唔同嘅造型場景咁樣，呢、這個諗法係即係啊邊一個嘅 idea 嚟嘅呢？
3: 其實是我哋四個一齊，係、哎、啊，一齊諗出嚟嘅、嗯，即係好好地。Regine 其實佢都有一啲嘅提議啦，但係佢我哋即係都想加入少少自己嘅諗法，始終係第一首歌啦。咁但我哋都好開心，竟然真係擺咗我哋呢個諗法落去，即係好似我哋一齊翻去校園咁樣咯。嗰日拍 MV 嘅時候、嗯，就好似一班女仔、嗯、我哋又一齊食飯盒啦，跟住一齊喺個學校度玩狼人殺啊，一齊。玩水咁樣，跟住成件事係好 real， 我就會拍到出嚟就。
1: 對於你哋嚟講都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啫，係咯，即係琴日上個月嘅事嚟啫，呢啲係。
3: 好似講
1: 年前。係咯，可以講到想當年咧，哎呀，翻去學生年代啊，咁樣做乜啫？咁樣。咁今次舞算唔算難跳呢？有冇難到你哋四位、嗯、其實本身都跳舞咁強嘅女仔？
2: 我覺得今次隻舞呢又不是說它那隻舞難跳的，但我覺得最難的位置是我們要在很短的時間就要大家夾齊曬、嗯、因為由我們收到這隻舞的那段片，即是我們的教學這樣，那其實是很趕急咯，即是差不多是只有那幾個禮拜就要做到一個 show， 做到一個表演，所以這幾個禮拜其實我們都練得很辛苦，甚至是通宵這樣練到去頭班車這樣咯，所以我覺得最難是、嗯、反而是這個位置咯。
1: 有沒有其實過程當中呢哪一個是可能叫做、跳舞方面 的擔當、嗯、由他會可能拎住大家多少少的，這樣有沒有的？
0: 我哋每個人負責嘅崗位都唔一樣，即系我哋四個都係即系有自己擅長嘅位咁樣咯、嗯。即系可能我就係負責係超級細節咁樣，然後 Yuna 就係負責成個即系成個感覺咁樣啦、嗯。即系同埋，
1: 我因為你要求高，
0: 唔係我淨係即係
1: 細節，可以專注細節嘅，
0: 之後如果 Ficky 的話，他就是要個 feel， 即係因為呢首歌是日系的嘛，嗯、即係個 feel 就要有日系的那種青春感覺啦。嗯、之後咧 ，Kathy 就是要督促我哋一直跳啊跳啊跳啊跳，係
2: 啊，我督促他哋拉筋的部分。
1: 老師嚟嘅喎 ，Kathy 原來係，專係咪捉住嗰位同學仔 ，O 唔 OK 啊？捉住大家訓導主任嚟嘅喎，你係。
0: 佢係啊，佢話、啊：不如我哋跳一次咯，不如我哋跳多次咯。
2: 偏向是那種呢，如果未學識一隻舞，我會係咁即係跳多啲咧，我就反而會容易啲記得啊，或者容易啲熟咁樣咯。
1: 嗯，咁喺呢一個過程當中，有冇話增強到大家之間嘅團員之間嘅默契呢？
3: 嗯，都有啊。因為我成日覺得團運咧係要靠一齊捱苦啊嚟到鍛鍊出嚟啊。係啊，即係如果我哋淨係即係堆埋一齊傾偈啊咁樣，可能都冇咁快。但係我哋哇一齊。捱夜啊，一齊哇，好攰啊，揮灑汗水咁樣，就真係有嗰種啊，就最緊要係我哋一齊上台嗰一刻咧，望住大家就有嗰種 feel 啦，就有火啊嗰下。
1: 我哋係一夥嘅，我哋係 GND 咁樣，嗰下就最係團魂燃燒嘅時候啦。係
3: 啊。
1: 其實咧，因為而家呢兩三年時間都好多唔同嘅女團出現噶嘛，怕唔怕即係？競爭又好，或者調翻轉另一方向，就是、我點樣令到樂迷去記得我哋呢？記得 GND 呢？
3: 我覺得都係記翻住我哋個名嘅初衷咯，即係 Girls Next Door， 真係想俾一個啊，真係好近嘅朋友、好近嘅女仔嘅感覺俾大家。即係比起明星，我哋更加想做一個比較貼地啊，同大家互動，真係分享我哋個人嘅性格啊。每個人你聽我哋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性格同經歷啦，咁樣同粉絲一齊成長嘅感覺。
1: 咁所以好多唔同嘅，即係同 fans 嘅互動啊，甚至開多啲 live 啊，多啲咁嘅見面啊。
0: 或者我哋四個咧，換個説法咁講，其實即係可能你俾一個唔同嘅問題，我哋四個係會有四種答法咯。即係我哋係完全唔一樣嘅，即係性格少少重疊都冇嘅嗰種。係啊，即係會
4: 其實都算
0: 係啊，即係所以我哋起埋一齊咧會有好特別嘅火花，即係有時咧仲四個都唔知道四個講緊啲乜嘢咁樣，然後但係會互相答大家咁樣，
2: 互相有情緒價值。
1: 喂，調翻轉喎，咁有冇試過因為啲問題啊，四個大家思想唔同啊，諗法唔同嘅時候，會有啲摩擦爭執出現呢？
4: 其實都有，我覺得最容易產生爭執就係衫。冇錯，我哋有好多次都係可能要夾衫，係
1: 品味上啊，定係咩咧？你覺得靚我都麻麻咯，
5: 成個審美都
4: 成個審美都
5: 係
4: 啦，
5: 大家中意嘅衫都好唔同。
1: 咁最後點樣？總要有個人話事，總要完嘅喎，個討論要上台嘅喎。
5: 咁我哋通常就會交翻俾我哋嘅經理人決定啦，又或者係即係可能包剪揼咁樣。呢次你話你決定咗先，下次就第二個啦咁樣。但多數其實我覺得四個唔一樣係好好嘅，因為譬如四套衫咁樣，如果四個都想要同一套衫嘅話，咁咪重大喎，即係要爭。但如果我哋四個個 taste 都唔一樣，咁就好分啦。
1: 咁大家一齊可能演出嘅時候就需要同一套衫，就唯有包剪揼先啦咁樣。
5: 都係
1: 咁，其實會唔會大家個目標啊，即希望可能透過個團嘅出現，讓到彼此各個唔同嘅成員都可以俾樂迷記得啊，followers 越嚟越多啊咁樣嘅時候，大家個目標 會有啲唔同嘅咧？其實彼此之間，
0: 我覺得大家最終個目標都係一樣嘅，但係我哋可能用嘅方法會唔一樣咯，即係可能大家想，即係我會想透過。健身啊 ，Vicky 會透過即係笑容同埋佢本身
4: 運動馬拉松，
0: 係啊，
4: 即係可能大家有唔同嘅範疇，但我覺得我哋係一條心，都係好想 GND 呢個團多啲人識，同埋即係就算正如你所講啦，我哋出咗道之後，成員之間嘅IG followers 嘅都係其實都係升得好快，或者我哋啲片都好多人睇咁樣啦，但係。最主要都是很想引流大家去認識 GND 這個團，不是只是我們單獨每個成員，是真的愛上我們四個人這個團。
1: 講起話，即係社交媒體上面而家即係做宣傳啦，即係唔可以缺少的啦，這個平台就有冇話係大家嘅想法或者做啲咩嘅內容上面俾意見嘅？因為其實見喺出歌之前開始已經有啲你哋嘅片喺網上面一齊可能跳下 dance cover 啊，或者甚至一齊玩啊嘅片啊，已經係出現緊嘅咯。鋪咗路好耐時間喎呢件事，講下先，有咩嘅想法㗎？通常呢啲片嘅內容邊個構思啊？
5: 呢、這個其實都是我哋團比較特別的一樣嘢，因為很少會話出道之前就已經拍一堆咁樣嘅片先，即係跟住先再出道嘅。咁其實我哋片多數都係圍繞住我哋成員嘅日常啦，或者係一啲好凸顯我哋成員性格嘅搞笑啲嘅內容啊，或者係跳舞又有，即係可能係譬如一啲 POV 咁樣嘅情景嘅影片咁樣比較多啲。
0: 其實想對應翻我哋親民鄰家少女，即係就會想拍一啲即係可能大家都會遇到嘅事啊，咁樣係啦。
4: 同埋我哋即係我哋每個人想拍嘅片唔同啦，就反而正正利用呢一點，我哋拍好多嗰種四種乜乜乜咁樣，四種旅遊就係最我哋最多人睇嘅咁樣嘅一個系列啦，就。認證住，可能我想拍啲我好嘈，我好中意講嘢，咁我就拍講嘢嘅。咁我可能就係啲好嘈嘅女友咁樣。可能 Kathy 係唔好中意講嘢，佢拍片最好唔好有台詞，佢就靜靜地咁樣靚靚咁樣。
5: 我哋例如有個四種動物旅遊咁樣，我哋就真係一人一種動物嘅 feel 咁樣，
4: 就係好襯我哋。
1: 喂，唔好講我拍片啦，而家 Kathy 都冇咩講。唔得，將啲咪掟曬俾 Kevin 先，Kevin 你講下先，你自己通常嘅 idea 係點樣㗎？喺無論音樂上面啊、跳舞上面，或者喺影片創作方面啊。
2: 我自己嘅 idea 係，即係我都即係我本身係冇拍開呢啲片嘅，咁但係自從即係 入咗呢個 GND， 大家都原來咁中意拍片，咁我就開始係習慣咗呢樣嘢咯。
1: 辛苦咗你啦嘛！
5: 辛苦你啦，好似好似好勉強咁。
2: 即係開始習慣咗嘅，同埋我自己都開始慢慢咁樣拍呢啲片咯。
5: 你都中意咗嘅，
6: 而家中意咗啦，捉住部機捉我哋拍。

0: 度間中會拍少少咯，係咯。但係如果想睇更多嘅話，大家就去翻我哋嘅 Daily account 睇下宣
1: 傳。最後大家記得 follow 住啦，咁樣。
2: 大家記得 follow。
1: 而且而家要做女團嘅宣傳模式咧，我總係覺得會好。跟以前好唔同㗎，而家真係要如你個團咁樣啦，好近嘅，好 close 嘅，使唔使每日要有 update 啊？使唔使大家啲社交平台全部都要？
0: 有啊，我哋最近即係都盡力係每日 update 咯，即係甚至我哋成員好多都會成日開 live 咁樣開直播，跟住同粉絲互動啦。跟住同埋我哋喺我哋 official account 都會好似嚟緊都會係咁 upload 好多唔同嘅嘢嘅。
1: 就咪搞盡腦汁要諗，哇！今日出完條片，聽日又要諗啲咩？
0: 即係我哋係，
3: 但我哋反而係有好多存貨，純粹係排緊邊一日出
2: 邊日出咩？
1: 咁好啊！咁多存貨喺度添啊！
2: 我哋排到下個月㗎啦，差唔多。
3: 係
1: 哇！
3: 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下。
1: 喂，好犀利喎！你哋個腦諗到咁多嘢去拍。
3: 個人嘅 IG 又有啦，團體
2: IG 又有啦。
1: 需唔需要自己親自操刀去拍片剪片咁樣
3: 都有嘅，係
2: 一部分會自己剪。
1: 哇！你真係唔簡單啊！呢件事真係咁。其實你四位其實性格唔同咧，成日講我就係、你係個點樣嘅 idol， 可能你嘅 fans 都會有啲唔同。有冇留意到其實彼此之間嘅 fans 都會有啲唔同嘅個性咁樣嘅咧？
3: 幾得意喎呢樣嘢都
1: 係，即可能文靜啲嘅，可能嗰啲 fans 都會靜態少少咁樣噶嘛。
3: 係啊，我啱啱我先至發現，即係啱啱頭先門口咧，即係我就發現我係比較多嗰啲女仔嘅 fans 啦，然後佢哋都會好著重 IG 嘅排版啊，即係可能中意啲審美 Pinterest 系咁樣嗰啲，即係好多顏文字嗰種，因為佢哋話好中意睇我 IG po 嗰種相嘅 style 咁樣，跟住我就哇好特別，原來真係會你中意啲咩你都會吸引。到中意乜嘢嘅 fans， 同埋即系可能有吸啲运动，中意运动嘅fans 朋友咁样，即系都会话啊、哎，我下个月都十跑10K 啊，你会唔会 join 啊？咁样嗰种感觉好正。
1: 咁其實本身有呢種嘅熱血嚇，呢種力量喺度嘅時候，去今次演繹翻講一首歌啊，掟出去就歌歌詞嘅時候，係咪都哇上咗電一樣，咁都係好有 energy 咁啊？呢件事係
3: 我哋副歌無後顧追任性追啊嘛，即係我哋一做運動就會聽呢首歌，即係做 gym 啊、跑步啊咁樣，即係勁有 feel。
2: 聽住跑，
1: 俾翻自己力量。
3: 係啊，
1: 我好想知副歌嗰個 wow 係邊個設計出嚟嘅咧？因為好搶耳。
2: 其實係唐興佢諗出嚟嘅，我哋錄音嗰時佢突然就
3: 冇㗎。
2: 係啊，突然之間佢。就靈機一觸，喂，定係我哋中間呢個加個 wo 咁樣，跟住
3: 我哋四個就手拖手喺個錄音室度一齊，好似搭過山
2: 咁樣，一二三 wo。
1: 就將嗰一下最開心、最 hyper 嘅狀態記錄咗落嚟啦。啊，其實亦都幾成功咯、啊，唐興呢個諗法都，即係俾大家有個好深嘅印象喺呢度啊。嗱，咁而家大家喺電台聽咧掟出去呢首歌啦，會唔會其實同一時間已經係為之後嘅作品都準備緊嘅咧？已經係。
2: 其實我哋都有默默準備緊下首歌，快就會可以帶住新歌同大家見面。
1: 都係跳舞歌。
2: 冇錯。
1: OK， 咁即係跳舞嘅類型都有好多種嘅，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先啦。好啦，嗱，咁今日就認識住 GND 去到呢度先啦，咁下次再帶你嘅新歌上嚟再傾過。Thank you。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避免中暑。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伊朗表示已经和阿曼就霍建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建木兹海峡沿岸国，在过去2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后，双方就已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巴加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及美方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在继续，因此霍建木兹海峡目前并非完全安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北京航天城会见传媒，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第一次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二十一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2025年10月31号发射升空，今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日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财经消息。

0: 平斯指数报54,521点，升4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49美元，卖出4,24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今明两日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5位数字。

0: 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天黑了，请合埋眼。
2: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3: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4: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3: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的时间反应噶嘛。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阿 Lu 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听嘅。
7: 去咩？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听，有咩咁特别呢？
6: 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呢？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7: 喂，唔系喎，建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6: 啊？
8: 在世间正风挡雨，
9: 有一种痛。巴车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系我噶，冇得同巴车师斗。
10: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9: 已经冇。

0: 要明白呢个世界就系唔系你飞人就系人飞嚟嘅。
1: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 今年34岁嘅 Sam Smith 嚟自英国伦敦啊，佢都系金牛座噶。今次呢一首新歌咧，有花啲嘅味道喺入边啊吓。

0: 2014年凭住佢嘅 debut album In the Lonely Hour 成为格林美嘅大赢家，而今年2026年咧回归音乐基本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八位 ，Sam Smith My Guy。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是 Aga， 今日都有啲攰啦，想听啲比较 chill 嘅作品 ，OK 吗？音乐说艾力。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带俾你连诗雅全新作品《残忍告别式》。

有啲事情就算让你记得啦，让你再想起啦，可能只系换嚟内心嘅一条刺嘅啫。记得系咪真系件好事呢？系咪代表自己尚未完全放下呢？吴若希，别再记起。

两首作品都是叫记得，先有嚟紧好快会开 show 嘅佢啊，刘浩龙师兄以及萧敬腾嘅演绎记得。

事过境迁以后，有几多人记得你自己？几多人记得曾经发生过嘅呢段感情？谁会记得我？郭富城。

是真是假，究竟自己所一厢情愿幻想出嚟嘅呢一个系咪事实呢？先有 Jessica、陈以津、潘朵拉盒子以及郑容环。

可能由始至终都冇呢个人出现，可能由始至终都冇呢件事发生。没有人，麦浚龙。

系咪真系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呢？一连两首作品先带你有李克勤《追人》以及许靖韵《作战》。有啲坏人似石，唉，谂深一层都唔知究竟系专给啲坏人埋身啦，定系还是非坏人你不爱呢？王家晴、邓神。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表示，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以及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香港足球盛会2026昨晚在啟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和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波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个波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波衫。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第一次到啟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表示心情兴奋，虽然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至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日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不治。另外，韓國消防廳昨日下午將全國火災危機預警上調至最高的嚴重級別，表示高温天氣之下，冷氣等電力設備起火的風險上升。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558點，升47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3點，升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69。

0: 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1.69美元，卖出4252.5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8月6号凌晨的2点09分。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8月第一次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欢迎大家。提提大家现时气温28度啊，相对湿度 84%， 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今日头两个小时拣嚟咗一啲千禧年代嘅歌曲啊，精选咗一啲我好喜欢嘅送俾大家。

开始八月六号嘅节目，拣嚟咗许志安嘅《让爱》。唔知大家有喜欢咩千禧年代嘅歌曲呢？如果你哋有好喜欢嘅歌曲，不妨喺社交媒体同我分享一下。

接住许志安嘅歌曲，拣嚟古巨基《必杀技》。拣拣下歌嘅时候，发现原来自己好多喜欢嘅千禧年代歌曲都系同失恋有关。但系唔知点解，细个嘅时候就好中意听，明明嗰个时候失恋都仲未试过。但系呢啲就系我细个听嘅歌啦，未失恋嘅时候就听好多失恋嘅歌曲。依家听翻又有另一种嘅味道。

先有陈小春嘅《失恋王》，跟住拣嚟刘浩龙《思觉失调》。继续一啲千禧年代嘅歌曲，亦都系一啲伤心嘅情歌。佢系卫兰。

0: 要数到千禧年代嘅情歌，我谂都唔可以少咗呢两位歌手啦。先有卫兰嘅大哥，跟住拣嚟侧田好人。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

0: 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2:3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在凌晨的晚上，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的。非常之炎热的一日。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呢排如果大家要去户外嘅话，都记住饮多啲水，小心中暑啦。觉得唔舒服嘅时候，都要即刻入翻室内有冷气嘅地方唞一唞。

0: 间唔中都会做下关于千禧年代歌曲嘅主题，而每次做呢一个主题，我谂都一定要拣啱啱嘅呢一位歌手啦。周杰伦加上梁心颐嘅作品《珊瑚海》。除咗周杰伦，我谂以下呢一位歌手都一定要出场啦。Eason 陈奕迅。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

送给大家一首呢排我成日听嘅陈奕迅歌曲《葡萄成熟时》。Eason 唱歌好听，我谂就唔使多讲啦。不过唔知大家听 Eason 嘅歌曲嘅时候，会唔会好似我咁，有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系、是、如果我好似陈奕迅唱歌咁好听，你话几好呢？

0: 都唔系好似嘅啫，其实。
1: 好多人都觉得 Mr 嘅布志伦嘅声线同 Eason 嘅声线非常之相似。啱啱听到 Eason 就话佢就觉得唔系好似，不过唔知大家又点样睇呢？送俾大家嚟自 Mr 嘅《如果我是陈奕迅》。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2:49。今晚头两个小时拣嚟咗一啲千禧年代嘅歌曲，除咗中文歌曲之外，亦都会有一啲英文歌曲嘅。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咧，因为近排学呢一个电吉他嘅时候，成日都会弹到，所以今日就拣嚟送俾大家，亦都系出自一对我好喜欢嘅乐队，同时亦都系出自我细个好中意睇嘅变形金刚电影啊！讲紧嘅系 Green Day 21 Guns。

Green Day 2009年的歌曲 21 Guns 收录了在他们的专辑 21st Century Breakdown 里面，而除了 21 Guns 这首歌曲呢，也都十分之推荐 Last Night on Earth 这首歌曲，是一首很感动的情歌来的。而刚刚的 21 Guns 也都收录了在变形金刚狂派再起的电影里面，好喜欢这首歌曲在这里送给大家。而这首歌曲亦都将时间带到来凌晨的2:55了，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有另外一首英文歌曲，他们是 Coldplay。Clocks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表示 ，Fun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人手配合安排，将会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4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的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75点，升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

0: 英镑兑美元 1.347， 欧元兑美元 1.156， 澳元兑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60.89 美元，卖出 4263.16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双嘉乐 Matthew。

时间是8月6日凌晨的3点07分。欢迎大家回到来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现在3点07分去到朝头早6点钟，将会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直播室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晚头两个小时的节目去到4点钟，揀了一些千禧年代的歌曲送给大家。

开始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先有两首同寂寞有关嘅歌曲，带嚟咗陈绮贞嘅《还是会寂寞》，跟住有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寂寞嘅原因可以有好多种，不过其中一种可能系因为你患上咗一个叫思念嘅病。

先有张震岳加上蔡健雅的合唱歌曲《思念是一种病》，跟住揀嚟五月天《突然好想你》，唔知你依家有冇患病呢？跟住落嚟呢一位歌手，非常之喜欢佢嘅声音，佢系林忆莲。

0: 林忆莲嘅《词不达意》以及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六十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35，你听紧由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吴雨霏的座右铭以及关心妍放生。提到千禧年代的歌曲，我想都不可以没有了这位女歌手，唱 K 必揀啦。

先有容祖儿的心淡，跟住有郑秀文回来我身边。见到在 Facebook 的留言，有人问平时唱 K 会不会唱很多侧田的歌，又或者我喜欢唱哪一个的歌手。其实侧田的歌曲我想应该都是我揀得最多的歌曲之一来的。唱 K 一定揀侧田的歌啦，亦都其实今日头两个小时揀来的很多作品都是唱 K 我会揀的一些作品。不过提到唱 K， 好像数数手指都有两年冇去唱 K 啦。我谂过咗呢集之后，应该要揾下时间，睇下可唔可以同朋友去唱下 K。因为我觉得唱 K 其实真系一个好好玩嘅活动嚟嘅。唔知道大家平时唱 K 又中意拣啲咩嘅歌曲去唱咧？

送俾大家嚟自陈晓东嘅《划火柴》，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再次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呢几日嘅天气，应该话呢一个月嘅天气，应该都会继续系非常之酷热，所以大家出街嘅时候小心啲啦，饮多啲水，亦都注意身体。唔舒服嘅时候，就真系揾个室内嘅地方去坐一坐，唞一唞，凉下冷气啦。好啦，准备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拣嚟咗麦浚龙嘅歌曲，送俾大家，没有人。

0: 天文台表示，熱帶氣旋鯨魚會在今日橫過呂宋並逐漸減弱，對本港直接威脅不大。本港今明兩日風勢微弱，隨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預料未來幾日天氣持續酷熱。警方就上個月26號在尖沙咀發生的謀殺案再拘捕四名男子，四名被捕男子將被暫控各一項謀殺罪，案件於今日上午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九男三女，當中八人分別被暫控謀殺罪以及協助罪犯罪，案件已經分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獲准保釋候查，要在今個月下旬向警方報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说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作出真诚努力。夏巴兹又说巴方高度重视与伊朗的关系，希望两国能够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伊朗代表团由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层和人民为地区和平作出的真诚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与巴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双方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巴方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包括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程序，双方亦都同意加强在矿业领域的合作。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营运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受到持续酷热天气影响调低发电率。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发声明表示，由于邻近的萨瓦河水位过低、水温过高，因此将由当地星期四起降低反应堆的功率去到正常的八成，又说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调低发电率。当地传媒报道，当局对萨瓦河的水温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生物。核电站强调，调低发电率是有计划而可控的临时措施，确保符合相关环保规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8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1美元。卖出4,247.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 17.8 度、东经 120.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4:17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先有 Moon 听的月亮代表我，跟住有黄婉之的月亮雪。呢排的天气非常之差，见到好多人都投诉啊，话落咗好多日雨。啱啱过去的两日天气终于好翻少少啦，所以夜晚的时候望上天空，都终于可以望到那个好靓的月亮。所以今日开始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揀嚟咗两首同月亮有关的歌曲。

不过我谂亦都会有人系好唔开心，因为入唔到想读嘅科，亦都会觉得好迷茫。每个人嘅人生都会有一啲迷茫嘅时候，坚持落去做你可以做到嘅事情，或者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回望翻，会发现当初令到你好迷茫嘅事情，其实系令到你成长嘅一个契机。拣嚟咗 Beyond 嘅《灰色轨迹》以及 The Beatles《Nowhere Man》。

今日翻到嚟电台嘅时候，好惊讶，亦都好开心，因为收到一封嚟自一个旧中学同学嘅来信。虽然我唔知佢系边个啦，不过佢就话佢系我嘅中学同学啦。而佢咁啱有一次听到我嘅电台节目，好惊讶，原来我做咗一个电台 DJ， 而就想写一封信嚟到电台。虽然我唔知你系边个，不过非常之感谢你。而佢亦都想点唱啱啱嘅呢一首嚟自林奕康嘅《一双手》。佢话呢首歌曲喺佢 DSE 嘅时候俾咗好多力量佢，而佢嚟紧亦都会报 master， 想听到呢首歌曲，希望可以透过啱啱嘅歌曲帮你打打气，亦都帮所有嘅听众打打气。送俾大家，送俾你，林奕康《一双手》。要紧握双手捱下去，当然先要好好照顾自己啦。

0: 无论遇到咩嘅困难，可能系工作上面，可能系学业上面，亦都可能系爱情上面，最紧要一样嘢都系要好好照顾自己。拣嚟咗 Winker 陈永嘉嘅最新歌曲《好好照顾自己》。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4:3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

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部分地区有骤雨。

郭富城的歌曲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如就讲你知道。

听过郭富城以及张学友的歌曲之后，揀嚟了另外两位的四大天王，先有黎明《两个人的烟火》，跟住有刘德华《长夜多浪漫》。

揀嚟咗哥哥张国荣嘅《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而呢首歌曲亦都系左右手嘅国语版本。唔知呢一个版本大家又有冇听过呢？呢首歌曲将时间带到嚟4:56，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揀嚟咗梅艳芳嘅《亲密爱人》。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Fun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朗同阿曼关于商业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敲定，到时现有的两条航道都会关闭。加里巴巴迪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現場附近一帶案發之後一度封鎖，解封之後亦都明顯加強警力。倫敦警方表示仍在調查案件，初步估計是單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問題。英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發表報告，說進行網絡安全評估測試期間，發現有 AI 智能體對現實個人和機構實施未經授權的惡意行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體試圖向一個開源項目植入惡意代碼，並建立多個虛假身份，施壓實體程式維護員。報告亦都提到，有智能體曾經嘗試直接聯絡現實個人，企圖發送信息和文件，令到惡意代碼獲批准運作，或者植入惡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4.09美元，卖出4,24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1: 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佢系 C.Y. 陈宗泽，佢之前听到 M.C. 张天赋嘅《雪芳姐》，佢十分之喜欢，于是就邀请咗作曲嘅陈可为写咗啱啱嘅呢一首作品，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

先有今年嘅女新人 Nat Chan 陈芷晴，以及佢第一首嘅个人作品《我已经准备好了》，跟住拣嚟 Region 林伟俊《小狼》。

0: Andy Lai 黎展峰闹剧重演。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话咁快嚟到清晨嘅5:39。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

三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呢一两个月嘅天气真系非常非常之差，落咗好多雨啦，亦都真系成日见到红色暴雨警告啊、黑色暴雨警告。到呢几日个天色终于好翻少少，亦都见到个蓝天啦，亦都见到个太阳。希望晴朗嘅天空可以继续落去啦。我想见到个蓝天多少少啊 ，Mr. Blue Sky。

歌曲是 Mr. Blue Sky， 原曲来自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今次揀嚟咗 Weezer 的版本，出自于 Weezer 的 Teal Album， 而呢只 album 亦都是一只翻唱的 album 嚟嘅，翻唱了很多的经典名曲，包括有 The Turtles 的 Happy Together，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以及 Toto 的 Africa 等等。非常之有趣的一只 album。

送俾大家 Weezer 版本的 Mr. Blue Sky。跟住落嚟，继续有关于晴天，亦都继续有关于夏天的歌曲送咗俾大家。希望播多啲呢啲歌，天气都会好啲。

0: 希望嚟紧嘅天气都可以好似啱啱嘅两首歌曲咁样，可以见多啲蓝天啦，可以见多啲太阳，亦都可以出去玩。先有表妹 Mona 嘅晴天预报，跟住有 IDG Bubbles 夏日狂闪，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话咁快嚟到5:52，四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嚟到尾声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节目嘅尾声仲有两首歌曲送俾大家，跟住落嚟呢首歌曲听落去非常之热血，亦都好有动漫嘅感觉啊！我会形容为一首非常之有型嘅歌，佢哋系晚安莉莉，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

送俾大家嚟自晚安妮妮嘅《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一首非常之有型嘅歌曲，亦都记住去睇佢哋嘅 music video， 因为我觉得佢个 video 都系同样地非常之有型。时间嚟到朝头早嘅5:56，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最后拣嚟咗呢一个五人组合送俾大家，佢哋叫做 JFYT。

结束八月六号嘅节目，最后拣嚟咗五人组合 JFYT 嘅歌曲 Syndicate， 将呢首歌曲送俾大家，好多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4亿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英国外相文纳宾访问美国，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与欧洲及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表示，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富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4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4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情况稳定。現場附近一帶案發之後一度封鎖，解封之後亦都明顯加強警力。倫敦警方表示仍在調查案件，初步估計是單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問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

0: 日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北纬17.7度、东经120.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5.4美元，卖出4,24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早晨，八月六号星期四嘅早上啊，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天晴啊，有阳光啊，日间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嘅和缓嘅东风。展望啦，未来数日嘅天气咧都系天晴嘅，天气咧持续酷热、啊，明日同埋周末期间咧部分地区先会极端酷热啊吓，提提大家啦，依家早上嘅6:10咧，酷热天气警告已经验证生效啦，系咪热辣辣咧？听下呢首作品，睇下有冇机会啊，令大家咧鼓起勇气起身翻工啦。希望你都热爱你嘅工作，林子祥敢爱敢做。

0: 6:15，林子祥敢爱敢做，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咧，其实就真系想怀念一代鬼才填词人嘅，因为得知咧，我哋嘅著名填词人啦，兼演员啦，黎彼得先生咧就因病离开咗我哋啦。咁啊，睇翻咧，黎彼得先生咧活跃于70至80年代嘅香港流行乐坛啊，曾经为到咧 Sam 去许冠杰啊，即系我哋嘅歌神啦，担任御用填词人嘅，咁亦都为到啦谭咏麟啦、校长啦，即系妹姐啦，仲有哥哥啦，呢啲每一粒嘅星光熠熠嘅巨星啊，写下多首嘅经典金曲啊，有鬼马填词人之称嘅作品，黎彼得先生真系好多好多嘅作品。今日咧，主持人阿欧咧拣嚟呢一石啊，让我哋好好怀念佢。与此同时，就系喺Peter 哥生平入边，佢都讲过好多唔同嘅金句啊。有一句特别深刻嘅，关于人生，佢系讲人生不如意嘅事咧，系十常八九嘅。系咪抹走不如意嘅事咧？你可以自己话事。

甜蜜得嚟不落俗套。能够将念奴娇填入歌词之中，靠嘅就系一双巧手。继续播一啲宣扬爱嘅作品啦，有 Stevie Wonder，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0: 早晨6:24，将 Stevie Wonder 嘅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送俾收音机旁边面前嘅每一位啊！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朝头早起身计想食嘢。今日讲下美食博览咧，琴日就有呢个记者招待会啦。美食博览咧一向都系啊暑期重要嘅展览嚟噶。今年咧五个展览项目咧吸引咗啊超过咧30个国家同埋地区啊超过咧1850间嘅展商参与啊。贸发局嘅副总裁咧就预计啦，人流咧较去年相若啊，未来咧将会因应市场需求咧调整咧清真食品啦，同埋咧银发嘅晚餐啦，仲有宠物食品呢啲新兴主题嘅布局。再睇多啲啊，贸发局咧8月嘅展览啊，就会有呢个啊美食博览啦，迎合市场对大健康同埋优质生活啊同埋身心平衡嘅关注啦。第36届嘅美食博览啦，同埋第10届嘅美与健生活博览，仲有咧第12届嘅家电家居博览咧，将会喺8月13至17号咧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啦。至于咧第4届嘅美食啊商贸博览，同埋第17届嘅香港国际茶展，两项嘅贸易展览咧，将会喺8月13至15号咧同场举行嘅茶展咧，将会咧全面开放俾咧业内人士同埋持票嘅公众入场，等大家咧可以抿一抿茶，饮啖茶，食个包，食个靓早餐，开展新嘅一日啦。

0: 听过 Edgar 再加上 Eason 陈奕迅嘅 Special One， 希望你都揾到你生命入边最特别嗰一位。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都系天晴啊吓，日间酷热啦，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紧。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静苑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比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埋恢复冲刺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嘅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咁样并唔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嘅海上封锁同埋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而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

0: 加到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韓國疾病管理廳通報，昨日一共有198人因為中暑或者熱衰竭等到急症室求醫，其中一個人不治。另外，韓國消防廳昨日下午將全國火災危機預警上調到最高的嚴重級別，表示高溫天氣之下，冷氣等電力設備起火的風險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蛙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的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在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这样才可以防盗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4: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0: 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4啊！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啊！今日天气咧都系天晴嘅，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系生效紧嘅，大家出门啦可以搽啲防晒，如果有需要咧都可以带啫，不过唔系防雨，系防晒啫。
2: 系咁啊，即系 Yana 喺美肤方面咧好有心得啊，听众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咁都啱嘅，即系正着。正值呢個花樣年華嘅少女啊，當然要咧，即係對自己嬌嫩嘅皮膚咧，好好著緊啦。咁都唔係啦，都唔止淨係少女啊，或者女士們嘅專利。其實咧，依家身邊好多男士咧，都對叫做太陽咧，成日都話哇啲太陽好毒啊，係時候咧即係遮下陰啊，或者咧男士都有男士嘅防曬喎，真
1: 係。係絕對係啊！我依家無論咧晴天陰天咧，都會搽防曬。因為聽完阿東嘅節目，
2: 係你同我哋嘅 KOL 啦，即係晨光 KOL。入边嘅阿东啦，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关于美学嘅一啲研究，特别喺妆容方面咧，点样执整一啲啊，点样靓啲啊，咁样系咪？
1: 冇错。咁啊，但系咧，我都想问一下你啊，平时洗衫啦，你都会洗噶啦，通常都摆入洗衣机嘅，你会唔会放柔顺剂噶？
2: 柔顺剂就唔会放，不过咧，我屋企啲洗衣珠珠咧，即系依家咪好兴嗰啲一粒粒嗰啲啊，其实都有埋咧白色嗰块咧，应该系柔顺嘢嚟嘅。
1: 哦，即系两个一齐。
2: 系啊。你有冇用過係啦，周邊地區出嗰啲叫做洗衣珠珠咧，咁佢有一個液體咧，咪好似漱口水顏色，譬如係綠色嘅，咁綠色隔離咧有一撇咧，好似牙膏咁樣白色嘅嘢咧，即係兩樣嘢應該係 mix and match 嘅咁樣，你一抌落去咧就話又除菌啊，即係除即係總之好多嘢都幫你做得到啦。
1: 但係你嗰啲係膠囊嚟噶嘛？
2: 係啊，膠囊嚟噶。
1: 我就用開兩個分開嘅，一係咧就柔順劑。一系咧就系嗰啲留香珠，即系一粒粒嗰啲。
2: 你会，但系你会倒入去嗰啲又有嘅。
1: 系啦，倒入洗衣槽嗰、那个，即系装洗衣粉嗰个位，跟住就开门，因为我哋开滚筒式啦，开门啦，再放一粒粒嗰啲，唔系胶囊嘅，真系好细粒嗰啲留香珠。
2: 明白，
1: 咁但系原来咧，唔系所有衫都可以用柔顺剂嘅。咁今日就分享一下啦。譬如啦，我知道阿欧你成日都做运动啦，譬如打波啦、足球啦、做 gym 啦，都有自己嘅运动衫。咁呢啲嘅运动衫咧，用多咗柔顺剂咧。反而會 block 住咗佢啲纖維嘅。
2: 係啊，有陣時。

0: 而咧，可能都系呢个原因啊，所以有某一啲运动衫，特别系波衫咧，有啲你想 keep 好耐嘅波衫，想 keep 十年啦，当然好有价值啦。但系冇噶，你一着出嚟咧，着几下佢就即刻臭咯，就系、是、因为你头先讲嗰个原因啊，
1: 系因为放咗油顺剂，
0: 系啊，因为佢真系 block 咗一啲纤维啦，咁、你入边啲污糟嘢味慢慢累积咁样食住咯，食住第一次 OK， 食住第二次都 OK。喂，当一样嘢食住咗十年，你谂下，即系有一条水管塞咗十年。咁你都入面好多藏污納垢嘅嘢囉。
1: 係啊，咁佢真係有原因，你都真係有呢一個生活小百科知識嘅。
0: 所以我就抌咗嗰件事。即係我就處理得唔好啦，唔應該抌嘅。但係調返轉頭聽下 Yana 點講先。
1: 係啦，因為呢，如果講油順劑嘅原理呢，就係會喺啲衫嘅表面形成咗一層好薄嘅油性嘅保護膜，咁就會令到你啲纖維啦平滑啦，所以你摸落去咧就会滑捋捋，呢个就系油顺剂嘅作用。咁但系头先讲啊，呢啲油膜咧系会阻塞咗纤维嘅毛孔，咁又令到你呢一啲排汗嘅衫啦，咁阻塞咗就透气比较难啲，同埋反而啲汗水咧就困咗喺入面，就好似头先你咁讲，件衫咧变咗臭臭衫啦。咁所以
0: 即系个结果都系一个就臭咯。
1: 系啦，反而就冇咗你想达到嗰个效果。本身你想件衫变香嘅，点知咧就变咗臭臭衫。
0: 同埋咧，波衫系特别容易嘅，头。先Yana 講出個重點嚟啦，可能波衫嗰啲纖維嗰啲尼龍質地咧，即係特別容易咁樣即係塞住咗咧，本身透氣變得唔透氣咧，就特別明顯。因為琴日咧未有場波，車路士對呢、這個祖雲達斯嘅、就喺呢個啟德體育園啊嗰度舉行啦。有好多朋友仔咧一出嚟咧都有講同一樣嘢，我發現咧男人啲波衫咧真係好臭啊！我有理由相信咧、其實咧因為好多朋友會著啲經典嘅祖雲達斯波衫啊，經典嘅車路士波衫，
1: 即係點咧咁？
0: 支持啲外隊啦，咁但係嗰件經典嘅波衫咧，
1: 好多年，
0: 係啦、有年與日嘅一啲累積，再加上就係頭先你講嗰、那個情況啊，嗰、那個 situation 就係、是、哇塞住咗，塞住咗，咁佢琴日哇你喺度熱汗揮灑又熱，琴日又熱翻啦，係咪先？
1: 係啊，流好多汗啦。
0: 咁跟住咧就成個場咧都臭臭地咯，有啲朋友喺 Facebook 嗰度寫有寫，係
1: 咁、就要小心呢一個清潔啦，同埋我覺得都真係佢嘅戰衣咧又會好好保護下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 Beyond 嘅洗衣粉啊，除咗留香珠同埋柔顺针，我哋留意咧，洗衣粉咧都可能要留意，唔好用过量嘅剂量啊。
1: 晨光百科。
0: 好，时间嚟到6:41，咁同大家睇下出面嘅天气预测先啦。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

0: 天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咧，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始终酷热，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咧都系极端酷热，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7%。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同夏欧讲下做 gym 健身嘅话题。
1: 你有冇做开咧？我见你都系羽毛球嘅能手
0: 嚟，爱好者，
1: 爱好者啦，越打越好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其实有啲朋友都话喂，其实做羽毛球咧，做相关一啲重训咧，都帮到你更加劲噶。咁譬如比方说啊，喺啲拉弓嗰度啊，你可能要做一下啲举下 dumbbell 啊，令到自己咧有啲老鼠仔啊，等扣杀嘅时候咧，唔单止用腰力，用前臂都用得好啲咁样嗰啲咧，你会唔会谂过入呢个健身室入边啊？吓，
0: 其实系噶，我觉得无论做咩运动咧，你都要用肌肉去支撑啦。但系我又唔系因为真系好想打好个波而去做 gym， 真系因为我想修靓个线条去做。咁我咪去咗旅行两个星期冇做啦，翻到嚟又病咗两三个星期啦，所以我成个月冇入过 gym room。
1: 其实好多香港人都系咁啊，因为你去旅行嘅时候咧，其实香港咧天气都唔多好啊，好多朋友仔其实咧就冇得户外跑步啊，或者做健身啦，即系可以，
0: 但有室内啊。
1: 系咁，但系即系有阵时你见到天气唔好，自己个举铁心情都会个能力同埋个兴趣都会疏懒咯。
0: 系啊系啊，都可能会有影响嘅。咁我就星期一做咗一次之后咧，我全身第二日都好痛，但我都有预感系会咁噶啦。咁所以百科时间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可能都有啲人会知道嘅，不过佢有个学名嘅。咁咧，当你做完运动之后啦，或者好耐冇做过运动，一做第二日咧，你啲肌肉咧系会即系撕裂感好强噶嘛，咁佢就叫做延迟性肌肉酸痛。点解会减慢先痛呢？因为我哋做高强度运动嘅时候啦，或者一啲唔熟悉嘅动作，其实都会嘅。譬如你好耐冇打过某一类型嘅波咧，你打翻咧，
1: 啱嘅啱嘅，
0: 你身体某一部分又会痛噶啦。
1: 本来冇踢一场波，突然间哇！有某一啲肌肉痛呢个位，
0: 冇用过可能
1: 呢个位，哇！真系好耐冇踢波啦，身体疲累
0: 啊！我之前咧打排球都打过一段时间啦，好耐冇打之后咧，成个手臂咧劲酸咯，尤其呢一个手臂个位啊，上臂啊，喐唔到咁滞，咁所以呢个就系即系某啲肌肉都要练翻啦。咁、那个原因就系肌肉纤维咧会出现轻微嘅撕裂，身体咧会产生轻微嘅发炎啦，同埋反应咧去修补，呢、這个过程咧就会引致翻一啲嘅痛楚。咁呢一种痛咧，其实唔系坏事嚟嘅，就系、是、身体话俾我哋知啦。我喺度重建紧肌肉啊，你咧可以复原下先，复原好之后啦，我就 ready 可以继续做运动噶啦。咁所以当我哋出现呢一啲嘅肌肉延迟痛嘅反应啦，我哋有几样嘢可以做嘅。首先就系、是做少啲先啦，因为痛完咧，我哋啲都真係需要時間去休息翻，令我哋肌肉可以組織翻啦。咁唔好因為但亦都唔好因為好痛就唔再喐咯、反而會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環咧會變差，越嚟越痛嘅。咁、所以當我哋做完好痛肌肉即係做完 gym 之後啦，健身啦、或者拎起唔同嘅大氧或者係重訓運動之後，我哋可以出去行下慢走10至15分鐘，都係一個好事，幫助下
1: 舒緩下啦。有陣時有啲朋友仔可能隻手好痛，咁熱敷 OK。咁除咗熱敷之外咧，其實我知道有啲冰感治療咧都 OK 嘅。依家又多咗咧，即係跳落個冰池嗰度啊嘛。即係有啲朋友仔做完一大輪運動咁樣，你知有啲朋友依家譬如打乒球啊，或者打網球咧，好喜歡噶嘛。一日咧打兩場嘅喎，可以。即係首先佢哋有時間啦，第二有咩咧？有錢錢啦。
0: 係咯，都要 book 場㗎。
1: 係啦，咁你仲要你有時間有錢錢啦，你要揾到另一啲朋友都係有時間有錢錢，
0: 志同道合。都系有钱嘅朋友，
1: 大家好认真翻工嘅时候，好合意咁样，可能已经晨早达到呢个财务自由啦。嗰啲朋友仔，咁跟住佢哋都有讲话，喂，打完几场网球之后咧，体力啊有啲耗尽，跟住就去依家好流行嗰个冰感治疗咧，即系有几间店都有做嘅，几个品牌，跟住就跳落个圆碌碌嗰啲冰池，好似 Jacuzzi 咁样嘅，咁但系就冰嘅，咁你就喺旁边就放松，可能就坐15分钟，跟住你成个人咧起身，当然。超冻啦，
0: 冻晒，但系就
1: 癫咗。咁但系就真系好似身体上咧就冇咁痛楚咁、样，可以舒缓炎症，因为呢啲都有科学研究嘅。咁、当然啦，即系你如果有心血管疾病，你又问过专科医生，你先好做呢啲即系又冰又火嘅一啲治疗方法啦。
0: 吓，系啦，呢、个就系阿 O 讲嘅冰敷啦。咁过咗头48个钟之后咧，可以用热敷啦。咁啊，转用热敷咧，又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修复。咁另外都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啦，同埋蛋白质啦，因为令到我 哋嘅身體排走一啲嘅代謝。

廢物，食多啲蛋白質咧，俾我哋原材料咧去俾肌肉去修復。咁最後一個好好用嘅方法，好有益噶啦，就係瞓覺，瞓多啲覺咧，我哋嘅身體啦，自然咧就會恢復得更加好。咁我哋為做運動都係為咗強身健體嘅啫，希望大家啦都可以喺日常生活當中多啲做下運動，令自己越變越強啦。

0: 阳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职场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2: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1: 天气啊炎热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喺暑假就进城同阳光玩游戏。咁啊呢个当然咧就好嘅，行山啦又得啦，上山下海嗱下海嗰下咧。我就唔係成日去，因為我成日覺得欺山莫欺水。不過海灘嗰度咧，除咗係有海俾你大家玩，有沙俾大家堆之外咧，仲有啲冰淇淋啊！係因為各位女士都悉心打扮，咁啊令到咧成件事就相當之唔同。嚟到2026年，係、
2: 哦、
1: 啊，2026年咧嗰、那個嘅叫做泳衣夏季泳衣個走勢又會係點咧？點樣先至叫做著得靚咧？有乜特別嘅潮流就真係要問一問阿海啦。
2: 真係果然每個人去沙灘嘅目的都唔同啊！有啲人就健健康康做運動啦。我以前去沙灘咧，因為我唔識游水嘅，其實
1: 咁你到而家都唔識游水噶？
2: 點啊？你問咗我好多次啦。
1: 記得成個四分三係水嘅地球。
2: 即係我諗我幾廿歲唔識就應該都係唔會學得識。
1: 唔緊要，不過去海灘可以玩沙噶嘛。
2: 係，同埋我唔係太享受游水嗰種感覺嘅，即係泳池嗰啲我都落去浸下嗰啲。咁但係咧，即係每個人去沙灘目標或者目的都唔同啦、我自己咧就去曬太陽咯，因為以前我中意曬黑噶，其實。
1: 以前你黑啲啦，而家黑好多。
2: 係啊，咁我就中意曬嘅，咁但係後屘即係以前好唔健康咁樣曬嘅，咁但係跟住就發覺唔得啦，實在太傷害自己。咁跟住就都係白返之後就冇再咁樣去曬，咁所以真係每個人去沙灘目標都唔同，即係我諗我以前都會㗎，去沙灘曬太陽都好啦，就算、我都會揀可能我屋企都有三幾套泳衣，跟住就會隨住今次嘅心情去邊個沙灘我都會揀唔同嘅泳衣去曬太陽。
1: 哇！你都好真係悉心打扮，去唔同沙灘都有唔同嗰、那個嘅叫時裝系數喺度喎，你。
2: 咁係啦，咁你就算。晒就算浸下水晒下太阳都要靓噶嘛，即系人哋唔望我都要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啦，系咪？
1: 系，我见好多女士咧，佢哋都除咗系有泳衣，即系可能三件头又好，或者即系一件过笠住都好啦。佢哋好多时喺嗰、那个即系 hip 或者腰下低都有啲纺纱嗰啲咁样一块布咁样摟住，咁样系咪？
2: 绑嚟绑去啊，遮遮掩掩
1: 啊。系啊系啊，跟住得闲就绑下头，得闲绑下遮住个 hip 啊，咁啊得闲又可能即系当披肩咁样啊。呢啲其实系咪即系必须嘅咧？呢啲如果货靓嚟讲。
2: 必須又唔至於嘅，咁啊睇下你自己個貪靚嘅程度究竟有幾多啦，同埋可能有啲女士，譬如佢話我可能鍾意著得比較 sexy 少少嘅，但係又唔想露咁多，我都想保護下自己，或者有啲若隱若現嘅，都好似你咁講，可能都會攬翻條 scarf 啦，有條絲巾啦，或者其實
1: 呢條叫絲巾咧，講嚟講去講唔到，
2: 或者咧有啲其實而家好興咧係呢啲編織嘅物料。當然唔會用冷啦，你可能啲線式嘅物料啦，
1: 同埋因為落水啊。

0: 你落水点样
1: 迎难？嗰啲系啦，你可能都系搭住喺个膊头啊，或者学你话斋绑喺个腰间啊，喺个沙滩行嚟行去嘅时候啊，晒下太阳嘅时候咧，做一个披搭或者一个配饰嘅效果。咁真系、哦、今季其实咧都系好兴嘅。咁、如果你话我讲到啲泳衣啦，咁我哋都可以讲下今季嘅泳衣究竟年年都着噶啦。咁今季又有啲咩特色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或者有咩趋势，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哋头先讲可以做到啲披搭啦，物料上边啦，原来咧今季都有啲特别嘅即选材，大家可以参考嘅。以前咧我哋都会过往可能系拣一啲咧嗰个布料好光身好光滑，甚至有啲好 shiny 比较靓靓地嘅效果嘅。但系留意翻，原来咧今季咧呢啲物料咧就唔系咁流行噶啦。我哋就会咧拣一啲咧，可能我哋叫有啲质感嘅，你摸上手咧有啲粒粒纹，我哋叫做有啲 texture 嘅感觉。
0: 即系咪 earth 通有 hit 过，就类似呢啲。即係將摸泥土、摸樹木嘅感覺放咗落去摸泳衣個感覺。
1: 呢度咧，你就講咗兩樣嘢喎。Earth tone 咧就係個顏色，你摸落去啲樹紋嘅感覺係個質感。
0: 係
1: 講緊兩樣嘢喎。其實兩樣咧，你又中曬喎，都係今年嘅潮流喎。
0: 我有圍巾喎，
1: 有圍巾喎，直情一石二鳥喎咁樣。冇錯，因為真係嗰個質感就再唔係嗰啲咧，哇，好光滑啦，令令嗰一種。同埋咧，如果你話咧嗰個布料咧本身有啲質感，有啲紋路嘅，有啲 texture 嘅，其實望上去咧，我哋唔好講笑，真係顯瘦啲嘅喎。
0: 係咩？
1: 令身嗰啲咧，即係將你嘅身體包裹到，然後哎呀有啲令令地咧，其實我覺得係冇咁顯瘦噶。
0: 咦？我又冇諗過，原來咁樣。即係唔同咗物料或者顏色，我知啦，唔同咗物料原來都會有唔同嗰、那個即係身形嗰個改變喎。
1: 係 啊，可能有少少粒突紋咧，真係你望落去成件事咧，唔再係咁集中啊！即係望落去咧，你好似用一個好光靈嘅布包裹住個身體嗰啲咧，其實就已經唔再咁興。應該我哋可以再講下顏色。
0: 好啊好啊。
1: 好啦，講咗個質地之外啦，咁其實今季咧，三點式咧反而唔係真係咁流行喎，而家咧就流行翻啲一件頭嘅款式。
0: 係，竟然係啊！
1: 冇錯啊，逐日玩翻嗰種復古嘅感覺啊！咁你可以諗下，即係以前可能又未去到即係五六十年代啲短褲仔嗰種。
0: 嚇！
1: 即係我哋睇翻阿寶珠姐嗰啲咧，又唔係嘅，即係著唔著泳衣嘅咧，真係。我都唔知，即係唔係嗰種粵語長片嗰種喎，係咧，可能我哋回帶。唔使回咁多，去翻九十年代啫。
0: OK， 近啲啦。
1: OK， 好啦，咁大家可以諗下咯。嗱，我就知啦，因為九十年代我出嚟玩嗰啲。
0: 九十年代都係，我都係出嚟玩嘅，係。
1: 係啦，就我出嚟玩嗰啲年代啦。咁如果嗰陣時會著泳衣，冇咁大膽啊。嗰時我都唔會著三點式噶嘛，我都有，但我係嗰啲運動型嗰啲嘅。
0: 係。
1: 咁九十年代通常會興啲乜嘢咧？我諗下，有啲掛頸嗰啲款式。有冇啲印象啊？即系好似颈带咧，扮住条颈嘅，唔系嗰种双肩带嗰种。
0: 哦，系，即系喺条颈后边，即系打翻个结嗰只咁样嗰啲啊？
1: 可以，呢啲都系啦，类似呢啲挂颈嘅款式啦。又或者咧，我哋会谂下，如果你着啲一件头咧，即系好似好闷咁样，系咪啊？成件咁样一落个一 short 个咁样包住自己个身体，又谂下，可能咧而家我哋有啲 cut out 嘅款式，嗰种 cut out 系点样做咧？就是、可能喺咧，譬如喺腰间啦、或者喺唔同嘅地方咧，佢会有啲好似挖空咗剪咗个窿嗰啲嘅剪裁，仲要系啲唔系好对称嘅，嗰啲线条系比较干净利落嘅咧。今季咧其实都系好兴嘅。
0: 哦，哇，都有咁多学问嘅，原来真系。
1: 系啊，所以揀款式嗰時都可以留意啦。另外啦，對於有啲女士咧，譬如身形比較嬌小啲嘅，咁你話啊、我唔係好，即係覺得自己身形比較單薄嘅，咁我都唔想著就咁一件泳衣果，會唔會再加一啲視覺嘅效果咧？咁樣，頭先我哋一開始小白已經講啦，譬如可能加一啲嘅披肩啦，一啲譬如勾啦，今年嘅勾花咧其實係好興嘅，一啲勾嘅薄薄嘅披肩啦，都可以做啲嘅披搭啦。甚至乎咧，直接就喺嗰個泳衣，譬如你話，可能喺個帶啦，或者喺嗰個肩胛位啦，有啲嘅 ruffles 咁樣咧，有啲好似荷葉邊嗰啲咧，其實今季咧都會好興。而呢啲款式咧，我覺得就好啱啲咧，女仔，譬如你話啊，我都個身形比較單薄嘅，反而唔係想露咁多嗰啲女士咧，其實就尤其適合啦。
0: 咁樣嘅，咁所以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就可以令到女士就望起上嚟就靚啲。不過我想問啦，大家而家聽心機啊，即係又唔使望到個身形啊，直接問啦。如果我真係女士，我水桶咁樣嘅，咁一件頭嗰啲會唔會望起上嚟，即係哇一行出嚟就會唔會俾人指？

0: 笑咁样噶。
1: 即係直咳咗係咪啊？成個新年就會，所以咧，我哋頭先提過咧，嗰啲咳歐嗰啲款式咧，即係畫有個窿窿嗰啲款式啊。咁、當然佢唔係真係整身剪爛嘅，其實佢都剪，即係有設計地去剪爛。譬如你可以喺腰間啊呢啲咧開啲不對稱嘅窿窿啦，其實望上去咧你會有翻個腰型喎。
0: 哦，腰型啊，
1: 咁望落去又會瘦啲、
0: 啊。本身真係冇腰嘅，咁都可以即係著到有腰型啊，得唔得？
1: 係啊，因為你就係嗰視覺效果，你嗰度有個彎位啊嘛。
0: 哦。
1: 咁你嗰度做咗個 cut out 咧，其實咧就會靚啲啦。又或者你唔中意嗰個 cut out 嗰個位咧，喺正正個腰間嘅，譬如可能係落少少啦，你高啲就會去咗個胸位就唔會啦、
0: 啊。
1: 你落少少咧，即係可能喺嗰、那個叫做肚臍位側邊嘅咁樣，或者再低丁咁多少少嘅 cut out 咧，將人個視線咧轉移一下，唔好成個視線淨係望曬你成個身上面咧、都會有啲幫助嘅。咁、再唔係落，咪就係試下我哋頭先講咧，有啲披搭啊，做少少披肩啊，或者你斜綁啊咁樣咧、盡量將個視線去轉移咗佢。
0: 拉翻斜嗰個視線，其實可能真係都係有幫助。
1: 冇錯啊，或者你揀嘅時候啦，就算呢一件頭咧，你就唔好揀啲咁工整嘅，可能揀啲單肩嘅款式。喺、個膊位咧係斜咳嘅。
0: 係。
1: 盡量做一啲咧不規則嘅線條嘅效果，望落去咧，成個身形唔會太工整，咁有啲不規則嘅線條咧，都會喺視覺上有啲幫助嘅。
0: 啊！呢招真係得，真係阿海就阿海，呢招
1: 同埋咧。我都見過咧，有女仔咧直接將個泳衣咧係。着出街
0: 吓，着出街啊！
1: 系啊，我觉得呢啲设计咧都系好噶，因为咧我自己以前都系咁嘅，我唔知好多女士会系咁。譬如我去沙滩嗰阵时咧，我费事再换衫啊。咁我想一去到咧，我直接将件衫除咗，我已经就即刻可以啊浸浸水或者搽晒油，跟住我就可以晒太阳、其实而家咧好多款式咧，或者个物料上面嗰个设计咧，都唔系真系咁泳衣。譬如头先开始讲啦，可能有啲凹凸纹嘅设计啊，或者咧有啲好似系 body 咁样咧、我谂如果有啲。鍾意着時裝嘅朋友啲年紀呢都知着 body 其實係啲咩一件事啦。所以着 body 就好似一件連身泳衣咁樣囉。然後呢就是、你可能外面呢你披搭一件恤衫加條短褲。咁你跟住去到沙灘嘅時候呢直接將嗰件薄恤衫同條短褲除咗。
0: 即刻大解放啊呢、這個。
1: 喂就已經即刻就哇你真係就已經即刻可以喺個沙灘嘩。可以游水又得，晒太阳变得点都得咯。
0: 哇，咁啊，即系天气好嘅时候，如果大家去海滩咧，又想着得啊好啲嘅，甚至乎有啲女士身形好担心少少嘅，都可以用翻阿海头先嗰啲方法试佢一试啊吓。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海，拜拜，
1: 拜拜。
2: 时间来到6:59，转头翻嚟会有分途广播，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被虐待。他的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的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到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对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瘦弱。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亿400万。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话今次骗案的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个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做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英国外相文立斌访问美国，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立斌的办公室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

0: 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和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表示，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北京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2029年的世界建筑之都。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而获得这个称号。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七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嘉年接到传播，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8: 阿 U 升高头锤一顶，
9: 阿点知系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啱到对方嘅守门啊，
10: 个波直飞入网 ，Go！
11: 放松八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3: 落大雨想浸街啊！
14: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3: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14: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5: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6: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5: 我哋系公路烟花。
17: 估唔到 AI 都可以应用喺朗诵比赛、啊。
18: 我爹哋帮我用 AI 影咗嗰啲动作同埋嗰啲眼神，对我评分啦、啊。
19: 咁你通常喺 AI 嗰个 system 入边攞几多分噶？
18: 最高是讲得94分。
2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21: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子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你扭开心机嘅时间，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出边27度嘅气温，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咧都系生效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呢一个天气嘅变化，都相当热啊吓。咁啊嚟紧呢一两日都系热噶啦。咁啊见到极端酷热呢个字都随后咧就会送上噶啦。好，咁啊今日朝头早星期四嘅早上啦，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 Yana 啦、欧都喺度啦，咁仲有小白都喺度。
4: 大家早晨，
3: 早晨，
4: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各位早晨啦、
3: 啊，早晨啊 ，Jessica，
4: 早晨啦、
5: 啊，早晨啦、啊，我咪都要变音，
4: 早晨啦、
5: 啊，早晨啦、
3: 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热辣辣、啊，啲驾驶者或者道路使用者有冇燥啊？
4: 暫時見到咧都仲係冷靜
3: 嘅，咁、啊、就好啦，係
4: 係啦。咁隧道情況方面咧，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暢順嘅。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就係、是、呢個觀塘嘅協和街啊有水務急收，咁現時影響到咧下行去觀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線封閉緊。咁大家經過咧記得要留意翻啊。
3: 嗯，哦就係、是、咁樣啊，
4: 係啊，
3: 我簡單。快而準，
4: 冇錯，
3: 係啦，咁啊，希望大家今日都係好快脆又去到自己嘅目的地啦，安全駕駛先至係上策噶嚇，
4: 冇錯啊。
3: 好啦，交通有啲咩資訊呢？
4: 我想問一下，即係做個少少嘅調查咧，大家用嘅嗰個耳機咧，係有冇降噪嘅功能嘅咧？
3: 哦，我自己個先啦，我係冇嘅，
4: 好，
3: 因為我舊嗰啲 model 咧。未壞啊！
4: 嚇、哦，
3: 咁、啊、我又好鏡錫啲嘢，即係嗱，我真係有啲咁習慣嘅。我每一次用完嗰啲藍牙耳機咧，我用完之後翻屋企咧，我會噴，跟住就抹，係抹翻乾淨，嗰個先放翻入去嗰、那個嗰、那個插電嗰個盒仔入邊咁樣噶。
5: 愛乾淨的小白，係不過佢我聽講佢係處女座啊，
4: 所以佢咩女性㗎？
3: 因為咧，我好怕咧，就係、是、我攞出嚟嘅時候咧。即係有啲不知名嘅污糟嘢喺度，雖然都係我自己用嘅，咁但係好唔開胃啊！見到佢咁樣嚇，同埋咧有陣時嗰啲譬如跑步咁，如果你聽歌嘅話啦，咁你流汗啦，其實你個汗水入邊有鹽分噶嘛，你成日都唔去處理嘅話咧，其實佢會慢慢變成一啲好嚴重嘅污垢啊！
4: 我以為會變鹽啲
5: 鹹啊，都有機會，不過未試過，
3: 我都唔會拎擺喺後面攆噶嘛，點啊？
5: 你下先。睇下系咪咸咸地，
3: 所以会系好污糟噶，咁我就点都会咧就清洁咗佢先嘅，系啦，咁同埋成日即系密啲嘅清洁咧，你有时其中一个嗰啲蓝牙耳机好容易出现嘅问题就系佢接触不良，意思就系唔单止个蓝牙接触不良，甚至乎佢充电嘅位置都系接触不良，咁佢唔系嗰啲一条线插入去嗰啲嚟噶嘛，咁佢哋系用嗰啲。一條鐵或者係啦，嗰條鋁啊咁樣就去到大家互相 touch 接觸，跟住就去到充電噶嘛，總之就咁。如果佢下得太多嗰啲污垢啊，或者啲水漬或者汗漬啦，係啦，咁遮住咗，咁啊令到佢個充電咧就唔 stable 嗰期，影響個電池個壽命啊嘛。即係好多嘢我都會聯想到嘅，所以最簡單，抹乾淨佢，收翻埋，咁啊保持一個好嘅狀態，
5: 係
3: 咁啊慳錢咯，唔使咁快買第二個啊嘛。其實都係為咗呢一個咧。
4: 同埋環保咧，
3: 環保係，所以到而家我都未有嗰啲咩降噪嗰啲咯，因為太鏡石嗰啲舊款
5: 啊，都要揾舊嗰只，
3: 係啊，
5: 你嗰個藍牙耳機咧都係無線嗰種噶嘛。即咁都其實都新新地，因為以前用緊係有線嗰種耳機，用下咧就變咗無線。咁我咧就一個星期到會清一次啦，因為我反而
3: 有線即係兩個一條線黐埋咁嗰只啊。
5: 有線耳機係咯，即係嗰個耳仔係係有條線掹住嘅，再插落去你部手機。
3: 哦，咁嗰啲即係完全有條線嗰啲啦。
5: 係啦，嗰個唔知有冇降噪功能咧？不過 anyway， 依家用藍牙係咪啊？都好多都有。
3: 不過都要講，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品種嘅耳機嘅。
5: 係。
3: 咁有啲咧就係一粒啦，咁樣就大啲嘅耳屎咁樣擺喺隻耳仔嗰度咁嗰啲啦，講笑咁講就咁有啲咧就直頭好似我哋而家戴 headphone 咁樣笠住成隻耳仔嘅，咁兩種咧其實亦都有降噪嘅功能嘅，
5: 係啊都有啊，仲有運動式耳機添，
3: 係啦，咁有啲咧就選擇噶啦，你可以即係。撳個掣就啊，而家要用降噪啦，咁樣就嘥電啲嘅咁樣，咁我應該都唔會選擇

0: 專門放入水底嘅耳機，嗰啲就會再襟用啲，因為就游水先用嘅。係
1: 啊，哇！真係好多款喎，五花八門喎。
0: 我都有試過咧，運動即係我純粹戴上個耳仔度試啦，都有啲有趣嘅，因為佢嗰運動耳機咧係有條骨咁樣出嚟啦，咁唔會個耳仔唔會塞入去你耳仔入面，咁所以你係聽到隔離嘅人講嘅，都聽到音樂喺你嘅耳邊放出嚟。
1: 係啦，即係嗰啲骨傳導嗰啲嘛。係啊，咁我自己覺得咧，譬如我中意户外活動嘅，咁有陣時如果就算中意聽歌咧，如果我譬如我喺山上邊行山跑山咁樣啦，我啲越野跑啦，咁我都係就算我聽歌，我都會只係戴入邊嘅啫，只係戴入邊。
0: 點解嘅？
1: 因為我真係試過幾次咧，有一次個經歷就真係好好，都可以分享一下。咁我話説我就繼續如常咁啊跑啦咁樣，咁啊跑到去近呢個九龍坑山附近嘅時候啦，即係大埔九龍坑山附近。咁啊嗰陣時就發覺啊部機就疏疏地，係啦就壞壞地，唔知係接觸不良定係點啦。咁我就剝咗嗰個耳機，咁剝咗耳機之後就收埋佢啦。咁啊繼續跑嘅時候，就突然間聽到噗噗噗噗咁嘅聲，即係我聽咩事咧？咩事咧？
0: 追緊你。
1: 咁我咧就我企咗喺度慢慢，我企喺度聽呢個聲。跟住企喺度聽呢個聲，其實發覺聲喺前面嘅，跟住我就即係提高自己嘅警覺啦。哇！跟住有隻咧，真係好犀利，牛咁大嘅野豬，就喺個山坡上面，跟住喺我前面跑過，噗就跑咗落山，即係繼續
0: 經過咗你，係
1: 啦，喺我前面跑，由右至左，上至下咁跑過咗。咁喺嗰刻咧，我就真係個心，我就好感恩一樣嘢就係。好咗，我耳機真係壞得好，唔係接觸不良得好，因為如果我繼續聽住嘅話，其實我聽唔到環境聲咧，我可能俾佢直接撞喎，咁我就真係拜拜嘅咯喎，
0: 係咪啊？你真係幸運啊！
1: 所以之後咧，即係唔知幾多年前嘅事發生嘅，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咧，呢啲運動啊，即就算我跑馬路都好啦，即係跑街都好啦，或者跑邊度都好啦，我點都要聽到個環境聲。
0: 啱啊！
1: 我覺得就係要咁樣。
0: 同埋你真係俾你聽翻有冇車喺後面，或者單車都有機會有意外發生噶嘛。係
1: 啦。
0: 所以呢個設計咧係真係有佢原因嘅。
1: 聽下大自然之聲啊嘛，
0: 雀仔叫下。
1: 係啦，係。咁啊，阿 Jessica， 你自己有冇用嗰啲降噪啲？
2: 我自己有噶。嚇。係啊，但係即係應該好多人咧，一開頭用降噪耳機咧都係會唔習慣。
1: 會唔會耳鳴而家用得多會容易？
2: 一開頭咧。會有種有少少頭痛嘅感覺，
1: 太靜，真係太靜，
2: 因為太靜啦。哦，係啊，即係
0: 但你播緊歌出嚟嘅喎，應該。
2: 但係因為可能即係有少少喺飛機上咧嗰種。即係個耳仔
0: 閉塞咗，係
2: 啊，閉塞咗嘅感覺。
1: 我第一次入我哋而家呢間房咧，即係直播室呢間咧，我真係第一次入嚟，第一次閂埋道門嘅時候咧，我都有呢個感覺。
0: 嗯，
1: 第一次嘅時候，一閂埋咗我哋個錄音室啫，跟住就道門 lock 埋嘅時候咧，以前其實仲未有得 lock 嘅，我就發覺到咁
0: 靜
1: 嘅，
0: 世界靜
1: 真係係啦係啦，跟住嗰陣時咧，仲同啲同事話開會咁樣閂埋道門之後。开会大家唔讲嘢嘅，仲静，
0: 大家你眼望我眼，静晒，
1: 都有少少。头先 Jessica 讲，我会记得噶，好似有少少唔知系介乎头晕同头痛之间嗰个感觉，
2: 系啊，
1: 古古怪怪咁样。而家我梗系习惯咗啦，
2: 系啦。咁但系原来依家咧呢一个降噪耳机咧已经占咗全球耳机市场超过一半噶啦，
1: 咁多原来
2: 系啦。咁啱啱都谈论咗即系好多各个种种唔同嘅耳机啦，有线又好啦，无线嘅都好啦。咁但系原来咧呢个降噪耳机咧喺外国即系喺英国啦，佢咧有高达24% 嘅单车交通意外咧都系同呢个大耳机有关，系啦，咁所以咧有一间公司
1: 听唔到哔哔声啊，
2: 系啊，咁所以咧有一啲有间公司佢就特制咗一个单车嘅铃铃，咁咧佢呢就系专系针对去应对翻呢个降噪耳机嘅安全问题嘅，
0: 咁系咪啲频率会高音啲定点？
2: 系啦系啦，佢就系有一个特定嘅频率，咁佢呢个频率咧就系佢哋应该系试验过之后就发现咧同各款耳机嘅嗰个降噪嘅演算法系有共同嘅盲点。即是可能你这个频率就是你即使戴了降噪耳机都会听到它这个的铃铃声的。
1: 哦，就发明了那个铃铃。
2: 是啦，就有个这样的铃铃。
1: 咁特别的这个铃铃。
2: 就不是普通的铃铃了。
0: 但这个铃铃是不是要转晒先我才可以听。
1: 这个铃铃有没有看到个 size 是几大，是不是就这样可以很肉简单就安装到在那个单车上面。
2: 我暂时就。未揾到嗰張相，係啦，就見到純粹見到一個咁樣嘅招，但係咧佢就話呢一個鈴鈴咧，佢個體積咧係會大少少嘅，即係唔知係咪因為佢個頻率可能
1: 拳頭咁大咯，
2: 係啦，我
1: 即係平時鈴鈴係一隻手指公嗰只咁上下啫嘛，或者係啲叮叮叮或者一啲。

0: 铃铃咁样，
1: 系咯。因为佢嗰、那个原来咧，佢嗰个频率系相对系比较低频，即系佢应该系冇咁高音咁样嘅。
0: 哦，即系我哋就听唔到铃铃铃，可能系
1: 佢可能系比较
0: 低频
1: 嘅。
0: 我哋听叮叮叮
2: 叮叮叮，
0: 但系可能
3: 好低音啊，真系。
0: 但系本身你经过咗嗰个降噪耳机，就会听到铃铃铃。
1: 系
0: 啦，会唔会咁样啊？
3: 有机会。
0: 我都想试下。
1: 我都想试下，究竟戴住个降噪耳机听到会系一个乜嘢？
3: 我想知道我听完系咪真系觉得佢系单车嘅铃铃铃？我会以为系你嗰度叮叮叮，可能红绿灯。
0: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我以为自己撞鬼，唔知点。
3: 睇下你点谂啦，咁。
0: 有啲得意嘅声，其实可以逆。即叫做逆思考呢，如果我哋唔係設計個鈴鈴，係呢類型嘅叫降噪耳機，反而係個耳機，如果佢可以 set up 到佢當佢降噪嘅時候，但係某一種特定嘅頻率，例如單車嘅叮叮，佢係可以接收到嘅，咁就更加容易普及到呢個情況咯，
3: 就唔使特登去買，
0: 唔使買個鈴鈴，
1: 係啦。系啦，咁但系佢依家呢个铃铃咧，其实主要咧系边啲人群喺度用紧咧，就系、是、啲外卖员啊。
0: 啊，系、哦，
1: 系啊，因为好多外卖佢哋会踩单车送外卖噶嘛。咁、但系有阵时可能啲路人啦，咁啊戴住咗个耳机，佢未必会知道有单车喺后面嘅。咁、佢就用呢一个铃铃咁就可以提醒翻对方咁样咯。
0: 系啊，咁踩单车嘅时候或者喺即系快少少嘅道路上边咧，咁、都系。真係聽到會安全啲嘅，係啦、
1: 啊，
0: 咁享受音樂嘅同時，或者享受電台廣播嘅同時，都應該咧就諗下嗰個安全，安全先係第一嚇、安全第一，咁所以大家都聽還聽，都要注意住路面嘅情況。
3: 冇錯、
0: 好，唔該曬 Jessica，
3: 唔該曬，多謝你同大家分享下天氣先啦。今日嘅本港地区咧系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啦。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咧都系会有骤雨噶。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4: 晨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4: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晨光大学。
0: 时间嚟到早上嘅7:20啊，咁啊喺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小白啦，同埋 Yana 喺度嘅，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3: 早晨 Mimi，
6: 早晨，
0: 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就想同各位一齐咧就认识一下一样嘢、一种咧我哋好需要，我知道都非常之需要，咁啊以前咧我记得中学嘅时候咧读我有读过百科嘅，咁啊读百科嘅时候都有读过相关嘅嘢，咁啊 Cam 嘅时候都有类似咁样嘅元素。做出过嚟系咩咧？我哋好有用嘅，但系你问翻我，喂，佢有咩用啊？我真系对唔住啲阿 Sir， 我都应该唔记得咗，系啦。咁所以就要邀请 Mimi 同我哋讲下葡萄糖、哦。葡萄糖到底系啲乜嘢？佢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咧，其实扮演住啲乜嘢嘅角色咧？我知道就系我哋进食咗碳水化合物之后咧，就系咪要依靠葡萄糖做一啲嘅工作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吸收到，定系点样嘅咧 ？Mimi。
6: 好嗱，咁阿小白介绍葡萄糖咧都啱嘅，就第一样嘢咧，葡萄糖真系好重要嘅。咁、而葡萄糖系啲乜嘢嘢咧？亦都系真系碳水化合物啦。咁碳水化合物嘅话咧，有好多人都捞乱咗噶。其实碳水化合物咧，包括有四种嘢，有唔同嘅嘢嚟嘅，来自最简单我哋叫葡萄糖啦。咁但系其实喺边度嚟到咧？可以喺我哋嘅五谷啊嗰啲嘅淀粉质嘅食物度啦。咁亦都喺水果度啦。咁同埋其实蔬菜嘅纤维都系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嚟嘅，系啦。咁所以咧有好多一讲话碳水嘅嘢咧，就好似记住咧，净系讲紧啲米饭啊嗰啲。咁其实唔系嘅。咁喺我哋嘅米饭类啊、五谷类啊、薯仔啊嗰啲啊，同埋水果呢啲等等，我哋都揾到咧，其实系入面有葡萄糖嘅。咁而咧，佢系我哋身体最简单嘅一个嘅一粒嘢啦，就系我哋嘅能量。

0: 嚟嘅，咁就俾我哋直接吸收咧，就攞去用咁樣樣嘅。
1: 哦，咁所以葡萄糖就必须要啦，咁啊冇葡萄糖就搞唔掂啊。好啦，咁啊葡萄糖，我相信咧，即系头先 Mimi 讲话吸收，我想先问一问，吸收葡萄糖咧，如果再嚟讲得精准少少，吸收得过快或者吸收得过慢，会唔会对身体个营养失衡方面咧出现一啲嘅警号嘅咧？
0: 其实咧葡萄糖因为讲到最简单咧系吸收最快噶啦，咁所以咧就系话我哋譬如真系好似砂糖啦，砂糖已经系最简单嘅葡萄糖，咁我哋咧唔使消化噶啦，咁啊入到摆到落口，跟住之后咧就好快脆已经会入血啦，咁而咧入血嘅话，咁点搞咧？哇！啲血入面积晒啲糖就血糖高啊咁噶嘛，会讲
1: 系
0: 啦，咁我其实我哋正常嘅胰脏咧会制造胰岛素咧，就将呢啲糖就带入去啲细胞度咧，跟住之后就俾我哋嘅器官啊，好似啲心肝脾肺肾啊等等呢啲咧，做能量去等佢有基本嘅即系能力去发挥心脏嘅功效啊、胰脏嘅功效啊，或者系一啲嘅其他器官嘅功效咁样样嘅，系啦。咁但系就系话，血糖高嘅人咧，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咧？就通常就系话，啲胰岛素不足啦，或者系可能咧个胰脏哇有啲钝，唔得敏感，食咗都唔知道，咁啊啲血咧入面嘅糖积晒喺度，咁就导致到血糖高啦咁啦。
1: 哦，咁嗱，如果食物嘅配搭方面咧，系点样影响呢个葡萄糖嘅吸收？因为我哋都要谂啦，原来蔬菜入边头先明明都话都有呢个碳水化合物嘅、哦，咁呢只碳水化合物同我哋五谷嗰啲，譬如饭嘅碳水、面包嘅碳水化合物。咁系咪又系唔同嘅葡萄糖，定系点样嘅咧？我哋应该点样去到理解咧？
0: 好啦，嗱，咁因为咧，纤维系碳水化合物，但系咧佢就唔能够被消化，所以就唔会制造到葡萄糖啦，咁样。咁所以咧，佢个特性都几得意嘅，就好多时话，你想啲血糖咧冇咁快入血啦，或者甚至乎冇咁快会可以飙升啦，咁就讲紧咧，喂，记住每一餐咧要有足够嘅纤维，因为纤维咧就可以拖慢咗嗰个嘅葡萄糖嘅吸收啊。同埋被使用嗰個速度嘅，咁所以就會令到個血糖穩定啲，亦都個能量上咧，亦都用得穩定啲啦，就唔會話轉個頭好似擺咗啲葡萄糖落去身體度，又用曬啦，跟住又唔得喎，又要再不斷地去攝取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纖維係一個碳水化合物當中好重要嘅角色，去令到我哋個血糖啊，或者甚至乎個葡萄糖係吸收同使用穩定落嚟，慢慢用啦。
1: 咁喺每一餐进食嘅时候，我选择食物嗰个嘅次序，系咪会影响到嗰个葡萄糖嘅吸收咁样噶？
0: 有嘅，系啦。咁喺研究方面都系讲话，如果你想个葡萄糖嗰个吸收慢啲嘅话咧，咁其实咧同餐记住就除咗有纤维之外，亦都需要有适量嘅蛋白质啊，同埋脂肪。咁就可以減慢嗰個血糖嗰個嘅即係上升啊，就因為個葡萄糖就會吸收慢咗啦。
1: 咁如果葡萄糖啦，即係呢一種嘅我哋需要嘅元素啦，喺我哋烹調嘅時候，我哋温度嗰個控制應該係點咧？因為部分我哋如果讀過書都應該會了解到，就係原來有一啲嘅分子佢過熱嘅咁樣，佢改變嘅咁樣。咁葡萄糖嗰個烹調，我哋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咧？
0: 咁其實如果佢已經係簡單葡萄糖嘅話，即係譬如可能已經講緊係話我食緊啲砂糖呢啲嘅話，其實烹唔烹調佢已經係未擺落口之前已經最簡單㗎啦。咁所以已經唔好話會令到佢有破壞或者轉變。咁但係呢，如果你話啲食物啦，好似係一啲碳水化合物嘅食物薯仔啊、番薯啊，或者是一些的水果这些呢，如果它是偏水果就偏熟啦，或者是讲緊一些的淀粉质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啦，它们是偏淋烂的话呢，其实它会即是煮得淋烂又好，或者可能它熟透又好啦，咁这些的情况其实入到我们身体方面的话呢，它已经是未煮之前被消化了，是啦，咁所以嗰个糖呢就会变为多咗嗰啲葡萄糖，容易令到血糖上升啦。咁但又好得意喎，煮呀、或者熟透咗啦，摆得耐咗嘅水果咁啦，是啦，咁煮嘅淀粉质啦，咁好得意就係呢，如果啲煮嘅淀粉质佢哋係透过 冷凍嘅情況下咧，佢哋又會變翻做唔係葡萄糖喎，變咗一啲抗性嘅澱粉嘅喎，有部分咁又會令到啲血糖穩定啲嘅。咁所以其實嗰啲碳水化合物入邊嘅食物嘅葡萄糖啦，或者糖分，佢哋都會因應唔同嘅狀態去改變翻，就唔會話誒。直親落去啊，一系就直接系葡萄糖啦，咁我啲血糖啊就即刻上升就唔好噶啦，呢啲食物，咁原来都好得意嘅，佢嘅状态啦，佢点去处理都会有改变到佢嘅吸收。
1: 哦，我尝试问得即系唔知会唔会多余少少，譬如头先话如果经过温度，包括咧就系如果冷冻咗嘅，咁冷冻咗之后再加热嘅话，个葡萄糖会点样改变咧？对身体个影响系点咧？简单啲嚟讲，我煲完煲饭，咁啊食剩咗，即系雪柜当冷饭，再整翻热佢。咁样会变成点样噶？
0: 好嗱，其实你嗰、那个要知道个饭咧，暂时佢未变葡萄糖嘅，要落到去我哋身体消化嘅，因为系一啲复杂性嘅淀粉质嚟嘅，系啦。咁所以咧，佢其实如果你话就咁白饭，因为冇纤维，咁所以佢就会快消化变为糖啦。但系你将佢冷冻咗之后咧，佢个过程变咗抗性淀粉啦，有啲咁，但系经过翻热之后咧，嗰啲抗性淀粉基本上都仲喺度嘅，除非你系过量地去翻热，摆好耐啊，煮好耐，咁佢有机会再破坏翻个抗性淀粉，但唔系嘅话咧，佢一冷冻咗转咗之后咧，其实系对我哋身体咧变得有益咗噶。
1: 系哦，咁啊呢个我哋慢慢再探讨啦。嗱，仲有40秒左右，想问阿 Mimi 啦。咁如果怕肥嘅朋友，葡萄糖系应该点样惊唔惊佢嘅咧？系啦，
2: 会唔会过量？
1: 系啦，
0: 系啦，咁其实无论怕肥嘅或者唔怕肥嘅话，葡萄糖我哋基本上系唔需要嘅，我哋反而要用淀粉质落到去身体度，慢慢转翻做葡萄糖俾我哋用咯。
1: 嗯，淀粉质系啦，咁一般咁讲啦，葡萄糖系能量嚟噶嘛，咁肥高可唔可以转到只我哋身体条腰嗰度士啤肽，可唔可以转到做葡萄糖俾我哋用嘅咧？
0: 唔会一定唔得啦，脂肪系啦，所以唔好脂肪话转咗做第二样嘢啊，冇可能。
1: 冇错，所以就系要等营养师讲翻呢句，即系有啲人就我做多啲咁样，咪系咪肥高会变翻能量噶？
2: 唔会噶，
1: 唔会嘅。
0: 能量，但系唔系糖，
1: 唔系糖分啊吓，大家要注意啦。好，同阿 Mimi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厕水俾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埋恢复冲厕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同埋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话，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同埋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唔会因为增加科技同埋人工智能嘅应用而精简人手。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强调，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是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成

0: 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现时稍为慢车，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红桥。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早晨啊，我嘅好拍档，早晨啊，
2: 早晨嘉明，
1: 早晨啊，小白，
3: 早晨，
1: 早晨啊 ，Yana，
4: 早晨，
1: 系系，好啊，呢个时候咧，讲下一啲比较特别嘅东西，我相信好多嘅晨光听众咧，都会喺唔同嘅情况之下咧，遇上一啲身体嘅状况，都希望有啲办法可以解决嘅，由心情啦，到身体话到俾你知有啲嘢你觉得唔系好妥啦，都听过唔少嘅偏方，我唔知道大家譬如话瞓唔着，你哋有冇啲咩偏方曾经试过，好似对你嚟讲 work 嘅咧？
3: 如果你话偏方嘅话咧 ，work 嘅偏方我未必有，唔 work 嘅偏方好多，
1: 就大把啦。
3: 例如数绵羊，
1: 系
3: 我真系越数越精神啊！
1: 我都系越数越精神。
3: 边个喺度话数绵羊有用噶？一只唔俾我数到一千啊！我都眼光光啊！
1: 因为越数你就觉得唔系，我数错咗再嚟过。
3: 我数嘅时候，跟住开始谂嗰啲绵羊。啊！呢只綿羊應該跟住嗰只要灰灰嚟食，
4: 跟住嗰
3: 係啊，係、啊，跟住諗呢只可能佢跳唔跳到個欄啊，因為佢逐只逐只跳過個欄噶嘛，
1: 啊呢只
3: 跳唔到喎，佢跳唔到咁咪點啊？係翻轉頭再跳過咁樣，我先數翻你啦咁樣，越諗越多嘢。
2: 有啲朋友或者專家講咧，話數綿羊咧

0: 可以嘅咧，系因为你有丰富嘅想象力。
1: 系啊，
0: 咁系嘅，你都认同嘅。
1: 咁又系，
0: 我哋都系做 creative 嘅人啦。
1: 系啊，
0: 即系你个脑梗系会加添一啲嘢，一个围栏好似又要雕下花好啲。
2: 系咯，我试下换高少。
0: 系啊，
2: 阿杨仔你 hold 好先，我而家换个大啲嘅栏，睇下你。班羊仔跳唔跳到咁樣？
1: 太豐富啊！你嘅想像力，畫面太精彩。
0: 係咁有啲朋友又會叫做做下運動啦，即係可能原地跑下啦。咁你唔好影響樓下啦。如果咪樓下，
2: 但跑完濕曬咁，你好難瞓喎，要沖涼。
0: 知唔係？
1: 跑完應該會更加興奮啊！
0: 誒，腎上腺素高，可能要慢慢，可能做啲拉筋嗰啲嘢咯。咁好多其實凡此種種，我哋都有試過失眠啦，點香薰又試過，即係食褪黑色素又試過，
1: 瞓枕頭。
0: 好多人试过，跟住冰敷啊、浸脚啊，咩都试过，都你系瞓唔着就瞓唔着噶咯。我得出呢个结论
2: 啦。我突然间谂到一个咧，可能几 work 嘅方法，即系课瞓觉嘅话，就以前读书嘅时候咧，都试过读到下书瞓着咗。
1: 因为啲书太闷系嘛？
2: 系我未领略到嗰种趣味。
3: 咁啱都想分享呢个，我试过有一个真系 work 地嘅，但系都好睇当日嘅心情同埋想唔想咁做，就系睇书。咁啊睇半个钟咧，开始。对眼咧有啲啊唔系好定得顺啊，有啲眼瞓啦，跟住就有一瞓。但好多时候失眠咧，我都会唔系好想起身睇书，因为一起身咧又要坐翻喺 sofa， 又要开翻本书，跟住又要再睇，又唔知几时先瞓得着。咁所以呢个方法咧，我只系试过几次，但好似有啲效果。
1: 我都试过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包括嗰啲喷枕头嘅香薰嘢啦，又或者试过买啲真系好厚黑嗰啲窗帘咧，令到成间房变晒黑房，一滴阳光都冇嘅咁嗰啲啦，跟住又试过换枕头啦，有时会觉得系个枕头嘅问题，令到我太高或者太低，然之后瞓得唔舒服咁。
0: 但你都系睡眠宝宝嚟嘅，你都系甜睡嗰只嚟嘅。
1: 其实可以计噶，
0: 一年得两三日系咁嘅，你嘅失眠次数应该系少得好紧要。
1: 系少嘅，嘉玲咧系幸福嘅宝宝嚟嘅，我都真系秒睡嗰班嚟噶。咁尤其是真系做咗妈妈之后咧，更加秒睡，有机会瞓咧，真系难忘十分钟都即刻瞓得着俾你睇嘅。咁但系我就发觉，通常如果我咁都瞓唔着嘅话咧，都系可能有啲心事，即系可能有啲嘢好挂住啊，或者有啲嘢未处理啊，
0: 或者担心啦，
1: 系啦，系会呢一方面会影响到我嘅睡眠多啲。咁但系当然唔同人有唔同嘅体质啦，亦都有唔同嘅原因令到佢瞓唔着啦。有啲朋友真系需要有啲要服用药物啊，又或者系有啲喺身体上面嘅调整咧，先至可以瞓得着嘅。咁嗰啲另计嘅。不过咧，就据闻都有啲嘅唔同嘅学科都会话俾你知，有啲唔同方法可以。頭先我哋都講咗唔少啦，但係今次想講嘅一啲比較偏方咧，好似有少少科學根據，但係又唔知適唔適合大家，可以試一試，因為一嚟唔使錢，二嚟嗰件事咧對人體無害，你唔使服用一啲任何嘅藥物，亦都唔需要打啲咩入個身體度，你可以其實試咗冇成本嘅，
2: 係咯，
1: 唔 work 咪最多瞓唔著啫嘛，
2: 試咗先咯，
1: 係啊，試咗咪最多瞓唔著啫嘛。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你係譬如話今晚瞓唔著嘅時候，係因為你個冷氣調整得高或者低嘅話咧，其實你唔需要去搞個冷氣住。可能呢个系终极解决方法，但你今晚想只不过系而家呢一刻快啲瞓得着嘅话咧，你可以伸一只脚出嚟，唔好冚被。
2: 哦，喂，呢个我有用喎，
1: 系咪啊？
2: 系啊，
1: 点解咧？你试过啦？
2: 我通常咧，我体质比较热啊，咁又但系冚被嗰种舒服咧，又系真系好正嘅。咁所以已经冚到好薄噶啦，咁但系真系热，
1: 系
2: 咁都会伸咗只脚出嚟，系啦，咁啊希望好似只脚咧成日都会热啲咁样嘅，唔知点解。
1: 嘉明都系噶，有时咧一系就脚热啦，脚板热，有时就系膝头哥热。
2: 喂，我都系脚板底成日热嗰啲人嚟噶，
1: 系咯，
2: 我哋一齐揾中医啦，不如。
1: 好乜嘢揾中医调一调整？
0: 可能系好嘅情况咧，未必要调整。你 check 咗先，
1: 真系未，真系要揾下专业。
0: 可能系代表你血气运行得好好，系啊，可能系好咧。
1: 好熱情嘅人士咯，
2: 係啊係啊係啊，應該係
0: 即係凍冰冰嗰啲反而唔好啊，可能有機會。不過即係呢個好似只腳都可以幫你調節到體温，係
1: 啊。嗱，因為咧佢就話你點解唔好兩隻嘅或者成張被啡走佢先咧？就係因為其實佢唔係真係完全關你嗰個整體嘅體感事，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啫。咁你咪當佢係一個試點咯。咁而腳，尤其是係你嘅腳板咧，其實係一個。 點解足部按摩咁成功呢？就好多穴位啦，亦都係你可以當係一個人體嘅其中一條天線嚟嘅。
2: 嗯，
1: 只要你隻腳可以感受個體温或者嗰個室外温度嘅變化咧，其實可以好直接影響到你個體感嘅温度嘅。咁，
2: 嗯，
1: 所以如果你唔使擺曬兩隻腳出嚟褲曬皮，你只不過
2: 一
1: 隻
2: 腳
1: 喺翻個被袋入邊有你嗰種嘅安全感，另外一隻腳就伸出嚟，叮，
2: 已經調節到。喂，這個呢個我覺得即係我相信好多科學咧都有機會證實到。譬如尋日夜晚咧，咁我相信佢哋嘅設計都應該係咁樣，就係咩咧？喺呢個啟德主場館嗰度有場比賽啦。咁佢哋咧，大家坐低嘅時候就會發覺咧，只腳個冷氣特別勁嘅。唔，
1: 哦，
2: 知道大家有冇發過呢一樣嘢？
1: 好似有風吹咁樣。
2: 係啦，你只腳今日放喺個即係坐喺度啦，跟住只腳貼住個地下啦，你就會發覺咧。本身嗰個球場咧，唔係話特別大風，
1: 嗯，
2: 但係唯獨是只腳啲微風不斷吹住嘅，咁，
1: 嗯，
2: 啊令到你個體感咧會即刻涼翻好多。
1: 我有懷疑過咧，呢個係副作用嚟嘅。
2: 系嘛？
1: 佢可能想吹乾地下，你倒寫咗嗰啲嘢啫。
3: 有機會喎，呢個方法。
1: 但係又令到個座位好舒服。
0: Seven 長咗啲咯，係啊，即係我發現咧，睇足球啲人咧都係檢點啲嘅，
1: 都係嘅。
0: 係欖球啲人咧倒到成地啦，黐立。
2: 我琴晚我都真係見到有啲人即係真係倒寫嘢，又搞到個地下黐立立。你知都唔想嗌汽水、啤酒呢啲啦，黐立立嗰個感覺最唔舒服啊。
1: 係啊，同埋即係始終尋日都係一場波啫。如果啲即係全日賽事嘅話，咁個地下都需要乾爽啲。咁所以系啦，可以试一试啊，我都觉得值得试一试，就系今晚如果你瞓唔着嘅话，可以尝试喺个被斗度攞一只脚咁大把出嚟啫。咁另外一个咧，就因为近排都唔少朋友仔咧会鼻鼻肥啊，即系啲鼻咧肥啲肥嚟啊，可能有啲鼻水啦，或者可能有啲鼻敏感比较过剩啦。前嗰排落咗咁多雨，突然之间又咁热，实在嗰个天气嘅变化都相当之大，温差又大。咁所以咧，如果你鼻水系一个你好困扰嘅问题，当然都系啦，长线要揾翻专业人士去到帮你调整一下嘅。但系如果只不过系霎时之间，你呢一下觉得，咦个鼻好似塞塞地，唔一定要去买，可能自己太过麻烦啲通鼻嘢。有啲人咪好中意揾啲薄荷类嘅嘢闻一闻，咁会舒服啲咁样啦。但系原来咧，又有啲科学专家咧就话你可以尝试系做咩咧？你揾一粒嘅冰粒。然之後咧，你就擺喺個嘴入邊，但係用條脷咧頂上去你嗰個上顎嘅位置。咁，因為上顎嘅位置咧同你個鼻個距離係最近，係用個口嚟到計算嘅話，咁所以有呢一種突然之間動咗嘅感覺咧，就刺激到個鼻覺得，

0: 咁因為上顎嘅位置咧，同你個鼻個距離係最近，係用個口嚟到計算嘅話，咁所以有呢一種突然之間凍咗嘅感覺咧，就刺激到個鼻覺得，咦？有啲突然嘅嘢發生，咁所以佢就會有啲突然嘅變化。原本塞嘅話咧，佢會嘗試通一通。
1: 哇！又、好似有啲原理喎，
0: 又好似有啲道理咁樣。
2: 即係通常你鼻塞咧，都會用嗰啲
3: 熱嘅水，
2: 係啊，或者喺東南亞買嗰啲咧通鼻通鼻嘢咧，係啊，噴鼻啊嗰啲嘢啦。咁你要揾翻專業嘅醫生。但係好多嗰啲薄荷嘢，你會想整落個鼻嗰度，務求通得到啊。
0: 係啊，亦都有啲朋友仔，譬如話小朋友 B B 嘅，咁都會幫佢用一啲用好似水劑去到噴鼻啦、鹽水洗鼻啦咁樣，都即時幫佢真係將入邊塞咗嘅嘢咧可以通翻出嚟。但有时我哋大个咗之后咧，反而比较少用呢啲方法，反而就会觉得哎呀，佢塞住啊，咁咪索咯，总之索到佢通为止啦，觉得好似自己解决得到，系、啊。
3: 我有一个方法，我觉得都几有效嘅，就系、是、我买咗一个嘅薄荷晶片，有啲薄荷晶片咧系一块佢入面咧系真系好薄荷嘅，然后摆落去热嘅温水入面，跟住热嘅温水咧就有一个好谷鼻嘅薄荷感啦，然后个鼻咧闻闻下就通咗噶啦。我尝试喺香港买呢一个产品咧，都发现唔到，因为嗰阵时系英国买嘅，跟住一路。keep 住依家，總之一有鼻塞，我就會拎出嚟用，都幾快可以通到個鼻塞咯。
2: 睇嚟我哋啲主持人都各有偏方喎，關於呢一個各有心水喎，即係喺呢個通鼻方面。係
0: 啊，
2: 咪因為始終開麥咧，特別係如果你長期都係鼻塞咁樣，譬如講啊，今日天晴，日間酷熱，咁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0度，咁你越嚟越。听咧，我估收音机旁边啲听众好想熄咗个收音机，太鼻音啊，搞唔掂啊，真系、
0: 啊。又或者咧，如果你觉得真系呢一下个鼻塞得比较辛苦嘅，但系你只不过系霎时之间需要嚟紧开个会嘅时候，我要精神，咁又可以试一试呢一个冰粒嘅方法，睇下会唔会可以帮到手。都系嗰句，都系比较偏方嚟嘅。实际点样去解决到个问题，长线帮你解决嘅方案咧，都要揾翻嘅专业医生去到帮到你。不过如果突然之间你想今晚试一试，或者有啲特殊嘅时候，你想要即时有一个比较有兴趣嘅方法去试下，又都系嗰句免费嘅，唔使钱嘅，亦都唔会伤害到个身体嘅，咁就可以参考一下咯。不过头先讲开通鼻嗰样嘢咧，我今次去泰国又多嘴讲一句啊，我发现到咧。越出越可爱啊！
2: 讲通鼻嗰啲嘢
0: 啊，系啊，唔知系咪咧？因为好多人尝试用啦，或者其实讲真，你买到一支嗰啲通鼻嘢咧，你都要带出街，摆喺个手袋仔入边噶嘛。以前就成支唇膏仔咁样样噶嘛，但系而家佢出现到咧，你会可以掹佢出嚟啦，跟住你会将佢褪上去嘅时候咧，反一反转，总之有啲机关咁样咧。嗱，我今次买一支系咖啡味嘅、我希望可以帮到我唔使饮咁多
1: 咖
0: 啡。咖
1: 啡味嘅通鼻啊？
0: 系啊。嗱，嗰件事系点样呢？你打开咗佢个上盖咧，就可以褪佢上嚟啦。咁、另外有一支就褪咗上嚟之后咧，佢会反转有个哈哈笑嘅。咁你将路闻佢嘅时候咧，就会见到人哋就会见到你个哈哈笑啦。
3: 哇、真系好大阵咖啡味喎、
0: 啊。系啊，实在嘉明平时咧要提神就必须要饮杯咖啡。
1: 佢嗰只咖啡味系有少少啲咖啡糖，
3: 系啊，咖啡糖嗰只味，甜甜地啊嘛。
0: 我就觉得，咦，如果我可以闻到有阵咖啡味，会唔会可以买少一杯咖啡咧？
2: 呢个咧闻香气咧喺泰国嘅 BTS 系好流行嘅。
0: 系啊，
2: 嗰阵时咧 Blackpink 嘅 Lisa 咧就。佢自己袋啦，
0: 啊、
2: 個小包包入面係有一支咁嘅嘢，
0: 佢仲係最傳統嗰個牌子添。
2: 係啦，咁就令到好多遊客啦，同埋啲 fans 都覺得哇，一定要喺，因為可能曼谷咧，即係又比較熱啲啦，又比較焗啲、翳啲啊，即係其實又好似香港嘅，即係香港一熱都係咁翳，即係。我喺香港都有見過有啲朋友成程港鐵咧，即係除咗玩手機之外，另一隻手就一路對住自己個鼻咯，係啊。咁、我估係佢自己做一個好短促嘅內循環嘅空氣清新咁樣咯。我估係咁啊，因為即係始終你有陣時喺公共交通工具，你避免唔到有啲人有汗味同埋臭噶嘛。即係咁，你臭除咗行開之外，咁。你冇好多时候逼得滞，你冇得行开噶嘛？
0: 系啊，
2: 即系得行开，你一定拣行开啦，系咪先？即系咁嘅意思咯。
0: 所以都点解越出越可爱，就系、是、希望大家随身携带嘅时候咧，都多个原因去带佢出街，又或者攞佢出嚟嘅时候咧，感觉上冇咁核突啊，或者冇咁突兀啦，起码都咁。所以除咗话头先呢一种个样唔同之外咧，亦都会有啲系好容易变成一个吊饰嘅，大家都乜都公仔摆上身啊，或者系乜嘢嘅揿揿掣嗰啲呢啲咧，呢啲咧。
1: 哦，呢、這個我都有喎、
0: 啊，係咪啊？即係呢啲健康聲，呢啲都係勾起身㗎啦。
1: 背囊嗰度，
2: 但呢啲有咩用啊？我近排都有朋友送咗一個呢啲俾我，
0: 純解壓嘅就特別啲，
2: 係咩？
0: 俾啲 ASMR 勾起身，講你仲可以試一試啊！
1: 系啊，就系、是、咁
2: 有用噶，
0: 就系咁嘅啫。
1: 得啖笑，
0: 即系之前讲翻咪兴嗰啲咩 Poppet 嘅，

0: 落去好似嗰啲膠直膠嘅泡泡糖咁樣樣咧，咁而家就變咗呢一個鍵盤仔。
1: 我嗰個鍵盤仔咧咁耐仲有燈掣添㗎。
0: 我見過有一個最誇張嘅，三十幾個掣，
1: 哇！
0: 成嚿鍵盤帶出街。
1: 咩叫 keyboard 算啦？
0: 真嘅
2: 搞笑啊！即係嗱，科技又係咁噶，你好想咧行得好叫做潮流啦，咁、
0: 啊、
2: 但係咧佢就低科技翻嘅會，
0: 係啊，
2: 即係你撳嗰啲 mon 全部都係冇鍵盤噶嘛。跟住依家同你讲话，喂，搵个 keyboard 出嚟又好难啦，除咗你真系翻 office 咁样啦，咁、你而家仲要追求翻呢啲嗒嗒声咁样，所以、大家又想好前，但又会想行翻去后边，
0: 系、
2: 即系连续讨论咗几日都系，即系好想做啲豪嘅嘢，但系咧又想悭少少。
1: 咁几时打电话系可以用翻以前我哋细个拨个轮嗰一只啊？

0: 好適合坐住開篷車，聽住佢慢慢享受下今日嘅陽光。
1: 個男主角都好靚喎，今次個 MV 啊，
0: 我諗係 Jenny 佢揀嘅話，任何一個靚仔佢都可以叫得到佢過嚟做 MV 男主角啦，係咪先 ？Jenny 嘅新作品《Lesson a Lover》。
2: 晨光第一線，嘉明、小白、
3: 阿歐、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Yana。
4: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购物 shopping 呢个话题，咁就唔系讲买啲乜嘢啦，可能系买嘅方法。唔知你哋依家出门口会唔会仲去 supermarket 或者系即系真系行过去买嘢，定系网购会多咗咧？
1: 会，其实买实体嘢我都真系好多，因为我屋企好方便嘅，即系过几条马路有个街市，跟住楼下有超级市场咁样。咁我真系中意摸上手嘅，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老派购物之必要。但系新派人就好多时候。因為又怕重啊啲，哇！你仲要我落去超級市場擲米，梗係叫啲送貨哥哥一次過將啲汽水啊、啲米啊一次過擲曬嚟門口，跟住我簽個收就搞掂啦，係咪？係
4: 啊係啊，我中意咁樣喎。
0: 我都知道有啲朋友係會中意摸上手嘅感覺嘅，尤其是係要揀餸嘅，識得揀嘅話，咁梗係自己去街市揀啦。但係我知道有啲 friend 咧係直頭買花啊。都上网买，
4: 花都可以上网，
0: 用盲盒嘅方式买花咯。
1: 哦，即系有插开花嗰啲朋友仔，就 random 盲盒咁样，一就送到一束咁样送到嚟你嘅府上，跟住就自己喺度剪剪拼拼咁样。
0: 亦都我知道有啲男朋友咧，唔系好捉到路，究竟女朋友中意咩花，咁于是乎咧，
4: 全部买晒翻嚟。
0: 唔系啊，帮衬一啲系专注。

0: 盲盒嘅花店咧，咁、哦、就送俾个女朋友，就藉口就话。我买咗个盲盒俾你啊，睇下今晚一齐开啲咩咁样。
1: 几醒喎，点知开出嚟系菊花？
2: 冇，虽然而家就嚟农历七月啫，系啊，冇话送错嘅。
1: 但我谂佢拣 package 都应该拣啱咗嘅，
0: 系
1: 嘅，浪漫之花咁。
0: 系啦，
2: 就算菊花都系初菊咯，系嘛？
1: 嗰啲小黄花嗰啲都靓嘅。系啦，咁我依家就真系多咗好多网购啦，即系上网买，咁然后就会送到嚟屋企。我发现咧，啲包装咧真。真系好多、我作为消费者，我系有啲纠结嘅。我又唔想个货品嚟到之后咧，可能溶溶烂烂啦，尤其系一啲会打碎嘅嘢。咁但系我又觉得，真系好多层，系咪真系有需要咁多层咧？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拎咗一个包裹翻嚟。這個、呢个咧就系、是、网上一个嘅超市啦。咁其实我都唔记得咗系啲乜嘢。我睇下究竟有几多层。咁啊试完咧，原来七月嘅时候咧，内地已经、出咗一个嘅新条例，就系、是、限制过度包装嘅一个嘅新法规啦。咁就有講到明啊，你個包裝咧，淨係可以三至四層，膠紙咧都唔可以太厚，膠紙嘅數目咧都有限制。咁、香港暫時咧都未有呢一個法規嘅。嗱，所以我就想睇下，究竟香港嘅包裝緊有幾大？
2: 你就實測啦，即係如果嗱，而家就實測一個。究竟啊，喺香港买一样嘢翻嚟有冇过度包装咧？
0: 首先有个纸盒啦，
1: 系咯，首先一定系有个大个纸盒先，一拎出嚟又唔有两块嘅
2: 两块纸皮。我好奇你买乜嘢，我哋睇唔睇得？
1: 睇得睇得。
2: 我搞下笑嘅。
1: 你拎出嚟啦，等等。
0: 好，
1: 洗手液嚟嘅。咁洗手液咧，佢唔系玻璃，其实佢系胶樽，咁但系佢都用咗一层嘅
2: 布纸
1: 包住咗。布纸咧就要有胶纸，即系黐实咗啦。咁所以我就要用力掹或者用。膠剪啦，
0: 係
1: 唔得，係用膠剪開翻。
0: 果然係黐得好實，
1: 所以我即刻有把膠剪喺度啦。
0: 好，
1: 咁我膠紙好細，好彩呢一層嘅膠紙都短短地啦。掹完之後咧，就出咗我件 product 啦，就係洗手液啦。咁所以我見其實洗手液呢個唔係玻璃咯，但係佢都包得幾十下。咁所以 total 數啦，就係外面嗰層嘅紙盒。再加咗兩層嘅一個
2: 紙皮，
1: 紙皮一二三三啦，再加咧呢一個嘅 bubble 紙四層。咦，睇落好似都 OK， 而呢一个嘅
2: OK， 我觉得觉得太多，我觉得太多，其实
0: 同埋嗰啲纸皮你觉得多？
1: 系啊，
2: 纸皮啦，同埋 bubble 纸我都觉得多，但系即系同埋呢个系胶质嘅一个洗手液，
1: 系就想讲呢个唔系玻璃，
2: 系你揿入去会凹嗰啲胶质洗手液啊，即系我想表达嘅系。你去超級市場買嘢，可能即係一個膠袋都會膠袋徵費計較老豬啊！大家都或者話好想推行環保啦，但係反而咧你一網購得多咧，尤其是你散點網購，咩叫散點網購呢？可能你買四樣嘢，但係佢冇幫你集運過嚟咧，你係由四個唔同嘅 package packing 跟住過嚟你屋企咧，你要收四個包裹咯，嗰四個包裹就會有四個紙盒兩四个纸盒，八块纸皮，跟住四个
1: 布纸，
2: 哇，
1: 其实真系多。
2: 即系变有阵时咧，如果你有啲嘢话易碎咧，寄嘅时候佢仲会有啲块布胶粒粒咁样帮顶住啊，或者有啲充气
0: 系啊，
2: 嗰嚿嘢我唔知，空气气垫啊，
1: 系有啲空气喺入面。
2: 嗰嚿嘢系最废噶呢个世界，你冇用啊！你直情你啲纸皮啊，啲阿公阿婆都可以用嚟变钱啊！你个充气气垫嘢咧，
1: 回收方面啊，
2: 本个世界最方便嘅发明啊，你可以称之为，但对于我嚟讲系最废嘅发明，因为佢真系完全冇其他你 upcycle 唔到佢嘅，其实，你 recycle 咧，塑胶可以 recycle 啦，我估计，咁但系 upcycle， 你呢嚿塑胶嘅软件究竟系我嚟做咩？我真系。我谂一亿次我都谂唔明呢嚿嘢可以点样发挥咯，除咗督爆佢之外，系
0: 我个女用咗其中一个我嚟做公仔嘅床咯，
2: 系啊，咁但系屋企得一张床啊嘛，系咪
0: 有冇毛线公仔啊嘛？
2: 咩啊？
0: 系用咗公仔嘅床啊？
2: 我知啊，
0: 即
2: 系
0: 将佢变成咗其中一只公仔张床仔啊？
2: 我知啊，但系呢个公仔 suppose 得一张床啊，你冇理由有十张床噶嘛？即系你冇理由安排，其实唔系噶，呢个公仔咧佢会周处瞓噶，所以佢有十张床，
0: 厕所一张床啊，跟住厨房。
1: 系，所以我觉得回收方面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头先就系讲话，内地其实已经实施咗一个方法啦，亦都有啲指标俾大家跟。咁但系香港咧就话，其实要立法咧系有啲啲难度嘅。咁因为咧出面境外 send 过嚟嘅就唔可以啦，唔可以立法啦。内地寄嚟嘅，我哋就会用翻呢个新规管。咁但系我哋本地快递又点算呢？原来咧我哋政府有做少少嘅措施嘅。第一个咧，大家都可以留意，原来自提点啦，有啲职场嘅回收计划啊，即系你去咗啲自提点咧，拎咗啲包裹。之后咧，佢有个位咧可以俾你摆纸箱、摆啲胶纸、摆啲唔同嘅物料，咁你就可以即场开，然后做到少少回收嘅效果，呢个都几好。第二个咧，原来都有一个叫减少使用。